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是属于大家的节目，虽然说我们每次见面短短几分钟，但是也希望和大家一块来分享，我们来重温一下一些成语的故事。中国文字其实起源非常早，中国文字的魔力更是难以比喻。比如说文明这词儿，其实从先秦古语里面就出来了。文明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所以青天纬地是照临四方的。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明珠案头，我们来看看明珠案头是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呢？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明珠案头。西汉景帝即位之后呢，没有马上的册立太子，他的弟弟梁孝王一直想继承皇位，好像自古以来这皇位就是争执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这个汉景帝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没有册立太子，所以他弟弟梁孝王就有这个心，野心一直在。他与侠客杨胜和公孙轨密谋，要试图篡位。他们的秘密谈话被梁孝王的另外一位门客邹阳偶然听到了。邹阳他是一位有才学有见识的人，于是他就劝说梁孝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以免铸成大错。而杨胜和公孙轨就怂恿梁孝王将邹阳打入了监狱。而这个邹阳在监狱里面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听说世界上最罕见的宝物是明月之珠和夜光之璧，但是如果把它们扔到大街的暗处，过往的行人看见它肯定会很纳闷，不敢去捡，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宝物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就如同我怀着一片忠心投靠您，反而引起您的误解一样，更得不到您的重视啊。这个梁孝王看完了信之后，就把邹阳从监狱之中释放出来，仍留在王府做门客。而后来梁孝王派人行刺新立的太子盎，被汉景帝抓获，本来理应问斩的，而邹阳透过汉景帝的宠妃王美人替梁孝王来说情，救了梁孝王一命，而杨胜和公孙轨就被就地处死了。所以明珠案头的故事是这么来的。他慢慢跟他解释，一个人要解释一件事情，要懂得能够适得其事，能够说的刚刚好，不要说不对了就适得其反了。这个邹阳他就说对了，所以就让梁孝王把他放出来再继续使用他的结果，就是他最后即使犯了错，也有邹阳帮他说情，想办法来让他解了这个围。这是生命啊，性命攸关的事情，你说他做的对了还是错的呢？

我们今天说到的成语故事是明珠暗投，也说到这个梁孝王他的故事，汉景帝跟梁孝王的故事，而他的意思就是比喻有才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赏识，或者好人误入歧途的话，也比喻珍贵的东西落错的地方会得不到真爱。所以如果没有人赏识你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让人懂你了解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比喻的方式，或者说个故事给他听。其实这样的比明着讲直着说要好，当然也要人听得懂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例句可以说，他在这个单位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常常有明珠暗投之感。如果你觉得是明珠暗投，也可以想办法再另寻出路。可能有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个地方让你更能发挥，也不一定呢，是不是？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明珠暗投，祝福大家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我们从本来讲说要欢喜来做客，
0: 你讲欢喜来做客，
1: 哦，欢喜来做客。
0: 对，
1: 今天就是欢
0: 喜
1: 来做客，
0: 来做客，大家开心的来做客。
1: 哦，对对对对，有人做客是不开心的哦，
0: 也有吧。

0: 什么情况会
1: 不
0: 开心？
1: 有啦，主人
0: 讨债的来了，
1: 主人有点惶惶然，就是譬如说，嗯，哎呀，不晓得准备什么给大家那个。
0: 哦、对啊，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这样子、哦、就会不逢迎。
1: 对啊，结果呢，就有人走了，走了又说该走的又不走，不该走的又走，结果就全走了，这是什么冷笑话？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欢迎来做客跟欢喜来做客还是不一样啊。
1: 嗯、哦、嗯, 嗯，欢迎是。就是有点主人的意思啊，欢迎来做客。
0: 对啊，
1: 欢喜来做客，
0: 不管你喜不喜欢的。
1: 对啊，欢喜来做客是客人的心理，欢欢喜喜的来做客。
0: 对，
1: 欢喜来做客，
0: 欢喜来做客哈，同
1: 欢迎啊，欢喜某通样，
0: 唐装朋友欢喜来做客。哎，
1: 欢喜来
0: 做客。对啊，听我们节目应该开心一点吧。
1: 我们就是两个那个开心果
0: 开心的人啊那个、嗯、哦，丑不腻我们讲说这个立夏
1: 立夏
0: 哈、嗯、它立夏前后哈、哦、冷暖的空气交汇频繁、嗯一下冷一下热，所以常常我们不是说春天后母心、哦、到了立夏，
1: 很多人春天很容易感冒什么的。
0: 对，所以呢，那个免疫机能就比较容易下降，
1: 就弱了。
0: 对啊，前几天不是变得好冷吗？
1: 嗯，
0: 就又下雨嘛。嗯，然后本来它的那个譬如说它是温度是23度到28度这样。
1: 哎、欸，它曾经跳到30几度，然后前几天它掉到19度了。
0: 对对，而且体感温度，他说
1: 对啊，
0: 嗯。然后你知道人有的人就是你在热的时候你就想的应该都很热、
1: 嗯、
0: 所以呢他跳到18度的时候19度的时候你可能还在穿下还在穿短袖、
1: 嗯、
0: 我就看到我孙子他就 都穿短袖因为他跑来跑去、
1: 嗯、
0: 但是
1: 小朋友真的、
0: 哎、小朋友
1: 三把火
0: 对但是因为这个温度常常这样突然间上突然间下所以免疫机能会下降就很容易那个感冒、嗯、
1: 是
0: 容易感病菌易感性增强、
1: 嗯、
0: 所以有的就会肠胃抗病功能较弱的然后感冒发烧啦、嗯、肠胃不适啦就越来越猖獗、嗯、
1: 是
0: 对啊所以现在呢就需要特别要注意春天后母心其实现在已经立夏了就知道前后这个可能也是比较要注意的
1: 对
0: 就是要小心啊
1: 而生你啊
0: 要生你啊然后还是要注意那个细菌的哈、嗯、因为其实这个以前那个 COVID 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都还会用那个常常用那个什么次氯酸水消毒嘛
1: 哦会啊
0: 有没有你用漂白水差不多20cc
1: 嗯
0: 加1000cc 的水、嗯、还是2000cc 的水
1: 嗯
0: 就这样随时都是要
1: 对以前都会现在就是比较没有像我们那时候去健身房或哪里都会有、
0: 嗯、
1: 现在还是有啦就是它是有酒精在那里但是比较少人拿去喷了以前每一个我也会就是每一个健身器材要用一些都
0: 喷
1: 一喷
0: 喷
1: 一喷
0: 对
1: 但今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一个豆干的时候、
0: 哦、
1: 那个老板很好玩他还我买完他拿钱给他他找完他就酒精喷在我的手上喷一喷拿一张纸给我擦手、
0: 哦这个、
1: 那个老板、
0: 这个、有概念
1: 对他还是 嗯好擦一下手我想说诶这个老板挺不错的他就是还是很重视这个
0: 卫生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这样的那种
1: 而且他只是一个菜市场的小摊子
0: 诶对啊
1: 他是个固定的摊子他就没、哦、我会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那个菜市场
0: 嗯
1: 后来我就想起来哎、欸、连你买蛋啊你挑蛋完他也会给你喷手。
0: 哦
1: 对。
0: 这个人、欸。
1: 挑完鸡蛋他就给你的手喷一喷然后拿纸给你擦。嗯
0: 哦、他照顾你的。
1: 对他叫你搓一搓、然后就擦一擦。
0: 对啊真的很重要。
1: 对。
0: 懂冲哟。
1: 懂冲哟。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老板的很有概念。
0: 对我觉得 这种人应该要多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你真的、你看。你摸蛋也是很容易
1: 蛋是比较多细菌的
0: 对啊
1: 因为它是生出来以后有的不是洗过的
0: 对
1: 啊不是水洗蛋有的是
0: 然后
1: 工厂出来是有洗过有的是没有的、
0: 啊、其实洗过的对啊其实摸蛋摸钱啊、摸什么公共的地方啦、你坐捷运啊坐手扶梯啦、
1: 对啊
0: 这种其实处处都藏着各样有可能的这个细菌那尤其像现在你说立夏以后温度会

0: 突然间快速的
1: 升
0: 高嘛，天气麻
1: 问天呐、啊，天气不太稳定，
0: 不太稳定、嗯。对，有时候很热，有时候 很
1: 哈拜冬夜，哈拜冬寒。
0: 对对，哈拜、嗯、
1: 哈拜就是偶尔
0: 哈拜，
1: 嗯，哈拜耶、嗯，哈拜
0: 哈拜耶，嗯。所以其实他有讲到
1: 时冷时热，
0: 对，时冷时热，对我们尤其年纪大的人，就是会跟我们的心脏的问题比较。要比较有关联、
1: 嗯嗯
0: 哦、就是要就天气一旦变化、嗯、就要关注心脏然后学会养心、
1: 嗯、
0: 因为夏天天气变热人容易比较容易躁嘛、
1: 嗯、
0: 比较容易烦躁这样、嗯、然后 也容易发脾气、
1: 嗯、
0: 对发脾气、啊、
1: 发脾气
0: 发脾气
1: 发脾气好欠、啊、就是很爱生气、
0: 啊、好欠、啊、对啊对因为那个烦躁不安好欠、哦、
1: 嗯
0: 然后呢人就会有一点紧张心理、嗯、然后心火就会过旺
1: 心火旺
0: 心火旺了、嗯、对所以情绪容易波动了然后免疫功能、嗯、免疫的那个功能也会下降、
1: 嗯、是
0: 所以吃东西饮食要注意所以下、嗯、虽然 是这个初夏感觉上天气还不会太热但是又开始有那种忽冷忽热的时候、嗯
1: 对啊、其实现在这种天气是比较很舒服的
0: 对、
1: 就是、你说热它也不是非常热就还不至于汗流浃背
0: 对对
1: 但你说它凉也不太、
0: 哦、
1: 也不是冷就是凉凉的这样子、
0: 嗯、
1: 还蛮好过的日子 对,
0: 对对对、哦、所以他讲到、嗯说我们要养心安神养心、啊嗯
1: 哦、你是说安神就是说立夏以后要
0: 安神
1: 养心
0: 是不是对对因为心呢很容易动、嗯、就比较
1: 浮动
0: 你看你心一浮动、哦、人的情绪就会变化了、
1: 嗯嗯、
0: 就比较不容易那个沉定沉稳碰到事情容易好发、嗯、这样、嗯、所以这个我们说大自然、啊
1: 嗯、
0: 我们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哦、佛他以前都说那个什么如来佛的掌心、
1: 嗯嗯、
0: 其实人的那个身体、啊、其实都是脱离不了大自然的手掌心、
1: 哦、
0: 所以要用心
1: 要用心、啊、
0: 对对
1: 你有没有讲要吃点什么比较好、
0: 应该其实那个我们电台、哦、
1: 嗯
0: 有一个现在因为都是电视节目嘛
1: 是
0: 我们有一些已经开始制作电视节目、
1: 嗯、
0: 就有提到怎样在这个季节保养你的身体以外、
1: 嗯、
0: 然后吃什么样的养心的食物、
1: 嗯、
0: 然后让你提升你的免疫机能、
1: 嗯嗯是
0: 哦、所以起居啊饮食、哦、就是其实确实会影响所以因为它容易那个嘛比较容易热、
1: 嗯、
0: 就是燥热啊一下突然间又变凉了、哦
1: 嗯、
0: 所以就当然是说饮食大概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有做很多的那个煲汤
1: 哦煲汤就对
0: 煲汤对对对
1: 是不是广东人煲汤的那一种
0: 没错对啊煲汤然后因为煲汤的那个料理啊、哦嗯、他当然是讲说要清淡啊哦、清淡一点然后调养胃气啦
1: 对、
0: 哦、然后呢饮食那个油腻跟重口味的呢就尽量避免、
1: 哦、
0: 所以选择清蒸啊水煮啊穿烫啦、啊、凉拌啊、
1: 嗯、
0: 料理方式、
1: 嗯嗯、
0: 其实那个春天来有就很多很多蔬菜水果、哦
1: 嗯、
0: 其实都很好做凉拌因为不会太冷
1: 是
0: 所以你也可以吃一些比较让你这个觉得比较舒服的、
1: 嗯、
0: 容易消化然后呢、嗯、要纤维素其实平常就要多一点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吃青菜都用清烫的我都觉得其实那真的不好吃、
0: 嗯、
1: 我的意思真的是没味道我的意思现在有
0: 清烫都要再要有酱料
1: 但他们没有就是撒点盐但我觉得还有一种现在人家比较常用的叫做水煮法
0: 、哦、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个比较好一点它就是有放一点点油
0: 对
1: 一点点水然后你对当然有放盐我的意思说你就把菜放进去就盖着把它煮熟、
0: 嗯、
1: 至少还有一点油盐嘛
0: 对
1: 要不是用清烫你一烫起来 有一次我

0: 就很好玩，我嫂嫂煮的就是那个，她的菜都烫了，也没有味道。我就说，嗯，你煮的菜还真难吃。
1: 哎呦，
0: 我故意开玩笑的啦。我的意思说，哦，你这菜真的很难吃。我的意思说，你煮的真的是很清淡，淡到那种，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就想说，你那你还不如吃生菜沙拉，直接这样啃。有像有一个朋友讲说。我好像在啃草，他说我好像牛一样，
1: 牛一样，
0: 对，我让我一、啊、像头牛一直在啃草，对不
1: 对,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不用清淡到这个地步，就是你可以不要吃的太油腻，但那倒不至于说一点都没有油，也没有盐那么淡，
1: 嗯，
0: 那个就是完全你失去你想要吃它的欲望。有没有
1: 嗯，对啊，对，其实胃口最重要了，
0: 对对，
1: 胃口要好，
0: 对，
1: 但是他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夏季是万物生长嘛，所以新陈代谢就会加快。
0: 哦，真的？
1: 对啊，你看我们夏天的时候流汗啊，然后呢大家都喜欢到户外走走啦，或者喜欢运动的嘛，冬天会比较喜欢窝在那个家里这样。那但是呢，当然阿懒季不像那个夏季冬季的，
0: 我都一年四季
1: 都
0: 不窝在家里。
1: 对对对，真的，
0: 我现在最近明天再跟大家讲，我最近流行菊哑铃，
1: 哦，
0: 对，还有那个胡铃，
1: 哎呦，
0: 对，
1: 好厉害，
0: 所以这个夏子就是喜欢，觉得很不错，
1: 这个很重要，冬虫腰。所以他说因为新陈代谢加快，可以多吃红色的食物，
0: 红色的，
1: 红色的食物，他说
0: 什么呢？
1: 色刺入心，颜色是红的，会容易入到心脏，
0: 是不是像火龙果
1: 啊对对对，
0: 红龙果啊，
1: 红色食物
0: 还有什么甜菜根啊之类的，
1: 对对对，红色食物都具有温热、能量多、阳气足的特性，像是红豆、红曲、
0: 红豆泥、
1: 红豆泥，
0: 我
1: 喜欢吃红
0: 豆，红
1: 豆
0: 我也喜欢，
1: 对啊，对，
0: 也是，绿豆我也喜欢，可是夏天我大部分吃绿豆，
1: 哦，对了，
0: 冬天才吃红豆、
1: 红曲、苹果，这些都是养心补血，
0: 对、
1: 提升新陈代谢或消脂的功效，因此红豆汤、胡萝卜、凤梨汁、
0: 对，
1: 就是、夏天蛮好的，
0: 胡萝卜，
1: 胡萝卜。我平常没有那么那个哈，
0: 南瓜算不算红色的？
1: 南瓜是
0: 橘色的，
1: 橘色应该是，对啊，南瓜有黄色，
0: 那
1: 应该
0: 那如果是红椒呢？
1: 红椒应该不错啊，
0: 也是红色的吗？
1: 对、
0: 哦，
1: 红椒是红色的、啊，红椒、黄椒，
0: 对。
1: 所以平时你看，我们平常都已经多吃蔬菜水果，粗粮，所以其实功德是的，
0: 功德是就欢喜，
1: 对、啊，
0: 欢喜了，欢喜了就好了，
1: 欢喜了，对呀、
0: 啊。你天公一张来讲，我生马改、好吗？
1: 生个马改，
0: 嘿，今日时间多诶，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舞狮。舞龙舞狮在中国是最传统的了。那么舞狮呢，大部分都是在元宵节的时候。至于元宵节为什么要舞狮呢？它的起源又在哪里呢？舞狮子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之一。那么每逢元宵佳节或者集会庆典，民间都以狮子舞来助兴。而且现在加上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所以舞狮已经越来越受欢迎了。这个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那时候南北朝时候开始游行，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有的学者认为它最早是从西域传入的，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舞狮子的活动也输入中国。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狮舞是5世纪时候产生于刘宋的军队，后来传入民间的。当然这两种说法都各有依据了，今天呢已经很难判断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不过唐代的时候，宫廷里、军旅中还有民间盛行狮舞，倒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唐朝段安杰在他的《乐府杂录》中说，戏有5方狮子，高丈余，各依5色，每一狮子有12人，黛红抹额，衣皱衣，直红佛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有画面出来喽。那么白居易的《西凉记》这个诗当中呢，对这舞狮也有非常生动的描绘，说是《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科目为头狮作尾，金堕眼镜银贴齿，奋迅毛衣百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这个诗中描绘的是当时舞狮的情景，在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狮舞形成了南北两种不一样的表演风格。北派狮舞以表演舞狮为主，小狮一人舞，大狮双人舞，一人站立舞狮头，一人弯腰舞狮身和狮尾。那么舞狮人全身披包着狮背，下穿和狮身同样毛色的绿狮裤和金爪的提靴，人们无法辨认舞狮人的形体。它的外形和真狮看起来极相似，但是非常漂亮。南狮虽然也是双人舞，但是与北狮不同的是，南狮舞狮人下穿的是灯笼裤，上面紧紧披着一块彩色的狮背而舞，所以南狮北狮有那么一点打不同。可是现在的人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加上许多非常高超的舞技，那么在高跷上面舞狮跳来跳去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动人啊，这个让人家觉得说真的是目不暇接，这已经是在庆典当中绝不可少的舞狮。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或是烧脑筋，
1: 拢会使哈。所以这脑筋哈，
0: 对，
1: 操个天歪歪，
0: 对。但这个是有趣的，就可以调剂一下生活，让在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课业压力大的这个之余，可以跟好朋友家人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大家一起动动脑筋，所以是北猜，有北猜，
1: 有北猜，咱今仔日啊，要要的这两个拢是要要地名，所在的名，
0: 好，
1: 好，二级上将，
0: 二级上将，二级上将，
1: 对，
0: 题目就这样，
1: 哎，对，哦，好，对，要要一个

0: 台湾一个所在的名，
1: 它是一个行政区域。
0: 所在无独独是市，哈，可能
1: 区、乡镇区，
0: 对，哈。
1: 所以不是像什么比亚桃或是什么中部那种。
0: 哦，不是，迄不是各所在拢有，嘿，就是伫东部，
1: 嗯，
0: 哦，诶，某一个所在的名，
1: 某个地区地名，
0: 嗯，
1: 县市里的地名路标会，嗯，不对啊，比亚桃路标也会出现，
0: 嗯，
1: 就是讲了大家就知道在哪里了，
0: 对，
1: 嘿，不一定要在地人，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被大家熟知的地名，
0: 嗯，
1: 哦，好。所以二级上将要猜一个地名，
0: 对，
1: 那二级上将跟这个地名的关系是什么呢？
0: 是，所以这个上将哈，就是哈，所以啊，为着这个哈，咱就去啊查看麦啊，
1: 嗯，
0: 将哈，我想伫军中的迄个军阶哈，有将军，有校，有
1: 校，
0: 嘿，有校，
1: 有校。就五
0: 号，五号，五位
1: ，OK OK， 少尉、中尉、上，上校啦，哦，上校、中校、少校，
0: 嗯，
1: 然后有上将、中将、少将，
0: 对，
1: 然后这个对，也有尉啦，
0: 对，
1: 所以，
0: 对，啊，这上将就是伫将军这个阶级内底的上将，有中将。有少将
1: ，OK，
0: 哦，嘿，对啊，伫遮啊，上将，佮有分级，
1: 嗯，
0: 哦，有二级的，
1: 嗯，
0: 冇一级的，
1: 嗯，
0: 啊，冇特级的
1: ，OK，
0: 咪超级，嗯，特级，
1: 特级的，
0: 嗯，
1: 好，所以就是以中华民国来看的话，然后，有将官，这是最上面的。那我们刚也有人讲将军呐，哈，
0: 嗯，
1: 接下来就是校官，就是什么上校、中校、少校，然后还有尉，对，上尉、中尉、少尉，那当然再来就是什么士官，是一等士官、二等士官、三等士官，然后再分上士、中士、下士，然后再来就是兵，一等兵、二等兵、上等兵。
0: 嗯，
1: 好，那这个二级上将，
0: 嗯，
1: 跟地名，
0: 对，
1: 好，我们就应该说刚刚讲的这些军阶，它其实都有这个符号代表。
0: 对，
1: 像我们会听到什么一杠杠、两条杠、三条杠
0: 啊，对，还那是军中那点，
1: 对，
0: 还警察
1: 哈，
0: 是有，
1: 对，用这个符号或者是军不是机师哦，开飞机的
0: 哦，
1: 他们也是有机长，要做到机长的话，那个符号是多少杠？好，那除了杠以外，就有梅花，以中华民国来讲是梅花，这就是
0: 校，
1: 校的等级了。那将呢，就是星星了。
0: 对，
1: 好，
0: 星星。
1: 好，那所以这位这位二级上将，表示他是有星星的人。
0: 对，
1: 那跟星星有关系的地名，我们高雄好像有蛤蟆星嘛？
0: 哦，蛤蟆星的星是星，蛤蟆
1: 星星
0: 星，
1: 星星的星，
0: 蛤蟆星，
1: 对，在码头，
0: 对，高山，
1: 对，
0: 高山，那时候在对蛤蟆星，
1: 是蛤蟆星吗？
0: 不是，对，伊这是伫东部。在台湾的东部
1: 啊，好，那这个东部有星星的地方，啊，就是宜兰的三星乡啦，有星星，都有星星，抬头都看得到，
0: 对，所以咱就爱查二级的上将，啊，有名是。三粒星
1: 啊，

0: 高。
1: 哦，真正是三粒星。
0: 对，三星。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1: 对，
0: 所以是
1: 宜兰，
0: 宜兰的三星乡，
1: 对，这是咱无讲啊，宜兰的三粒星，就是哈，这叫做三星乡，
0: 三星乡，
1: 对，三星，
0: 对，
1: 三星乡。
0: 那它的特产，我们最知道就是这农特产就是长啊，
1: 长啊，
0: 三星葱，
1: 对。所以咱那是普通咱食到迄葱油饼啊，特别讲啊，这是宜兰的三星葱煎出来的葱油饼哈，对，
0: 特别香，特别这个好吃，因为它水分很多。那这个三星乡也有好吃的梨子。来呀，
1: 来呀，
0: 就叫上将梨，它的品种就被命名为上将梨，因为是在三星出产的。
1: 对，
0: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高雄的哈马星
1: 、
0: 它原来其实是日文音译啦，哈马星音译过来的。好，那这个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1: 对，
0: 也蛮厉害的啦。因为最多到五颗星。以前的这个麦克阿瑟，跟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就是五星上将，
1: 对，这五粒星。
0: 好，这个二级上将，猜的就是三星乡宜兰的。
1: 对，
0: 好，那地名，
1: 对，
0: 猜完了，
1: 对，这是第一个
0: 好
1: 地名，
0: 嗯，
1: 够一个哈，嘛是赶快要要地名，好，伊个地名是土公啊，洗手，
0: 土公啊，洗手，谜题就这样，
1: 对，
0: 哦，
1: 那
0: 土公
1: 啊是什么呢？我想咱过去较早的社会，那是有丧事的时阵，普通啊在念经的时阵，拢会叫师公。
0: 哦，对，
1: 对，
0: 办法事的时候，
1: 对，拢会叫师公。
0: 师公，
1: 嘿，对。啊，那师公念经锵了的时阵，搁刷落去，好，
0: 就葬仪社的人来啊。
1: 嘿，对，啊，过去无葬仪社，所以啊，做这项工课的人，人叫做土公啊。
0: 哦，所以，我以前有听过，就是一个是阳宅，一个是阴宅，就是卖房子的人，中介是阳宅，就是卖给活人住的。那这个土公啊，就是帮死人盖房子的人，就是那个墓地整理的，因为他们要挖嘛，要整地呀，然后才可以把棺材放进去。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土公啊。
1: 对，所以土公啊，就是咧带死人诶，嘿，吼，因咧工作，就是安尼。
0: 那土公啊，洗手表示他们这个后事已经结束了。
1: 对，好，工课已经做煞，
0: 结束了。做好做完了，
1: 对，
0: 那就完了。
1: 嘿，对对，所以他的工作是
0: 带尸体，
1: 对，
0: 把棺材运到墓地，把它埋葬起来。
1: 对，好，在过去哈，我想咱那是看啊一挂戏剧哈，甚至就是讲啊人贵身，因厝已经足散车，根本都连啊买棺材的钱都无，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时阵拍算就是草球啊滚滚嘞，哈，的滚去带，
0: 对，
1: 哈，对。所以无多都是观察啦，对啊，所以这个土公啊无观察，伊嘛是爱，
0: 也是要把它埋起来。
1: 对，所以伊的工作呢，做了当然就是爱洗手啦，因为拢蒙遐土嘛，对，
0: 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1: 对，
0: 那土公啊洗手表示他已经把人埋起来了，
1: 对，
0: 埋好了，
1: 对，
0: 待好啊，
1: 对，
0: 工作完成了，
1: 对。
0: 啊，就呆啊，
1: 系对，
0: 呆
1: 呆，
0: 哦，呆完，
1: 呆完
0: 啊，那跟我们上次讲的

0: 讲完有点像
1: 对，还有那啊，
0: 结束了，棒球比赛结束了，
1: 对，
0: 所以是讲完
1: 结束，对，啊，所以这个伊的工作有那结束
0: 了，对，头工啊 ，say true 表示他的工作完成了，
1: 对，所以
0: 待完啦，
1: 待完啦，
0: 就是把遗体埋葬好了，
1: 对，好，所以
0: 谐音
1: 对。
0: 台湾就是台湾，
1: 对，
0: 嗯，
1: 对，好，所以我想咱唔免介意想这哈，这不是，
0: 这就是脑筋急转弯，
1: 对，
0: 台湾人最爱的谐音梗，
1: 是，只是这个又被猜哪
0: 边，嗯，好，所以托工啊 ，say true，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算是帮也是好事啦，把就是每个人的身后事把它弄得很妥善，然后他们工作完了洗手，偷工啊 say true， 表示因为工作做了，做完了，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把埋葬，要去埋葬死人，所以就是待尸体，待尸人，那结束了，可是待完啦，这样有了解吗？这个工作其实是很神圣的，很不容易的。好，所以头工啊 ，say true， 就是待完，
1: 待完。
0: 所以今天这两个地名都跟我们很贴切，很接近，因为我们就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好，而且也都跟生活息息相关，当然这个上将可能离女生远一点，不过现在也是有女生嘿，当兵当到很高位阶的阶层的人。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今天两题简单的谜题。
1: 好，二级上将，
0: 二级上将就是二级上将，要猜地名是，
1: 就是三星乡，三星，
0: 三星乡的三星，宜兰的三星，因为二级上将他的符号代表就是三颗星星，所以是三星，三星乡，
1: 对，
0: 第二题，
1: 土公啊 say true，
0: 土公啊 say true。要猜的地名是
1: 台湾，
0: 台湾。好，土公啊就是土公仔，就是现在的葬仪社啦，就是帮人处理后事的一群人，那这个最早期的社会，土公啊就是负责最后这一部分，把遗体棺材埋进土里的人，
1: 对，
0: 如果以前土葬的这个方式，那他们洗手表示完成了这些工作，
1: 对，
0: 这个后事的处理都结束了，所以待完啊就是台湾。好，这样有了解了吗？所以台湾就是各行各色各行各业都有人可以在这块土地生存，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平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陈巧华，巧华医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名医系列的相关资讯。还记得巧华医师之前提到的唐朝的药王孙思邈这位药王名医吗？之前有提到他的养生操，然后如何守神。今天巧华医师要跟我们分享孙思邈的千金药方食治，用食物来治疗身体。我们也常说啊，预防胜于治疗，如果可以从吃食物就来养生，我们就可以不用生病，不要吃药。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到底孙思邈怎么样用食物来养生，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唐代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食治，治是治疗的治，用

食物来治病，用食物来养生，养生就不用生病了。食治，食为正养，药为偏养。食不先行，则药不及。这位药王早已超越医的层面，把饮食视为人类与天地的对话的方式。每一顿饭都是一场修行，每一次咀嚼都是一次回归。五味定五脏，以四时定十性。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四时就是春夏秋冬。春天该吃什么？夏天该吃什么？秋天该吃什么？冬天该吃什么？五味定五脏，四时定十性。五味甘苦酸辛咸啊，甘味入脾，所有固脾的药都是有一点微带甜味的，苦味入心，辛味入肺，酸味入肝，咸味入肾。我们要五味调和，都不能够太过。孙思邈说："医的极致不在治病，而在防病，预防疾病啊！医做的最好就是不要生病。"防的极致不在戒断，而在顺应。我们叫顺应食物的特性，顺应四时，顺应五行。孙思邈的弟子问他说："天下最难治的病什么？"孙思邈就说："最难的不在身体，而在欲望的欲。人若能节欲于口，如果你嘴巴能够控制的话，调心于食。"医道可行啊，哦！你用你的心去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样子医道就是这样啊，哦！不用再想怎么样治病，要想怎么样养生。孙思邈说："医食同源，调和阴阳，先食后治，食贵自然。"我们医食是医药同源，医食同源。医病跟食物是来源是一样的，我们用食物可以养生，也可以治病。吃得好就不生病，调和阴阳。今天火气大，我就吃一些清凉退火的东西；我今天气不足，我就要补一些气，就是调和阴阳。我今天血不足，我就要用一些入血经的药，先食后治。我先吃很好的食物，很健康、很自然的食物，吃了以后，如果还要生病，就是不够的地方，我们再去用医药去治疗。食贵自然，就是要顺应自然，以食为药，以静为安。养生之本，常施不足。食物最重要啊，我们要吃好的食物就不生病，就是以食为药。养生之本，常施不足。我怎么样养生？不足就是不够。我用不够来养生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不吃东西，不是说我让他去饿，就是说我的不足就是我不要过度的欲望，吃得过多啊，哦，不是不吃哦。养生之本，常施不足，就是要吃，不要吃太多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吃得太多，养生想得太多也是不养生，动得太少。养生之本就是不能吃太多，不能想太多，要多活动。天地以和为贵，人生以节为安。天地就是自然而行，人生就是要控制，以节就是要节制自己为安，食有节而寿可延。你饮食。

只有节制，生命自然可以延长。不要吃太多，吃高粱厚味会生病。哦，不吃，我太饿的时候，我不要吃太快。突然吃太快，我也会暴毙。所以这个就是节度，通通要讲节制、节度。孙思邈最健康的饮食是什么呢？早粥、午饭、晚汤，他们非常用五谷养五脏啊，粥为食养的起点啊，五谷为养。早上吃稀饭配菜哦，早上吃稀饭可以温养阳气。午饭吃午中午要吃饭，要吃一些主食，配一些蛋白质。配一些蔬菜吃，有一点点多啊，比早上多一些，因为中午要补充气血，多吃一点。晚上以凝神固本，晚上喝一些清汤就好，再加一些简单的食物。早粥、午饭、晚汤，这是孙思邈唐朝的那个时代，他主张人。饮食的一个标准，跟我们现在讲的啊，我们要吃不能吃太多哈，我们要控制饮食啊，这个时间饥饿的时间拉长啊之类等等的，就是节制的意思。天地以和为贵，人生以节为安，食有节而寿可延，一切都要节制。养生之本是什么？藏私不足。吃不够，不要吃太饱，就是养生的第一步。我们常听人家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病就是要吃药，否则会影响健康。但是也有人说，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就是要吃得对，吃得好，就会不生病。不生病，自然就可以尽其天年，自然就能够长寿。所以说，真正的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我们要怎样长寿呢？就是要吃得好，吃得对。所以有人说，真正的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可是人穷其一生，忙着找养生秘方，却忽略了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在一日三餐的烟火中。千金药方有一句话说：“食滞者，政治之半也。”用饮食来治疗，就是治疗的已经过了一半的啦，就是要重视饮食。他说这一本千年前的经典，不只是药王孙思邈的心血，更是一部跟天地跟人共修的饮食经。他教人如何吃，何时吃，为何而吃，这个。常常被现代人，现在人生活太优渥了啊，吃到爽，吃到开心，吃到饱，就把这些道理都遗忘在尘封的竹简当中了，都不去想它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一些人吃得很健康，身体却越来越虚？为什么均衡的饮食的标准在现实中反而让人感觉疲劳、睡不着觉、很焦虑？难道现在营养学的精确公式反而会让我们远离了身体最古老的智慧？今天你能看到的这段内容并不是巧合，它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在呼唤你去听一场古老的启示。孙思邈，药王孙思邈曾经说："安身之本，必之于食。"我要怎样安身立命，把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呢？避之于食，我们就要借食物来帮助安身之本，避之于食。那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追求长寿的执念，而是回到身体与自然的默契，食养安身，让这四个字成为我们跟古人之间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将揭开千金药方被时间掩盖的秘密。对照现在营养学的能量，去寻找一套真正能落地的饮食原则。

别急着吞下任何一个答案，我要讲的不只是怎么吃，而且是怎么样跟身体重新相处。在古人的世界里，饮食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修身养性的道。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面实质这一篇文章里面写，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凡欲治疗疾病，先以食物去治疗，食疗不愈，吃东西吃了也没还没好，然后后乃用药。这不仅仅是一种医学的方法，更是一种宇宙观，药为辅，食为本。在那个没有营养学公式、没有维生素表格的年代，医学家们却仅凭观察天地、感悟气机，推演出今日科学才重新验证的真理。他们早已明白，食物不仅是提供能量，更是调动气的流转、脏腑的节律以及性情的平衡。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中医的世界观中，饮食养的是气，气顺则百脉通，气逆则百病生。食物吃进去不消化，不能产生气的食物，我们是不吃的。饮食养的是气，气吃进去，肠胃得到很好的消化吸收，然后跟我们的呼吸道的氧气结合，带动全身，一个给它营养，一个给它能量，这个才是饮食的最终目的。孙思邈曾说，人以食为天，食以节为药。这句话很重要，人以食为天，人当然是天生就是要吃东西的，没有吃东西就饿死了。而食以节为药，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要节制节度，我不能吃太多，我不能吃太少，我不能不吃，我要吃得刚刚好，让它有一点饿。我心里觉得哇，就是这个美食在前，很想吃，可是我们要节制。节不是量的控制，而是心的节制。他看到人类的根性，贪味食多求快，好味道就忍不住要多吃。这个心啊，我们把好味道要压下来，靠我们的心去压它。哎呀，好味道吃下去太好吃了，吃了再吃，吃了再吃，求快。哎呀，赶快吃下去，不行了，求快。我们一定要慢慢的吃。我们常常跟患者说，你减肥的第一步就是要慢慢吃，第二步就是要吃对食物，慢慢吃，一吃快就吃多，一吃快就吃多。所以我们食多，我们的求快会打破了我们的节制的心。孙思邈曾经说，食有十戒，有十种不能吃的东西， 有十种戒律了。他说，食物即饱，一定不要吃太饱。这看起来很简单哦，吃不要吃太饱。哎呀，可是我们常常看到大多数的人每餐吃完饭就说啊，吃太多吃太饱，吃不要吃太饱，这么简单的四个字，可是你要做到却没有这么简单。他说，现在营养学的轻断食、热量节律跟这个食物即饱讲的就是一模一样。当代科学家发现，轻断食能够激活自噬机制，不要吃东西的时候，饿的时候，身体就会打开一个隐藏的技能，自噬自己吃自己啊，细胞的自噬自己细胞清理大队，把那些进食不足的能量匮乏细胞就会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就会开始清理堆积的肺蛋白老化的脏器，他就把它消化掉，自噬机制延缓衰老问题。

定血糖，轻断食。他说少吃一点，偶尔不吃，它可以激活身体的自噬机制，延缓老化，延缓衰老，还可以稳定血糖。血糖高，毛病就非常多。这个跟千金药方里面说的七分饱三分虚的意思说的一模一样，完全如出一辙。古人没有实验室可以直觉的洞悉生命的算法，这是一种比科学更精密的经验，以身为实验，以岁月为验证。千金药方里面实质远非饮食禁忌，它更像是一部身体哲学，其中隐藏着人怎么样跟自然同步的智慧，跟自然同步哦。天冷的时候我要吃什么东西，天热的时候我吃什么东西，春天我要吃什么东西。他说春食以生，夏食以长，秋食以收，冬食以藏。这个是最早的时令饮食的理论，而现代营养学才刚刚开始用生物钟营养学去重新解释这条贯穿千年的脉络。里我们不只看到古人的智慧，我们更看到人类自我遗忘的旅程。现代人习惯用计算来管理身体，用科学来支配自然，却忘了最初的准则。身体从未需要被控制，它只是需要被理解。当孙思邈在山林间研读药草，记下那些食物的性味寒热，其实他在描绘一个更宏大的秘密。饮食不是求医的起点，它是医者跟天地共修的入口，要从饮食开始，就可以达到修身养性长寿的目标。唐朝贞观年间，终南山气物如织，群风掩映，全身不歇。一位白须道人在松间衣袂轻扬，神色平静。他不是隐士，他是世人敬重的药王孙思邈。传说他一生不仕不做官，行天下而不取钱财，他替人看病也不要求钱财。有人问他为何能如此长寿，精神矍铄，孙思邈只是淡淡的一笑：“我不求长生，只求气相和，让他的气舒服。”让他的气血顺达，让他的心情平静。他说他不是求长生，他自然就长生。那一夜他在石洞中点灯，写下千金药方之一卷。影摇松风入窗，墨香与松枝交融。那一页的竹简是药方，更是他对天地的叩问。食可疗疾，何以养命？食物可以治疗疾病，那怎么样去养命呢？他年轻时曾经看到很多的人死于疾病，从贵族到贫贱者都有。有人财力无尽，非常有钱，却困于肥甘厚味，脾胃腐烂，吃太好了，消化不好，肠子坏掉了，胃溃疡了，胃发炎了，肠子没办法吸收。有人饥寒交迫，却因寒疾致气血衰竭。有的人没得吃，又冷，到极点的时候，气血衰竭就死了。他意识到病的根源从来不在食物的好坏，而是人心对食物。

的无明，第一个，食物没有好坏，吃多了就不好啊。饥寒交迫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一次，他入终南山采药，看到一个老樵夫满头白发，面色红润。孙思邈问他：“大爷年纪几何？”樵夫就笑着回答：“70有八。”孙思邈细细看他，步履如少者，精益气色如此，看他走路像年轻人一样，气色这么好。

次他入终南山采药，看到一个老樵夫满头白发，面色红润。孙思邈问他：“大爷年纪几何？”樵夫就笑着回答：“70有8。”孙思邈细看他步履如少者，惊异气色如此，看他走路像年轻人一样，气色这么好。樵夫就回答：“老夫常居山中，食淡而足，朝一碗五谷，半野井清汤，饥则饮泉水，寒则取火以温身，久之百病不侵。”这个老樵夫说：“我常年都住在山里面，食淡而足，我吃得很清淡，却很满足。朝一碗五谷，早上吃一碗五谷杂粮，五谷半野井清汤，我可以看到是眼前优美的景色，心情好，喝的是一碗清澈的汤，没有什么高粱厚味在里面。饥则饮泉水，寒则取火以温身，久之百病不侵。”我肚子饿了，我就喝一点泉水，泉水特干净。我冷了，我就取火以温身，就温暖身体，温暖的气血动了就好了。孙思邈顿悟，人的身体，他突然就顿悟了。他说：“人的身体本不需要很多滋味，而是需要顺节。”他在竹简上就写下：“饥不及食，渴不及饮，饮食有节，乃能长生。”我们不要饿极了才吃，我们不要渴极了才喝，我们饿了就吃，不要吃太多；渴了就喝，不要喝太多。饮食有节，乃能长生。多年之后，他碰到一位富家子弟，满面红光，却常常胸闷腹胀。此人求医，他问：“我日食山珍海味，为何反觉困顿？”孙思邈

鸟笑着说：“肉食真味，心不安静，食养形，心养神。若心躁，则五味皆毒。”他说：“你吃的太好了，可是你的心却不安静。”哦，我的欲望很多，也是心不安静啊。那我想东想西，也是心不安静。食物可以养你的形体，你的心才会养你的精神。如果你心不清净，如果你欲望太多，心躁则五味皆毒。你心里很烦躁，你吃下去那个营养对你来讲都是毒，有毒的东西呀、啊，对你的身体都没有帮助啦、啊。于是他就劝那个人：养生之道在静心，不在满口。这段故事被后世医家传颂，那富家子弟从此节荤减味，仅食粗粥青菜，三个月后体健神和，神气清朗。孙思邈在见他的时候说：“你如今不再以口为主，而是以气为主。”古人所谓以气为主，就是现代医学中的代谢平衡。气很通啊，会走啊，就是代谢平衡啊。科学家发现，当人进食过度或情绪焦虑时，胰岛素与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就会飙升，身体陷入代谢的紊乱。中医早在几千年前就以气滞、湿盛、火旺来描述这一切。终南山的夜色深了，孙思邈在石洞中写下那句传世的警语：凡人不可纵欲，食贵有时。他深知人若失其食，纵有千金佳肴，也会反噬其身。这一夜他在心中立下誓愿，愿以一卷十字写 一篇十字。他这个时候想说他一定要写这篇文章，万世之人使之防范未然，希望后代的子子孙孙都可以在没有生病的时候靠着饮食来养生。他的十字分为五门：果、菜、肉、谷、饮，每一类都以性味刚强，每一味都以性味，都是用它的食物的味道，旨在教人认清同一口饭能养生也能治病，关键在于它何时吃，吃多少，为何而吃。古人说养生贵在知食，而千金药方就把饮食提升为医道的开端。它不是叫人忌口，而是让人懂得食物是天地之气的载体，而我们是那个气的守护者。所以我们要吃对的食物，在对的时间吃对的食物，这个食物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岁月流转，孙思邈在终南山修行的第十个年头，忽闻山下疫疾蔓延。他下山带着药囊，竹简做的药囊，走到长安城外，那里炊烟稀薄，哭声杂乱，百病病弱，皆求良医。孙思邈望着那一张焦灼的面孔，心中叹息。他在街头设摊诊病，却发现十之八九皆非外邪所伤，而是自伤其胃。大部分都不是得病，那是这些人为什么生病呢？第一个，他有的是饥寒之疾，

这个又饿又冷，到最严重的时候，忽得粟米大食而自腹胀。突然人家送来的食物，他就哇太饿，饿过头了，就大吃特吃，导致肚子太胀了，肚子痛，或因忧劳过度，脾气衰微。或者就是因为生病，然后烦恼啊，家里人生病，自己生病，就根本就没有胃口，也吃不下东西。这也是跟食物有关。或因富贵奢侈，肥甘不化。有的就是太有钱了，吃得太好了，觉得吃越好越好命，肥甘不化。他在医案上写下四个字：人多病与口腹之间。人多病与口腹之间，这是他实质思想的起点。有一天，他救一个少年，那个少年家里很穷，常年只吃糙米苦菜，却双目清亮。孙思邈细诊他的脉，平稳如琴弦，问他吃什么，这少年就回答：饥则食。饱则止，不求美味。我饿了就吃，我吃饱了就不吃了，不会吃撑。不求美味，很好吃的东西我也不多吃。孙思邈微笑，你得食之正道。哦，你真的吃得太好了。后来还有看到一个老妇人，面色蜡黄，四肢浮肿，问其饮食，老妇叹曰。儿女孝顺，日日奉汤羹鱼肉，而我反而身体很沉重。孙思邈就轻轻地摸着他的长胡须，说：“你食味太厚，吃得太好了，气滞于中。”那个运作气就是一个运作，胃根本就不消化，胃不消化不能吸收营养，胃坏掉了，营养不能达到四肢末梢，不能达到其他的脏腑，其他脏腑也没有营养。哎呀，虽为孝，却伤其母。你的小孩虽然很孝顺了，可是啊，对你也是一个伤害。他就劝他以粥代肉。以蔬拌饭，就说你要多吃稀饭，少吃肉，少吃肉，多吃稀饭。以蔬拌饭，你要多吃蔬食，配着饭吃，不要饭就配大鱼大肉。半个月之后，这个老妇人慢慢身体就好起来了，她就在竹简上记下这两个人的对照。并且写下16个字诀：粥者就是稀饭，天地之精是天地的精华；淡者五味之和，吃清淡的味道就是五味才会调和；饱者多病，竭者长安。粥者天地之精，淡者五味之和，饱者多病，竭者长安。从此，粥就是他论食养，用食来养生的起点。所以他有一句话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谷不可废，肉不可杂。"饮食之法，当顺气机而不逆天理。五谷为养，我们要靠五谷来养生；五果为助，水果只是帮助而已，不能当做主食。现代人也说，你水果吃太多太甜啦，会得糖尿病啊。五畜为益，那你吃了畜就是家畜的畜，五畜为益，家畜的畜，你吃这些。鸡鸭鱼肉，它只是有帮助，它有营养，可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了就不消化。五菜为充，它的菜哦，就是以前的葵啦、韭菜啦。

蟹白的蟹啦，藿香的藿啦，葱蒜啦，这些五菜，这些蔬菜，它是补充一下营养，五谷为养嘛，又要吃主食啦，你要吃菜啦，要吃肉都不能吃太多，都不能吃太多啊，五谷要拿食物啊，五谷当作正宗的食物，谷不可废，一定要吃五谷杂粮，五谷。肉不可杂，肉不要吃太多，要有节制。饮食之法，当顺气机而不逆天理。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吃下去，让它能够消化吸收为主。没有消化，不能产生营养，气就不通。顺气机而不逆天理。医者济世，医生就是要帮助世人。何以常言食胜于药？那你本来医生就是要救人啊，生病的时候救人啊，帮助人克服疾病啊，那你为什么常说食物比药还要重要呢？孙思邈就看着远方说，看着远方干嘛呢？就是在想，药治病，食养命，药治之后，人要以食为本，若食不调，百药皆空。他说为什么你是个大医生，你还说药不是最重要的，食物最重要。他说药治你的病，食物是养你的命，病治好了，那当然是要命要养久一点啊。药治之后，人要以食为本。我用药把你的病治好了，你还是要好好的吃啊，你又乱吃，病又来了，百药皆空，药也没用了啊。他提笔写下千金药方的序言，食为正养，药为偏养，食不先行则药不及。那一刻灯火微弱，他的字迹稳如磐石。他深知人若不明饮食之理，再多良方也难逃命数的亏损。他在离世多年后，后人回头看千金药方，才深觉这个药王早已超越医的层面，他把饮食当作人类跟天地的对话的方式，每一顿饭都是一场修行，每一次的拒绝都是一次回归，拒绝饮食，拒绝美食，回归到身体的本身本自然。如今当我们谈论均衡饮食、碳水比例、营养素的摄取，其实只是重复他早已写下的古语，他以五味应五脏，以四时定食性，酸苦甘辛咸，甘辛脾肺肾。我对心脏好，我要多吃苦味的东西，苦瓜啊，多吃苦味的东西。我对于肝脏好，我要多吃酸味的东西，他早已洞察身体的运作规律和天地的节律同频的法则。春宜甘以生，夏宜苦以清心，秋宜辛以润肺，冬宜咸以藏精。这就是他留给后世最宏大的饮食算法。如果问孙思邈何以称为药王，并非因为他能配出奇方，而是因为他明白医之极致不在治病，而在防病；防之极致不在戒断，而在顺应。那一年他再次归隐终南山，弟子就问他，师父，您看天下最难治的病为何？他说最难治的不在身体，而在欲。人若能节欲于口，

0: 调心于食，则医道可成。于是他闭关数月，整理出实质的核心纲要，其中一段后被刻于石碑的一句话：一食同源，调和阴阳，先食后治，食贵自然。短短的十二个字，却成为医道的根本。那一夜，他望着山外的明月，轻声地说：若后有人明我心，愿他以食为药，以静为养。晚年的孙思邈居在终南山的深处，终南的风吹散了城市的喧嚣，只留下松涛与泉音。他每日清晨一碗清淡粥，不加荤腥，粥中不过粟米与几片黄芪叶。弟子就问他：这样清淡不觉乏味吗？孙思邈微笑地说：粥而味长，心静而气深，医之大道尽在此碗中。粥而味长，那这个稀饭慢慢吃啊，它是滋味无穷，心静气深。我只要内心平静，我的肠胃自然运作得很好。那一年冬日，雪封山路，山下有一个老猎人负伤而来，血气亏虚，面色如紫，弟子欲以补药治之。孙思邈就制止地说：此人非药所能救，他命人以米粥加生姜煮，分三次慢慢地喝，后来又以红枣羊肉汤续之三天。数日后，这个猎人气血渐回，行走如常。弟子就惊问他说：师父不过以粥养，何以愈疾？孙思邈淡淡地说：人伤在血，补在气，气由脾生，脾以食动，药若不能达脾胃，终是虚妄，唯食可达脾胃，脾胃生化无穷。他又补了一句：医者之妙，不在药味之奇，而在能使人复归本源。弟子默然。孙思邈抬眼望天，缓缓地说：天有四时，人有四体，食有五味，脏有五行，天地循环，阴阳相交，人之气机皆随之转，若逆此理，中服仙药亦难长生。要顺天理，顺人性，就是我们实质的中心思想，希望大家能细细的品味，然后慢慢的去实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孙思邈在实质里面提到甘苦酸辛咸，都可以对应到我们的五脏，像是脾脏、心脏、肝脏、肺脏、肾脏，而这些味道，吃起来的味道，也都藏在食物里面，而这些食物都在这个地球环境当中，这个造物主已经把这些食物放在地球里面了，大自然当中了。古代也有一句话说：人哪不叫天理，天个不叫嘎忌。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顺应自然，不要去打坏四季的运行的规律，大自然在什么季节出产最多的那个食物，就是

当下最符合人类身体健康的，算是药品吗？你也可以把它当成药品，但是重点它就是天然的食物。那乔桓医师本身是师大国文系毕业，在国中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的特考，考上中医特考之后行医至今30多年。而乔桓医师会继续陆续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点点滴滴，邀请您继续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南京采访赵韵玲老师。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
0: 对，我们认识也好多年了，然后因为赵老师呢可能台湾的朋友不太清楚，但内地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中国室内设计出版界的一个幕后的推手早期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我所熟悉的年鉴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之前创办的 ID 加 C 又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现在聊聊 ID 加 C 吧。
1: 好的，我先来讲讲 ID 加 C。 这个杂志的创办呢是1985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个行业，除了建筑或者其他的行业就没有室内设计这样专门的一个行业。当时呢我自己呢是在一个家具厂工作的。
0: 家具厂是就是
1: 做家具的，
0: 桌子椅子。
1: 对对啊，为什么创办这个杂志呢？因为我当时是在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国营家具厂叫南京木器厂，在这个厂里头呢我是负责技术情报的。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有一个美籍华人叫高老师，高明全老师，他每年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国外的很重要的信息和资讯。那么他呢就讲到就是这个家具这个行业它是属于室内设计的一个部分。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嘛，现在有软装，当时没有讲有软装这个。
0: 当时就是室内做好就完了，家具业主自己买，所以美感啊风格都后面就会业主导向。
1: 是的，因为那个作为我是做那个就是情报工作的嘛，家具情报，我是江苏省家具情报站的站长。然后呢当时全国呢已经有一本上海家具研究所出的一本叫家具杂志。那么他说，高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创办一本室内设计杂志，跟我这样讲。因为这个你如果能够有一个书出来的话，就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讲究你有没有贡献，为社会有没有贡献。哎，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因为保尔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不要为你的碌碌无为而忏悔。这个对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是40年代的人嘛，所以很深，就是人活的一生是为了什么。那么因为我是在家具技术情报这个行业里头，你要这个的话，你只有创办一个比较好的杂志，那就是说你对这个行业

0: 行业是有贡献的
1: 知识高点。
0: 对，因为已经有家具杂志了，高老师说我建议你就办一个室内，当时就室内两个字。后来呢我就去申请啊，这个要申请刊号的，要到新闻出版署啊什么去申请的，这个申请我是申请下来了。当时呢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室内两个字，那么后来呢因为我是在家具厂嘛，在厂里面，厂里头呢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不同意工厂出钱来办这个杂志，因为当年这一本杂志出来一期就要3万块钱。
1: 一期是指一个
0: 一期
1: 一个月吗？它的单位是一个月就要花3万，
0: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两个双月刊，有时单月刊。当时我们做的是双月刊
1: ，OK，
0: 就
1: 两个月就要烧3万。
0: 哎，对、啊，
1: 当时是几年？
0: 印刷1985年嘛，
1: 85年就要花个
0: 3万块钱，
1: 哇，那很多哎、
0: 欸。那就是工厂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国营厂，人家大家都反对。
1: 嗯，
0: 我们家具厂就生产家具的，我们何必要来搞这个杂志呢？对不对？都不同意。那么正好巧合呢，我就碰见了南京林业大学的副校长，然后我就跟他说，吴老师，你们有没有兴趣把这本杂志接过去？后来他立马就回去开了一个校长办公会议，就同意把这本杂志移到南京林业大学。那个时候林业大学没有这个专业的哦，移过去以后就是约法三章，就是我们可以进4个人的编制，
1: 嗯，
0: 但是不分房不投资，
1: 不投资，你们不能投钱进去，
0: 学校不投钱
1: 哦，
0: 也不分房，
1: 不分房是什么意思？
0: 不分给你房子，我们当年是在学、是可以分房的嘛，
1: 哦，
0: 现在是买商品房了，以前不是的，
1: 哦，
0: 以前单位都有分房的嘛，
1: 就是你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单位会给你一个房子住，
0: 对对，
1: 产权是你的，
0: 对对，所以呢，这个是。话来就是85年那个时候的，你们都不了解，特别你在台湾更不了解这个行情，所以给你讲讲故事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我们呢进了4个人的编制，因为你想进到林业大学这个编制就很不容易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是4个人的编制，就是不投资呢，就是学校不出钱，印刷费没有你自己解决，
1: 要自己挣来的钱投入。
0: 对，其实当时根本挣不到钱的，
1: 对啊，
0: 但是学校呢我们可以借钱。
1: 跟谁借？
0: 跟学校借钱。
1: 哦，
0: 哎，
1: 也是为了要保全自己啦，万一对。
0: 哎，学校借了钱以后，当然我们是要还的。
1: 对，
0: 因为当时呢广告不是太好，后来做到后来呢，就是那个投广告的越来越多嘛，所以我们杂志也有一定的收入，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归还学校。就是要说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原先就是，室内杂叫室内两个字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原来呢是，属于轻工部的嘛。
1: 嗯。
0: 我们木器厂属于轻工部，林业大学呢是属于林业部的。然后林业大学的领导呢就说，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室内这个两个字不大好，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空嘛，因为当时没有这个行业。所以他所以后来才变成室内设计与装修，
1: 哦，就
0: 是
1: ID
0: 加
1: C
0: 了，最早就是
1: Interi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你想这个过程是不是？
1: 这有风向球吗？就是创办之后有没有风向球？你觉得？
0: 当时呢，我觉得很艰难的，你知道当时不要说微信。电话、手机都没有的，只有座机电话。你要去组织稿子，你就要自己去。你就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我就找哈尔滨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组织当地的稿子，哪些人是做那个做设计的，很难的。当时真的很艰难。
1: 嗯。
0: 现在看起来，微信一发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没有的，全部要靠你两条腿跑起来的。所以今年那个哈尔滨有一个有一个老师叫王兆明，他呢，他们今年成立30周年，专门把我请去的。他们就是觉得怎么呢？就是说那个我给他们带来了资源嘛。
1: 是。
0: 他们因为你知道哈尔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闭塞的嘛，
1: 太偏远了，
0: 太偏的哎。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做杂志，而且还做了中国第一个大奖赛。
1: 是什么？
0: 新西兰羊毛局大奖赛
1: 啊！这是什么？听都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哪一年的事情？
0: 也就是86年左右、
1: 哦。
0: 因为新西兰羊毛局的一个朋友就来找我，然后就说有，因为我们有这本杂志嘛，他就说我们想办个大奖赛。这个大奖赛呢是新西兰羊毛局

0: 出钱的来做这个大奖赛。那么这个大奖赛呢，你要去组稿，你也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到处。所以说，哈尔滨的朋友就说，我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他们都很感谢我们。
1: 就是靠双腿去问来的，
0: 对对，
1: 跑来约来的，
0: 电话也没有的。你要找到人家的电话还不一定打得到。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有座机电话，然后慢慢就手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的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真的很艰难，很艰难，能做到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就是。很执着吧。
1: 那存活下来是哪一年开几年后开始慢慢能够存活？
0: 慢慢能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会找一些朋友，然后给我们做广告，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同学，我们都是木家具行业的嘛，他是青岛人造盘厂的厂长，然后我就找他，我说给我们投个广告吧。工厂投广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那个时候你知道一页广告2000块钱，
1: 嗯，
0: 你要多少广告才能够支撑你这个印刷费？当然当时是可以跟学校借钱的。
1: 印刷费30000。
0: 啊，一期就要30000块钱。那么还有就是，这是一方面组稿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发行的问题。发行你要去卖。
1: 卖给谁？去哪卖？
0: 在哪卖？那么当时呢是通过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懂的了，因为很多杂志是在邮局订的。
1: 哦，那怎么知道邮局可以订这个杂志？
0: 对，我要到邮局去啊，我就到了上海邮局，因为我舅舅是在邮局工作的，就找到有关的发行部门。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通过，因为过去订杂志是要在邮局上面订的嘛，
1: 填单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样子订的。所以，话说起来真的是很艰难了、
1: 嗯。
0: 你现在看起来，什么一个微信了，一个电话了都能解决，当时真的是靠两条腿跑出来的。
1: 那几年后开始稳定发展？
0: 这个几年后呢，大概应该是，因为这个杂志越做越影响力越来越大嘛、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就是都很愿意投到这个杂志上面来。那大概应该是5-6年以后。
1: 哦，要熬个5-6年。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嗯，
0: 你想沈雷来做我们主编是哪一年啊，他是2018-2019年。
1: 2018-2019年。那很晚期了。
0: 很晚了。
1: 对。
0: 他到英国去留学，因为我为什么认识沈雷呢，有一个沈雷的老师叫吴家华，是我们浙江美院的嘛。那么我通过吴家华老师认识他，然后呢他到英国去，然后我们各个全国各地都有那个专栏主持人，然后沈雷就是我们英国的主持人，就是英国的作品他就给我们
1: 搜集
0: 发过来，
1: 然后来
0: 都有，哎，
1: 审阅，
0: 对对，英国的，然后新西兰的叫吴刚，现在还在，都是自己去找关系，
1: 就是靠集体的力量才能
0: 够促成。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这样的，这样的慢慢的就做得好点。因为等到沈雷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就我们就一起聊天嘛，他说你看我做些什么比较好，我说你来给我做主编你不愿不愿意，他说可以的呀，所以他就做了2年主编。
1: 嗯，
0: 也那个他来的做主编，因为就很专业了嘛，那就是把
1: 真正室内设计的角度来做一个
0: 就改观了、
1: 嗯、
0: 哎，就是栏目的设置，所有的那些中国当时是有10大建筑师，我们做这个杂志肯定要从建筑入口嘛，对吧？所以大部分都是他去采访的，所以沈雷老师呢也是，他也是觉得他这个2年采访了那么多人，对他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对吧？你要不然你怎么接触到这些人呢？
1: 对
0: 对，
1: 因为接触人就是一个不同的视角，短短的1-2个小时，你就可以体验这个人的视角。
0: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大会上分享，他都会讲到这一段历史。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沈雷老师在这里是起到一个很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
0: 我觉得也是。
1: 那后来年鉴呢是怎么开始？
0: 是年鉴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说到了2005年我退休了嘛，我退休以后不是刚才讲了嘛，就是那个辽宁科技出版社的副社长那个来找我，就是说让我做那个亚太年鉴。那我说亚太年鉴我做不了，因为我只熟悉中国的设计师、
1: 嗯、
0: 亚太这个范围太大了，我觉得不能够徒有虚名，对吧？这个不太好，所以我就做了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当时呢也是

0: 因为那个资源比较多嘛，就很快就把这个年鉴就做起来了。那么出版社呢是给到我们一定的稿酬，不然我没有办法维持嘛，对吧？
1: 嗯，
0: 因为做杂志的时候在林业大学我是有工资的，
1: 嗯，
0: 那所有的员工也都有工资的，那到了你自己来做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辽科呢是给稿费的，
1: 嗯，
0: 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这个，当时我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做，就是把这个年鉴就慢慢的维持下来了，就等于变成小公司了，叫内元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到这样。那这样子做下来呢，也是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对作品的选择呢是有要求的，这个呢就是要符合当年的形式，然后也要选最优秀的作品。
1: 当年的形式是怎么个判定？
0: 当年怎么判呢？比如说余影那一段，那个他分析的那个啊，我觉得是正确的。比如说地产比较发，就是比较走势的时候，那样板房啊、售楼处啊，这个就
1: 百花齐放
0: 就多。哎，还有酒店，那个有些年代呢，就是酒店发展的很快，所以酒店的杂志就是作品就比较多，设计师也比较多。
1: 嗯，
0: 那家我们当年我们的那个年鉴没有家装栏目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装比较低端嘛。
1: 哦，就觉得收费也低，
0: 哎，
1: 总造价也低。
0: 哎，就是很难出作品。
1: 嗯。
0: 很难，就是说很难出作品。作品出在哪里？就是出在样板间、售楼处，这个等于投资比较大嘛。
1: 嗯。
0: 所以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就，所以为什么全国接触的人就真的是蛮多的。那慢慢的就每年走势不一样。这个呢我因为你今天跟我讲的我没有去整理，
1: 嗯，
0: 那就是余影老师呢他做的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他每次宣讲嘛，
1: 嗯，
0: 他就是哪一年是什么走势，哪一年什么走势，
1: 嗯，
0: 都在他那个 PPT 里头，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去整理嘛，这个，
1: 那身为一个早期的这个幕后操盘手，你觉得现在如果这样做杂志做媒体这一块，你比较看重这个作品的哪一些要素？
0: 这个作品吧，我觉得每年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在样板房、售楼处，那就是地产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就是要看它的设计是不是先进，是不是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
1: 嗯，
0: 这个对吧？那么每年呢不一样，就是
1: 所以每年的要求其实是变的，
0: 不一样的。那像现在呢，就是后来原来我们家装这个板块没有的，因为家装你很难做出作品出来，因为它是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做出来的。那么那个样板房、售楼处、地产的东西，那是企业行为嘛，
1: 嗯，
0: 那可以投很多的钱来做，
1: 也可以来辩证功能跟想法，
0: 对，
1: 但家装很难辩证，
0: 啊，
1: 因为甲方乙方你根本接触不到，
0: 就是，
1: 看不到，
0: 它不能够代表潮流，
1: 不能，对，
0: 哎，
1: 那个人偏好，
0: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就比较复杂，我就是要去好好的整理思路。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在当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0: 嗯，
1: 如果在当时的话，如果要投奖的，就是说投作品，
0: 嗯，投稿子，
1: 那就投公众作品比较容易出彩。
0: 对，是多，是呀，当年是公共空间多，
1: 嗯，
0: 私宅少，最早是没有私宅这个栏目的，
1: 嗯，
0: 后来呢因为私宅做的也越做越好了嘛，
1: 嗯，
0: 因为很多业主都愿意拿钱出来找请设计师，当年是谁找设计师，人家就找个装修公司来装修装修就可以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哎，你可能在台湾不大了解国内的行情，当时就是找个施工队来给你做做弄弄，哎，这个这样那样呢，画图的就在墙上画画弄弄就可以了。
1: 现在也很多业主是这样，
0: 是吧？
1: 也是还是会轻设计重装修，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的阶段，大家先砍就先砍设计费，对吧？
0: 对，我跟你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收设计费？
1: 那
0: 就是我们就是省内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设计费到底要不要收，怎么收？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嘛。这个当年是收设计费很奇怪的，就是
1: 那怎么办？当年是怎么收的？
0: 当年就是没有设计费啊，就施工啊。
1: 嗯，那不可能，设计
0: 师那就所以设计师收，所以说只有亭台楼阁才会找设计师来收到钱。
1: 嗯，
0: 你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就是私宅吧？
1: 嗯，
0: 私宅谁去请设计师来做？
1: 嗯，
0: 没有这种说法的。

0: 那么到后来等于软装这一块，当时软装没有独立出来嘛，都是做完了以后，然后给你配个家具啊，配个窗帘啊，配个床单啊，床罩啊，这种就结束了。那后来慢慢的等到你们这一辈人就开始有软装了，
1: 嗯，
0: 鎏金石子进软装也蛮早的，
1: 嗯，因为就是说软装还是要靠一个人的审美，就假设业主没有这个审美，但是设计师有这个审美，就要靠有这个功能的人来解决剩下的事情，所以他会需要有一个设计费用。
0: 对 对，因为这个以前是设计公司、软装公司是一体的嘛，没有单独软装了，
1: 打包的，
0: 所以说后来慢慢的。就是软装可以单独列出来了，这个软装单独列出来可能也就是十来年的事情。
1: 对，
0: 原来没有的。
1: 对，
0: 所以金石进入软装是比较早的。
1: 嗯，
0: 他最早是在等于孙天文老师的公司里头，后来他自己出来就做了这个软装，做的也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就他进入的是比较早，我们而且讨论过，就是我们因为杂志呢。就是每年会有一个讨论嘛，一个论坛，就讨论，比如说关于软装到底怎么来做这种，也有那个讨论，就是杂志的功能就是可以有论坛，
1: 嗯，
0: 就是它不是论坛会，而是在找写可以记录出来的，
1: 就是要讨论一些现当下的发生的情况，
0: 对。
1: 有时候就是也不好解决，那我们就拿找个论坛各方的视角来讨论这件事情。
0: 对，就是编成文字，当时就是在书上面可以看到的，
1: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哎，
1: 就像媒体报道，它有一块是叙事型的，然后今天发生的是像流水账，但是有一个栏目它一定是社论型的，单一的专家，然后总来第三方的来看这些时事，然后他来总结，
0: 是
1: 这样子，他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背后素养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0: 对的。
1: 那赵老师，现在你我看你昨天还跑到去帮摄影师拍照给他意见，你都做了两本杂志的一个大幕后操守了，你现在还在帮忙？
0: 我是觉得，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就是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我觉得这样。因为昨天我们朋友们也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得到的回报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上的。
1: 嗯，
0: 昨天那个设计师还说，哎，我赵老师，我要不要给你费用？我说不要费用，不要的，我帮了这么多人，从来没有收过费用。
1: 对，赵老师帮非常多，我们现在台前大家有耳熟能详的一些前辈设计师，但是他也从来都没有说嘛。对，这其实，我刚就跟他聊，就说我觉得主要成本有两块，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金钱成本。
0: 对。
1: 金钱成本我们可以去看像定期定额这件事情，它可以有10%或什么时候回报，依照时间长短，然后你会看到它的收益。可是呢，时间成本，好，每天做一件事情，你可能看不到它的收益，可是可能日后它累积滚出来的雪球，这些能量或是一些知识，就会让你整个人会跟金钱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行为。
0: 这种是无形的回报。
1: 对，像我冒昧跟观众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现在几岁了？
0: 我啊。
1: 对啊，您现在几岁？
0: 我1944年的。
1: 哦哟，数学，等一下，44是？
0: 82。
1: 哇，82。
0: 嗯。
1: 哇，赵老师82岁，你昨天还陪小摄影师去拍照。
0: 对啊，那天，
1: 对，
0: 我还去帮他布置现场，因为他买了很多饰品，不知道怎么摆，我一看吓我一跳，
1: 对，
0: 我说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怎么搞啊？那就是，但是最后拍出来的片子会很好。
1: 对，
0: 就是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嘛，我觉得。
1: 对啊，对啊，对吧？像我觉得跟学生，我现在教大四嘛，其实教学生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行为，你可以从不同观点看到对方的思路，你也是一种学习。
0: 对啊，
1: 对
0: 啊，
1: 每个人都是单视角、窄角的去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价值。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那赵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现在不算养老吧？你现在算吗？你现在算养老吗？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就是说，每个人都在想，
0: 现在生活状态算不算在养老？
1: 对啊，
0: 是是，
1: 对啊，现在算吗？应该不算吧？你还是在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也
0: 会
1: 为了年鉴奔跑。现在
0: 这个不是截然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我还没有完。

0: 完全进入养老的状态。
1: 对，我看你精气神超好，跟我们当年认识人的那一模一样。
0: 是吗？我但是呢，你毕竟年龄大了，从身体啊，从思维啊，特别是思维是有的是会有问题的，就不一定能搞得清楚。所以很多问题我遇到年轻人我都会问一下，我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都要去问人家，你要不然你不与时俱进的话，你就完全落后了。
1: 嗯，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帮大家的过程，你也在与时俱进啊。
0: 对，
1: 对不对？只要不要宅在家，都是与时俱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像我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也吸收了你们的优点和吸收了你们的长处，真的是这样的。按照老年人来讲呢，就是元气。
1: 你的元气太足了，都
0: 你的元气足，我把你的元气吸收
1: 过来。我都想吸一下你的元气，
0: 是吧？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的事情简单化比较好一点，对吧？你要想那么多得失的话，那就什么事也甭做了，
1: 没错，
0: 对吧？而且伤害你的人也会有的呀。
1: 没错，你要是一直在计算去看我做的事得到什么，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0: 对呀，对呀，
1: 你如果要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可以受伤的环境，那你可以选择不暴露，那你就做不成了。
0: 对啊，我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开始一天就忙得不得了，好像很多很多事情。
1: 那你每天都在干嘛？
0: 不是，比如说昨天拍照一天，
1: 对，
0: 然后12号我会到寿县，安徽的寿县。为什么要去呢？因为那个城市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我的老家是寿县的，所以我一直想回去看看。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就陪我一起去，12号去。然后20号呢，我们南京有一个年鉴的发布会，余颖也会来的。所以你想，就这几个事情，就这一个月是不是靠得很近
1: 啊？你都跑来跑去。
0: 靠得很近，那你就是要要比如说你今天过来，我昨天就在开始思考了，然后我就怎么搞，然后我想给你泡什么水喝，给你吃点什么小零食。
1: 都在计划了。对，
0: 我就是这种事情我本来可以简单，我说你来就来呗，我啥也不管，那也可以。但是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能够来，我觉得很开心，最起码你，我讲句通俗的话，你看得起我，对吧？
1: 没有没有，你是宝库好不好？
0: 就是
1: 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你这个宝库的内容。
0: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别人在乎你也是，你等于也是一种回报。是这样的吧？就是我没有学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我觉得做人嘛，叫做好人。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就是要有意义的度过。对吧？帮助别人真的就是帮助自己。
1: 同意。
0: 对吧？因为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很希望你能够帮。昨天那个我把他拍照的是个女孩子，也是90年代的。那么他们要想出来就比较难嘛，所以他就非常希望我能帮他。这样的，今天早上还跟我说片子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挑片子，我就在想，我看有没有时间去帮他挑。其实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不要，
1: 没错，你都可以
0: 不答应，不用答应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哎，我帮助了一个人，对别人来讲，小小的帮助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还有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对别人也是一个帮助。我觉得是，因为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毕竟你经历的事情很多，你遇到的事情也很多，所以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句话可能就会解决他的很多问题。
1: 没有错，
0: 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两个设计师朋友，两个女的设计师，他们两个人是原来合伙的，后来两个人闹翻掉了，然后分家了，然后两个人都来跟我说，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跟我说。然后我就说，这件事情你再过2年以后你会觉得很可笑。1万块钱的事情，你又何必在乎这个分手呢？然后我一点也没有安慰他，我就是批评他这种。作为我来讲，然后现在我们还依然是好朋友。然后他现在遇到事情，也遇到一些事情，他跟我说：“说赵妈，我觉得你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话，我说我根本没有说是同情你，他不好你好，不可以这样子的，对吧？因为。”两个人分家也就是1万块钱的事情。
1: 那他们后来复合了吗？
0: 没有复合啊，就分手了嘛。他们打官司我还去帮他们到法庭。
1: 就1万块钱啊。
0: 就是不是，就是为了1万块钱，就是两个人不开心嘛。
1: 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只要随着年岁增长。

0: 啊，你看到事情多了，后来回头看来是小事情、啊。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但当时我这个话说已经五六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这两个司机都跟我很好，关系都也都挺好。但他们复合不复合不重要了，已经，对吧？对他来讲，他就在就最近也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哎呀，我现在想想，这没有什么大了。你过了，不要说一几年，就过了几天以后，都想想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有说，为什么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的这个话我觉得有道理，我今天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老人他是经过了经历过的，他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也是个财富，
0: 对
1: 对吧？
0: 像我学生去年有一组学生，然后明年也有一组学生，他们都想做养老中心，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所脑袋的养老中心都是把年长的人不要说关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养哈、让他不要暴露到伤害啊或者是一些危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最大的知识精华都是在这个岁数年岁，
1: 对，
0: 那换个角度想，如果他们不在这么棒的一个最高处来释放、那他们就是把它保留在自己肚子里耶，那这个世界或是新生的年代，他们就会得不到这些最宝贵的这些精华、
1: 对，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交流的？那或许有可能有一些小行业或者什么他们也可以做，不再影响他们的身体劳动的情况下、也许他们做着做着自己有一些收益，然后但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不是也很好吗？形成一个循环。
1: 对的，是这样的。
0: 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如果说我不住在南京，今天你手上有一个亿好了，你想要做什么事？
1: 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0: 就是假设你现在 不需要住在南京，你手上有身边口袋有一个亿，你假设有一个亿，你会想去哪里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哦，我很实在的跟你说，我已经申请了养老院了。我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在上海嘛，我在南京。他是很不放心我，因为毕竟我到这个年龄了，就是说万一有什么事，他从上海来
0: 照顾，不方便
1: 。
0: 所以女儿在上海，
1: 我女儿在上海。
0: 你才申请了养老院是在？
1: 是在上海。
0: Okay,
1: 上海金山养老、
0: okay,
1: 养老服务中心
0: okay,
1: 是全国文明单位，因为我妹妹他们已经住进去了。
0: Okay,
1: 然后我女儿去看我妹妹，她一看那个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好，而且进去的住进去，她有分好。一种是失能的老人不行，像我们是不活力老人，他就非常好，
0: 要评选的，
1: 就是你看你生活在哪个环境当中，而且呢他那里进去的都是一些什么艺术家呀、画家呀、舞蹈家呀，
0: 好棒哦，
1: 好棒的，那
0: 还可以交流，
1: 很好，而且他们活动组织也很好，所以我女儿立马就给我订了这个养老院，那么我已经去试住了一个月，那么作为我心里来讲，你看我家里这个环境，我不想离开这里。
0: 对，你很大呀，
1: 对、
0: 一个人住其实很有余裕。
1: 哎，也还很舒服。那么我给我女儿说，我说第一，我不卖房。第二，我不租房，就我房子不租掉，房子也不卖掉。
0: 随时可以回来住。
1: 我随时对
0: 、
1: 你理解我，我觉得可以。
0: 我理解的，
1: 对吧？随时可以回来住。
0: 对，这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1: 对呀、对呀、因为
0: 要不是因为担心，其实你还是想住在这里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同意，就是换一个环境会有不同的生活，可能你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也，但是我很好奇，那个地方够大吗？一个人
1: 很大很大，我一个人一间房，我已经申请好了，我的房子102平米，
0: 对，
1: 两室一厅，所有的设备全部齐全的。哎，
0: 那一个月多少钱？
1: 一个月租金是8000多块钱，
0: 也不贵哎，
1: 不算贵。
0: 那怎样可以申请到？
1: 你可以去申请的。
0: 我也可以吗？
1: 你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你那么年轻申请什么，跟你妈妈申请还差不多。哎，那里真的是很好。然后呢，就是他的医疗设施也很好，因为我妹妹在那里犯过2次病，立马就有人管家服务的非常好，就把你送到那，也有三甲医院，就第六人民医院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有点，就这样子呢，我觉得也不给我女儿增加负担，对不对？他叫我去我就去，我就跟很多朋友说，我有三个家，一个家是我女儿的家，一个家是我南京的家，还有养老院，还有一个家。
0: 狡兔有三窟，我想回哪就回哪，我乐意在哪就在哪。
1: 对呀、对呀、因为我不住。那等于房租是要交的，服务费可以不要交，服务费是3000块钱左右。假使我这个月不去住，他就你就不要交这个月的服务费。那么我想想我。

0: 我的退休工资我可以承担得起。
1: 那早中晚有饭吃吗？
0: 他有饭吃的，不包饭，你就他有饭卡，你可以到食堂，他有很多餐厅，你可以自己去。
1: 但房间内有没有炉灶？
0: 有电磁炉啊，
1: 自己吃得惯的
0: 可以电磁炉。
1: 那洗衣服呢？有地方晒吗？
0: 洗衣服有地方晒的呀，很好呀，阳台很大的，有洗
1: 衣的。
0: 对啊，自己他的洗衣机、电冰箱全都给你配好的。你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1: 还不错，我觉得很好。
0: 哎，你下次有空可以去看看。
1: 我想去哎，
0: 你
1: 去，我想去。
0: 等我到上，你什么时候你有空到上海的话，
1: 我会过几天就去的。对，没事，我可以跟你约。我发现现在暑假嘛。
0: 哎，等我就，但等我住进去，你再
1: 啊，那还
0: 不久、啊、我现在不住进，我七月份住进去。
1: 你说七月，那不就是过两个月？
0: 哎，过两个月。
1: 那很快啊，那七月我去啊，陪你办入住。
0: 哎、好的，我因为已经试住了一个月，那么。我因为我手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嘛，
1: 对
0: 吧？
1: 对啊，
0: 所以我你想我这个多少四十几年的家，是不是很多事情需要？
1: 不是，就是你反正去也是拉个小行李箱嘛，你还是会回来的。
0: 对对，是可以回来的。
1: 而且你到处都要出差。
0: 哎，不影响出差。
1: 就是啊。
0: 哎，
1: 你只是多了一地方酒，
0: 对对，
1: 多了一地方免费酒店而已。
0: 对，他不需要你申请，我要出去了，他不管了，你只要跟管家说一下，
1: 嗯，
0: 就好了。
1: 我比较好奇的，会认识些什么朋友？
0: 应该可以。他管得很好，那边管理很好，就是你能不能交朋友的话，那就是说那里的人都非常客气。
1: 有按摩的地方吗？
0: 有
1: 桑拿的？
0: 有，
1: 都有，
0: 都有。
1: 棋牌室肯定有，
0: 都有，真的都有。
1: 还有什么？
0: 我
1: 脑袋想到只有这三个。
0: 就是不是他各种的活动都有，
1: 他有那按表操课很多活动哦。
0: 对啊，很多
1: 他有组织活动的，
0: 也会组织活动的。
1: 嗯，
0: 还很好。什么你看我妹妹参加他们合唱团，然后合唱团也有，然后每天打太极拳，每天打太极拳的，然后做八段锦的、
1: 嗯、
0: 都有。
1: 不想出去都会被拖着出去。
0: 哎，这里面很好。
1: 那买菜旁边有买菜地方吗？
0: 买
1: 菜
0: 是这样的，买菜你就是他有班车可以送你去买菜，同时你不买
1: 车，
0: 你不买菜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那个你申请，你填个单子，你说我需要买什么什么菜，他会给你买好的。
1: 几岁可以开始申请？
0: 几岁我不知道，我具体的应该他反正也会有一定的条件。
1: 是不是要交社保啊？
0: 哎，
1: 一定要交社保。是不是要交社保人才申请？
0: 他那里面没有，不要交什么，我们都有社保的。
1: 就早期交满了几年才能申请，
0: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
1: 是不是
0: 具体都是我女儿去办的，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而且他也有个小医院，你比如说感冒啊什么什么，开点药啊都很方便，
1: 嗯，
0: 都很好，而且那个环境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很大嘛，就是
1: 你要移居上海了，你把老本营要搬到上海去。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上海做事可能会更多哦。
0: 也不见得，我其实全国各地跑的，你说光、
1: 嗯、
0: 光上海不是我最重要的地方。
1: 也是。
0: 对吧？
1: 对。
0: 哎。
1: 那你从一个家具的背景这样来看，你有感觉到现在家具有什么变化吗？
0: 哦，现在的家具现在出来一个行业叫全屋定制，
1: 有没有？除了全屋定制，有没有那种适老家具啊？
0: 哦，这个好像还没有听说有专门做适老家具，我想应该有人研究
1: 的。
0: 哎，
1: 银发族的家具，我觉得挺缺的，好看的好看的银发族的家具
0: 应该有。
1: 对，
0: 哦，有一个设计师，哎，你知道不知道陆荣？
1: 哦，不是熟的吗？
0: 啊，
1: 对对，熟的呀。
0: 陆荣的丈夫，
1: 嗯，
0: 是从日本回来的，
1: 嗯嗯。
0: 哦，他们婚礼你去了没有？
1: 去了呀。
0: 哦，对，那就是，他就是搞这个适老化的。
1: 啊，真的？
0: 对，他就专门做适老方面，他做了两次这个大奖赛，就是关于那个适老的那个。
1: 对啊，那你不刚好可以跟他？
0: 对，我跟他认识啊，
1: 对接一下，
0: 对啊，
1: 因为这个是需求，哎，未来肯定有大量需求。
0: 他就是做了两年大奖赛，他因为日本对这个养老他是很重视的，所以在日本待了两年以后回来以后，他就做他叫王晨。
1: 对，
0: 早晨的晨，对吧？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有联系，因为他做大奖赛的时候呢，做了两年，他自己贴钱进去的。
1: 嗯，
0: 那么我是作为他的评委嘛，也是一直有联系的。
1: 嗯，
0: 那么做了两当那两年呢，他是自己贴钱，真是自己贴钱的。但是这个因为做了这个以后，很多现在因为养老这一块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来找他，所以他的设计活也干不完。
1: 懂了懂了。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嗯，现在全屋定制的确也把

0: 也帮设计师省了不少力。
1: 对，
0: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平面图画完了，假设全屋定制来帮忙接手，因为后面施工的活可能是他做，
1: 他就做了，
0: 他就会做深化了，柜体
1: 的
0: 深化。
1: 是是是。
0: 那你觉得全屋定制在就我这个人观点，我觉得都很难看嘛，就是有点丑，就是你觉得他们的美感要怎么提升？
1: 这个东西，因为我接触了南京的一个全屋定制叫观澜，观察的观，那个澜，兰花的兰，观澜定制，我跟他关系也蛮好的。
0: 好看的是不是？
1: 他做的还可以，而且他在全国各地都有点，然后呢，家具做的还可以，不是说不好，
0: 不丑，
1: 哎，也不丑，不丑的，就是功能性也还可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在逐渐发展的。
0: 就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说，比如说像赵妈妈早期做了这个 ID 加 C， 是因为她早期有这个家具产业的工作，然后要做一个情报站，情报站就是好像我们要找参考图，然后去找国外参考比较前沿的设计，比较好看的设计。可是永远永远，设计端在制造端总有一个审美的鸿沟需要被梳理。
1: 是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底好看的东西跟难做，对，难施工是有这么的难解决吗？当然还有造价啦，
1: 对啊，
0: 对，造价，
1: 对啊。对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跟企业的那个走向有关，就是说比如说啊，我原来待的那个厂，家具木器厂，是南京的金陵饭店是他们做的，北京的香山饭店也是他们厂做的，所以家具都做得很好，
0: 工艺很好，
1: 工艺很好，哎，都做得很好。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茶几是上海的一个家具厂做的，
0: 它的
1: 亚正家具，
0: 哦，
1: 这个是亚正的茶几，
0: 就是赖旭东跟他合作的，是不是？
1: 赖旭东合作也是我跟他介绍的，这个家伙真是。
0: 这集还能播吗？没事没事没事，消音。
1: 聊聊天，我聊到
0: 聊天。
1: 他自己设计的家具，然后他说他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然后我就是开会嘛，他说他的家具设计好了给谁谁谁做，他说做的一点都不好，
0: 对，
1: 跟我讲不好。然后我说我给你介绍亚正吧，然后我就带到上海，我就跟他介绍给亚正的品质是肯定是好的，
0: 这个摸起来是 OK 的，是，
1: 哎，
0: 对，他的木器的边，
1: 哎，
0: 他的角，就是边角的角度是抓的是 OK 的。
1: 施工亚正的老板是我的学生，
0: 哦，
1: 所以我要说的话，这个一般来说是可以成功的嘛。
0: 了解，因为你都两个人都知根知底啦，
1: 哎，
0: 都是认真做事的人，
1: 哎，
0: 一个认真做设计，一个认真做工艺。
1: 就是这个老板呢，是原来是我办了一个，我在办杂志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进修班，他是我第一期进修班的学生。
0: 那进修什么内容？
1: 就是后来就是转向室内嘛，对吧？是办的室内设计进修班。
0: 哦，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做室内室内杂志嘛，还没有做年鉴。
0: 嗯，
1: 最早最早的叫高伟，他这个业内也是有点名气的，
0: 嗯，
1: 也还可以，家具质量做的都非常好的。哎，像这个家具就是他的，你看像这种家具呢就不灵了，这个呢就是金螳螂家具厂出的。
0: 啊，你不是？没有，应该是跟价格有关，成本有关。
1: 对，这个自己家里的嘛，反正就是
0: 、就是成本还是决定于市场
1: 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就板式家具了。
0: 对，
1: 最早不是板式，这是都实木家具。
0: 对，这实木不一样啊，不能相提并论，
1: 哎，
0: 因为板式的工艺用的机器也不太一样，花的时长也不一样。
1: 哎，对，你看这把这个桌子，这个不是这个小凳子，这个也是亚正的，
0: 这很漂亮啊，
1: 这是亚正的产品。
0: 对，这个，
1: 哎，
0: 它是有一个羊头的角的造型，然后它的弯曲度跟羊角羊头的还原度，
1: 那把小椅子
0: 都很漂亮，
1: 也是亚正的。
0: 嗯，那亚正是工艺好的，
1: 那个，好，
0: 所以它价格应该不便宜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它的东西还是真的是很好。
0: 那它可以历经年岁的考核，
1: 对
0: 对吧？他，我觉得他如果甚至给女儿下一代，他是 OK 的，
1: 对，
0: 不会坏掉的。
1: 现在女儿接班，女儿女婿接班
0: ，OK OK OK OK。
1: 都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哎，
0: 嗯，我觉得挺好啊。那赵妈，你觉得在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看你

0: 计划的好好的，你看几月？七月就要去搬到上海了。你对这一生很满意吗？
1: 我觉得可以啊，知足者常乐。
0: 对，知足者常乐。
1: 当然，你说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有的。但是这个都会没。
0: 我觉得你很棒，是你很被大家需要。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老了，他没有人需要他，那他会很寂寞哎。
1: 对，我觉得存在感。
0: 嗯。
1: 我就觉得我现在为什么要去干那么多事情，就是留一个存在感。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啥事也不做，那我觉得你自己也会很
0: 空。你追剧吗？
1: 啊？
0: 你追剧吗？追不追剧？
1: 什么
0: 追剧啊、就是、
1: 哦，追剧啊，看的我会看的。
0: 你也会看？
1: 为什么会追剧？就是说白天比如说很多很多事情，到晚上呢我就看电视，就什么问题都不想、
0: okay、
1: 我目的不是为了要追这个电视剧，就是说
0: 你是为了把头脑强制性的关机。
1: 哎，有的剧并不好看，但是呢、你就看看，
0: 你放着就被吸走了。
1: 哎，对对，就是其他东西就不去想，不然的话你脑子里一会儿想这个事一会儿想那个事，对自己。
0: 我跟你说，我以前做了一个不是五年的一个八哎多少4000平米那个甲方吗、他们也是每天日理万机，礼拜六日也日理万机、但是吃完晚饭后一定8点到9点追剧。
1: 对啊，
0: 就啥事都不干了，可能开个手机回个短信，但其实脑袋是在剧里面，然后追完这个剧，然后后面就开始工作。
1: 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0: 对，
1: 这个片子有的片子很好，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最近在看那个叫什么《走西口》。
0: 没听过，那什么？《
1: 走西口》蛮好的，那个
0: 是历史剧吗？
1: 对、就是、
0: 我现在蛮喜欢国内历史，
1: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山东人就是走西口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嘛，
0: 因为在偏远比较艰难的土地环境下。
1: 对对对，因为你们对中国的这个文化不太了
0: 了解。对，
1: 走西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很多人走西口去说那个地方就是会很有能够至少能致富吧，这样子、这个但是这个片子已经很多年以前的了、但我最近看我觉得也还可以。
0: 啊，反正很多片子你每年看都有不同的
1: 观点、不同的想
0: 法。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也会看看，因为有的片子好，有的片子看，比如说那个国外的片子我就看的很少、因为很多都英文版的也听不懂、看不懂。
0: 那我想问一下比较一个沉重的话题，你怎么看待中国室内设计圈现在？
1: 中国看室内设计什么？
0: 室内设计圈。
1: 哦，
0: 在你看你这本书，你这本历史从80几年看到现在。
1: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讲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那个一代一代的人都会成长起来，就是比如说50年代那些是中国最老的建筑师，60年代就是陈耀光他们这批了，70年代就是像我们南京的这个沈考华他们这批了，就是说一定是会有更好的接班人上来，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那就容易多了。
0: AI
1: 对吧？哎，对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那你要叫我讲当年，那就你就简直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能不能吃苦，
0: 核心问题。
1: 这个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0: 肯定会啊、
1: 哎、
0: 吃不吃苦就是愿不愿意花时间嘛。
1: 对啊，就是你能不能很艰苦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不一定的。
0: 对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放弃掉了，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就说哎呀招的年轻人怎么怎么怎么地啊、哦、有时候跟我吐槽这个这些事情。
0: 会会会、
1: 哎、你没有那么当年那么跟你们这个年代又不一样了，
0: 不太一样。
1: 哎，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很努力的做每一件事情。
0: 嗯，
1: 那现在的年轻人也未必，
0: 嗯，
1: 对吧？就是这样，而且能力也不，你 AI 是好事，但也不见得就是完全都是好，没有负面的东西。
0: 没有错，对。
1: 得来太容易了。
0: 对。
1: 那他就不要动脑筋了。
0: 对。
1: 不要去艰苦。
0: 他也不要去辩证、验证。
1: 对啊，你觉得是不是？
0: 嗯、是，
1: 我觉得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我个人是这样想的。
0: 嗯，
1: 因为 AI 这个东西太哎，设计用 AI 做出来，不是大家都千篇一律的了吗？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创意呢？
0: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就是像服装来说是高定，我们讲这件事就是高定一个人的行为，高定从他的行为他。

0: 的审美，还有他可能未来十年、二十年他的目标的高定。
1: 嗯，
0: 但如果这个高定，如果 AI 足够了解你能做这个高定，但是还是需要手艺人来完成这件事啊，
1: 对对对，
0: 除非大家全部电脑打印出来。
1: 对, 对, 对，
0: 但打印出质感，那我觉得十年内可能还处理不了所有的一些、五感能够闻到、摸到的那种，
1: 对，
0: 那种感觉。否则人面对面说话跟微信。跟电脑沟通还是不一样嘛，
1: 不一样，
0: 对啊、
1: 哎，
0: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人感，
1: 对，哎，人的感觉，
0: 人感还是必须存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除非这个地球可能现在都是机器，我们都是复制人，或许就不需要人感，
1: 嗯、就是。就是当然这个社会发展我们要认可，我们也要承认，也要接受，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住酒店。突然来个机器人在你跟前走来走去，我不太喜欢。
0: 他给我送餐到门口可以，不要进到里面来。
1: 对呀、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在走廊里面进电梯，你必须让他走。
0: 嗯，
1: 不是吗？
0: 对对，那假设我现在膝盖不好，我必须他来服务我，那我
1: 可
0: 以接受，
1: 那是
0: 可
1: 以的，对
0: 对
1: 对，
0: 那对不对？那是不得不。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但其他的算了吧。
1: 就是天，就是没有情感的东西。
0: 哦，
1: 对吧？送餐当然是很好的，就不需要服务员来给你送了嘛。
0: 没错，
1: 对吧？
0: 对，功能还是功能导向就行了。
1: 对，是的，就是我，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就是接受这个。机器人，当然我讲的就是酒店的机器人，你比如说工厂施工啊什么的，这个机器人是很起作用的，
0: 嗯，
1: 那解决很多问题，
0: 嗯，
1: 对吧，这个还有
0: 人的吃喝，
1: 对啊对啊，都能解决，就是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哦，我觉得太智能化了也未必是好事，比如说我住到某一个酒店，然后呢你要开哪个灯关哪个灯，
0: 好烦啊、哦、
1: 好烦是一方面、嗯、而且每个酒店不一样，
0: 对，而且我不喜欢按那个亮亮发亮的按钮，
1: 对呀、啊、
0: 按的没感觉，我就喜欢咔咔的，
1: 对啊，所以你想这个智能化是智能化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等我住酒店第一天把它摸清楚了，
0: 我要走了，
1: 最多要走了，然后换一个酒店又不一样了它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
0: 嗯、我去哪拉窗帘都要研究半天去按哪一个钮、
1: 哎、对啊对啊、嗯，这个
0: 不直观，
1: 对啊，这个智能化是好事、嗯、是趋势，但是我觉得像我还没有脱离社会，你要再找个老年人、
0: 嗯、
1: 他怎么搞得清楚啊，
0: 没错，对，
1: 搞不清楚，所
0: 以凡事还是要以人为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身、
1: 哎、对，就是智能化可以，但是你做的稍微人性化一点，
0: 嗯，
1: 你像到酒店真的你要去摸这个开关，你要把它熟悉半天，睡觉的时候开哪个灯，然后你要照亮的时候开哪个灯，很麻烦的、
0: 嗯、或许是他就在办入住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小单张、那个开关在哪里、
1: 哎、
0: 按厕所按哪里按什么小单张、哎、让你在从酒店办了入住完了走到房间的那个过程
1: 可
0: 你可以了解一下，
1: 哎，对 对, 对, 对
0: 以人为本，
1: 对，
0: 凡事要，因为所有功能都是要因为人而存在的、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智能化或者是 AI 都是好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一点，
0: 嗯，
1: 对吧？
0: 不要都冷冰冰的，
1: 哎、
0: 就是、跟人的交际一样啦。
1: 啊、
0: 比如说那、啊，因为大家被工作压榨，然后也没有时间面对面，
1: 嗯、
0: 对不对？不过就是面对面，
1: 对，
0: 所有情感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发展是好事。我觉得我还不算脱离社会，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比我更要脱离社会了，更搞不懂了，
0: 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我们要也要那个与时俱进，也要跟上嘛、
0: 嗯、
1: 对
0: 对
1: 吧，
0: 因为它的发明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价值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有没有周全就还未必、
1: 嗯、
0: 对，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观点来审视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不要盲从，
1: 对，我就回想起过去我看过一个小说，就是说当没有电的时候，你农村里面磨磨子就推、
0: 嗯、
1: 是用人工推的或者用驴推的，对不对？
0: 哦，
1: 但是一有电以后全部机器推了，
0: 对对，
1: 那这些人都要失业了，都没事干了嘛，
0: 是啊，
1: 我就看过一个这个小说，他就讲就是很不能接受，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话说起来几十年以前的，可能要上百年了，没有电的时候、
0: 嗯、
1: 那农村里面人家就是驴推磨，然后那个人工推磨嘛，啊这个、
0: 就像自动驾驶其实都可以盛行的、
1: 哎哎啊、
0: 但是呢不能推，因为很多打车滴滴打的司机那就要失业啦，
1: 对啊，
0: 也不行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还是要有人的考量，那他们家计怎么办？
1: 对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想想这个确实是太先进了，有的时候不友好，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0: 对啦，对，我人还是要跟人在一起的，否则每天在房子里面很孤单。
1: 嗯、对的，是。
0: 然后这个负面会一直无止境的构想那些负面，但其实你只要一出去接触阳光、空气、水，还有活的人，你就是每天回家的状态都不一样，
1: 就不一样了，是这样子的，是的。
0: 对，赵妈的这个状态我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还可以吧。
0: 非常羡慕。我心里默默的想，我以后就要想像你这样。
1: 一定比我更好。你们年轻人嘛应该是更好的。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赵妈的时间。
1: 好，谢谢。删掉有。
0: 删掉 ,OK,OK,OK, 好。OK,
1: 特别牵涉到某些人。
0: 懂了懂了。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那么月满西楼打开门楼，欢迎大家进来。我们呢不妨带一块喝喝茶，品品酒，然后呢您想听些什么，我们请杨昌年杨教授讲给您听。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唐传奇西评。唐传奇我们知道，传奇故事是我们一般人最喜欢最感兴趣的，真的多好玩啊。那时候说书的也没这么精彩，老师给我们精彩的说书啊。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谈到是大家最有兴趣最有兴趣的西厢记。那多好玩，大家都觉得西厢记什么故事呢？西厢是元稹写说的啊。那么有人说呢，这是元稹呢是怀念他的初恋，他的初恋是他表妹，他的表妹叫那他表妹呢因为怀念这个表妹，所以他写了西厢记的故事。那他西厢记呢是算起来是叙述的一段怎么讲，男女的邂逅故事了，是不是？说叙述书生张君瑞、张生在普救寺邂逅崔相国之女崔莺莺，然后呢两个人由红娘牵线而陷入的热恋。那个历经崔母的悔婚，那么孙飞虎的兵变等等波折，最后呢冲破封建礼教私奔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所以呢也有点赞颂我们所谓的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个爱情观。那至于这个爱情观怎么样呢其实有很多了，张君瑞闹道场，崔莺夜听琴，张君瑞害相思，草桥店梦莺莺，然后张君瑞庆团圆，很多故事就是大致的这样子。好，我们就把杨昌年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好。
0: 人家都觉得呢，谈恋爱的人都每个人都知道崔莺莺西厢记的故事，有点在梦中都想这是多美的一段故事啊。恋爱脑的人都爱这样
2: 听，鼎鼎大名
0: 是啊，
2: 因为他历经好几个朝代，唐宋元一直到简直时间很长啊。
0: 是哦，
2: 影响是很大，
0: 影响很大是吧？不是有人说呢，这个里面的人物呢，这个莺莺传的崔莺莺是有点，就元稹他当初他的初恋是他的表妹，可是后来娶的不是表妹了啊、那可是在印象当中没有得到总是美的嘛，所以对不对？所以他写了这段莺莺传的故事是有点就讲他的初恋，他的表妹也姓崔啊、这个故事他的讲的他的爱情观啊、还有他里面的人物造型都很明显的会出来。所以莺莺传呢算是影响后世的恋爱啊、蛮深远的一部小说。是不是？影响很大，
2: 大家把它当成范本了。
0: 对，这影响很大啦。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人物，崔莺莺跟张生的故事，谁都知道，对不对？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情节呢，其实跟原来书的相差蛮多。可是每个人都会增加自己的一点想法。

0: 趣，很好玩哈、哦。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跟人物的造型大概都加进去，然后如果说看过什么电影或是什么小说的人，更会美化了一些。我管你怎么真正的故事怎么样，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中会加一些添油加醋的加一些故事进去。那真的怎么样，那就老师来告诉我们吧。
1: 那各位那个在唐代啊，他这个读书人的志向啊，第一个是要娶五姓女，要这个五个地方的啊，就是赵俊的龙溪的姓李的
0: 啊，
1: 荥阳姓郑的，范阳姓卢的，清河姓崔的，太原姓王的
0: 啊，
1: 一共要他是娶了五姓女，这是一个，因为还是五姓女的女性，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啊，这势力很大，但你以后做官也好，还是干嘛也好，那简直是，一路顺风，一下娶五姓女，现在哪有这种事？
0: 对呀、啊，
1: 现在我们的确实是两个人相爱，管你姓什么，
0: 是啊，
1: 是吧？那意思外国人也行啊，是不是？
0: 对呀、啊，多的是。
1: 但是会有这个想法，而且很正。有一段时间，如果不是五姓女就不行啊。所以啊，
0: 所谓不行，是因为这五姓女算是比较大家族吗？
1: 大家族，所以这你可以看到，元贞他跟那个韦夏卿啊，韦慧琼啊，他就不是五姓女啊。
0: 对呀、
1: 但是，他这个岳丈是供不上住啊，当然这条有住啊，必须有住了，是吧？所以功利主义很重要，那么五姓女啊，我们现在，第一个要修五姓女，第二个要修国史，修国史可以顺便把自己家里面的人再吹嘘一下，然后要出将入相，在朝廷。就做着宰相出去做地方官做节度使这样子一辈子人生大概就是就是非常的功利的
0: 而且这个西厢记以前有一段时间好像被认为是禁书
1: 那个
0: 不是有人说是禁书吗当时有些卫道士认为是伤风败俗啊
1: 但未免太过分
0: 未免太过分
1: 所以西厢记是伤风败俗对他们思想往来
0: 对以前是这样说反封教嘛反封教反礼教嘛对封建的礼教那么然后男的不读西厢女的也不能读西厢以前是有人说男不读水浒女不读西厢
1: 这个就是鲁迅讲的不错了礼教杀人了
0: 是
1: 这些丑陋的这个儒家的这些这些守旧分子啊太限制人性
0: 可是越禁就越禁不住啊对不对当然《红楼梦》里面贾宝玉也偷偷的看西厢记啊贾宝玉偷偷看西厢记
1: 就像啊
0: 对呀、
1: 你如果一本书想要它畅销的话
0: 就禁
1: 就把它禁掉原来被子进去了赶快去买是这样人就这样啊
0: 对对
1: 好奇嘛
0: 人都是有反的都那种对不对
1: 人性好奇嘛
0: 对
1: 这些无聊
0: 有叛逆性啊
1: 不能够进的OK 啊我们五姓女谈过了之后便要谈谈这个姻缘转折这个故事了故事也并不复杂
0: 简单
1: 是姓崔的宰相他的夫人姓郑然后他有一个女儿就是伊尹崔伊尹还有一个小儿子比较小然后宰相去世了是吧暂时夫人就带着儿女住在普救寺
0: 普救寺寺庙
1: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庙当时的庙不像现在

0: 喊，他这个庙里面有五律可以自慰的
1: 啊，是
0: 哎，庙有专门给人家客人住的地方，
1: 嗯
0: 啊有，啊所以夫人别干什么家人家，比较普通事啊，别好出了问题了。有一个将军，
2: 嗯
0: 啊，带领他的军队在这附近，
2: 嗯，
0: 将军去世，部下华的，
2: 嗯
0: 啊，一个没有头了，对吧？哎，这个宰相一去世，宰相的财产当然不少啊，
1: 是
0: 啊，再加上他的女儿非常漂亮啊，
2: 嗯、
0: 啊，拿去卖很值钱啊，啊，所以啊，这造反了，
2: 嗯，
0: 这一造反很严重啊，是吧？啊，那怎么办呢？哈，哎，这个夫人很着急，这就是谁能够平定乱世啊？我就把我的宝贝女儿
1: 嫁给他，
0: 嫁给他。好，正好这个主角张生就在庙里面啊。这个张生是谁？就是元贞的智矿、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这件事情啊，应当是元贞在跟韦慧雄结婚之前的事情。
1: 嗯，对呀、啊。
0: 因为他跟他那个第一个夫人呢，非常恩爱，我们刚刚讲过了
1: 是
0: 啊，这。所以当他们结婚之后，这个八年他已经自成一碗了，他不可能再想他两头转的，不会，这个不会的啊。所以这是在他结婚以前的一段经过，
1: 对
0: 啊，
1: 怀念
0: 可能是他表妹还是怎么样，不管、
1: 嗯嗯、
0: 反正就是过去式了啊。
1: 嗯， 嗯，
0: 好了，这个张生就说，哎，我可以啊，我有一个好朋友白马将军就在附近、
1: 嗯、
0: 是吧，哎，我派人去啊，请白马将军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好，于是哎，这个很精彩啊，他这个庙里面，
1: 嗯，
0: 庙里面有武力啊，有和尚，这和尚武功非常好的，对吧，就拿了他的信啊，哎呀，冲出重围啊，对吧、
1: 嗯、
0: 去找白马将军，白马将军很讲信用、嗯、马上就来了、
1: 嗯、
0: 啊，来了他就乱世就平静了嘛，没事了嘛，是不是啊、
1: 嗯、
0: 没事了，那不就是老夫人要实现诺言，把这个崔
1: 莺莺
0: 小姐嫁给张生了啊？老夫人变卦了，
1: 嗯嗯
0: 啊，老夫人就摆个宴席，把莺莺叫出来，说你们两个啊，兄妹相称好了，
1: 嗯，
0: 开大玩笑嘛，这本来是要娶出来做妻子的。结果变成个妹妹的神经病嘛，对不对？太叫人失望了。他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夫人乱搞，夫人原来就把女儿属给自己娘家的郑家的郑恒，早就有了、
1: 哦、他先许了别人啊、
0: 所以哎，这个夫人乱搞一下，这个张生就气这个不得了，对吧？
1: 嗯，
0: 哎，非常生气，又看到莺莺了，莺莺很美丽啊，非常的优秀啊啊，一时得不到，一时想念，是吧？啊，变得痛苦万分。好，有转机。莺莺身边有一个丫头，红娘
1: 啊、哦，红娘的名字这么来的吧？
0: 嗯，所以现在。我们红娘就变成一个代名词了，
1: 是变成代名词，
0: 就是介绍人，
1: 对
0: 啊，
1: 对，
0: 最好的介绍人就是红娘啊。红娘很能干，很俏皮啊。他跟这个张生开玩笑，说你要叫我啊，红娘子，对、啊，第一那个头上第一个字不要叫，最后一个字也不要叫，叫中间那个。
1: 娘，
0: 他这个笨的啊、哦，那个叫你娘啊，对呀、啊，乖儿子啊，啊，很调皮，
1: 嗯，
0: 很能干啊。红娘，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媒人的
1: 代名词了
0: 啊、
1: 嗯。
0: 红人红娘看出来，这老夫人实在是，哎，太
1: 反悔，反悔，对，
0: 把一段美好姻缘拆散。于是红娘给

0: 叫中间人啊，来联络两方面，啊，这个一联络，这是啊，郎才女貌，啊，还在说女才郎貌也行，因为一应自己能文能诗，那弹琴非常的优秀
1: 是，
0: 啊，很有内才的，
1: 你算才女啦，
0: 哎，才女，哎，那么难怪张生就是对他痴迷了，啊。张生自己也不错，是吧？再加上一音，好像真的是非常匹配这一对了，是吧？被这个夫人定制成一次的，好，于是就在红娘的牵线之下，双方开始来往，诗文来往，对吧？啊，作诗，那张生有的是才气，对吧？
1: 是，
0: 一音也不弱啊，还不彼此欣赏。非常之好啊！哎，到了后来怎么办呢？啊，既然在红娘的安排之下，让这个莺莺主动现身，让莺莺主动的来找张生成就姻缘，这是一个大错误。哎，这个。在那个时候，啊，现在当然不然了，对不对啊？现在女子变成相当独立自由的一个地位了，是吧？
1: 是。
0: 哎，不会在乎这些。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大摊子说，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最后这一关啊，你要守住，对吧？你要被动，你不能主动，这个主动是个大错误。哎，这不能怪红娘。红娘只希望出城，主要是要看你姻缘啊，是吧？你姻缘要自己要明白，你是一个小姐，不说对方是很优秀，啊，我们希望慢慢的能够减重，
1: 可
0: 能
1: 是
0: 够有成功。
1: 以前的女生如果主动的话，不得了哎。
0: 一心不成，结果就犯这么大一个大错误，啊，好。这个错误一犯，那到了考期了，要考试了，让谁去考？哎，你想他考什么呢？他满脑子都是音，是啊，就在想他那个美丽的对象，
1: 是，
0: 所以舍不得没准备，结果名落孙山，是吧？当然名落孙山吧。对吧，好，然后等他回来，那已经物是全非，老夫人已经把林英嫁给他娘家的姓郑的郑恒了。这怎么办呢？
1: 好，
0: 他还希望能够再见一面。这个时候英英不见，对的，这没什么好见的。是吧？反正绝对不会再成功了。他已经为人妻了，
1: 是，
0: 是吧？不可能的，对吧？否则的话就是被折的，对吧？哎，好了，这么一来了，这个张生非常恶劣了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就说这个转过来，他得不到姻缘，就说这个姻缘呢。是尤物，尤是非常出色的、非常特别的叫做尤，对吧？好像是人中之尤，那就是非常出色、聪明的人，对吧？那叫做尤物，对。好，他说我们要逞尤物治乱真，因为尤物会让你政治腐败，会让你亡国。所以一定要惩处这些尤物，不能让他出头，然后他可以停止一个国家的动乱啊。
1: 是，
0: 这个是胡说八道。以前来说，以前真的是的，男尊女卑嘛，是吧？所以成败得失，都是你这个男子要负责啊，对不对？你怪女子干嘛呢？对，怪女子，那是 自己啊不能够负责，
1: 嗯哼，
0: 对，
1: 嗯，
0: 非常自私自利的啊，做错了，男子做错了反而去怪女子啊，是尤物，
1: 嗯，
0: 这不是笑话一则吗？
1: 是是是，
0: 太推卸责任了，
1: 嗯嗯，
0: 太稀有存在。可是别跟先生酸葡萄作用，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吃不到葡萄，就是啊，那个葡萄是酸的，
1: 酸的，
0: 啊，不吃也罢了，
1: 嗯。
0: 就非常卑鄙恶劣的手段啊！啊，那么我们看吧，哎，他真的就是请尤物制，这个请尤物制造奸人，
1: 嗯，
0: 好像我们三个朝代啊，夏商周，
1: 嗯，
0: 都是如此的。啊，夏朝啊，最少了，最少就是下雨的那个夏朝，
1: 是是夏朝。
0: 夏朝喜欢一个女子，叫做妹喜，
1: 嗯，
0: 妹妹的妹，
1: 嗯，
0: 喜欢的喜，
1: 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啊，爸爸，我们看吧，他真的就是挺有物质，这个挺有物质的界的，好像我们三个朝代啊，夏商周，都是如此的，夏朝啊，最少的最少就是夏禹的那个夏朝，
2: 是夏朝。
1: 夏朝喜欢一个女子叫做妹喜，妹妹的妹，喜欢的喜，他跟这个妹喜啊，整天玩乐啊，不顾政事，那么搞到后来，这个妹喜啊，然后别人来了。是吧？失传了，他和这个夏朝最后的一个皇帝，那就是夏桀。夏桀跟这妹喜

0: 佛将而死啊，这是第一个朝代是如此，第二个朝代又是这样的，那是周朝，叫做妲己，妲己很有名，妲己跟这个殷纣王啊，纣王啊，酒池肉林嘛，
1: 对呀、
0: 奢侈啊，还有那个妲己很残忍，他喜欢看人受的刑罚，受那个炮烙之刑，是吧？用那个热的铁，是吧？烧红了的铁去烫人啊，烫的这人惨好啊，他很快乐啊。如此情形，结果啊，妲己上周王后楼被周武王打垮了，把这个妲己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旗杆上，这是第二个。到周代也一样的，周代的背后一个皇帝周幽王，喜欢别的女孩子，就是褒姒，这个人是干嘛的？他大概是以前在绸缎店里面做工的，凡是有客人能买绸缎的，他就报以职业性的一笑，
1: 笑，
0: 所以他喜欢披着丝绸缎，他就笑一下啊。可是他就因为那样子爱他啊，他才后来他不笑了，哈哈，是吧？丝绸缎这什么了不起？不笑了，那怎么办呢？最后我就想出办法来，我来开玩笑，因为如果中央皇帝啊有些外患，
1: 是
0: 就举烽火，一举烽火，诸侯就来救，是吧？好，举烽火，诸侯来救，结果一看，根本什么事都没有，最后我说对不起啊。刚刚是开玩笑的啊啊啊！那谢谢你们来啊，空跑一趟，这样子搞，这么一来，当时就好好玩啊啊，把这些人骗来了啊啊，空跑一趟，这就笑了。等到真正的敌人来了，犬戎都扣了啊，再举烽火，最后不来了，最后就是。就是你这个周幽王在这开玩笑嘛，是吧？我们别上哪，就在这亡国了。好像夏商周最后一个皇帝，最后一个君主，都是宠爱这个女性，女性就闯祸，好像这个尤物害人了。好，尤物亡国好像真有其事。好，果然是如此，好像这样，对吧？所以这个是，当然是原先的不对啊，他自己做的不好。你可以说老夫人不讲信用，没有把女儿许配给你，
1: 是
0: 那没有办法啊。其实这个殷殷嫁给谁肯，他们过得好好的。你们这样子，我乱说他的这个，毁坏他的名誉，不应当。因只有一件事情做错了，就是他不应当主动的来迁就张生的。这地方啊，这是个确实是个错误，就是在今天我们男女相交
1: 也是不容易了，对，也是，
0: 恐怕
1: 也是一样，
0: 也一样，对吧？也不该如此，对吧？那么至于说这个张生来讲，对元稹呢，他的性格就这样的。我们刚刚介绍过这个元稹的性格，非常的功利的，太功利的。好，我既然得不到你，我就毁坏你啊，骂你啊，批评你，说你是油啊，所以酸葡萄啊，酸葡萄是不能吃的，这个酸葡萄作用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胡说八道的事情，这一件很不好啊，非常的不好啊。所以这么一来啊，那么

0: 这个简直是有名吧，因为呢，我想主播也会同意，我们人生幸福和快乐从哪里来？恐怕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人生有男女之别，是吧？那么如果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果然情投意合，是吧？就像元贞最早娶了韦慧雄那样的，啊，那么恩爱，那么体贴，哎，那么合作，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对，相当相当可以满足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们一来，这个把人生看得，如果人最有幸福有快乐的话，恐怕情爱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对吧？因此啊，张生和莺莺这个事情啊，变成千古美谈啊，大家来传说哦，有名之很啊，啊，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啊。然后啊，首先来说，大概是最早的叫做李绅，还有莺莺歌，拍的莺莺歌啊，那个就是。这唐代就过去了，到了宋代了。宋代那个安定郡王这个王啊，叫赵灵思，他有双调白莲花十二阙，因为宋代是词文学最有名，唐代是诗最有名，
1: 对，
0: 宋词啊，宋词唐诗嘛，是吧？那么那个时候，比如就有宋代最流行的文体啊，就是词文学，评了十二篇三道白莲花来歌颂这个莺莺和张生的事情啊，这是宋代。然后兵代一个董建元，这位的建元应该是第一名啊，他有西厢记啊，不过这个西厢记啊，是只能够唱，不能够演，
1: 音乐
0: 可以演的啊，但是那个批词啊，已经很美很美了啊，已经不错，相当相当好的了啊，已经是有5万多个字了啊，比如说讲那个文艺性的，表示他们分别啊，小来虽然。伤林醉啊，总是离人泪。这个是王熙香。王熙香有的时候在文字上面还不如这个董建元的董熙香。董熙香虽然不能演，但是可以唱，他那个曲词极为典雅，极为美丽啊。莫道男儿心似铁。君不见满川红颜，尽是离人眼中雪。哎呀，比喻的真好啊！你不要以为说男生不流眼泪，男生也是人啊！哎，好像那个满川红颜，就像人的眼睛没流出来的露水一样的，只因为不知道未到伤心处，对吧？到了伤心的时候，当然难免，谁有这个男女的相遇，非常幸福，可是又不到波折，非分开不可，怎么办啊？分难舍难分，哎，皮有的最好。那么，董熙相在前，王熙相在后，啊，他们已经修改了，已经把这个根本。没有完成的这个恋爱了，变成大团圆，变成到后来啊，张生丁莺能够结为美好姻缘，是吧？幸福快乐一辈子啊，已经能够符合我们所有观众的、所有读者的一个内心希望的心态了啊，当然，整个说起来，但董先生因为。

0: 那不能演呢、啊，是吧、啊？是吧、啊？还不如王锡祥呢，是吧、啊？王锡祥可以演，所以这个很重要。哎，这就是文学和戏曲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强调戏曲？文学毕竟是一个人去看嘛，是不是？
1: 嗯，
0: 那个戏曲不然了，所以文学它是很平面的，戏剧是立体的，它有声光，是吧？有动作，啊，有人物，有剧情，是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戏剧里面的效应配备下来，所以它像个球一样的，啊，那个戏剧的效应比文学要大的太多太多。
1: 哦，
0: 当然嘛，是吧？当然是如此的啊，所以从董西厢的文学创作发展到王西厢的戏剧圆满，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后来当然还是有人能再来渲染出来做，那就不如王西厢了，是吧？王西厢已经到了个境界了啊，也就是说可以满足我们所有观众所有读者的啊，观众读者的一个对戏的希望的。因为我们人生来说很短促，就这么几十年，是吧？我们非常希望拥有的是男女的情爱，真实的男女的情爱啊，而且非常圆满，是吧？当然这个天底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是吧？啊，这个不是在好像像没有办法啊把它修得那么美好，
1: 嗯，
0: 只有在文学和戏曲中间，
1: 对啊，
0: 完全我们把这个戏曲做得团团圆圆连连满满，
1: 嗯
0: 啊，让所有的观众来看，哦，哎，这人是很值得啊，那很美满啊，很好啊，哎，这个一种假象平衡，
1: 嗯，
0: 从这里来的。这个西厢记那么久大家崇拜啊，大家喜欢阅读，是自身的关系，自身的人生不想满足吗？没有的，对，你要追求的好像一场梦一样很难啊，只有在戏剧上，哇，果然成功了，好吧，我能够得到一种变相的一种安慰，
1: 嗯哼，
0: 变相的满足，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来的呀的，哎，所以文学跟戏曲不一样的，若是文学，那是个人欣赏；戏曲不然啊，戏曲它是个球体，是吧？它表现得非常综合，那它一下子，这个戏曲一演，对几百个听众啊，几百个观众，对吧？通通可以满足。跟你一个人看书，那是他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戏曲重要啊。那么戏曲在什么时候开始？元代，元代这个就是蒙古人了，是吧？啊，他们没什么文化，但是他们喜欢看戏，啊啊，喜欢做戏，
1: 嗯
0: 啊，所以元剧是很成功的，啊。非常成功，那么在我们历史上啊，嗯，像《西厢记》做好了，满足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态，
1: 它是满足了民间大众的一种心理要求吧？
0: 对，
1: 是不是这样子呢？
0: 嗯，
1: 那因为它其实它是它是算是元稹写的时候，他是以他的初恋啊，他的表妹崔双枝。因为没有成功嘛，但是他的初恋是有这个表妹意向在内的。那结婚之后呢？结婚之后一年之后，他才写这本。那写的时候，其实他对他有一种想法是很奇怪。有的人觉得呢，《莺莺传》呢可以是补过的文字啊，也有在警惕世间的人哦，误为女色所惑了。对，也只是一般对女主角的心理过程。他不要没什么去描绘，因为他是男生嘛，所以其实元稹他笔下的崔莺莺啊， 蛮复杂的，蛮多变的，你看是不是很难以捉摸？前面他是大家闺秀，工于诗书，守礼自持，对不对？就一方面又不惜干犯礼教，细相幽会，你以为这两边是矛盾吗？非常矛盾嘛，是不是？一方面沉静内敛，可是却又热情大胆，那怎么样去解释这个矛盾的形式作为的都在一身呢、啊？所以其实崔莺莺个性里面他潜藏着叛逆的因子，对不对？他虽然说哎呀守礼啊自持啊怎么样啊，哦，又是大家闺秀啊，共于诗书，可是在能够叛逆的时候他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前面先拒绝人家，后来又自荐整齐，不是很奇怪吗？
0: 有道理的，因为可怕我们今天已经来不及讲了啊，我们要分析它的价值。
1: 嗯嗯嗯，
0: 因为老丞相、老宰相刚死、
1: 啊，
0: 这个我们讲生死循环。
1: 嗯
0: 啊，有死才有生。
1: 嗯，
0: 这个男女的情爱，能够圆满延续，是一种生命的延续的表现，这样来的。哎，他有他道理的啊，然后再讲到。哎，为什么啊？这不是这么多年，这变成传奇，变成戏剧，历史不衰，什么道理？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的，哎，跟我们人生啊，确实是相关啊，所以它是真的很极有价值啊。我们要在下一次。大概下一次可以结束。为另外还有那个莺莺这个人啊，他的条件的问题，都这么说，他就是这一件事情做错，这个自己去啊，
1: 对呀、啊，
0: 宁可完全错误。
1: 所以他明明前面写的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哎，是不是？他是有这个想法，可是他如果没出现，他能怎么办？他也没办法。他出现了，还抱着自己的东西去，那不是很奇怪吗？我难以这点我有点难理解了。我是觉得，在心理的我们以前可能没有那种追求心理的过程，但是现在我们会想到说，他心理的转变过程其实蛮复杂的，是不是？他明明是个大家闺秀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啊。诗书礼乐都行啊，
0: 是
1: 啊，他前面有拒绝他呀，啊，后面有几三天而已，他就自荐枕席，这不是有点奇妙吗？
0: 对，
1: 是不是？
0: 是这样，所以就因为他特殊啊，所以他才残留这么久啊，而且是脍炙人口啊，非常特殊，
1: 是啊，
0: 对啊，如果他一直坚持。那不就完了吗？
1: 对，儿女之心不能自顾，君子有圆勤之挑，鄙人无投缩之惧，击剑枕席，一生一生，都是很奇怪。
0: 是奇怪，
1: 是不是？
0: 当然在下一次，
1: 然后下一次
0: 再来分析它的价值。
1: 老师给我们吊胃口了啊！老师吊我们胃口，记住了，你知道崔莺莺她的心态怎么样？其实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听的时候难以了解。相信崔莺莺的确有过心理的挣扎，对不对？
0: 当然
1: 是，
0: 必然有过。
1: 哎呀，他原先固守了白堡垒呀、而且他骂张生，怒斥张生之后呢，别人已经沮丧撤退了，哎，他阵营反而空起来了。崔莺莺那个张生退了之后，他反正刻意打压的形势又慢慢复苏。他的坚持的松动了，不是很奇怪？所以这个红娘也是个家伙了。这个红娘她一定很会讲话，然后她在讲话在这个崔莺莺的身边讲了一些话，我想是触动崔莺莺，也引发她崔莺莺这种心理，她带着她去。
0: 但是你不能怪红娘
1: 啊，
0: 红娘的职务。他是介绍人嘛，他不是主角嘛。主要的最后啊，这个成绩好事的，是崔莺莺自己，
1: 对呀、
0: 啊，哎，
1: 所以我对崔莺莺的心理比较难理解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

0: 那看，泪光盈然，犹隐于阴起，好哭了，对不对？暗夜隐退，天亮之后呢，所有的人伦规范都要正常运作，所以
1: 相当的叛逆性，
0: 所以他不一样，他觉得自己应该受谴责的啊，
1: 嗯，
0: 对不对？羞耻心、罪恶感，他后来还是有的，
1: 嗯，
0: 是不是？啊，明白自己失身呢，是一件不可挽回、无可饶恕的事了，对不对？那就哭了，可是哭了又能够怎样？
1: 又能怎
0: 样？又能怎样？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就端服颜容，大鼠张生，可是
1: 我们。再分析
0: 是不是、啊、好老师也给我们吊胃口、
1: 嗯、
0: 我们再分析下次呢同样空中时间月满西楼、嗯、我们欢迎杨昌年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谈谈
1: 西
0: 厢记、
1: 拜拜
0: 我想这是一个很为大家所想知道真正了解的那就是一直没有人在去真正去探查崔英内心的想法、
1: 嗯、
0: 我们下次就来想想这方面
1: okay,
0: 好不好
1: 好下次再见
0: 祝福大家
1: 拜拜
0: 平安健康快乐不要忘了下次月满西楼我们和杨教授大家空中再见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微微记得上次跟大家谈的是说，为中国语文与作曲之间的关联，其中有四位非常就是近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是赵元任教授、李永刚教授，还有尤昌发教授以及李振邦神父。李振邦神父讲的是中国语言的音乐处理，李永刚教授呢是讲到中国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那我们呢先从离我们这个时间轴最久远的赵元任教授开始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音乐里面享受很美好的音乐啊，常常都是这些很了不起的先人给我们的一些贡献。那么要对他的生平、家庭以及他的核心的价值我们做一些了解。赵元任教授他是1892年出生在天津，他是江苏人，可是因为父亲祖父做官嘛，到北方，所以他出生在天津。他1982年呢去世在美国。他是一个享誉国际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我们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先驱。那我们来谈谈看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以及他的家庭对于他的事业有什么样的相关。赵元任先生呢对家庭和子女都是采取民主、幽默、放养的教育态度。他的妻子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杨步伟女士。他们两个感情深厚，就记得以前我们总统那时候就说，哇，那个就是讲到赵元任的时候，吴志慧就说，那我们不如来找他的太太吧。意思就是说他什么事都听太太的话。他们两个的生活呢充满了情趣和学术的氛围，不仅不给予传统的束缚，更以身作则，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自由发展。所以他们夫妇两个教育出的四个女儿呢都成为很杰出的学者。他赵元任教授常常被誉为语言学的鬼才，他常常把语言啊放到生活中逗小孩。好，那比如说他懂得八国的语言、33种方言，他在家里面就充满了乐趣，对孩子采取放任不放纵的态度。在各种专业的领域，他赵元任是语言学，他的太太是一位医生，而且是中国第一代西医妇产科的医生啊。所以孩子们在爸爸妈妈的耳濡目染下面学到了坚强果敢。比如说他大女儿赵如兰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华人的女教授，有关音乐和东亚的研究。第二个女儿呢是知名的化学家，第三个女儿呢是美国的作家，好，第四个女儿是知名的物理家。哇，我们都听了都觉得很羡慕哈。那就觉得所以我们在介绍赵元任在学术界的影响之前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经营他的家庭。那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呢也是据说他是赵匡胤的第31代的子孙。那家学渊源，妈妈爸爸都，尤其是妈妈对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妈妈也会弹琴也会作诗所以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力

非常的深远哈。他常说哇，他在音乐方面的这个一定，我在想一定是妈妈的 DNA 哈。而且赵元任他某个方面他原先是就是家里面有一个没有见面的一个诚信未婚妻哈，是包办婚姻，这个事情他困扰他多年，最后呢他反复的跟家人沟通得到了谅解，然后出面给这个包办婚姻的这个不少的钱来解除这个婚约。他说他真的是他就是对于他，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出他对不认可的事情的一个坚持，那同样从反面来说，对他认可的事他有很多的坚持。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赵元任先生他对于我们中国音乐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也被称为是汉语言学之父。他是清华国立清华大学四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我们刚刚谈过他精通八种语言，是33种汉方语言哈，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还有一个科学家。他在学术领域皆有划时代的贡献。语言学界呢就的权威，他最早运用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汉语方言的学者，好，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他也是语言的天才，他能够切换各种各国的语言和各种的方言。记得在1920年资料上面显示，英国哲学家罗素来访问访华的时候呢，赵元任担任随行的翻译，他能够随着罗素行经的各种省份立刻切换当时口音替其翻译，哇，真的是很了不起。那然后他也是跨越领域博大精深的一位音乐家，在音乐上极有天赋，曾经创作《叫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作词他作曲，还有徐志摩作词他作曲的《海韵》，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待会儿我们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播放这些歌曲。他将西方音乐的乐理呢引进中国，被视为五四乐派的先驱。他跨学科的奇才，他不但在，他本来是对于天文很有兴趣，他小时候呢常常看天上的星星，然后他也看那个打雷啊下雨他都不害怕，充满了好奇。然后他在学校还办杂志哈，读书啊，在图书馆里搜集各样的书籍。从小的时候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动力，而且非常好学的一个孩子，跟人家不一样。那后来他主修物理学和音乐。那为什么会物理学呢？因为他在那个庚子赔款留学的那个，他是第二名，72名嘛，他是第二名考上的。就他在留学的那个船上，就听说哇，工科跟理科不一样，他就想了半天说哇，那我不是要读工科吗？不，我是要读理科的。于是他就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理科，所以他真的是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哈，我们从这些就知道他从不懂到了解，了解以后马上就忠于自己的选择。那还有就是他，我刚刚讲到他的作曲方面嘛，他在康奈尔大学本来是主修数学的，复修物理和音乐，可是后来呢转到哈佛大学取得哲学博士，成为享誉国际的语言学教授。他著名的作品与翻译的作品呢，有中国化的文化、现代物语的研究。他也将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个经典的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翻译成中文，以极高的语言技巧保留了原文的双关语和和谐音。哇，真的很棒。那更重要，我觉得他非常的爱他的太太哈，他跟他太太他太太做了一个中国的食谱，用英文版的，他就帮着里面很多的东西音译的方面啊，还有那个菜的名称啊，都是由他来写的，对于推广中餐文化到西方

世界是有很大的影响力。这都是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其实呢，我们中国就常常称他说他在西方作曲的技法和中国传统韵味的结合，称为中国的舒伯特。在音乐史上的核心贡献上面呢，有三个方向。待会我们会先听一首他的耳熟能详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那在听这个之前呢，我们就想先讲一下说他在音乐史上核心的贡献有哪三个方面呢？第一，艺术歌曲的开创者赵元任是中国五四乐派的灵魂人物。为什么说是五四乐派的灵魂人物呢？因为我记得我在之前讲到了学堂乐歌是通通是都是留学日本的，那他们就拿外国歌的曲调，然后创作很多的用中国的歌词套进去，所以很多曲调都是外国歌。像人家说什么我们有首歌打到列强打到列强，其实是法国的儿歌。那还有李叔同写的那些送别，哇，脍炙人口，那个曲子也是欧洲的一首歌，不是我们中国创作的呢。所以他就创打破了这个传统学堂乐歌依赖外国曲调的局限，创作出许多至今哈传唱不衰的艺术歌曲，就是我刚刚说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那《叫我如何不想他》呢？他为刘半农先生写的这种歌词，他来谱曲哈。使诗意和乐境都有高度的融合感。好，刘半农先生呢，他是留法的文学博士，也是中国的有名的语言学家，对音乐也有相当的修养，对中国的声韵学、语音学、语法学都有极高的造诣。他民国14年回国呢，他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他创立中国语音乐乐律的实验室，那留给北大念书学生影响很深。但是呢，可惜他只有在世上只有40多年，所以他写的歌词在语音上，我们用心读可以体会的特色，体会他的特色。那赵元任博士就为他谱曲。那在这首歌里面呢，伴奏用一大调很轻柔的曲调出现，激起我们一个很深渊雅致的美感。全曲在这个中庸和速度中进行发展。你看他第一句话说天上飘着些微云，那人家说中国的字是可见性的，就是讲到说天上就马上有那个天上的图案，飘着些微云就是少少的云。可是我在念天上飘着些微云的时候，那个歌曲就是天上飘着些微云，所以就是他的曲子哈，就跟呢我们的那个语音是这么样的贴近，这么样的和谐哈。然后他依凭着诗词的意念的段落，划分成很多的乐节，然后着重导句的四个回味的方式哈，真的非常的恰当。那所以我们等会呢，我们就会放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然后我们在歌曲的意境中，我们听到这个曲子就觉得说，哎，好像你的心在说话，地上吹着些微风，说尤其是的时候，他的乐音均以弧线表示，说唱的时候要非常的婉转圆滑。好，然后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好，一座烧墙的表示，叫我如何不想他。虽然是点题的词曲，除了最后一句呢，他都没有很强，所以他用景来衬托他的情。

0: 平静。那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在这边先暂时打住，我们来听听好刘半农先生做的词，赵元任博士谱的曲，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
1: 叫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演唱。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刚刚讲了赵元任先生他的一些生平趣事，他的家庭，他对子女的教养，以及他的他的作品哈，还有他很多的多才多艺、博学多闻的一些背景。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他跟徐志摩先生啊，有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叫《海韵》，是徐志摩先生作的词，赵元任先生作的曲。那赵元先生在合唱创作的技巧上是最复杂的一首歌，因为歌词的口语和声韵的考量。我刚刚有说过，赵元任先生他真的是声韵大师哈，他就将原词稍稍做异动，然后呢就改成一个没有改变他的意境，可是在唱的时候呢就会唱得更加的顺口。比如说在海默里，他就把意思完全相同，但是他改成在浪花的白沫里，就我玩意境相同，可是唱起来就不一样了哈。那还有声音会很雷同的，会有会让人家有错觉。如果没有看歌词的话，就是身影和声音，他在作曲的时候呢，

特别在音符的旋律上面给了 N 和 N 两个鼻音，好，特别处理成尾随韵母的清楚收音。哎，海韵呢是讲到留恋在海边不回家的那个任性的女孩子啊，哇，她然后呢，就有那个有合唱来唱，就说，哎呀，女郎，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就一次比一次的急，每次都说女郎回家吧，有提醒，有催促，又警告，最后变成焦虑的呼喊，但最后女郎呢消失在海边。那这个歌词呢，我就是我在这边念一下好了，因为我们待会儿呢，就是要播这首《海韵》，尤其是徐志摩先生写的词哈。那写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有他的心境。那我们听完以后呢，我们自己给他做一个假想。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不仅是他作词作曲，而且后来庄奴先生也帮他，也是用这个故事这个词的意思写了一首，也是写一首《海韵》，是由邓丽君女士小姐，她这次唱的就是海峡两岸大家都耳熟能详哈，是一个很经典的歌，但是也不好唱哈。那我们来把歌词稍微念一下。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留恋这黄昏的海边？女郎回家吧，女郎哈。她说这是合唱在唱的。然后这个任性的女郎呢，她说啊，我不回家，我不回，我这晚风吹，她享受这个晚风。那然后呢，就是那合唱又说，唱成说，在沙滩上，在暮色里，有一个散发的女郎徘徊徘徊。那女郎，散发的女郎，你为什么在这个冷清的海上呢？女郎回家吧，她就劝这个女生说：“哎，你要回家吧，哈。”那这个女生就说：“啊，不，你听我唱歌，大海我唱，你来和。”哇，还是很浪漫的哦，在星光下，在凉风里，轻荡着少女的轻音，高吟低额，然后又那个合唱又就好像有一种声音，就说女郎，胆大的女郎，那天边扯起了黑幕，这顷刻间要有大风波啊，女郎回家吧，女郎。好，就是就已经变得很焦急了，可是呢这个女郎仍然说啊，不，你看我凌空舞，学一个海鸥没海波。好，她还在跳舞啊，还学海鸥的姿势，在夜色里，在沙滩上旋转着一个苗条的身影，婆娑婆娑。听啊，那大海的震怒，女郎回家吧，女郎。看那猛兽似的海波，女郎回家吧，女郎。这个女孩呢，真的是很倔强。她说：“啊，不，海波它不来吞我，我爱这大海的颠簸。”然后呢，合唱就说。啊，不，海波它会吞你的，你看这个大海的风波呀，真很着急了哈，在潮声里，在波光里啊，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浪花的白沫里蹉跎蹉跎，女郎在哪里呀？女郎，哪里是你嘹亮的歌声？哪里是你窈窕的身影？在哪里呀，勇敢的女郎，勇敢的女郎哈。但是呢，结论是黑暗吞没了星辉，这海边再没有光芒，海潮吞没了沙滩，沙滩上再不见女郎，再不见女郎。哇，这首歌词哈是在1927年做的，徐志摩做这首诗在《翡冷翠叶》的第二集，就是要使听者能够听懂的缘故呢，所以把徐志摩的作那个写的词哈，稍微有一些的变动，比如说暮霭改成暮色，急旋改成旋转，因为急旋在唱起来的时候哈，
就听不清有什么急旋，就说旋转，那我们就很知道，哎，这个女郎在跳舞这样子哈。还有刚刚讲过的，她这句话改得非常好，在海默里呢改成在浪花的白沫里，还有星辉，好，那她有人说，哎，这个星辉。唱星辉听不懂，但是呢没有更好的更好的取代的，所以仍旧有用星辉。所以呢在这首歌里面呢是男女混声的合唱团加上一个女高音，好，那是非常的好的。那这首歌呢待会儿我们也会放这首歌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听。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N 的地方哈，就在那个身影哈，在不分 N 与 N 的地方，怕人家跟声音相混呢，所以就是在Sol La Do 还有和Re Do Mi So 的唱法，把影子声音唱出来，或者不至于听错。那以上的三组当然不敢说是把诗句改好了，但是在唱的上面呢就比较合适，不会让人家听出来词曲会有错误的联想。因为我们有时候听歌并没有看到那个字，就说，哎，怎么唱成这个样，这个字怎么唱成这样。就好像我以前就是在一个机构做事，我们就会说，哎，哪个先生哪个女士，你的本子好，请来拿。那就有一个人他姓夏，夏天的夏，健康的健，那我们就说，夏健先生，请你来拿你的本子。那明明是很好听很好看的两个字，但是你念出来的时候就很不好听了。对，就因为叫夏健嘛，夏健先生。那所以我觉得歌词要改得很好哈，不要让他听了有误会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这个首歌不是只有独唱，有一个女高音，她是有对话的，那 soprano solo 她就唱女郎说的话。那合唱团呢就是好像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呼唤，这个呼唤呢存在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所以用合唱团来呈现。开始是写海边的过程，是全曲的影子，然后呢主要就是合唱的部分唱起女郎的时候，然后呢然后这黄昏的到女郎回家吧，好，都是一种中国那个女郎是唱一种中国派的一个调，然后再合唱来衬托，是一个呼应的。那我觉得她尤其是唱的时候一次比一次，从女郎的徘徊到女郎的韧劲，那在劝告她回家的时候，从是劝导到警告，到她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啊，就是尤其男生四部唱大海震怒的时候哈，就说女郎回家吧，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是这个作者他的一个口气，说大海他会吞你的，你看着大海的风波这样子，然后女郎跟大海挣扎的情形。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美的歌哈。然后合唱团又从低小到调，以后就是沙滩凄凉的景况，就是好像乌烟这样子，与茫茫大海的声音，然后又重提到卷入黑暗的那个黑夜的海潮里面，然后这个女郎就消失了。那徐志摩真的是我们从小就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嘛，但是他真的是不幸就是飞机空难嘛身亡哈。那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天才横溢，
我们现在就介绍这个一下，我们都就听一下徐志摩，他出自他《飞冷翠》的一页的诗，然后跟赵元任教授谱的这首曲子《海韵》。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第三首呢，我们要讲到赵元任先生跟胡适先生合作写的这首《野柿微云》。这我又想起来，我在很小的时候常常听我的母亲唱这首歌，她说哇，这首歌多么好听多么好听啊，那我就完全听不懂说这讲什么。可是当这首歌很短啊，而且我觉得那个声音在我们小孩子听起来就是说这个歌有什么好听的嘛？可是当我们年岁渐长，我们就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一首很棒的歌，尤其他的歌词哈，就是充满了那种感情。它其实就是讲云嘛，那而且是微云，可是后来真的慢慢就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很美的词。这首词呢是胡适先生写的。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听一下这首歌词呢？这首歌并没有很流行，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听。他说野柿微云，野柿微云过后月光明，只不见去年的游伴，只没有当日的心情，然后不愿勾起相思，不敢出门看月，偏偏月进窗来，害我相思一夜。以前都觉得这个歌词都很无聊嘛，可是后来就觉得哇，这首歌词真的很美。那我们来看看哈，是什么样的情愫或者背后的什么样的故事让这个胡适先生写这首词，赵元任先生写这首曲呢？好，在他的这首艺术歌曲《野柿微云》呢，主要是源自他与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先生深厚的友谊与文化。

文学的交流。这首歌词呢，堪称五四时期文学与音乐结合的经典之作。尤其我们赵元任先生又是一位声韵大师哈。这个背景和意境的创作由来，就是在1925年的时候，胡适正处于对往日岁月的追忆中，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自然景物，写下了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新诗。诗作的含义呢，就是说有个感情的核心，就是巧妙的融合微云与淡月，表达了胡适与他老朋友去年游伴，就是去年游伴的一个思念。那后面四句更是生动刻画一段很矛盾的内心戏，因为我想念你，所以我不敢看月亮，可是偏偏呢，这个月亮都跑进我的窗前来，不看也得看哈，就勾起了无尽的相思。其怅然的意境呢，跟那个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就说，不因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1926年，胡适就先生就将这首诗亲笔抄录给赵元任先生，赵元任先生呢就为他谱曲，而且这首歌也收录在《新诗歌集》里面。那赵元任先生对这个曲子极为重视，因为这是他的至交好朋友胡适先生特别亲笔而且亲手交付于他的，一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他在做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也特别的用心哈。他说这首歌是要十分深情的，很入感情的唱出来奏出来的，所以演唱技巧上还有作曲上呢，赵先生他真的特别要求从翩翩月进窗来这句开始呢，歌曲和钢琴的伴奏用很细腻的手法，一松一紧的手法表现出歌曲的那个歌曲的怎么轻柔吧，不算是轻柔，就是对月光，就是来衬托出月光，就是那个月亮自己跑进来啦，就是衬托那个月光哈。然后这个月光它就对，撩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就是撩拨起那个相思的微妙的那个感觉。胡适的白话新诗，还有与赵元任先生西学中用的作曲手法相得益彰，将这首相思念友的诗作升华成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艺术歌曲。可是我也觉得说这首歌我记得是母亲我年幼的时候常常听母亲唱，我觉得这个歌怎么他这么爱唱，他说这首歌多美啊。那我现在才想那时候他们从大陆然后回来到台湾，那真的是从此就没有再见到他的家人，直到我的母亲去世哈。我觉得他的那个思乡之情哈，对家人的那个怀念，好，他这个也许是好朋友，也许是恋人，也许是家人，不一定，但是那个思念的情感哈，思念的那个深度哈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将这首思念思乡念友的诗升华成了一个传唱到如今的经典艺术歌曲。但是因为时代的不同，我不知道现代的年轻人是不是对他有感，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是相当有感觉的，说哇这首歌真的是
真的是妈妈经过妈妈常常唱，然后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真的也是经过人生的许多的失落呀，高低起伏啊，就觉得

得说，哇，真的是超有感觉的哈。我刚刚讲到了赵元先生与刘半农先生合作的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与徐志摩先生的《海韵》，那其实呢还有这首《也是微云》，哇，都是很棒的歌哈。那我在这个地方呢也等会就今天我就放这三首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欣赏。那在《也是微云》这首歌呢，虽然不算长，那我们用那个慢板哈带着自由的速度哈，就是他先用低大调个四拍子将这首富有情意的诗歌谱成曲子。他说是帮助描绘恋人，就是我所爱的这个恋人的矛盾心理的表现，他可以说是完全表露恋情的一个艺术歌曲。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好朋友啊但是他最后是害我相思一夜嘛，所以说恋人比较合适。伴奏呢是从弱起拍开始，那真正的曲调是从第三小节起，以魔镜形式作为三度小跳发展，做三度小跳发展的，那都是用很多乐句都是用圆滑线哈，囊括着十六分音符做修饰主音的一个花音哈，构成了婉转优美，我觉得也是情感的一个挣扎，它是特色之一哈，特色之一。那我刚刚念的时候，你说翩翩月景窗来，就是那个。就是每一句都会，他把这一句拖得很长，我就想说他里面有很多情感的这种挣扎还有波动哈，而且会慢慢变成激动，对于诗句情的表现力显示情绪激动含蓄的一个内在的感觉。所以他说呢，他是因为爱好音乐而作曲，并非以音乐为职业。事实上他就是赵元任先生写的每一首歌啊，不但使人有那个畅达顺口的感觉，又就是堪称有高度的艺术价值，真的历久不衰。那对，你看这首歌啊，我看多少年了哈，真是1929，现在是2026嘛。哇，真的快经过一世纪了哈，但是呢这首歌仍然传唱不衰。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等会听了这首歌是不是也有一个对情感上的那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情感，也是非常深情的情感。演唱者哈，如果没有那种情感的深度的时候，真的不太容易唱出他那个内涵。但是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一字一句逐渐加强，从心情到心境到最后情景的一个状况。当月进窗来的时候呢，害我相思一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地方。我们看，我们聊赵元任先生的生平，他的博大精深的各种领域，跨领域的一个成就，他对家庭、对孩子、对妻子的情深意重和教导，以及他最后离开世界留给我们这个影响，以及对我们音乐的贡献，看得见的歌声。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

欢迎大家收听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今天我们画龙点睛短短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当一个人这件事情或者是在事业上失败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想到要帮助他，或者你要如何想着自己能够重拾你的光荣光辉呢？所以人常常会说，我一定要东山再起。你有东山再起的时候，那的确是非常好的，表示呢你自己会有再次的充分的准备，让自己重新再拾回原来的光辉。那么为什么我们讲东山再起而不是讲西山呢？这可好玩了，东山西山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东山再起，为何都说东山而不指西山呢？原来是指官员离职之后或者再度担任官职，后来指的失败之后卷土重来，或者失势之后重新得势掌权，就讲东山再起。而东山是什么？东山当然指的是山的名字了。话说东晋的时候，有一个叫谢安的人，谢安是非常有才华的，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朝廷曾经多次请他担任高官，但是因为他不爱追求名气与财富，所以就一一拒绝了别人眼中的大好机会，带着家人隐居在现在浙江省的东山之地。虽然中途曾经在好友的再三请求之下勉强到朝廷当了一个月的官，但之后又立刻辞职返回东山，继续过着隐居山林的悠闲生活。一直到大将军桓温聘请谢安担任掌管军政的司马懿职的时候，他才破例答应再次出来当官。在他出发上任之前，有很多人特地前来为他送行，其中有一个名叫高陵的人，喝了几杯酒之后就开玩笑地对谢安说：哇，你之前隐居在东山不肯出来当官，大家都说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天下的百姓呢？今天你终于肯出来了，反倒变成天下的百姓怎么对得起你了。谢安听了之后只是淡淡的微笑，没有多说什么。而他此次再度担任官职，就为朝廷立下了不少功劳，并且一路当到了职位最高的宰相。后来这个故事就成了东山再起的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官员退隐之后再度出任官职。所谓的东山是指谢安当初隐居的地方，位于现在浙江省上虞县的西南。至于这句成语中的再起，东山再起的再字则是指第二次，不是又啊，这个再是第二次的意思。

他曾经当了一个月的官，可是他又跑回东山这个地方来隐居起来，一直到最后呢，由这个大将军桓温聘请他担任掌军政的司马懿职，他才再出来。所以这个再是第二次的意思。东山当然就指这个谢安当初所隐居的地方了。那么相似词，东山再起，相似词可以讲卷土重来，也可以讲重振旗鼓，或者死灰复燃。相反词就是一蹶不振，息影园林了。它的出处是《晋书》79卷《谢安列传》，说的晋谢安出隐东山，后入朝，未登台府，世称隐而复出者，曰东山再起，即指谢安的这件事情。那么例句也可以说，虽然这次竞选市长没有成功，但是他一点也不灰心，打算4年之后能够东山再起。也有很多人这样成功的，不是吗？隐居起来，大隐隐于市，并不表示以后都不要出去的意思了。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东山再起这个故事，谢安的故事。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是东山再起，也说到为什么我们讲东山再起而不讲西山。当然这原来是指官员离职之后再度担任官职，最主要是指当初谢安的故事，东晋时候谢安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防疫来做好。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石子。
0: 来讲最近，今天要来讲最近。

0: 啊，轻的就好了，
1: 一公斤，
0: 一公斤左右各一公斤了、哦，
1: 对，很轻哦。但是你多你举举个五十下，
0: 一公斤就是一千 CC 嘛，
1: 一千 gram 不是 CC，
0: 一千 gram 对，一千 gram， 嗯，那 OK， 因为之前我去上那个课的时候、嗯，然后就说啊，如果你没有哑铃，你就拿矿泉水。
1: 对，有人说拿矿泉，但是他我有那个小小的，因为我先生以前做出口的时候用，有一次他就把它弄在那个、嗯，他本来是把它拿来挡东西的。有一天我就看，我说那个盒子里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把脏脏的在地上要把它擦一擦。他说哑铃，我说哑铃，结果拿出来是我最爱的玫瑰红色的。
0: 哟，so、
1: 我就拿起来就开始了，
0: 我开始玩了。
1: 对，他说这就哑铃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因为我
0: 你就在家做嘛。
1: 对，我在健身房也会做，但健身房做的就比较重的，嗯，哎、至少有2到4磅的那种。
0: 哦，
1: 对，4磅一个手，因为很重哦。就是你其实你不要拿太重，因为老太太不能拿太重。
0: 哦，
1: 你就举起来，你要有没有掰掰袖的时候，你两个拿在后头这样子举，哦、举
0: 对，
1: 你一天举个20到50次，一就是一个
0: 一组
1: 一组。做个三四组，
0: 20到50是好大的差距。
1: 还好啊，那很轻哎、欸，
0: 20
1: 很轻哦。然后你是坐这里的、哦，然后或者是这样上下是主做、这个肩膀或，
0: 肩膀，
1: 对，
0: 嗯，好像现在尤其是年纪大的都努力在做。
1: 对，然后看电视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做、嗯，一边看一边做。
0: 哦，做几下？
1: 就20到50下。如果你觉得20下。刚好有事就停一下、嗯、如果没事你就多做几下，
0: 所以一天做3组，
1: 3到4组，
0: 嗯，叫沙等住、嗯、
1: 对对，沙细等了，就刚爱过爱吃小鸭、
0: 一天都没有吃到3顿，然后做运动要做到3顿，
1: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运动很轻，然后你会觉得那有什么效，
0: 对，
1: 但是你真的每
0: 天
1: 做真的有效，
0: 没错，
1: 你不要看不起那个运动只有一点点，
0: 对，
1: 你会觉得就这么一举两下能够有个屁用，好不好？对，有时候你有些人会讲说那做那一点有屁用 啊，但是你不要看它就那么一点，你只要持续，然后一天做几次，然后每天都做、嗯、它真的有效、欸、
0: 没错，
1: 有一天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
0: 对啊，我就觉得阿懒记变漂亮了，
1: 自己真的讲说、嗯、诶，这是我吗？这谁啊？因为你每天做做做，然后你又、嗯、然后你脸变尖了，
0: 真的
1: 脸型而变哦，
0: 诶，
1: 然后你做一做你会发现诶，奇怪，肚子好像没那么大了，
0: 哎呦，
1: 然后你照镜子想说这人是谁，
0: 这么简单的，
1: 对，其实你真的要做，
0: 不需要去整容，
1: 不需要整容也没用，
0: 对啊，
1: 对，
0: 整容没用，自己做的才实用，
1: 也不是说没用了，就是你就觉得说其实你也可以蛮漂亮的，你不然想说怎么，你有时候以前如果年纪大然后又觉得长胖，然后你照镜子就想说这谁啊，怎么那么丑啊，
0: 脑满肠肥，
1: 也不是，就脸都皱皱的，然后那样肉肉的这样、嗯、然后感觉这样就是精神不好、哦、可是你当尖下来
0: 真的，
1: 然后运动、哎、真的
0: 只有做哑铃就尖下来了，
1: 不是不是，我是说当然我还有拉别的，我只是说我现在就算没有去健身房，在家也会做的东西，
0: 对啊，你一天起码花了一
1: 对
0: 半天都
1: 在，而且我发现现在很流行叫壶铃，你知道壶铃吗？
0: 不知道，你记
1: 它就是有点像炸弹，但上面有个皮的，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对，像水壶，
1: 哎，对对，
0: 有有有。
1: 然后你可以，
0: 我看过，但不知道它叫壶铃。
1: 对，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健身房那个，我本来一直以为它是在那里，压重的、
0: 嗯。
1: 譬如说你在推一个东西，嗯、上面放个壶铃、嗯，我想以为只是
0: 有有
1: 那个算它的重量，那你要加重，嗯，它的那个重量用的。嗯、后来我发现，哎，原来可以举那个壶铃，
0: 嗯，
1: 然后或者是，
0: 但是两手。
1: 没有，有时候是这样换手，这样拿来拿去、哦、或者是转圈圈拿、
0: 哦、
1: 就是你要拿那个重量，结果我发现我侄女还买了、欸、
0: 真的，
1: 我说哈，你去网络上买，她买一个轻的给我姐姐，
0: 嗯，
1: 她说给大姑姑弄，然后我就说哈，你这个，我说这健身房就有，她对啊，但是 他意思说我

0: 姐都没去健身房，在家就弄啊。我是不会买来放家里，因为那个蛮大的东西又重。
1: 它那个有分重量啊？
0: 有分很多。嗯、那我都是拿最轻的那两个。
1: 嗯。
0: 不像
1: 我去上课就有老师，
0: 对，我先生都拿中间的，那我看年轻的人、哦、都拿那很重的
1: 哦，对，年轻的哦，年纪大的，
0: 有的比较壮的啦，
1: 嗯，
0: 也有很瘦的年轻人都拿轻的，也是有的，
1: 嗯，所以一天做一个小时，哑铃跟
0: 没有
1: 无铃，
0: 我是先拉筋大概20分钟
1: 哦，
0: 然后我做40分钟的叫什么？重力训练
1: 哦，
0: 做完以后再拉个10分钟，这样子、哦，所以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洗个澡20分钟，一个半钟头、哦，前后一个半钟头在健身房。但我是比较专注在做的，不像很多年轻人，他是坐一会儿就在看手机、嗯，看很久。
1: 嗯，
0: 我会看，但是我只是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嗯、或有时候看个股票，看一下哦现在多少，或者是人家。有没有联络什么事情？我看一眼而已，我不会像他们做一组，像我都做4到6组嘛，每一组做12到16个，然后做完大概2、3组的时候，中间或者是换一个机器的时候，我看一下。可是有些年轻人是拉很重，拉大概几下以后，他就开始看手机。有些我看他大概看了20、30分钟，想说哈。有时候 我想要做他那台机器、嗯、然后他一直坐着不起来，我很想说你一直看手机、嗯、可不可以起来先让我做，我都已经做完了你还在看、
1: 嗯、
0: 你知道吗，他们会看很久，
1: 对，
0: 嗯啊，有些男生啊女生都一样，他们会看很久，但我是一个持续做的，我没有在那里看手机，
1: 嗯，所以
0: 我都是做完的，我都结结实实做完，我都好累
1: 哦，
0: 我每次都、啊、
1: 每天都做1个多小时，
0: 没有每天啦、哦、就是我通常1个礼拜3天差不多、哦、但是最近有时候比较有空、哦、像我出去玩就很久都没做、
1: 哦、对对对，
0: 然后有空我就连续做3、4天这样、
1: 嗯、
0: 然后做完我就觉得非常的疲惫、嗯、尤其洗完澡以后出来、哦、
1: 我觉得就是让你的身体真的有发挥
0: 身怎么叫不是声嘶力竭，叫什么就是你知道、嗯、就是精疲力竭
1: 啊、对对对，
0: 就是没有
1: 做到，所以你看很多人说他睡不着，其实他不够累，
0: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应该是不够累，
1: 你做到精疲力竭你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不用摸到床你就想睡了，
0: 对啊，然后看躺在那边然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真的
1: 我 前一天去那个，因为我们去偏乡的学校上家庭生命树的课、嗯、然后因为我不是说喝茶结果睡不好嘛、
0: 嗯，
1: 没睡好，然后第二天又要一早就要出门，结果就上了课回来以后，然后就租了一个车，从那个很偏乡的那个山、嗯、最高的山头开到山下这样，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哦，我就在那边
0: 租车哦，自己开哦，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那个、啊、租一个请人家开这样、
0: 哦，
1: 因为那里连公车都没有。
0: 我也想说你怎么自己租，好厉害啊！
1: 我本来是想、嗯、可是后来我想不要让人家担心
0: 对啦、嗯、我们路不熟，
1: 对、啊、
0: 而且你最近也没有常开车，你就不要，
1: 对、嗯、没错，所以就多花一点钱这样，
0: 对，花一点钱，
1: 对，然后结果我就发现说，哇，我坐在车子里面困得要死，然后就一直打瞌睡、嗯、一直打瞌睡，然后就这样摇来摇去，没有开车嘛然后突然间觉得怎么这样也是一个幸福睡不着的时候还可以打瞌睡然后一直摇一直动头一直撞到窗户、
0: 啊、我也发现以前我从来在车上我不会睡觉，就是我当副驾驶座的时候我也不睡觉，我不会让那个开车人自己开，我自己在睡觉，我几乎都睡不着的，
1: 真的、啊、
0: 可
1: 是
0: 我
1: 紧张吗？
0: 我不紧张啊，可是我不会睡，
1: 紧张怎么说？
0: 紧张
1: 紧张哦，
0: 懂紧张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会睡的、欸、就是我发现我们出去玩回来我先在开车，我就讲头一直点我想说、啊、欸，我刚才觉得我的头点的好，脖子好酸、喔、
1: 对啊，没错，
0: 真的脖子就是你知道这样子歪掉以后你知道、
1: 对，
0: 可能也没睡着很久，可是就很酸痛。
1: 我坐他那个车租的那个车，就一直摇摇摇摇到下面，然后呢开始在转台铁。

0: 铁，
1: 对，
0: 从斗六坐到台中，然后一个小时也一直在打瞌睡。我想说，哇，哎，有睡不着的时候很痛苦，
1: 对。
0: 然后能够再这样一直打瞌睡，一直打瞌睡，心里就想说，这居然也是一个幸福。
1: 对啊，真的好奇怪。我就不是啦，我觉得好像到一个年纪还是怎么样，可能我每天也把自己弄得有点累，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最近都很困，有没有？
0: 对，
1: 我就每次打瞌睡。
0: 啊，所以是不是立夏以后比较容易想睡？
1: 不知道，我就想说，天哪，我现在竟然坐在旁边，我老公在开车，我竟然自己睡得乱七八糟的，睡得真的哦，睡到那个脖子结完了以后很痛很久。
0: 哎，你记不记得小孩子很容易坐在车上就容易睡觉？
1: 对啊，
0: 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1: 所以为什么要做摇篮啊？就是这样啊。
0: 哎，可是车子平平稳稳的开啊。
1: 没有，你说它平稳，它还是有点晃的。
0: 所以我就听说是一个秘诀，引擎的声音很固定嘛，
1: 那个算是白噪音吗？
0: 对，类似这样，所以就会让
1: 那个小孩
0: 有点好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你带到了那个打瞌睡的那个频率里面。
1: 对，
0: 所以跟睡觉也要有一个同频。
1: 对，
0: 频率要一样。
1: 对，人家说小孩子，你看做摇篮，他也会摇得很
0: 厉害。
1: 对、啊、
0: 对。
1: 對，
0: 所以这个能够睡不着觉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起床，这样一直自己慢慢摇，就可以摇睡。
1: 没有啊，不然就做个摇篮，那个大摇篮
0: 摇椅。
1: 对啊，自己哎，为什么摇椅也算一种？
0: 对，
1: 就坐在上面就睡。
0: 可是我摇椅会摇得头晕，
1: 放的角度太大。
0: 时间又到哎，
1: 刚按脚，时间又到哎，感谢给米太哥爱数他。
0: 按住先，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中国，民间的节日特别多，那么节日里面的庆祝活动都是些什么？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尤其是正月，正月十五猜灯谜，大家都喜欢，而且会自己糊灯。

那么至于他猜灯谜的习俗由何而来呢？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探讨一下。灯谜呢最早当然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

0: 出现了隐语，就是隐藏的隐，隐语等等文字游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灯谜了。那时候有一些游说之士出于利害的考虑，在劝说君王的时候，往往不把本意说出，而借用别的语言来暗示，而使他们呢是不能够得到启发。这种隐晦的话语当时叫做授词，搜词了，这个搜就有点是隐藏的这个意思，也叫隐语。那么到秦汉以后呢，这种风气更加盛行了。在《文心雕龙》里面，写隐就指出说，自魏代以来，而君子朝隐化为谜语。在唐宋时期呢，智谜和猜谜的人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到南宋的时候，每逢元宵佳节，文人墨客会把谜语写在纱灯之上，让人们猜谜猜测来助兴，还有会有奖品啊什么的，这样子呢让大家助兴好玩，至此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灯谜了。到明清时代呢，春节前后，各国全国各地呢张灯悬谜，盛况空前。元宵佳节，帝臣不夜，春宵赏灯之会，百姓杂陈，诗谜书于灯，映于烛，列于通衢，任人猜度，所以称为灯谜。那灯谜活动呢，虽然是属于一文小道，但是因为灯谜这个谜题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经史辞赋，包罗万象，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还真的不容易猜出来呢。所以说，猜灯谜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可以启发心灵，是一种益智的娱乐活动。元宵佳节各地举行猜谜活动，一直流传到现在呢。那么朋友，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谜题可以大家吗？因为我们元宵除了灯谜还要吃汤圆儿，吃汤圆也是从古至今一直很盛行的。那么呢，猜灯谜你可以猜几题呢？我们想想看啊。日常用品，长的少，短的多，脚去踩，手去摸，这是什么？猜日常用品。还没猜出来吗？好，猜出来。看看没有，第二题啊，看看没有，摸摸到有，似冰不化，似水不流，这又是什么呢？哎，好，再来，这个叫比较，这一题比较容易答了。两姐妹一样长，酸甜苦辣她先尝，是不是很容易啦？哎，答对了，筷子。在家脸上白，出门脸上花，远近都能到，一去不回家。日常用品，这是什么呢？再说一次，在家脸上白，出门脸上花，远近都能到，一去不回家。日常用品哦，你都能够用得到，是不是很简单吧？可能都猜到了。再来一个，身小力不小，团结又勤劳，有时搬粮食，有时挖地道。这比较容易猜，对不对？好，说马不像马，路上没有它，若用它做药，要到海中抓。这个也比较容易猜到，海马嘛。好，再来，黑脸包丞相，坐在大堂上，扯起八卦旗，专拿飞天将。猜到了没？小小的昆虫。再来，吃尽的是草，挤出的是宝，舍己为人类，功劳可不小。如果说这都考不倒你，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百姐妹，千姐妹，同床睡，各盖被。
1: 水果，猜到没？
0: 百姐妹，千姐妹，同床睡，各盖被。一个水果。再来，左手五个，右手五个，拿去十个，还剩十个。

日常用品是什么？很容易猜吧，手套。好，来，屋里一座亭，亭中有个人，天天荡秋千，不荡就有病。现在比较少了，可是以前的人一定是有这个东西的。屋里一座亭，亭中有个人，天天荡秋千，不荡就有病。嗯哼，好，头上亮光光，出门就成双，背上缚绳子，驮人走四方。啊，猜到没？好，再一提就好了。不是点心，不是糖，软软凉凉，肚里藏，不能吃来，不能喝，每天也要尝一尝。这是什么？猜到没？不是点心，不是糖，软软凉凉，肚里藏，不能吃来，不能喝，每天也要尝一尝。日常用品，每天都用得到的哟。好，像这样的题目呢，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好玩。就说灯谜现在已经越来越盛行了。如果说你真的是在元宵的节的时候要出去外面转转，其实猜猜灯谜还真的蛮好玩的，也增加我们的一些知识跟常识。那知识常识有时候真的是要靠自己要慢慢慢慢的去累积起来的，才不会忘记。猜物品啦，猜人名啦，那古人名常用的成语啦，儿童趣味谜语，搞笑的谜语哦，还有三国的人物，这些都有，而且也都蛮好玩的。有时候有些脑筋急转弯的也是蛮好的。那我觉得猜猜这个东西，灯谜蛮有意思的啊，也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跟朋友之间的聊天的话题。那比如说国外的地名啦，台湾的地名啦，一字谜，猜字的常用的成语啦，植物啦，蔬果，俏皮话，身体器官，日常用语，动物，食物，三国人物，运动项目，中草药名，这都可以，而且都非常好玩。如果在猜灯谜的时候从这当中去找呢，真的是找不完的。你会觉得你的脑筋急转弯要转快一点点，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乐趣。这是今天跟大家讲的猜谜题，猜谜语。那个灯谜是从哪来的呢？灯谜是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来的。这是从哪里？由谜语发展来的传统的娱乐形式之一，这是我们当初所讲的。从一开始呢，春秋战国时代宫廷墨客中出现的隐语游戏，一直到现在，你说好不好玩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杨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到了一首很优美、抒情的一首歌曲。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是这个荒山亮先生所创作的一首《爱
1: 爱无遗憾》，
0: 爱无遗憾，爱没有遗憾，
1: 是
0: 哦，跟不要有遗憾，有点像。就是断句要断对，然后那个音那个音调也要讲对，
1: 对，
0: 才不会被误会。好，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的就是这个前算是前第一段主歌的歌词跟副歌。好，那我们今天要接着讲这个等于是第二段，然后第二段的主歌跟副歌。
1: 好，想要搁等一下，沿路的美丽道道来体会，旅程总有淡薄坎坷，那为着你的笑容，我的一生无后悔。
0: 他这个果然是歌词哈，很文。
1: 对。
0: 想呗，搁等一下，想要再等一下下哦，他前面是讲想呗搁浪一下，再抱一下，这边是要等一下。N O A B 嘞，倒刀来推回，沿路的美景美丽，倒刀啊来推回，就慢慢的、细细的、一点点的，来体会。就是应该可以说是就是沿路风景我们就是慢慢的来欣赏，那这个沿路的路有可能是真的实体的路，也有可能是人生的路，就不一定是哪一条路。就是沿路的风景可能是人生的

0: 道路也可能是东部海岸线就是沿路的风景我们就是细细的来品体会。路顶中午淡薄坎坷，好，就是旅程当中呢就是也有这种淡薄，就是可能有好有坏，有坎坎坷坷。
1: 这个淡薄坎坷，这个淡薄就是
0: 一点点，
1: 一点点哦，小夸，
0: 小夸，
1: 嗯，好，
0: 就也是淡薄名利的，哎，不一样哦，淡薄，
1: 嘿，那两字哈，
0: 对，
1: 不过意思不赶快
0: 哈，一点点，
1: 嗯，
0: 可能就是那种小小洞、小坑洞哦，让你有一点起伏哦，然后有凹凸不平，
1: 嗯，
0: 虽然哦，也总是有这些的坎坷坎坷，但是哈，那为了你的笑容，
1: 嗯，
0: 我一生没后悔，
1: 嗯，
0: 好，我的
1: 后悔
0: 没后悔，不会后悔，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因着你的笑容，哦，如果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你有笑容，那我的一生也就没有后悔遗憾了。
1: 对，
0: 后悔跟遗憾是一样的吗？
1: 后悔是意思差不多差不多，
0: 嗯，
1: 好，哦，嘿，后悔意思是较重
0: 较重，
1: 嘿，哦，那个遗憾哈，可能就是淡薄啊感慨啊，嘿，
0: 嗯，
1: 我后悔哈，跟他意思就是更加严重啊！我实在是足
0: 遗憾、
1: 后悔、
0: 后悔，对，遗憾跟后悔，
1: 嗯，
0: 应该也就是程度啦，
1: 程度上、
0: 程度的
1: 程度上
0: 不一样，
1: 后悔比较，
0: 比较重一点。嗯，好，那这是第二段主歌的歌词。那我们之前有聊到说他这首歌的对象，可能就是年长的长辈，然后或者是前辈长辈，就是年纪比较比这个唱歌的人还要大的对象，所以可能他也希望可以跟当然最近的长辈就是父母啦，希望可以跟父母有可以没有遗憾的生活。好，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他的副歌，再熟悉一下。
1: 我要有真多爱，我要有梦，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虽然也有伤悲，也会不甘，我永远爱你，永远无遗憾。
0: 好，所以那等于重复啦，吼，好，那就说我要有真多爱，我要有梦，吼，我还有很多的爱，我也还有梦想，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吼，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每天有你的陪伴，吼，我感谢你，虽然要有伤悲，吼，也会不甘，虽然也有悲伤的时候，也有舍不得难过的时候，但是呢，我有完爱你，永远无遗憾，我还是会爱你哦，我也就一直都是爱你的，然后也希望永远都不会有遗憾。
1: 是，
0: 所以他又再重复一次，我要有真多爱，我要有梦，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虽然有悲伤，也会不甘，这是不甘，不是不甘愿，
1: 有伤悲也会不甘，
0: 对，有难过的时候，有舍不得的时候，我犹原，我依然爱你，永远无遗憾，
1: 对，
0: 这就是荒山亮这一首爱
1: 无遗憾，
0: 无遗憾，是爱无遗憾，
1: 爱无遗憾，所以有很多爱，也有很多梦，所以打算在他的他要有很多梦，是希望可以跟这个

0: 啊，爸母也是长辈，
1: 嗯，
0: 哈、哦，会当个继续，
1: 嗯，
0: 哈、哦，会当个智慧，哦、
1: 嗯，
0: 嘿，所以要有这个忙，
1: 对，
0: 哦，
1: 那很不容易哦，就是可能也真的是要到某个年纪才可以有这样的体会啦，会希望哈、哦、可以跟父母有多一点的时间来陪伴，
0: 对、
1: 然后好好的。陪他走，陪他看，陪他度过每一天。
0: 对、
1: 然后，嗯，但你要说对孩子，好像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希望陪伴孩子成长，希望陪伴孩子去过每一天，这个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0: 对，好，所以那个陪伴囡仔哈，就是唔忙会较紧大汉。对，啊那陪伴啊，年岁较侪长辈，可能啊时间唔免过遐紧。对，哈，所以真侪拢是得。回顾过去哈、嗯，我要搁等一下哈、嗯，我搁要沿路的美丽，我要倒倒搁来体会。
1: 嗯，
0: 哦，嘿啊，这个路程哈、嗯，虽然有淡薄坎坷，
1: 嗯，
0: 哦，那为着你的笑容，我的一生都无后悔。
1: 对，
0: 哦，所以就是较侪拢是一伫遐啊，伫啊想回想过去。
1: 嗯，对。因为你真的陪伴小孩的话，你不用说割烂之类啦，因为你一直在烂嘛。你要父母长大了，不是父母，我长大了，父母变老之后，就是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情感没有那么亲密哈，或是互动没有那么紧密哈。那等到哎、欸、父母年长了，你就会想说哦割烂之类。好，所以当然你说这首歌的对象，不论是孩子啊年轻的或是年长的，都是很好的一首歌曲哈，来表明跟对方说我希望哈，我还有很多爱，我还有很多梦，然后我也希望谢谢你
0: 啊
1: 陪伴我每一天，好，这个不论是对谁，
0: 对，
1: 我们都要感谢。
0: Yeah.
1: 嗯，然后即使可能有难过的，有舍不得的，但是我们都希望是没有遗憾的。
0: 对，
1: 嗯，
0: 对，哦，无遗憾，无后悔。
1: 对，
0: 我想这款的人生是足幸福的。
1: 没错，
0: 哦，对，
1: 对，那最好的就是每天都有感恩的心。
0: Yeah.
1: 不论陪伴你的人是谁，或是你陪伴的人是谁，然后我们也都希望是没有后悔的，没有遗憾的。
0: 对，
1: 那人生本来就是有甜蜜，嘛有感慨，有好有坏，
0: 对
1: 啊，就是悲喜都有，才有这个，即便就是因为不完美，所以才有这个美丽，
0: 是，
1: 对，
0: 所以一定人生一定有酸甜苦涩，
1: 嗯，
0: 一定是有的，对，
1: 然后到了。灰下乐透、
0: 嗯、
1: 虽然前面这朵花的生命结束了乐、透了乐头了乐、透乐头、但是也是为了要再来开花的花
0: 是
1: 提供养分
0: 对、
1: 所以也有这种传承、世代交替代代相传的这个、意思在当中、好，这就是荒山亮爱没遗憾这首歌跟听众朋友分享，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里呢，名门之后也常常身不由己。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出生在东汉显赫的高平王室，少年得志，却因为董卓之乱而被迫西迁。17岁的时候避祸荆州，一路上目睹白骨蔽平原的人间惨剧。不料投靠同乡刘表的时候呢，竟然因为貌勤体弱而不受重用，蹉跎了13年的黄金岁月啊。他将满腔的落寞写成了《登楼赋》，开创了中国文学登高望乡、寄托诗意的永恒主题。在《文心雕龙》里面，将他誉为魏晋之副手，直到归附曹操之后呢，才情才得以伸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着欧桂芝老师来听听这个没落贵族才子的漂泊与坚持。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桂芝。这一节我们乱世文学要进入到王粲的身上。我们上一次是东汉末年的秦家与徐福叔这对夫妻的爱情诗文。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汉末年三国鼎立时候的这个王粲。王粲他其实我们先来讲一下王粲，其实在正史

官宦名门啊，官宦名门，而且他的曾祖父或者是他的祖父，其实在当时都是被士大夫名流认可的，是有德超品性的人，所以他的一个家世的背景以及父祖辈在士林当中的名望是高的。他的父亲呢是叫做王谦，王谦他是当时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府内的长史。那么他的父亲呢，也非常获得这个何进的欣赏，因为认为他们是名门贵胄之后，所以说曾经一度想要跟他们结为亲家。可是他的父亲却拒绝了，所以说从这样的家中父祖辈的表现看起来，王粲他除了名门之外，他本身在于个人的一个文人士大夫的操守上面，应该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尺度要求，因为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知道东汉时候其实士大夫是非常重视名节的，非常重视名节，所以王粲其实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可是王粲的一生其实也算是不幸，因为他大概在青少年阶段十几岁的时候，其实京城就大乱啊，京城就大乱，所以呢他们这种贵胄之家，虽然是贵胄之家，他也就只得要逃难了哈。所以他在16岁就要逃离京城。他逃离京城16岁的时候，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些景象，让他写下了七哀诗。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及哈，我不打算介绍七哀诗。16岁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看到七哀诗，然后17岁的时候，他决定是要去投奔荆州的刘表。好，那后来在刘表那边不受重用，十几年不受重用，所以他在那个不受重用的一种冷落悲苦当中，他写下了在文学史上非常具有盛名的《登楼赋》。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介绍《登楼赋》。好，那么王粲的在写《登楼赋》之前呢，我们可以再讲一下他虽然说正史上面留下来的记录没有那么多哈，但是知道来自名门贵胄。可是王粲的才华在于这个史书上面是略有记录的，在《三国志》我们知道《三国志》除了史书本身的价值之外，它另外更重要的是有一本《三国志》的注，裴松之的注。那么裴松之的注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它里面引用了非常多后世已经亡佚掉的书籍上面的资料。那根据裴松之的注解，有提到王粲的才华在当时其实是颇有名声的。据裴松之的注解里面有提到说，当汉献帝西迁的时候，西迁就是我们知道东汉的首都在洛阳，那西迁当然就是迁到长安，所以王粲是也跟着到长安。他到长安去的时候特别去蔡邕家里拜见。那我们知道蔡邕就是当时著名的大文豪，就是曹操非常欣赏的一个经学家文学家，蔡文姬蔡琰就是他的女儿，所以蔡邕是当时可以算是文坛知名的这个知名的文士。那么他特别到蔡邕家去拜访。那蔡邕家一向是因为蔡邕才学显著啊，在朝廷是这个名重一时，所以他家里那个他家里的巷子常常都是塞车的，因为很多名门贵胄经常上门，所以他家里是宾客盈门的。那么据说王粲要登门拜访他的时候，蔡邕一听到有人通报说是王粲在门口，他立刻有一个成语大家应该很熟悉，叫做倒洗相迎，就是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好，倒穿的鞋子他就急急忙忙亲自去迎接。那蔡邕可是一代大家啊，他家里是宾客盈门啊，他居然抛下了这么多宾客倒洗去迎接一个大家没怎么听过的人王粲，大家想是谁呀？
结果等蔡邕把他迎接进来的时候，大家吓了一跳。

小，因为王灿显然个子矮小，然后显然长得不怎么好看。好，因为那个书上就说他年纪幼弱，容状短小，一坐进京，满座客人都很吃惊，这么一个这个貌不惊人，然后又这么容状短小的人，为什么蔡邕这么看重他？这时蔡邕告诉大家说，此王公孙也，他是公孙，他是公孙啊，也就是名门之后啊，有异才，他有极高的才华，我无不如也，我是不如他的。他说将来我们家的书，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我家的书籍文章要尽量要全部都送给他，因为我才华不如他，我的书都送给他，可以让他怎么样更有发挥。也就是才十几岁的他就受到当时的一代名儒的一个如此大家赞赏，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才气是不容怀疑的。好，可是他去了荆州依附刘表，他其实依附刘表之前京城是这个中央政府是有征召他做官的，但是因为长安很乱，然后他觉得那个地方不可久留，所以他都没有接受，没有接受政府的征召。后来他决定去荆州依附刘表，可是没有想到呢，刘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是要招纳贤士，可是事实上刘表是一个见识非常浅薄的人。那特别是他看到王粲貌不惊人，书上是写他貌请，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长得很丑，这请就是丑陋啊。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含蓄，也不是丑陋啊，就是他的长相比较平庸。这个平庸是相较什么而言呢？相较他的才华，他的才华如此之高，可是他相貌如此的平凡，所以就用貌请来形容他。那除了貌请之外，他又说他体弱通脱，那个体弱通脱那个意思是说他看起来身体不好，很瘦弱，可能个子也很矮小。那通脱是表示他感觉起来大辣辣的，也就是有点怎么样，不拘小节。那我们知道刘表是自认自己是什么皇宫贵胄吗？那所以是很讲究仪表的吗？很讲究一些什么样的仪节的？所以然后也喜欢那个长相比较比较富贵堂皇的人，所以刘表看他的样子，那他当然也早就已经，王粲早就已经家道没落了嘛，那所以刘表看他的样子其实就不很在意他，所以其实他在刘表那边一待了13年，他写登楼赋的时候已经待了超过12年，12年当中其实在刘表门下其实没有办法有任何表现，因为刘表根本没有给他机会。他后来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刘表死了之后，刘表的儿子刘琮即位，王粲就对刘琮，他劝刘琮举家归降曹操，他当时替刘琮来分析天下的大事。他说当时的世界，他说袁绍是在河北起家，他这个人多兵众他感觉起来好像治兼天下，可是呢他说好贤，但是贤人去了他根本不能用，所以呢奇士去之，一些有奇人高士去了他门下，就知道说这个人不可靠，所以其人是根本就离开他了。这是袁绍在北方其实不行的。后来刘表呢，那刘表是他投奔的人，可是他说刘表呢，哎，看起来雍容荆楚，在荆楚一带，荆州嘛，在荆楚一带好像也怎么样，也这个广土重民的样子。好，可是呢刘表这个人犹豫不决，其实也没有前瞻性的眼光，他都总是坐观时变，总是那么东观望西观望，坐观时变，他自以为西伯可归，他以为自己可以西伯像周文王一样，可是事实上世人避乱荆州的会跑到荆州来避乱，他说都是海内的俊杰，其实海内俊杰当然就包括他，可是表不知所任，刘表却都不懂得重用这些人，所以故国危而无辅，所以国家危机了，他是皇家贵胄，可是他对国家没有帮助。那么所以他就劝刘琮说，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举家去归向曹操的话，他说，曹操他一定，他说在这个乱世当中，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所以呢，人人都各有心耳。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说其实是家家为帝王，家家欲为帝王。人就是说，家家都想要做帝王。你只要是一方之霸，有点能耐的，就想做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好，那么所以，可是古今成败，能够看到事情先机的，才能够得福。如果是怎么样，东顾虑西顾虑，顾虑很多的人，多半都是得招来的就是祸败。那么，因此他就劝刘琮。不如是整个荆州拿着带着整个荆州去归向曹公，他认为曹公一定会保他的富贵，让他可以常享无穷之福，这才是他保全自己的一个万全之策。当刘琮也不是什么高明的人，他根本也不想有一番作为，他也不没有能力有一番作为，他可能只想保命保富贵吧。那后来就接受了这个王粲的建议，所以归向曹操之后呢，王粲就获得曹操的重用，获得曹操的重用。那再加上王粲的这个才情很高哦，据说他与众人的一个论辩应激当中，当时曹魏许多名臣哈，像钟繇、王朗这些人，跟他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插不了口。啊，那他写文章也这样子，这个文笔力就文思非常的快，大家以为说啊，他是早就做好草稿的，结果不是，他通通都是当时立刻马上，所以是一个才思非常敏捷的人。那么，因而后来曹操封侯之后，他们魏国这个当时曹操没有篡位嘛，所以是仍然算是诸侯国。魏国建立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所谓的侍中。然后当时本来在战乱当中，很多汉朝的什么当时的仪典规范，通通都废弛了。他为魏重建了一些仪典规范，重新设计了一些制度。哦，所以王粲对于曹魏政权的建立其实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很遗憾，乱世文人，特别是那个时候建安年间，其实发生很严重的这个疫情。在一年之内，在建安七子，我们在讲曹丕曹植的时候应该讲过，所谓的建安七子，就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有文坛上除了三曹父子之外，有七个名重一时的文人，那被称为是七子。哦，曹丕称他们为七子，后来文学史上称建安七子，王粲就是建安七子之首。可是建安七子有五个人全部死在同一年，那就是建安22年。建安22年，那么王粲也在这一年去世，当时只有41岁。好，只有41岁。所以那个时候真是时代乱离，再加上天灾跟人祸。所以平均寿命都非常短。我们上次讲曹丕的时候，他做皇帝也不过做了7年，4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么曹植也不过就比他哥哥多一两岁，所以王粲也是只有41岁就去世了啊。曹操还活了50好几，哦，都快到60。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登楼赋》就是王粲在荆州刘表。在那边等于说是蹉跎岁月了12年，然后他所写的那么《登楼赋》也算是一篇，它叫赋，意思是跟汉赋的赋，它是一样的写作方式，是相近，起码是相近的写作方式。它里面有很多诗，这些都是楚辞体的一个影响。可是汉赋的特色就是通篇大赋，是铺展延伸的，很夸张的，篇幅很长的，哈，歌功颂德的，很宏大华美的。可是《登楼赋》是一篇小赋，非常短，而且它主要的不是在登楼，它不是在歌颂什么楼台。啊，他是在讲抒发个人情志，所以在形式上，它这是一篇很短、很简短的赋，只有300多字。哦，虽然它不是第一篇的小赋，但是它却是第一篇在文学艺术上面被认可的赋，而且它是抒发个人情志的，不是在歌颂山川。

啦、建筑啦、或者是拍皇帝马屁的这些赋，他是在抒发个人情志，所以在文学史上他就象征着汉赋从大赋转向小赋，从咏物转向抒情，转向个人抒情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这样的作品。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篇赋，因为里面蛮有一些典故需要讲解的，所以我们好，那么我们就一段一段先来念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他的登楼赋，第一个段落就是在写他登楼远望，所以他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登兹楼就是登上这座楼台，以四望兮，我登上这座楼台向四面望去干什么呢？登楼远望干什么呢？聊，姑且，我姑且暇日就是闲暇时候，就是他很有空，他其实很有空，因为人家没有重用他。他说姑且就利用这闲暇时候登楼来四望干什么呢？以消忧，希望能够消解忧愁，可见他忧。所以消忧就是一个关键词，他登楼远望目的在为了消忧。那么登楼远望望到什么呢？他说懒思与之所处兮，时闲场而寡愁。好，那在这里就说懒就是看，思楼就是这座楼宇，他看看这座楼宇所处的地方，他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看起来放眼望去时闲场，实际上看起来怎么样，显得非常的宽敞啊，也就是视野很辽阔。这个宽敞，他这个所处的这个地方啊，放眼望去很宽敞，而寡愁，那个愁就是它相当于一个人在一个寿命的那个寿，那个愁，那个愁字就是相当匹配匹敌的意思，就是说这座楼台所处的地理位置显得很宽广，而且难有人可以跟他匹敌。那这座楼台在哪里呢？据说是在这个麦城，当阳麦城，也有一种说法说可能是在江陵。那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好像襄阳府的府志是说是在襄阳，那这个留给他人去考证吧。在哪里都不重要，我们重要，对我来说他重要的是他登楼远望为什么。好，来啊，在这个视野如此辽阔的这一座楼台上面，他接下来写说那这一座楼台附近的这个地理环境是怎么样。挟清漳之通浦兮，以曲居之长洲。你清漳，清澈的漳水，曲居，曲折的居水，漳水跟曲水都是河流的名称。挟清漳，挟就是那个挟持的挟，那倚就是倚靠的倚，也就是说这座楼台附近有怎么样，有两条河流，有两条，有清澈的漳水，有曲折的居水，这两条河流可见它就是在河边，它就是在河边，所以通浦它就一个水路很畅达的一个港口。那长洲水边的绵长的沙洲，它就是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个水路发达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有水，然后接下来呢，它在什么样的陆地上？背焚眼之广路兮，临高席之卧流。背就是他背靠，焚眼那个焚，坟墓的焚，那个焚表示是高地，那个眼原来是延伸的平坦的地方，那焚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广阔平坦的高地，广阔平坦。他下面说背焚眼之广路，广路就是广大的陆地，所以他背后他是背靠着，他在一整座平坦的高地上面。好，那这个平坦的高地临它下面，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有河流嘛，所以它下面是怎么样？面临着是有那个肥沃的那个湿地的那种河川，它面临着肥沃湿地河川在旁。好，那这四句非常漂亮的这个排比的句型是在说明它的地理环境，然后呢？这个他附近的地理环境，然后接下来是说他视野所及可以看到什么。刚才有讲说他的视野很辽阔，鲜有匹敌，辽阔到什么境地呢？下面说北迷桃木，西接朝秋。桃木据说就是桃木宫，陶朱公，讲错，就是范蠡，据说就是陶朱公他养鱼他畜牧的地方。所以北迷桃木就是放眼望去北边可以看到延伸到这个过去传说陶朱公养鱼的目的。

然后西边呢，西接昭丘，昭丘就是楚昭王的丘陵，也就是说西边可以看到楚昭王的这个陵寝所在，然后也就是他很辽阔，北边可以看到哪里，西边可以看到哪里。接下来他说华石碧野，蜀稷盈畴，华石就是美好的果实，碧野遮蔽了山野，也就是这个地方美好的果实，花果实表示怎么样，很丰富的物资。上面说蜀稷盈野，蜀稷都是农作物嘛，盈野盈畴，那个畴就是绿野平畴的畴，那么蜀稷在这个在绿野平畴当中都满满的，所以这两句就是在讲这个地方的物产非常丰富，粮食无忧。哦，当时可是天下到处可能都有饥荒，可是这个地方不怕饥荒啊。所以这一连串的句子都在说明这个地方的美好。好，它的视野辽阔，它的水路交通发达，然后它的地理环境，你看可以说是背山面水，风水很好，然后它的物资非常的丰富，粮食不缺，这么美好的地方，它一连串美好的景色的描写，可是它下面说，虽性美，而非无土兮。虽性美，就虽然性就是实在，虽然这些这个景致这个地方实在非常美好，然而非无土兮，然而他们不是我的故乡。那所以过去堆叠的描写的这个地方的美好，这时候一下被推翻了，因为再美好对我没有意义，因为非无土，不是我的故乡，不是我眷恋的所在。所以前面的美好，就前面的美好衬托这里的不是，它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我们说他这里非常非常高明的，就是用一连串铺展的美好的景致去衬托他心中极深的哀情。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有多爱，可是我们知道这些美好的景致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因为不是故乡，所以他的哀情不必说哀自动呈现。所以他下面就说正何足以少留，就说我哪里值得在这里少做停留呢，意思是我不值得在这边留啊，这里再美好我都不该在这里留，因为什么，它不是我的故乡。可是你不该在这里留，他也在这里留了12年了，所以你就知道他心头有多苦闷了吧。好，这个是第一段，登楼远望，目的何在，希望消忧，消得了忧吗？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遭纷浊而牵世兮，余漫迹以弃经，遭就是遭遇，纷浊纷纷污浊用来形容那个乱世，也就是说他遭遇到一个纷浊的乱世，那于是迁世，只好迁移，世就是远去，他只好迁离远去，远去远去什么，远去故乡，离故乡很远。好，那么慢慢就是表示一种漫不经心，随意当中没想到啊，余迹，迹世纪的迹，一迹12年，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哎呀，他不经意当中竟然已经到这个地方超过了12年，以迄今到现在，他在这个地方不经意之间用一个慢字告诉我们，他不经意之间在这里蹉跎了超过十二年的岁月。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在对于在这里流逝的光阴，他是觉得可叹的，他用一个慢字在说明这12年白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发生，用这个慢字。好，来，那么感情上呢，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忍。情眷眷，眷就是眷恋，他的感情眷眷，这个叠字就表示眷恋再眷恋，感情上面无比的眷恋，眷恋什么，怀归，他怀想着想要归乡而去。那归乡为什么不归呢？那你就归啊，表示有家归不得。好，那他没有讲，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你既然这么想家，为什么不回家？因为有家归不得。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忍？那个忍就是承受，孰就是谁？这里其实倒装句哈，就是孰可忍忧思？就谁能够承受这种忧伤呢？这种有家归不得怀乡的忧伤呢？所以在这里他写的就是个人的身世之悲，他有家归不得，他思归而不可。他如今只好下面写他这个具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平轩见以遥望兮，向北方。

张而开襟，平就是靠着，这个宣鉴就是宣。宣就是一个车一个杆，就是 不分宣制，那个宣在这也是高的意思哈。那个箭就是栏杆，那因为他在高楼上嘛，那一定有栏杆，他靠着栏杆遥望，遥望哪里？遥望四野，向北风，他向着北方，然后展开衣襟，希望风吹的让他凉一点，也希望风吹的怎么样，吹走他心头的烦忧吧。那为什么向着北方？因为家乡在北方。向北风而开襟，然后他看到什么呢？平原远而极目兮，必金山之高层。那个高层就是高，好，那也就是说平原是很辽阔的，他极目远眺，他其实往北方看，极目远眺，希望能看到故乡，可是看得到吗？看不到。为什么？必金山之高层，这个必就是遮蔽，那金山之高层就是高层之金山，他被一座高的金山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欲望故乡而不可得，哦，原来是被金山挡住了，其实如果没有金山他也看不到，那么远怎么可能看得到，可是他却具体的把眼前这座金山说明，好像说他看不到是这个金山海的，其实他只是写景，写他望到的景象，写他思归不可得的一个原找一个好像现实的理由原因，然后啊，路逶迤而修迥兮，川际漾而寄生。好，那这个路是什么？曲曲折折，修迥，迥就是远，曲曲折折又漫长。那什么路呢？当然就是归乡路。归乡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好，川际漾，你看还有河川嘛，刚才说这个地方不是有河流吗，他说川际漾，漾就是荡漾的漾，就是川水那个河流非常的汹涌，而寄生那个河水很深，渡口是怎么样，很幽深不可见，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要坐船的话水路是有危险性的，川际漾而寄生，于是他怎么样，他其实用路逶迤修迥，用川际漾而寄生，在说明归乡路的坎坷不可得，坎坷不可得，所以接下来就是他悲伤，悲伤什么？悲旧乡之拥阁兮，涕横坠而弗尽，他悲伤旧日的故乡如此被阻隔，归乡路如此的拥塞，于是他涕泗滂沱，哭得稀里哗啦，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停下来，弗尽，尽也尽不了，也就是不由自主的泪流满面了。好，那么他太爱哭了吗？这个男人这么爱哭吗？他说不是，不是我想家就爱哭，而是这种想家之情自古而然，人人如此。他下面举了，就连续用几用了连续用了三个典故来说明思乡之情是人所同知。他第一个举的例子就是席尼甫之在城西，有归鱼之叹音。这个尼甫就是指孔子，那么他在这里用的就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有记录到，论语公冶长篇跟史记的史记孔子世家都有讲到，孔子周游列国过程当中，有一次在陈国，是在陈国被围困，而且还绝粮，在陈蔡之间绝粮，这应该大家都知道。他在那边绝粮多日，跟随的弟子们纷纷饥饿而病倒了。可是孔子仍然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继续天天讲学，而且天天唱歌，弦歌不错。然后只是说内心极度哀伤的时候，他屡次感叹的说啊，归鱼归鱼，就是回去吧回去吧。那么所以王粲是以孔子困于陈蔡思乡欲归，拿那个状况来自比，自比什么呢？他在荆州已经12年了，他身处乱世当中进退不得，所以那种身世的困顿，那种怀乡的不可得，那种痛苦就自然显现了。他的痛苦跟孔子当年的痛苦，孔子大叹归鱼归鱼的痛苦是一致的。那接下来他又说，中以忧而楚奏，庄系显而乐吟。这两个典故，中以忧而楚奏，忧就是幽静，被关着。他中仪是什么人呢？据说在《左传》里面有讲到这个故事，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楚国人，他名字叫中仪。仪态的仪，那钟仪他是楚国的乐官，他是跟着军队作战的

时候被俘虏了，那于是他就被郑国把俘虏献给晋国，他在晋国就被关了2年。后来晋国的国君去巡视这个监牢的时候，看到他戴着南冠，南冠就是南方的帽子，这南方的帽子指的是楚国的帽子，楚国行事的帽子。那这个晋军应该就是晋文公，他看到钟仪戴着楚国的帽子，他问说这人是谁啊，怎么会有个楚国人被关在这里，于是就问他的出身，后来了解了，哦，他原来是楚国的乐师，然后他就觉得他看起来仪表吧，这个气度不凡，就叫既然是乐师叫他弹琴吧，所以钟仪当场立刻就弹奏了楚国本土的乐曲不改乡音。那么所以当时的这个晋国大夫就很称赞他，说哎呀，乐超土风，就是说他音乐演奏了他们楚地的这个风俗，哦，表示不忘旧也，他不忘旧国，他不忘故国，他不忘家乡。好，所以奏家乡音乐，你叫你一演奏，你脑袋当中第一时间跳出来的是家乡的音乐，不就表示你对家乡的一个纪念很深吗？所以后来这个晋文公就很受感动，因此后来就把他放回楚国去了。所以这个左传上面所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在文学史上就经常被引用。比方说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有一首诗叫做在狱咏蝉，也一样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在歌咏蝉里面就有这样的 诗句，他说南冠客思声，南冠客思声就是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南冠南方的帽子，然后客就表示做客他乡，在这就是他们两个当时是不是都被关，好，那所以是囚徒啊，囚客，那思念家乡很深。好，那再来那个文天祥的正气歌也用到这个典故，他说楚囚因其关，那一样是讲到这个钟仪戴着这个楚国的帽子。好，那么世说新语里面是不是也有楚囚相对，那也是这个典故的来源。那王粲在这里用钟仪他被抓了然后要求演奏，他仍然演奏家乡的音乐，来比喻自己虽然流落异乡，虽然寄人篱下，可是他不忘故土，他不改初心，也就是说象征着自己在困顿当中仍然有一定的一个气节。那接下来这个庄系显而乐吟，庄系这个人这个典故是韩非子里面有写，那另外在史记上面也有记录。好，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战国时代一个越国人，名字叫庄系，他是出身贫贱的，然后呢后来他在楚国做官，而且还做到蛮高的一个职位，富贵显达。那么有一次他生病了，楚王就派人探视他，就探视的人回报说他显然重病，说他在 病中说梦话，然后说的大家都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越国的方言，他是越国人，所以他在病中病得糊里糊涂的时候说的梦话，唱的歌，还唱歌，说的是越国的方言，唱的是越国的歌曲，他的口音就是越国的乡音。那楚王听了有很感慨啊，鄙思越也，他是想越国啊，他是想家啊。那么所以王粲在这里拿庄系富贵之余，他仍然心怀故乡，来说明怀土思乡是人的天性，是人的天性。所以他下面说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人情就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在哪边是一样的，在怀土就是怀乡，人们去了异地他会怀念故乡，这是人之常情，表示怀乡是人的感情上的本能。所以岂穷达而异心，你看庄系是做高官啊，那个钟仪是怎么样坐牢啊，那孔子是干嘛，是受困啊。所以说人的怀乡之情跟你的贫富无关，跟你的地位阶级无关，那是人的情感上的本能。所以岂穷达而异心，这是一个反问句，表示怀乡之心不会因为穷达而有异。好，那么所以这里他借着历史上的这些典故来说明这种怀乡的这种感情是古今皆然的，他在这里其实就很清楚的是在表达他个人的身世之悲。好，那么既然
如此思乡，可是又不可

得，为什么不可得？他下面说，为日月之余脉兮，似何清其未及。在这里他个人的身世之悲其实就跟时代的乱离产生了结合。为日月之余脉，余脉就是指时间的消失，刚说过脉是有远的意思，它既可以指路程的遥远，也可以指时间的遥远。余脉，余就是超过了嘛，超过了很远很远，那日月指时间，这为竖心边思维的为，所以就是想，我们想想时间就这么消失了，可是我四，这个四就是等待，四河清，我希望黄河清其未及，可是呢这个愿望一直都达不到。大家都知道河清黄河清是什么意思，期待太平的来临，也就是这就是一个乱世文人，在混浊的乱世当中，在战乱逼迫当中，对于天下太平的一个渴望，对和平的一个渴望，可是如今和平是不可得的，所以河清之日还未到，可是时间、生命、青春就这样流逝了。他说，既王道之一平息，假高渠而成立。他希望，既就是希望，他希望王道之一平，希望天下赶快太平统一，能够实践王道吧，让我可以假高渠。假高渠就是我可以借着一些什么，我借着和平的大道能够成立，能够尽情施展我的力气，就是指我的才华。原来他希望赶快天下太平，让他可以有所发挥，让他的才华有地方可去。现在这个时代的乱局，他完全没有办法施展。那么他下面就讲出他个人的一个恐惧，他用了非常 具象的一个典故、哦、他说，惧刨瓜之徒玄兮，畏井蟹之墨池。好，这个典故刨瓜徒玄，刨瓜图玄，这个成语就是那个瓜，葫芦瓜，只是挂在那里，有没有什么实用？没有实用。那这个典故就来自《论语·阳货篇》，因为孔子曾经说，我难道是一个葫芦吗？挂在那边吗？我只是挂着好看就好了吗？焉能细而不食？我怎么可以就让人家挂在那边不拿下来吃呢？也就要趁新鲜赶快吃啊，也就是趁我还有力气，趁我的一个智慧还怎么样，还可以发挥的时候让我发挥啊，你不能让我等到失智啊。好，现在讲失智大家可能会很敏感。好，来，所以焉能细而不食，所以孔子的意思就是拿这个刨瓜图玄来表明说，人是应该要想办法有机会表现的，不是挂在那边好看的。那当然在这里王粲也借这个典故来说明自己的担忧，跟孔子一样，他怕自己就没有机会去建功立业。他空有才华，他如今在荆州一过12年完全不受重用，所以那种怀才不遇之悲，那种壮志难酬的感慨，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多么强烈。然后接下来他说的那个井，他畏还害怕，前面是惧刨瓜之徒玄，那这里是畏井蟹之墨池。什么是井蟹呢？那个蟹就是整治或是淘洗干净的意思，井蟹意思就是说井里的水已经怎么样，已经被 掏干净了，井水是很清澈了，可是墨食没有人来喝，那我把井水都这样子把杂质都沉淀了，可以喝了，可是我干干净净没人来喝，没人来喝放到那边放几天不是又脏了吗？所以井蟹墨食，那表示那个淘洗的动作不是白搭了吗？所以井蟹墨食的意思就比喻说，一个人洁身自傲，然后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整理得好好的，德才兼备，可是没有机会表现，不被赏识。那么所以这也是王粲自比这个才高志杰，自己说自己是修身洁性，可是没人欣赏，没人看得懂，他空有抱负不得施展。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就看到他满怀的诗意跟忧愤？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真的看到他的身世之悲跟家国之感合在一起，因为天下尚未和亲，所以他这时候能怎么办？他的现实情境是，不七尺以习以息白日。

日乎其将逆。好，不栖迟，栖迟就是在那边流连徘徊的意思。那徙矣，徙就是迁徙，就是 走来走去，移动移动来移动去，倚就是倚靠，因为他在楼台上嘛，栏杆嘛，走来走去一下靠着干嘛，他说他只能在这个楼台上面走来走去徘徊。而白日大白天的，忽然间忽起将逆，哎，太阳眼看就要躲匿起来了，意思是太阳要下山了。这个忽字，这个忽然，为什么说忽然？太阳是忽然下山吗？不是忽然，而是他猛然发现怎么一天又这样过去了。所以这个忽字表示他干嘛？他虚度终日，哎，猛然发现漫漫长日又到尽头，那么白日就这样过去了，那他的这个青春盛年是不是也又这样子过去了，白白过了一天。那所以这两句就是他，你的白日忽其将逆，那前面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登上楼台的，可是他在那边徘徊了半天，讲了半天，我们可想而知他在那里待了很久啊，待了很久，突然间发现哎呀天快黑了，天快黑了。所以这时候他再看看四周的一个景致，风萧瑟而心风萧瑟而鬓新兮，天惨惨而无色。你看这个写景的描写，你可以看到这个景色的一个暗淡无光。你看到的什么？风萧瑟，萧瑟的秋风，鬓新四面八方的吹来。楼台上你就感觉那个风是四面八方吹来，而这个风显然吹起来是有凉意，因为风萧瑟。好，在这个瑟瑟秋风当中，四面八方而来的这个风当中，天惨惨，天色是怎么样？暗淡无光的，暗淡。所以这暗淡无光的天色，这个瑟瑟四起的秋风，它已经营造了一个非常凄凉的一个景象。然后接下来他放眼远眺，这时候看到原野上有什么呢？兽狂故以求群兮，原野上的野兽们要回家了，可是狂顾东看西看，同伴在哪里？同伴在哪里？求群，求他的同伴，求同伴干什么？要回家了啊！所以他看到这个白日将近，这个兽狂顾在找伴侣要回家的那种彷徨，那一种仓促感，他用狂顾这个狂，其实这个狂是他看到的野兽的一个狂顾以求群，还是他心头真是压抑到快要发狂的一种感受。兽狂顾以求群兮，然后天上呢，天上鸟相鸣而举翼，鸟儿们啾啾啾的互相怎么样，互相叫，大家叫回家了回家，举翼，大家正是大家呼朋引伴的赶快说，鸟儿是不是长日将近，他也要回家了，鸟倦飞而知巢嘛。那么所以他说，这时候原野去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在原野上，那个去就是安静，原野上一片安静，没有人啊，没有人吗？是没有人声，可是他明明看到有人，征夫，征夫就是路上的人，用这个征字表示人们在那边怎么样忙碌的奔走，原野上来来往往忙碌的这个征夫仍然行而未息，大家仍然在赶路，没有休息，赶什么路？赶着要回家。那么这一串的句子，这一串写景的句子，有风，风萧瑟，有天色天惨惨，有野兽兽狂顾，有鸟鸟相鸣，那有人征夫行而未息，风天兽鸟人全部在一个画面里面，而这个画面感受到的是仓皇，是要回家思归。所以这里如果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写说他描写对眼前所见的景致非常的美好的一个描写，是乐景衬托他的哀情，而在这一段就是哀景表明他的哀情，所谓的情景交融在这里十分十分贴切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不必告诉我们他心头怎么想，可是光是这一串景物的描写，我们就知道他跟兽一样发狂，他跟鸟一样彷徨，好，可是他仍然像那个路上的征夫行而未息，仍然在徘徊。那么下面就直接讲感受，心七创以感发兮，一刀打而惨恻，他的心是七创的，他受到这眼前景象的一个触动感伤，他的心头是凄怆的，一刀打，刀打都是竖心边，刀打就是悲伤，惨恻就是哀痛。

达跟忐忑是一样的意思，这一样意思的换了不同的词，其实就是哀伤叠悲痛，那不是哀上加哀，痛上加痛吗？而他的情意是哀上加哀，痛上加痛。这时候呢，放眼望去，我们跟断手来呼应一下，他在第一段不是告诉我们他登楼远望目的何在，他目的是要消忧啊，可是现在他却更是不是更凄怆了，他是不是更哀痛了，所以忧哪里能消呢，哪里能消呢，所以赶快下楼吧，天色也暗了，下面就说下楼了，寻阶处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矣。他循着阶处就阶梯，循着阶梯慢慢的往下走，他胸矣，他的胸怀，他的胸口气交愤，他所有的那个郁气，忧郁的郁气，我们说肝气郁结，那种郁结的那个肝气全部交杂在胸口当中，所以他怎么能够开阔，他怎么能够开怀，回到家他也不得安枕啊，于是夜餐半而不寐息，到了怎么样深更半夜了，他都还没有办法睡着，他说怅盘桓以反侧，他惆怅徘徊在床上辗转反侧难眠，所以他登楼是为了要消忧，可是下楼之后回到家半夜了都还仍然徘徊反侧，那于是跟文首的消忧目的一做呼应，我们就发现为什么范仲淹说明月楼高休独倚，明月楼高休独倚，那他这里不是明月，不是半夜，但是高楼也不要独倚啊，你心头有惆怅难解的时候登上高楼只会怎么样，只会愁上加愁，所以最后这阙词仍然它是以悲伤作结，所以它的创作背景当然是他在荆州十三年，荆州十三年不得发展所留下的这个郁结之作，他的情绪感情是压抑的，是愁烦的，可是文学技巧是极高的，所以这一篇小赋，除了我们刚才说它在文学史上极高的一个赋的一个形式上面以及内容创作上面转换的一个里程碑意义，它在艺术特色上面也展现了对后人很高的一种示范作用，它用典故啊，典故用得非常的准确，而且意蕴非常的深厚，他写景情景交融，不管是乐景衬哀情还是哀景融哀情，都让我们觉得说十分的贴切，因为那清楚地表达了他情感的投射，那么因为它是一篇，也等于是一篇骈文啊，它是一篇骈赋啊，它可是里面的语言非常的自然，它是骈散结合的，整个风格是沉郁悲凉的，整篇赋它的一个文眼就在于一个忧字，忧郁的忧，它的情感连贯是很有层次的，从一开始景物非常美好，可是非吾土，不是我的故乡，那接下来顺着就写他的一个思乡之痛，再来思乡之痛不得归，他就写到自己的一个忧时与感伤，那所以情感是层层递进的，那么在文学史上它更重要的地位是它不止王粲，它不只是建安七子的冠冕，而这一篇小赋在文心雕龙里面被认为是魏晋的赋首，就是赋词赋这个作品的第一名，好，第一名，那它里面其实也展现着就是建安风骨的那种乱文人乱世忧思，所以有人认为说它表达的就是乱世文人一个集体的悲剧，所以它不只是个人的一个身世之悲，它其实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可是它在里面所表达的它在乱世当中仍然有思想抱负，想要有所展现，所以他也凸显了建安风骨所谓的置身比常，耿耿多气。那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登楼

0: 望远怀忧的这一个形象，后来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意象。王粲登楼变成一个怀乡诗意的最鲜明的符号。所以其实虽然说在他之前诗经就有登山望远的作品，楚辞里面 也有讲登高，可是他这里的这个王粲登楼之后，几乎是后世文人几乎都用王粲登楼来表达他们思乡以及怀才不遇的感情，尤其唐宋文人我们看到非常的多，比方说杜甫的登岳阳楼，比方说范仲杜甫有登岳阳楼，范仲淹的散文也有岳阳楼记，那柳宗元他在柳州刺史的时候也写了一个登柳州城楼，那这些都是登高望远，更不用说我们辛弃疾，辛弃疾他登上那个健康的赏心亭，他写什么啊？栏杆拍片无人会，登临意，那也是登临，在元代杂剧里面直接王粲登楼就变成了一出戏，他直接去演绎这篇小小的短赋，所以说这一篇赋它可以说是推动了赋这种文体的一个革新，它摆脱了汉朝那种铺张堆叠的歌功颂德的大赋，它用那种短小的抒情的情感真挚的表现直接影响了魏晋六朝以来的一些抒情小赋的影响，比方说曹植的洛神赋就不能不说有受到这种形式的一个启发，所以它所引起的一个千古以来的一个情感共鸣，它可以说是中国人千古游子游览他乡所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共同的游子的心声。那么他的创作背景自然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状况，我们今天其实好像也看到好像快要看到也是天下大乱的状态，只是我们运气多好，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人护着，所以战争没有来到家门口，可是今天我们就希望我们台湾同胞能够有更清明的睿智，守护属于我们的和平，那么我们不必登高望远怀忧丧志，可是我们要为和平而努力，因为战争带来的不只是愁苦，它所形成的颠沛流离是无可承受之重。那么借着这一篇王粲的登楼赋，我们知道乱世当中的知识分子有他的孤独，可能也有不得已的漂泊，可是终也有他的无奈，无奈当中要表达一种坚韧的意志，我们的坚韧的意志就是对盛世的一个渴望，对和平的追求，所以这么一篇结合了相关之思，结合了身世之叹跟时代乱离的作品，它影响着也滋养着一代一代漂泊异乡心怀家国的中国文人，希望大家一起共勉吧，我们为和平努力，谢谢各位。
1: 听完欧老师今天所介绍的这个没落的贵族王子王粲的漂泊之后，他不仅细腻地剖析了王粲登楼赋的文学技巧，更将一位乱世才子的身世之悲啊，跟国家之痛鲜活地呈现在听众朋友的面前哦。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王粲出身东汉名门高平王室，少年时候便获得蔡邕导喜相迎的极高的推崇哦，但是却因为董卓之乱被迫西迁，17岁就避祸荆州，途中目睹了白骨碧平原的炼狱景象。更加无奈的是呢，他还因为投靠了同乡刘表之后，因为貌寝体弱不受重用，蹉跎13年这么长的黄金岁月，这份怀才不遇的落寞化为这个登楼赋当中虽性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千古哀叹呢。节目的最后，欧老师更将王粲的漂泊对比当今对于和平的一种渴望，提醒我们更加珍惜安稳，更令我反思到乱世当中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坚韧，正是

是对盛世最深的期盼。这集节目呢，不仅是一个文学的赏析，我觉得更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您说是吗？古月赵金蝉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绪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今年是2026年，可以说我们人类正站在粮食安全的十字路口。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在今年4月22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极端高温与农业。在这份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日益频繁而且剧烈的极端高温已经将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推向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这一份报告他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气候，是我们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风险倍增的因素，它直接威胁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而且会使我们的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就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极端高温，现在在全球不但是越来越普遍，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也改写了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

关卡，可以说我们粮食安全现在受到了很多致命热浪的冲击。那在这一份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它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农作物在高温之下的产量会急剧的下降。按照我们当前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温度每升高1度，那我们主要粮食的玉米还有小麦产量预计会下降4%到10%，而这个升温1度是我们全球的平均值。那这个门槛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越过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从2015年以后，我们全球的玉米跟小麦的产量已经下降了4%到10%啊，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许多的作物，其实当我们白天的温度超过摄氏30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这个生长，它们就会开始减产。那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突破了比这个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高了摄氏1.5度了，也就是开始第一次突破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工业革命基准值的摄氏1.5度的门槛。虽然说2025年我们的温度稍微略的下降，大概是1.47或者是1.48度，距离这个1.5度其实也不是太那个低。那现在我们在气候研究上面的预测可以告诉我们说，大概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在2030年以后，那几乎我们每一年全球的地表的平均温度都会超过摄氏1.5度。换句话说，超过摄氏1.5度这个门槛，其实在未来的4年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温度再进一步的上升到摄氏1.5度这个大限的时候，其实我们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还会进一步下降，哎，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很不幸的结果。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的农作物会不断的减少，其实对于我们的牲畜来说，不管是牛、羊、猪这些，还有家禽，其实当这个我们周围的温度超过摄氏25度的时候，这些牲畜还有禽鸟类，它们身体就开始感受到外界气温上升的这个压力。那由于我们的这种牲畜啊，它们散热的能力并不是很好，那因此，当这个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现在白天的温度在中午的时间往往都会超过摄氏30度以上。那对于牲畜它们的生长，那如果说是像这个乳牛它的这个分泌牛奶的这种量就会开始下降，那牲畜它的这种存活率也会降低。所以不管是牛、羊、猪、鸡它们这些牲畜来说，因为它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很容易的借由这个排汗去降温，那它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它们的器官就会受到高温的影响，很容易衰竭。这就是高温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有影响，对我们的农业生产有影响，对于我们的牲畜、我们的家禽，那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那不只是我们路上的这种这个牲畜受到影响水产养殖、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海水不断的升温，而且升温的过程里面，海水里面的氧气也会不断的降低，那陆地上的湖泊、河川有同样的情况，它们也在不断的升温，而且河川水域里面的这些
海

含氧量也在逐渐的降低。这就是水产养殖还有我们这个水里面的这些鱼类他们会受到的冲击。在2024年我们刚刚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平均温度是第一次超过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那一年不但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年，同时在2024年我们全球超过 90% 的这个海域它经历了至少有一次的海洋热浪。我们说海洋热浪就是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比它正常的温度要高摄氏2度以上。那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就让所有的这些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海中的生物都受到了生存的压力。当然当他们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死亡率增加的时候，当然也会加剧我们人类的粮食危机。这是高温它正在改写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那不但是这样，那其实极端高温也会剥夺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安全环境。那最显著的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农民，或者是一些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劳动人口。那他们在这个热带地区因为温度不断的上升，甚至于不但是超过摄氏30度，会超过摄氏35度，那在很多地方还会超过摄氏40度。在这样子的极端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在户外工作的安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一份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这个报告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说，未来由于这些高温热浪越来越严重，那全球这个受到高温热浪影响最大的这些地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孟加拉，像中东，像这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那些国家，另外就是在美洲的中美洲、南美洲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极端热浪高温非常敏感而且这个影响最大的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由于这个白天的高温非常的可怕，会往往会超过摄氏35度或者是摄氏40度以上。因此在这篇报告里面估计，他说由于这样子的高温，这些在户外工作的人像农民，他们一年最多可能会有250天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户外安全的工作，因为太热了。他们会中暑，他们会因为这个身体热衰竭而死亡。你想想看，我们一年不过365天，受到高温热浪的影响有250天我们都不能够在户外工作，也就是一年几乎有70%的日子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户外工作，这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真的是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那就算是温带的地区不像热带地区升温这么可怕这么极端，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逃避高温一直不断往上扬的这种可怕影响。那他们的土地利用会改变，他们的农作物的生长模式也会改变。所以不管是热带也好，不管是温带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一直强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户外工作的人在这个高温热浪之下提供合适避热保护身体的这些装备，同时也要为这一些在户外工作的人，也不但是要

给他们有适应的这些工具，也要装备，让他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样去保护他们自己。那同时还需要做一些早期的预警工作，那让这些人可以在高温热浪来袭的时候能够先行的这种避开。那这种极端高温啊、对我们人类啊、影响当然是非常大，它直接就这个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其实对农作物来说，尤其是像美国那种啊、大型的农业集约的这种活动啊、他们的作物在同一个地方是单一作物大面积的去种植，他们的农业都是密集型的，这样子的一种现代化的粮食系统啊，极端高温对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一旦受到了这个高温热浪的影响，那整个一大片地区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产啊，去收获。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发展比较多样性的粮食系统，也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你可以耕种不同种类的从这个适应很高温适应一般高温这样子的这种品种可以来应付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高温热浪的冲击。那现在我们可以说，按照这个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他说现在全球应付高温热浪应付它对于我们农业生产带来冲击的一些这种因应的手段策略，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那主要的就是政府不重视，还有呢投入的资金也往往非常不足。那按照他们的统计，我们在农业食品系统方面，那跟气候相关的发展资金，那只有4%，那大部分都投注在工业跟民生方面，农业方面受到的这些帮助是非常的少，只有4%，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份报告它很清楚的说，我们投资于这种早期的高温热浪的预警，还有加强基本的保护措施，虽然说会花钱，可是比这个高温热浪来了以后，我们年复一年的受到更大的损失，两个来比的话，当然做这个早期的预警，还有提供保护的措施是比较有利、比较便宜。比较对于我们更具有成本效应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应的这种措施，极端高温热浪不但是削减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减少我们牲畜的这种数量，它也会对我们土地利用带来想象不到的破坏。那当这些东西都发生的时候，其实进一步的也这个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让气候暖化更严重，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唯一持久的解方就是要大幅度的减缓我们的气候暖化。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的时候，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在那个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高温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可怕威胁，它让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受到了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个威胁。那高温对于这个农作物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农作物了，对于农民、农作物还有牲畜造成的影响是有很多原因汇集在一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高温会带来生理上面的影响那热压力在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人也好，我们的牲畜也好，它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人类还好，我们会发明的这个降温的，像冷气啦、空调啦，还有一些降温的这些措施。可是牲畜没有办法在那样高温环境之下，他们自有承受。而且呢所有这些牛羊猪马这些牲畜，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那么有效的把这个身上的热量把它散发出去，因此它们的热压力在高温不断的曝晒之下就会开始大幅度的累积。那因此这些牲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没有食欲，它吃不下，它的生产力下降，甚至于也会热衰竭而死亡。那这是在这种牲畜方面。对于我们的农作物来说，高温会影响所有作物的生长，它的发育，它也会造成整个这些农作物它里面细胞的这些损伤它也会减少这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最后就影响到了产量。这是第一个高温会给我们不管是牲畜，不管是我们的农作物，也就是不管是动物植物，都会造成生理上面很明显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在高温之下，对于我们农民还有户外工作人来说，那工作的条件是越来越恶化。在极端的高温这种环境之下，一个农民在田间工作，他会面临中暑还有其他的这种热伤害、热衰竭的健康风险。因此在热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从事这些农业的活动。那在户外的这些劳工也是一样，面临同样的这个压力，他们的这个热使他们没有办法安全的工作。那第一，在这个工作受到高温限制的时候，那工作的时间当然就会

缩短，当高温工作的时间缩短，农作物的种植啊收获啊当然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那进而也会影响我们整体农作物的这些生产量。这是第二个，工作的条件在高温之下变得非常的恶化。那第三个就是水资源会很缺，因为高温会增加这个土壤还有我们水体的蒸发，让我们的水资源就发生了不足的这种状况。那对于这个非常依赖灌溉的这个农业，那这个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那不但是这个土壤它的蒸发越来越严重，其实这种植物农作物在高温之下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水分，更多的灌溉需求，那农民就需要有更多的水来维持这些农作物的生长，那当然就会增加了这个水资源的消耗量。那如果水资源不足的地方，那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高温其实就对我们水资源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四个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病虫害会增多，它会破坏我们的生态平衡。因为极端高温会让某些害虫还有病原体它们繁殖速度会加快，让农作物更容易受到攻击，当然就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农作物的产量。那随着这个气候暖化，许多病虫害它们的生存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大，然后影响又进一步的加剧，那当然就伤害到了更多的农作物，这是病虫害增多所带来的影响。那第五个，高温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在经济层面，高温会导致产量下降，它直接影响一个农民的收入。那特别对于这个依赖农业为生的这些农业家庭里面，就增加了他们的贫困，增加他们生活的困难，让他们的收入减少，这是在经济方面马上可以看到的影响。那由于这个你的这个生产减少，那当然市场的价格就开始波动，那供应减少，粮食价格上升，那可是农民他的收入又不够，所以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还有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这是在经济层面方面会带来的影响。那第六个就是高温热浪其实最后冲击到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粮食如果不安全，粮食的供应不稳定，粮食发生短缺的状况，当然会增加我们社会的这种动荡，也会提升政治还有这些社会冲突的这种风险。那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粮食进口国，像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那粮食如果不足，然后你从外面又无法进口，这个时候对于社会造成的这种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所以这些从这个生理的影响，工作条件的恶化，水资源的短缺，病虫害的增多，经济层面的这些影响到社会层面的这些动荡，都使得极端高温对于我们不管是农民也好，牲畜也好，我们一般的大众也好，消费者也好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因此让农业生产的人还有我们政府制定政策的官员都必须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去提出解决的方案，来减轻在气候暖化之下极端高温热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是在这个极端高温之下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不祥的一个前景。这是第一个

极端高温它让我们粮食安全开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命运。那第二个要跟大家谈的是食物浪费食物浪费其实也是我们气候暖化造成粮食危机的一个另外一个隐形的推手。我们气候暖化正把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我们说推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推向一个临界点。可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食物浪费这种情况还没有缓解，还在持续的恶化，其实就是火上加油，使得我们的粮食危机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它的风险会增高，让我们生态失衡也会加大。那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失衡的这种危机它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复合危机。那这就是食物浪费在粮食安全上面扮演了一个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那刚好我们前面跟您说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是在4月22号发布的，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就是4月29号，那一天叫做停止食物浪费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虽然不是很受到社会大众受到政府机关的这些注意跟这个支持，可是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节日。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美国一个这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叫做 Compass Group 他们所发起的也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浪费我们的食物，因此就在每一年的4月29号举行一个活动，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食物千万不要浪费，它是非常珍贵的是对我们全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从2017年开始在每年4月29号举行停止食物浪费日这个活动以来，今年已经是第10届了。那这个活动我们说4月29号举行，那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活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媒体的重点报道，可是他还是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全球每一年生产的这么多食物里面大概有1/3都被浪费掉了，1/3大概就是33%浪费掉了。他说这是33%的食物被浪费掉是非常令人痛心而可惜的。这33%里面只要这个有1/4拿出来就可以那个让我们全球将近有8亿的这个营养不良的人口可以让他们吃饱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我们浪费了1/3的食物，这食物里面只要有1/4我们可以把它拿好，把它这个保存起来，我们把它给这个8亿营养不良的人口使用还足足有余这就是停止食物浪费日它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浪费了这个这么珍贵的食物，它其实就是我们让我们生产过程里面所耗费的能源，所耗费的水资源，所这个耗费的土地的这个肥力都被浪费掉了，而且这一浪费就是1/3的浪费真是可怕。那食物的浪费它不仅仅是我们这种我们说道德上的瑕疵，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它其实也会助长我们气候的暖化，因为我们食物吃不完丢掉了，我们要把它当作废弃物，然后把它埋在

在我们的这个垃圾掩埋场里面，在垃圾掩埋场里面这么多的有机食物，它会分解，然后它会产生甲烷。这个甲烷排放到我们大气层，它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厉害80倍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它会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它不但是说让很多人吃不饱让食物的这个生产的过程被浪费掉了，同时它还加剧了我们气候暖化的危机。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食物浪费它不但是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它同时让气候暖化又回过头来又破坏我们粮食的安全，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在气候暖化扮演的一种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主要的，也就是我们全球现在的粮食其实面临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呢，一方面是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高温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冲击，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人类每一天在饮食方面所浪费的这些食物其实也扮演了另外一个隐形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检讨，而且要好好的去改进的。那除了这个气候暖化食物浪费让我们的粮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让很有这个很有限的粮食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挑战。我们说台湾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个气候暖化，在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方面，现在台湾正在面临了多重的挑战。我们台湾是一个受到极端高温影响非常明显的一个地区，每一年我们这种高温的日数一直不断的向上扬升，我们夏天来得越来越早，我们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冬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那这样子让台湾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现在在气候暖化、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台湾最近来说，我们的高温一直不断的创新高，我们农作物受热的高温的这种热伤害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台湾的水资源也日益不足，我们的病虫害的威胁也不断的在升高。所以在台湾来说，高温不仅是让我们的农作物像水稻、像我们的蔬菜它的这种产量下降，它也因为高温带来更可怕的蒸发，也导致我们水资源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台湾在面对高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清醒更积极的态度。好，我们在这边再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啊，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那个报告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高温热浪越来越频繁，它的这个强度越来越高，竟已经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生产最紧迫，可是常常是最被低估的一个风险。那除了气候暖化破坏了我们的粮食生产以外，另外一个食物浪费也是一个隐形的推手，加剧了我们粮食的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我们气候的暖化。那面对了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粮食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同样是很可怕的这个生存挑战。除了气候暖化，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们的台湾，就是公共卫生，高温所带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暖化跟都市高密度生活、高密度在一起的生活啊，会交织在一起。那再加上我们大量的浪费食物，这些食物呢被丢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当作废弃物去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成为老鼠繁殖跟扩散的温床。这就是我们台湾特别是台北啊、高雄啊这些都会区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近期我们台北这个新闻就这个说，我们的鼠患老鼠的这个数量啊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鼠患很严重。那这种台湾不管是台北，其实高雄也是一样，这些老鼠增加的特别的多，那当然是跟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暖冬，我们都市的这个生活的密度非常的高，然后我们浪费的食物很多，我们的食物的废弃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有。那很多的家庭大概天天都有这个厨余，这个厨余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那就会让我们环境里面的老鼠它更容易繁殖跟扩散，因为它们的食物来源多了。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老鼠它这个繁殖的速度也会增快了。所以当老鼠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但是我们这个环境的整洁的问题，它其实还带来这种旱獭病毒传播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警讯。那旱獭病毒现在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跟老鼠的这个扩散繁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粮食废弃物的管理跟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它其实两者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提醒了我们说，对我们台湾来讲，气候暖化

粮食安全、我们的环境卫生与公共健康从来都不是分开的议题，它们都是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面向。只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对我们所带来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了。那气候粮食的危机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其实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它当然就会造成我们台湾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我们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相对偏低，我们是大概只有这个 35% 左右。那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度非常的高，那全球粮食的危机就让我们进口粮食会受到限制，同时也会让我们进口粮食的成本上升。一个是供应链没有了，另外一个成本上升了，当然会影响我们粮食供应的稳定性。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粮食供应不稳。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生产减少。那当热浪越来越频繁，热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稻米、蔬菜、水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它的生长受损，它的生产产量会降低。那在开花跟结果的时候，如果温度特别的高，雨量非常的极端，就会让我们的这些稻米啊、蔬菜、水果它的产量会大幅度的下降。那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粮食的安全，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粮食供应不稳定。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价格就不断的往上翻身。现在台湾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说以前买一个便当50块，后来上升到60块，现在70块，现在你到外面随便买一个普通的便当都要新台币100块以上。这种随着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台湾的食品价格当然也跟着往上扬，所以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不断的增加。那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影响就更大了，这是价格上涨对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有明显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气候暖化对于农作物的生产造成的威胁，它就会让这个农作物的产量不断的往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跟它的供应。那同时更影响到了农民的生计，当他的收成不好，他卖不出去，或者是他卖的价钱不够他的生活，你想对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来说，他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当农民生活不好的时候，其实社会的稳定性就开始受到冲击。那当农民他生活不下去，一般的民众他的生活的成本不断的上升，那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的往上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对于社会的稳定性都会造成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高温热浪会给我们一般在户外特别是农民和劳工他带来的健康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个重大议题。尤其是农民，他们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就面临脱水、热衰竭这些健康的风险不但影响他们的健康，影响他们的家庭，更影响我们整个粮食的生产所以农民的健康风险升高。那不但是农民，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它会明显的降低。那这些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降低，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提升社会的这些成本。那第六个就是食品的安全跟品质也会受到影响。在高温的环境之下，食品的储存挑战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一个冷链系统的话这些食品在高温之下很容易变质和变坏，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影响我们的健康。那食品腐烂当然也是另外一种损失所以。

这都是我们市供应所要面临的这些变数。那当这个食品受到高温的影响，品质下降，那市场的价值降低，那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另外一个可怕的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粮食危机对于我们台湾会带来的影响。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有这个一些建议。那这些因应的策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加强我们农业技术的创新，还要加强我们农业的这种韧性。我们现在应该政府要加强研发耐热作物的品种，那同时要推广智慧的灌溉系统，要去提倡所谓的精准农业，让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提升。这些都是我们政府要积极去提供这个去这个提升的。另外就是要提升我们粮食的自给率，我们粮食自给率还不到40%，这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国安问题。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农民多种植本地的农作物，然后减少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这个粮食的储备，然后当突发了这些粮食的波动、粮食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有基本的粮食的供应，也可以这个保障农民的基本的生活。所以这种紧急的粮食储备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以前当然有做，那现在恐怕这个需求就更迫切了。那更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这个粮食的生产绝对不能没有水，面对高温热浪，水资源的需求还会更提升。所以做好水资源的管理譬如说我们可以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储存利用再生水，利用这个农业的滴灌、喷灌这些节水的技术来做好灌溉的这种工作，那就让我们水资源的压力可以减少这是加强农业技术的创新跟韧性方面。另外我们政府要做好的就是要保障我们户外工作者还有农民的健康，让他们的劳动不会受到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冲击。那在这方面来说，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时间，譬如说早晨跟傍晚是比较凉爽的时候适合他这些农民户外工作者他们工作。那只要这个早点做晚一点这个收，中间好好的休息，就可以减少农民在高温之下受到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农民也好，不管是户外工作者也好，政府都要确保他们在高温环境之下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有足够的饮用水，有足够的休息，那降低那这种高温热浪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我们觉得就是要从源头来减少我们的食物浪费。那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那个减少食物浪费日他告诉我们说全球这种食物的生产有1/3就被浪费掉了。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在这种幅度之下，所以我们要落实停止食物浪费的这种精神，那改变我们食物的储存、我们的物流减少这个我们农作物收获以后的损耗，然后要改善我们市场我们的餐饮我们家庭的这种食物管理，让我们的食物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减少我们的废弃物。然后食物的废弃物减少的时候，它不但能够改善我们的公共卫生，它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所以减少食物浪费，它那个第一个对我们整个的社会有直接的帮助，那第二个它也直接的减少

了老鼠的食物来源，那能够降低老鼠在都市环境生长的这种繁殖力、存活率还有它的扩散率，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啊。只要没有大量的这种食物废弃物，阻断老鼠的这种生存空间，那就可以降低我们公共卫生的威胁啊。这是在这个从源头减少食物浪费来说。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早期的预警，那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去推动。那我们现在台湾有非常好的这种气象观测啊，这么多的数据不管是温度、雨量这种跟我们环境息息相关的，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气象数据把它转化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实际上在生活里面可以操作的一种预警手段。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把气温、把雨量告诉大家，它更让这些观测的数据结合了我们的这种 AI 模型，然后经过了反复的验证，把这些数据就转化变成一个很好的预警这种系统，帮助农民啊，帮助这些户外人，他们只要这个看到了这些资料，可以透过他们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式，马上就可以针对这个高温、针对极端的天气，开始这个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农作物，也保护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努力推动的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的好，这么的普及，那我们的手机也几乎人手一机，那做好这种应用程式的研发是特别需要的。有了这些很好的应用程式，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事前的防灾当这个热浪来了，当这个极端天气发生了，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政府呢应该强化的一些积极的。所以台湾应该将这种气象预警系统去把它当作一个因应热浪的一个很重要的防线，透过气象的服务，透过精准农业的技术，它不但可以减少我们生产的损失，它也可以降低我们价格的波动，还可以确保我们粮食系统在这种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还可以稳定而且持续。简单的说极端高温正在重塑我们全球的粮食版图，那食物浪费就让这个粮食危机就更加严峻了。所以单单去适应气候暖化其实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开始采取这种转型，整个社会都要转型，有系统性的改变来应对高温所带来农产品的这种降低。我们更要加强技术的创新、水资源的管理、农民健康的保障，然后这个强化食物减少浪费的这些行动。我们将来要在这个未来的气候暖化这么多的风险里面，台湾要站稳脚步，我们就必须从农业、从环境、从公共卫生一直到我们的生活文化都要全面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就行动，那如果我们这个立即的把我们的行动落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守护我们的粮食系统。那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民众的责任。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粮食。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孔明为防曹操攻打西川，请刘备截好东吴，先将江夏、长沙、贵阳三郡还东吴，带取了汉中后，再还荆州全土。但东吴因以起兵攻打合肥为报，刘备听后深为赞许，便派尹吉前往东吴。尹吉见了孙权，呈上书信礼物，再说联合抗曹的益处。孙权见曹操在汉中是夺取合肥的良机，于是允诺与刘备结好，即日发兵攻打合肥。孙权旗开得胜，攻下宛城，便挥军攻打合肥。合肥守将张辽率全城兵士与乐进、李典三面夹攻吴军，吴军大败逍遥津。孙权纵马奔过断桥，方才脱息。孙权收拾残兵回到濡须，便整顿兵马，传旨准备再攻合肥。曹操则派人到汉中搬建兵。曹操见西川一时无法攻下，便拔寨南下解合肥之困。东吴大将甘宁见曹军出道，便带百人前往劫营。甘宁先以酒肉款待士兵，令其誓死拼命。当晚二更便杀入曹营，在曹营里左冲右突，使曹军吓破了胆。第二天，张辽领大军向吴国讨战，双方大战于江岸，孙权冲入敌阵，破曹军包围。

正在危急时，吴将周泰三次杀戮重围，身中数枪后，终于救出了孙权。

你不顾自己的性命前来相救，我应当像亲人一样来对待你。又让周泰解开衣服给将士们看，便敬周泰一杯酒，将士们看得十分感动。孙权与曹操打了一个月仍不分胜负，未免损失将士兵力，便向曹操求和。曹操见江东水军厉害，一时无法打过江去，也顺水推舟答应了孙权的要求，领军回徐都去了。人马班师还朝。

到了建安21年5月，献帝接受群臣表奏，册立曹操为魏王，曹操三子上书相辞，均被皇帝倒回。曹操二子曹丕见父亲想立弟曹植为接班人，便问计于贾雨。曹操每次出征时，曹植总会赋诗赞扬父亲，于是贾雨献计，让曹丕爬在地上痛哭拜别。时间久了，曹操认为曹丕心诚，便决定立曹丕为接班人。不久，有消息传来，说东吴鲁肃病死，张飞、马超领兵攻打汉中，曹操便率大军再入汉中。建安23年正月，耿纪、韦晃、金蝉和吉平的儿子吉邈、吉木歃血为盟，发誓要除曹操，并约定各带众将于正月15日二更时起。御林军总督王弼是金蝉的好朋友，喜欢喝酒。正月15日夜，金蝉趁王弼去喝酒时，潜入后营放火。耿纪、韦晃见火，领兵杀来，一时火光四起，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王弼中箭逃往曹休家，曹休急忙领兵杀出，夏侯也领兵从城外杀入，直到天明才将乱世平息。金蝉、韦晃等武家老小全被捕杀。耿纪临死大叫：“曹阿瞒，我生不能杀你，死后做鬼也要杀了你。”夏侯将宫中百官押往邺郡，听候曹操发落。曹操让人在教场之上插红白二根旗杆，救过火的站在红旗下，未救火的站白旗下，随后便将站立在红旗下的人全部杀死，说他们救火是假的，实际上是要帮助作乱的人。曹洪领兵到汉中，见马超守在寨中不出，怕有阴谋，不敢亲率进入。大将张合到巴西宫张

飞。曹洪怕有疏失，便让张立了军令状，才放他去了。张飞得知张贺领兵杀来，便雷同引兵先埋伏于朗中山里，自己则带兵迎战张贺。张在朗中伏背受敌，便逃进山上坚守。张飞在山前扎寨，每日找张贺挑战，张贺坚守不出，张飞便终日在帐中饮酒，喝了酒就骂阵，张贺也在山上对骂，但始终不出战。刘备听说张飞天天饮酒，怕张飞饮酒误事，孔明知道张飞用意，派人再送许多好酒到前线。刘备反对，孔明点名说这是张飞的破敌之计呀。刘备便令魏延将上好的酒送往军前，张飞让魏延雷同领兵埋伏于帐外，自己仍坐在帐下饮酒，并让两个兵士在帐前对打助兴。张贺从山上看见，以为张飞松于军房，便传令兵士准备夜晚劫寨。当天夜里，张贺引兵杀入张飞营寨，见张飞正在灯下读书，举枪便刺，不料竟是个草人，心想中计不好，正要勒马返回时，已被张飞截住去路。又见山上寨子起火，知道反被张飞截了寨，拼死杀出重围，领残兵逃往瓦口关。张飞与魏延分兵袭取瓦口关，张贺见把守不住，逃回去见曹洪。曹洪欲按军法斩张贺，众将求情，曹洪便令张领兵去攻打夹门关，以便牵制蜀军，将功方可赎罪也。孔明得报张贺来犯夹门关，欲调张飞迎敌，老将黄忠不服，一定要去斩了张贺。孔明便令老将严颜同去御敌。黄忠、严颜利用张贺欺他们年老的心理，反而连败张贺，夺了天荡山粮草，杀了夏侯德。刘备得报，趁势领兵取汉中，黄忠又自告奋勇去定军山战夏侯渊。孔明让法正前去相助。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哎，如何？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是不是很开心呢？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在你生活当中产生的任何一点色彩或者是影响，我们都希望它是正面的，带给你快乐的。那快乐圆融就是生活我们的全部了，不是吗？也是我们所希望所追求的。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仍然是曾经在上次出现过的陈汉威陈老师啊，他是目前可以说活跃于国内外，都国内外，在台湾国内外啊，不只是这样子啊，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男中音的歌手。那么在2020年呢，也获选为 Central City Opera 青年艺术家的计划成员，成为当季唯一入选的华人男歌手。我们会觉得华人是不是在世界上的一个音乐场合或者是其他艺术场合比较不容易跳出来呢？不知道，我曾经想过。那么我们把他叫到节目中来，请到节目中来，让他跟我们谈一谈好了。哎，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你在台湾长大的，虽然在意大利出生，在台湾长大，你是当完兵才出去嘛？
1: 对，
0: 算是在台湾的学业上是很完整的。
1: 对，
0: 是不是很完整的一条嘛？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大学毕业然后去当兵？所以当兵对你想法是怎样？
1: 当初没想太多，就是国民义务嘛。而且我是最后一届的义务役吧。
0: 嗯，后来就没有，
1: 后面就没有义务役了嘛。
0: 嗯，
1: 听说最近，
0: 所以你是一年两年？
1: 我一年了。
0: 哦，也已经算是比较后面的了。
1: 是啦，但是就是我那时候过后就变四个月
0: 啊。
1: 如果我再晚一年，我就四个月了。所以，但是当兵不错啦，我觉得认识了很多人。当兵，因为我在国防部示范乐队，
0: 是
1: 认识了很多音乐人。
0: 嗯，
1: 然后那段经历对我来讲非常的宝贵。
0: 嗯，
1: 我相信人生中遇到的人，
0: 每一个对你来说都是你的财富。
1: 对，而且是养分。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不只是在工作上面，有时候是在人与人的交流上面来讲，可以认识到不同的观念、职场或者是方法等等的。
0: 真的，真的
1: 不一样。
0: 真的，而且呢，你看你近年来哦，在跟国家交响乐团啦、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啦、高雄市立交响乐团都有合作，
1: 是
0: 哦，而且登上台中国家歌剧院跟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都参加很重要的制作，哎，你这些重要制作是争取来的？
1: 哎，没有哎，台湾其实没有所谓的，我们没有所谓的公开甄选。那都是怎么选角呢？其实就是这个也造就了我，就是从学生时期我就很清楚知道，就是要被看见，
0: 要被看见，你的光起码要跳出来一点，人家总不能说看到乌漆抹黑的地方看找谁呀？
1: 对，重点是也人家我们台湾既然已经没有所谓的 open

0: 后，就是没有很难有公开的 audition 说啊，
1: 嗯。
0: 比如说明年要做什么戏，哎，我们今年来 audition 说要选什么歌手，台湾没有这个，
1: 没有。
0: 没有拿这个规则，所以我从学生时期就很明白这件事，所以我学生时期就开始。

0: 那我觉得，可是想了想，这些都是经历嘛，你要让人家看见你啊，你哪有人说对不对、啊？坐在那边，你练得非常好，坐在那边等人家找你，很难呐、啊，
1: 这么可能？
0: 很难，除非你认识什么贵人，
1: 是是，
0: 但是很难，所以。是在因缘机会下认识了一些指挥，认识一些导演、
1: 嗯嗯
0: 哦，然后被看见说啊，哎，这个唱合唱团的这个角色，哎、哦，这个人他虽然唱合唱团，可是哎，声音不错哦、嗯，然后很认真啊，配合度很高啊，嗯、等等的，
1: 嗯，
0: 慢慢的从合唱团员、小角色、小的男配角、男二，慢慢上去的。那每一年制作，你说这些制作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你每一次的亮相，你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
1: 嗯，
0: 人家说不定下次有什么制作就会想到你。
1: 嗯，
0: 哎、欸，上次我记得去年有一个歌手不错哦，我们今年要不要试试看他？其实大家都是用试试看，先用用看嘛。
1: 因为不知道表现出来怎么样啊。
0: 那当然也很感谢那些老师、指挥啦、导演，嗯、他们很愿意给机会。
1: 嗯，
0: 那只是每次一拿到机会的时候，哇，那个
1: 开心。
0: 不是开心，
1: 掌握住，
0: 战战兢兢，从开始准备到演出，没有一次马虎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在台湾要能立足的话，你大概能亮相一次，你就要很把握这机会了、
1: 嗯嗯。
0: 你要让你明年还想要再继续亮相，那你非得
1: 掌握住，
0: 表现要非常完整。
1: 嗯、没错，好，这我就想到刚刚我说的，2020年，你是当时那个。参加那个青年艺术家计划是当季唯一的华人男歌手。那么你知道，当你录取的那一刻收到的时候，你什么感受？
0: 其实那是很好笑。
1: 嗯，
0: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每年的10月开始，大家都开始投履历，投什么履历？甄选，他们都会去甄选夏季，他们 summer， 他们就 summer 都会有一个 summer young artist program
1: 嗯。嗯，
0: 很多大剧院，比如说 Houston Opera、Atlanta Opera
1: 是。
0: 好，什么 LA Opera，、
1: 嗯嗯、
0: 很多大剧院都会来，就是公开甄选、
1: 嗯，
0: 要找一些年轻人、
1: 嗯，
0: 他们都有 studio，、
1: 嗯、
0: 可以提供这些年轻歌手。当然不是给我们唱主角什么，怎么可能？我们都很年轻，
1: 刚开始。
0: 他们就是去做这些甄选，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这个 Central City 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歌剧院，它不是一个大剧院，懂、嗯、吗、嗯？然后那时候我已经甄选到了第7个吧。我前面6个都没上，
1: 是啊，
0: 我在纽约甄选，
1: 所以他们也没有固定说我要挑男中音、男高音、男女，没有，他就要看你的表现。
0: 当然，他当然有要挑啦，因为他下一季要做什么角色嘛。
1: 对啊，他有角色的话，他大概有从那个角色里面去挑选。
0: 当然啦，但是去 audition 的人很多嘛。
1: 嗯哼，
0: 你就想纽约
1: 好坏出来再说吧。
0: 对，可是之后我记得前面我6间 audition 都没有上，我
1: 会紧张吗？
0: 当然啊，
1: 就好像我们去考那个什么驾照的时候，我前面几个都下台了，都没办法，我到我这我也会紧张。
0: 当然了，而且你听到前面有的人唱的真好，对吧？
1: 居然没上。
0: 对啊，然后你觉得自己没有唱不好啊？他是不是我练习练的
1: 不够？
0: 会不会是我真的唱的那么差？其实那个时候那个audition下来，真的会也
1: 他都当场就告诉你有过没过吗？
0: 应该是隔个2天。隔个几天呢、啊？2、3天、嗯，有的当天会公布，有的是隔个几天，
1: 嗯，
0: 这样子下来的。那反正就是后来就很幸运，最后一间就是第7间考的这个，他有 offer 我这样子。那我其实蛮感动的了，因为真的是，你看他们的 Young Artist Program 哈，
1: 嗯，
0: 假设入选20个，
1: 嗯，
0: 这么多人里面要入选20个，可是这20个里面大概华人脸口，所谓华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或者是。maybe 日本人或者韩国人，那个华人脸孔大概不到3个，2个吧，1个，甚至有甚至1个，
1: 是哈，
0: 就不是只有他们哦、喔，是每一家剧院都是。我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所以华人难不难？我觉得在他们的眼里面，华人还是当然比较被用比较高的眼光去审视。
1: 没错，没错，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0: 就是不是你差，其实你没有差。但是如果你没有比他们的人
1: 好一点，还很好，
0: 好
1: 不是好一点，好很多，他就不会看你，
0: 他不会要你，他连看都不看你，
1: 看不见你，
0: 看不见你，他觉得啊，那我用自己人就好，说明价钱还比较便宜，或者说不定不用付他哦。主要还有了那个 visa，
1: 嗯，
0: 外国人有 visa 的问题，所以有的剧院他也很懒得帮你弄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帮你弄
1: 麻烦？
0: 那找自己人就好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可是还好，当时 visa 没问题，我们是学生签， 学生天哦。

0: 学生签要上台没问题、啊、
1: 没问题，没什么问题，然后薪水也没问题，就是我们也好谈嘛，我们都是学生啊，谈什么薪水，
0: 有钱就好了，
1: 对，有一点
0: 有机会就好了，
1: 主要是要那个机会嘛，
0: 对，有机会就好了、
1: 嗯、对、啊、所以也没想太多，是这样、嗯、
0: 对，刚开始、嗯、一开始不会觉得说、啊、我不要丢脸，我千万不要丢脸，
1: 当然啦、啊、可是哇，那前面也有时候有些中国人韩国人其实 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啊、
0: 是哈、
1: 嗯、真的非常出色、
0: 嗯、真的是，所以 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第一个华人歌手能够进去也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我至少我知道的台湾人里面，我们同期的就是同辈的、
0: 嗯、
1: 我知道认识的人里面都没有人有拿到 offer 过、
0: 嗯、是哈、
1: 嗯、
0: 那我看你唱了那么多的歌剧啦跟什么的，你有没有唱过台语歌曲，台湾歌曲
1: 其实
0: 因为一般歌、啊、嗯，声乐家要唱台湾歌曲比较少，是觉得什么比较少，是因为觉得不好表现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啦，台湾歌曲有，但是什么台语歌剧、台中文歌剧倒真的嗯，
0: 没有人写啊。
1: 有啦，前阵子前几年有一个长阿葵辉嘛，
0: 嗯，
1: 算是音乐剧，这个台北市立国乐团做的、啊、
0: 嗯，
1: 响应不错啊，
0: 嗯哼，
1: 然后之前顶多就是音乐剧，中文的音乐剧有，但是你说歌剧
0: 没有，
1: 还真少。除了曾道雄老师早年在我父母亲那个时代，有一些中文，就是从外文改编的中文版、
0: 嗯、
1: 这样有、
0: 嗯，
1: 但是属于台湾的中文歌剧等等，还真的是
0: 制作方面
1: 不容易，
0: 可能困难重重。
1: 毕竟声乐是属于西方的、啊，那个唱腔啊。音乐的制度，音乐的表现力都是属于西方的音乐嘛，
0: 是，
1: 对，那你说真的要回到中文或台语什么的，那我们自己有啊，歌仔戏那些不是吗？为什么用声乐，
0: 但他们的 唱法完全不同、
1: 啊、完全十万八千里，
0: 哎，其实这风马牛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说老实话，你很难把那个唱法唱腔跟那个意思唱出来，没有办法，
1: 完全不同世界了、
0: 嗯、
1: 我觉得那是不同的专业跟领域，
0: 是是是，一样不同的，像我们一个隔壁邻居讲他会唱汽笛啊，
1: 这不一样，对、
0: 哎、对，那完全不同的，
1: 完全不同。
0: 那可是我今天要考你一下、
1: 嗯、
0: 你给我们唱一段，唱一些，唱一段、以台语或者以国语来表现的歌曲，看你怎么用怎么方式来表现。
1: 嗯，我们美声的世界原则上来讲就是怎么表现呢？我们就一样，就是用比较，我们是不带麦克风的。
0: 嗯，
1: 我觉得光这个条件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一般大众听到的
0: 要用麦克风才能有声音，要不然没声。
1: 所以我们的共鸣腔等等就是
0: 不
1: 太
0: 一样。所以只要共鸣腔不同的话，它声音出来的是不一样，厚度不同。
1: 当然了、啊，不为的汤起金鱼，幸好吃酒。
0: 是啊，而且很有喝醉的感觉。
1: 对啊、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很有喝醉的感觉？我觉得有些人真的喝醉酒以后才能唱歌，就好像我以前一个老画家啊、哦，叫蒋瑞坑，他说他一定要喝酒才能画画，
1: 嗯、
0: 而且他一定要喝五加啤。
1: 哇，
0: 你可能还没听过五加啤，
1: 这是一个很有年代的一个，
0: 是是是。他一定要喝五加啤，那五加啤当然是不太瓶子不大，大概就一般的中瓶这样子，那比较浓厚的了。他说，而且一定要喝那种酒，而且要喝的不多不少，喝的太少画不出来，喝的太多画了会乱。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很好玩？
1: 是啊是啊、
0: 哦，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来请那个陈汉贵帮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很棒，你是在哪儿表演的？
1: 在一个小小的音乐厅，那个是我的毕业音乐会啦。
0: 你的毕业音乐会啊？那在学校里面哦？
1: 没有。后来，其实这个说来好笑，这个后来疫情的最后半年，你知道我毕业的那一年就是疫情的那一年，
0: 也是在疫情的。哎呦，
1: 最后半年
0: 疫情的第一年还第二年？
1: 就是后面那个、
0: 哦、面
1: 下半年。
0: 那
1: 那个时候的毕业音乐会，反正最后毕业音乐会是在台湾办的。说来好笑，对，后来就是下半年，因为他那个学校很多都关闭嘛，也没什么机会。
0: 对呀、啊，
1: 对，后来我就回来台湾办了这个毕业音乐会。
0: 哦，
1: 所以这是我的毕业音乐会。
0: 毕业音乐会有时候在一个人的，尤其他的念书的过程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毕业音乐会有时候都决定他一生的后面要怎么跑法。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真的？真的是就决定一生你以后要走哪一条路，几乎就在毕业音乐会的时候能够决定了。像我们以前学美术的，他们说毕业展的时候，有很多大老板呢会过来看，
1: 对，
0: 喜欢的就点了，
1: 对，
0: 那你出来就有工作，
1: 是
0: 是不是？不喜欢的看都没人看，你出来就没工作。
1: 是，
0: 所以很多当时你说那个学到大学毕业生啊，找不到工作都要向他地方去教书嘛，当老师嘛。
1: 其实我觉得这点就是我一直以来还好，我的观念都还蛮就是我不是那种，我觉得毕业音乐会当然很重要，但很多人毕业音乐会唱得很好，后来还是没出路的、啊。那我意思是说，
0: 那是因为为什么？
1: 我觉得我很早就在铺路了，我不像
0: 你很厉害耶，
1: 我不像同学们，
0: 你好像不是做专业说我一定要唱歌唱歌唱歌，你不是，但是我这样唱歌的话我要怎么走自己有数。
1: 我大二就走出来工作了嘛，那就什么叫工作，就是接 case 啦，但是讲来讲去唯一的目的想一想，认识人，
0: 人脉，
1: 就像我跟廖姐您相遇一样，
0: 嗯哼，
1: 我认识人真的是蛮
0: 真的，
1: 你意想不到。
0: 我跟你认识也是很意外的，是不是？
1: 就很意想不到，你会认识什么人？或者是你今天在一个尾牙，或一个商演，你今天在一个什么，哪怕婚礼，
0: 那是
1: 你哪怕是一个记者会，
0: 嗯哼，
1: 你哪知道下面坐了谁、啊？你的人生的贵人处处都是啊，
0: 嗯，
1: 我的观念一直都是这样，
0: 是。
1: 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很多人，
0: 真的是也是当时呢全汉为他展现卓越艺术潜力，还有他的这种国际竞争力。怎么讲，他在当初唱的时候呢，国际竞争力就出来了，当时那一届的唯一的华人歌手，所以他就有竞争的感觉，有竞争的一个阶梯，他起码踏上那个阶梯了，至于阶梯上面还能够走多久当然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目前来说就不错了啊。那你当时

0: 是你在2025年，就去年吧，
1: 是
0: 啊、哦，去年在台中歌剧院有制作一个 Verdi 的歌剧哦，
1: 是。
0: 其实 Verdi 的歌剧很多啦，比较我们比较熟的就是《弄臣》呐、《卡门》呐、
1: 《
0: 灰姑娘》啦，什么《游唱诗人》，
1: 对对对，
0: 这大家比较熟的。
1: 啊、是，其实 Verdi 的歌剧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啦，
0: 嗯、
1: Falstaff 啦、
0: 嗯嗯，
1: 就是比较熟。弄臣我看是指标性的啦，对不对？弄臣大家都对这部歌剧绝对不
0: 陌生。对，而且
1: 茶花女。
0: 茶花女啦，茶花女也很多。
1: 哦、茶花女、
0: 嗯，
1: 茶花女跟弄臣，我想这是他
0: 世界
1: 最熟知的
0: 、嗯，
1: 十大歌剧吧，我可以这么讲，全世界每年都在演，
0: 应该是吧？
1: 到处都在演，
0: 嗯，应该是
1: 没错，没错，是。
0: 所以 Verdi 也是个人物啊，听说他37岁时候就已经有15部的歌剧在在出来了，37岁才多大，他就有15部的歌剧，每部歌剧就要多少，你知道吧？
1: 是啊，是啊，
0: 也是个天才性的人物。
1: 没错，他的音乐风格，他的音乐处理，对歌手人声的了解，人的声音的人声的了解，
0: 嗯哦、人声，
1: 人的声音啊，
0: 我知道
1: 的声
0: 人的声音，嗯。
1: 他写的配器、写的音乐的，所谓这个戏剧化、
0: 嗯、
1: 唱腔、线条等等、
0: 嗯，
1: 我觉得他都是很前卫啊，写的真的非常好，
0: 嗯、哼哼哼哼
1: 所以他才在历史上这歌剧的地位是非常的崇
0: 高
1: 的，非常崇高的，
0: 非常高的。
1: 是
0: 所以其他音乐家什么贝多芬呐、啊、莫扎特啦、李斯特啦，但很多
1: 也不错
0: 啦，歌剧方面，
1: 就维尔蒂啦，
0: 他是。算是跑在最前面的，
1: 而且影响了后世很多的音、的作曲家。
0: 是，那在你想来，歌剧在台湾有没有空间？
1: 其实我觉得歌剧，依照我学生时期到现在，我觉得歌剧其实台湾的歌剧音乐环境一直有在被
0: 影响，
1: 就是有在被提升。
0: 嗯，
1: 怎么说呢？以前可能一年做两部就不错了。
0: 嗯，
1: 好，两三部就不错。我觉得台湾近年来，我们这个三个艺术馆、文化部等等，我觉得台湾的那个歌剧每年演出的频率有提高、欸，
0: 哎，有提高了哈。
1: 哦，我觉得有、欸、
0: 以前要听好像好难哦。
1: 其实你说竞争力，如果你讲到歌剧，当然跟国外比还是偏少了，跟欧洲比少太多了。
0: 百老汇几乎天天都有，
1: 对不对？欧洲每天都在演，
0: 是啊，
1: 不要讲欧洲了，大都会很常在演了、
0: 嗯，
1: 大都会。那我意思说。但是如果撇开这些讲，台湾本身来讲，我觉得近年来很感谢这些在音乐
0: 圈
1: 努力的这些制作人，那个包括总监啦、啊
0: 嗯，
1: 包括这些指挥啦、啊，这些上面的在高位者，他们其实有努力的想推广啦、啊。
0: 嗯，
1: 对。那我觉得爱乐者也变多了，票房的部分我觉得也比以前好，
0: 是哈。
1: 对啊，其实比以前好了，我觉得有。
0: 我觉得票房也是个压力哎、欸。
1: 对啊，制作歌剧一套完整的歌剧，我是说
0: 有，你光是排演就要好几个月吧？
1: 对啊，有布景的这种，要跟国外买布景，要买整个制作团制作买过来的，这个就耗资千万、啊。
0: 所以目前看来，这个布景都是从国外买的比较多、
1: 嗯。当然，弄臣也是啊，弄臣就是从国外买的嘛。弄臣他第一次这个同样一个剧目一个剧场，我站的这个舞台哦，去年演的这个我站的这个舞台年纪跟我一样大
0: 哦，
1: 他首演这个制作同样的这个舞台。
0: 那这舞台整个从国外搬来的，
1: 搬来的啊，那都是耗资千万的、啊，包括整个制就是整个制作费啊，整个布景啊，
0: 确实企业在支持了吗？
1: 嗯，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后面，当然台中歌剧院他们当然有他们的，
0: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的方式去支付这些，但是我意思是说，能够做一部歌剧，我想这个单位他们要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
0: 真的是很高的。好，付出的歌剧的成本很高，那一个人来说呢，如果说。你接触一个角色，像你做弄臣这个角色啊、哦，你在这个以前唱过吗？
1: 弄臣哈、哦，很不巧的是，我在硕士班的时候，北艺大
0: 有唱过。
1: 哇，北艺大我们最出名的，北艺大音乐系最出名的大概就是这个北艺大歌剧班了。
0: 嗯，
1: 什么意思呢？这堂课呢，这个林慧珍教授呢，他带领这个课呢，他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唱到不同的歌剧，
0: 是
1: 弄成我唱过一半，
0: 刚好唱过
1: 一半唱过一些片段，
0: 嗯，
1: 然后所以他对我讲不陌生、
0: 嗯、
1: 可是当时年纪还小，唱起来很吃力，真的很吃力，那个是唱的是声嘶力竭因为他其实不好唱
0: 弄成啊弄成

0: 其实他而且弄成他很多歌剧都是悲剧性的角色。
1: 当然啦、啊，
0: 弄成也是啊，
1: 跟复仇有关嘛。
0: 是啊，
1: 他就是一个，他就在讲一个，
0: 像以前讲《基督山暗仇记》一样、
1: 啊，
0: 是不是？
1: 是，而且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
0: 对，
1: 老先生
0: 年纪大很多，我看你的装扮，
1: 我是想尽办法要弄这么老。
0: 我差一点想说，这是他吗？这是他吗？我看半天想，不像啊。
1: 这个妆好笑了，我试过五个妆，
0: 嗯，
1: 就是等于说涂完了，擦掉，不好不好，擦掉，重弄，
0: 嗯，
1: 戴假发，
0: 那假发。
1: 然后呢，导演就说奇怪了，我觉得
0: 还是年轻，不行
1: 你。你什么都好，唱的也好，什么都好，在台风什么都好，
0: 样子太年轻。
1: 他说你就这个样子，实在是。一点都不像老头。
0: 以前的在戏里面弄成应该几岁？
1: 五六十岁应该有这个角色。
0: 所以你二十几？
1: 我现在吗？
0: 嗯、
1: 我三十四。
0: 所以三十跟七岁差二十几岁了。嗯、二十几年的感觉，要你整个把那种老态，不是心态了。我说的心态
1: 是
0: 你老，就是你那个时候的心态，跟你现在年轻心态是不一样的。你小孩这么小，
1: 啊、
0: 你怎么会晓得说我要把女儿嫁出去或怎么样，是什么感受呢？
1: 对啊，那个
0: 是不是？
1: 对啊，那个真的是心灵层面在调试，
0: 心灵层面太难了。
1: 这部戏我调试了大概十个月有吧，将近一年呢，
0: 差不多了。
1: 这个整个心态，整个那个准备的时间大概有这么久，
0: 差不多有这么久、啊，
1: 十个月有、嗯、这中间调配你的心态啊、嗯，等等的，还不算排戏的话啦，排戏当然就是一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前置作业讲，那个心态是确实是准备了很久，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唱歌剧的难在哪里？难在那种进入角色的心态。嗯、我们讲说这角色的心态是能够抓得住的吗？而且你能够完全进入，有的人进入了出不来耶。
1: 对啊对啊对啊，进入我觉得也很难。
0: 有的演员是进入出不来、嗯、像上次演那个电影那个，他不是进去以后出不来，甚至后来自己走了一个极端的路哈，自己杀了自己。
1: 对啊，
0: 就这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置外于角色。
1: 是，
0: 可是你要是没有进去的话，你又演不出他的感觉，
1: 真的很难，
0: 是不是？那你要出来的话，又想，又好像有困难重重。我觉得这个歌剧演员跟电影演员一样，他在进入角色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折磨期。
1: 对，这歌剧确实是这样，不过还好，因为歌剧嘛，歌在前，
0: 比较好，
1: 歌在剧前面。
0: 嗯啊，是。你这歌在剧前面有分别吗？
1: 其实有我觉得歌剧还是以唱的部分啊、
0: 嗯、
1: 就你唱的部分要很完整。
0: 嗯，
1: 这是我觉得歌剧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再来我们不像百老汇一样，他们带麦克风唱。
0: 百老汇有吗？
1: 我们没有，我们真的没有麦克风。然后
0: 我说百老汇没有吧？
1: 也有，他们也是有带
0: 哦，带小的麦，
1: 对，小麦，
0: 密封麦。
1: 嗯，有，当然有，他们是带麦，
0: 因为他地方大吗？还是因为当时的？当时的那种建筑
1: 纯粹是唱腔的问题，唱腔你懂吗、嗯、他们唱腔还是比较接近有点流行，再垮一点美声。
0: 他们的猫可以演几百年。
1: 对啊，可是唱腔不同嘛。那歌剧就是真的是纯粹没有麦克风的方式、
0: 嗯、哼，
1: 在1000人的剧院，2000人的剧院、
0: 嗯、
1: 跟着交响乐团
0: 又不一样。
1: 那你想这个声量传声，
0: 对啊，一个交响乐团的200人、
1: 啊、
0: 你要怎么样跟他们比赛啊？
1: 对，可以这么讲。
0: 可是我看你在跟那个什么乐团的时候演唱的时候、嗯、OK、
1: 嗯、Right， 那个就是当然他们有乐池嘛、
0: 嗯、
1: 他们在乐池下面、嗯、那就是指挥考验的指挥跟乐团跟歌手之间的他搭配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也是很有难度的。
0: 所以觉得你有压力吗？那时候
1: 当然有啊，压力之大，常常睡不着、啊。我下戏的那天，我记得我哭了，
0: 嗯，
1: 因为我其实
0: 喘了一口气。
1: 对啊，承受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0: 嗯 哼, 哼, 哼，
1: 对的，毕竟年轻嘛，然后这么大的剧、
0: 嗯，然后人家都看着你，
1: 对啊，
0: 所有人眼睛都盯着你，
1: 当然、啊、
0: 成功与否，
1: 对啊，
0: 表现与否
1: 是
0: 好坏与否
1: 是啊。哎，多少人希望你就这么倒下去了、啊
0: 嗯哼，
1: 对不对？万一
0: 因为才有他的机会啊，
1: 一定有嘛，这种人一定有。当然，也希望你表现得很好的，鼓励着你的人也很多。
0: 嗯、
1: 所以这种两个压力下，还
0: 有
1: 跟自己比，自己也会觉得希望自己更好嘛。哇，那很多压力，这歌手真的不容易。
0: 嗯，真的哈。
1: 对啊，
0: 所以在当国。

0: 国家歌剧院演主角那一刻，那一刻你的感觉，接跟接了之后，还有成功之后的感觉。
1: 接收到通知，他们邀约，所谓邀约、嗯、邀约的时候，我考虑了
0: 有窃喜吗？
1: 其实我没有马上接，我考虑了
0: 想一想，
1: 一个多月吧，
0: 嗯，
1: 沉淀了很久，
0: 嗯哼，
1: 原本其实不太敢接。第一个年纪未到，
0: 嗯，
1: 第一个曲目量的分量太重了，太所谓太重就是说不是我现在这个年轻的声音可以唱的、
0: 嗯、
1: 可以驾驭的、
0: 嗯、不好驾驭，
1: 不好驾驭，说真的很难驾驭。
0: 嗯，
1: 反正考虑了一个多月，我后来决定接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在国外看到有很多的制作，他们其实也蛮前卫的，就是说不一定，为什么一定要用老人唱，
0: 诶、欸，
1: 就是说他们一说、欸、年轻的声音也有年轻的诠释方法，你懂意思吗？不，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老？为什么你的爸爸一定要这么老？为什么你的女儿一定是几岁？就是现在国外制作上来讲也有一些改变嘛。
0: 嗯哼，
1: 传统来讲当然是 yes， 六十几岁五十几岁是比较正常，然后你的女儿可能是三十几岁，这样比较正常。
0: 嗯，
1: 或者是声音等等的调配方式要比较相近一点，一个听起来老成一点、嗯、一个比较年轻，可是、
0: 嗯，
1: 现在国外开始有一些制作师也是比较用年轻一点点点的人，当然没像我，很难像我这么年轻，但是就是他们的制作也当然也有在换，
0: 应该是也要有所改变了，对不对？你觉得三大男歌手能唱多久呢？是不是
1: 创新嘛？
0: 是啊，你一定要有所，这个就是往前走了，因为时代也在往前走，什么东西都必须要有转变的时候，那转变的时候是人事物就很重要了，
1: 是
0: 在上面的人，在主持室的人愿意改变，他才有那个力量去往前推。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所以后来还是想说接受了这个挑战。
0: 嗯，
1: 那是非常，我觉得很刺激耶。对，那整年，那整年的准备真的都
0: 等于要准备一整年。
1: 其实是中间准备练习、嗯，找老师上课、
0: 嗯，
1: 然后进入到音乐排练，进入到戏剧排练、
0: 嗯，每天跑。
1: 可以这么讲，就是你每天都沉浸在那里面，我觉得那
0: 也要有家人的支持，你家人都很支持你。
1: 对啊，家人都很支持我、嗯、
0: 太太是学什么的？
1: 太太是学那个平面设计，
0: 嗯，
1: 插画设计，
0: 嗯，
1: 所以他通常说是在家接案，所以他也比较弹性，
0: 所以 OK 一点，
1: 弹性那也很全力支持我啦、
0: 嗯、
1: 那但准备的这段日子真的是非常漫长，
0: 我觉得蛮煎熬的、欸、
1: 很煎熬啊。
0: 我帮你煎熬，
1: 对，自始至终都觉得说我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我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这样子，
0: 真的是哈，因为还要、
1: 啊、
0: 你会觉得说一个角色比较重的一个角色会把自己掏空吗？
1: 嗯，倒不会，但是因为你要想的是你的女儿被人家侵犯，
0: 嗯，
1: 你要复仇，
0: 嗯，
1: 这是一个层面，再来。嗯，可是因为弄成他是在一个皇宫里面工作的一个
0: 工人员，
1: 最卑贱的一个。
0: 可是他女儿又被这样，他在以前那个时候的那个人那个环境想法，他根本没办法，
1: 对，他也没辙嘛，
0: 嗯，
1: 对不对？那所以
0: 反抗无力就对了。
1: 对，所以很多心境上来讲，因为我孩子才一岁，一个四岁，
0: 感觉不出来，
1: 你很难，对，你只能设法一直想办法让说服自己在那个情境里面。
0: 嗯，
1: 对，所以用，我觉得这个层面是我觉得我在当下最难去
0: 控制的，最难扛
1: 进入的。
0: 嗯嗯嗯，
1: 对，因为毕竟时空上面来讲，我也还没到嘛。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准备这个戏里面最难的。
0: 嗯，
1: 最难的就是进入到这个角色。
0: 嗯哼，
1: 因为那个时间差太远了。
0: 嗯，进入以后就 OK 了。
1: 进入之后好一点，但是有这是在排戏里面慢慢进入的。
0: 嗯，
1: 排戏的时候导演
0: 排戏时间很长嘛，那其他的演员，其他演员怎么样配合你？其他演员，你有国外演员吗？
1: 有日本的、澳洲的等等的，来自各国的一些歌手。
0: 有 A B G 吗？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就你一个人。
1: 你是说华人吗？
0: 对的，
1: 当然有啦，华人还是有一些台湾歌手啦。对啊，就是下面还是有搭配一些台湾歌手了。那大家都是同时那个月要为了这部剧每天
0: 加油，
1: 每天来排练，
0: 所以不能感冒，不能生病。
1: 哦，这个真是压力最大，就这个。
0: 我跟你讲，我们只有用到声音的人才会讲到这一点，别人不觉得。
1: 他不觉得，对。
0: 别人不觉得，因为他感受不到。
1: 对。
0: 可是就像我刚考进公司的时候，那个经理讲的

0: 第一句话，你这工作不能生病啊，你最好不要感冒啊。我心里想了，我该怎么回答你？我怎么知道我会生病嘞？
1: 这个真的很难。我听人家一般逛夜市逛得很开心，我逛夜市戴着口罩逛，热的要死，逛戴着口罩逛。
0: 所以，尤其在疫情的时候，
1: 没错，不要说疫情，现在我还是啊，我很少去。我很少去人多的地方，说真的，这样一讲大概只有廖姐懂，或是用声音的人懂，不能生病，真的。吃饭的时候离大家都很远，那个人多的餐厅我绝对不去。我都外带居多，或在家自己煮。我其实真的，当然你会说啊，你太龟毛啦什么的，干嘛把自己生活弄成这样？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对
0: 保护自己啦，
1: 对自己的职业的一个态度。
0: 对对对，他说，而且那种保护别人，他说你热死了，你戴什么口罩？说我今天不能生病，我今天不能感冒。说为什么今天？因为我等一下要录音。
1: 对嘛？
0: 对不对？
1: 是、啊。
0: 那我不能让自己的声音不对呀、啊，是不是？
1: 没有错。
0: 我们以前录广告还有。去年录的，今年要跟你挖一句，挖一句，中间挖一句，叫你填进去。我说我整段跟你重录好不好？我的 pitch， 我的那个才能准吗？
1: 对啊，
0: 不要，前面我都满意，就是中间一段要挖。为什么要挖？因为它东西不一样了。
1: 嗯，了解。
0: 他去年卖这个，今年卖的东西不一样，他要中间硬要挖那句，你想跟他全部重录，他都不要哎、欸。那你说你怎么办？是不是
1: 理解能理解？
0: 你要一直听，一直听，听到去年生，然后就开始录，录了他高兴起来说：“哎，现在不看老呢哈。”
1: 是啊，你对完全懂，
0: 是不是？你懂，你能够体会我们用声音的人是我们这种感觉。
1: 宝贝啊，保护的不得了、
0: 啊。是啊，人家不觉得，人家说干嘛要这样？干嘛要苦自己闷着？
1: 对啊，
0: 我说我就保护自己。
1: 对。
0: 也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就这样子，
1: 没错。
0: 好，我现在呢要用一点时间呢，让汉威把他的什么，他的在台中歌剧院的表现弄成呢，给我们播一段，因为弄成一直是个大句子啊，它是很大的一个剧，要表现的很困难，而且对陈汉威来说，对他的年纪。年龄层了，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所以，不管是男还是异，你已经经过了，给我们表现一下，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弄成呢，其实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一个角色。那至于这个悲剧性角色呢，他的五六十岁的感觉，六十几岁的感觉，跟他三十岁要去表现那个。二三十年以后的那种心情哈，是怎么样去慢慢去琢磨琢磨出来，然后进入角色，我们来一块来听听啊，陈汉威的弄成。

0: 发觉真的是不太容易耶。嗯，因为弄成其实里面的男中一大堆了。
1: 对
0: 呀、
1: 啊，没错没错。
0: 你现在你这个男中音，如果说你要一个一个出来表现啊，一大堆。可是这一段是你最重的一段，
1: 对，
0: 最重要的一段。所以说你在排这一段的时候，就整个心情感情都投进去，对不对？
1: 对，因为他是要，他是这个阶段是他就是女儿被绑架，
0: 嗯，
1: 然后但他知道是这些宫廷的大臣绑走了他，
0: 嗯，
1: 然后他在宫廷里面寻找他的女儿。然后他非常的生气，他是非常愤怒的开始。一开始你们那个音乐，
0: 对
1: 呀、
0: 啊，
1: 那个、
0: 啊啊、
1: 他是很愤怒的。
0: 嗯，这是个在台中歌剧院嘛？
1: 对，
0: 跟哪一个合唱？哪一个 orchestra？
1: NSO，、
0: 哦、
1: 对 ，NTSO，NTSO、
0: 哦、
1: 就是省交。
0: 哦，省交，省交乐团。
1: 那可是反正因为这个剧，他这一首歌中间，他从一个很悲愤的状态下，
0: 嗯，
1: 到一个苦苦哀求的父亲。他最后他妥协了，你知道吗？
0: 他怎么没办法妥，不得不妥协啊！
1: 对啊，他求着他们，哭着，
0: 这是很悲剧的一种，一直做父亲的，做父母亲的，有时候是再怎么样爱护儿女，有时候还是会被儿女所影响。如果儿女的那种感受不同，他们的意愿不同的话，你会妥协。
1: 是，所以也不是，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上他太太已经不在了，然后他只剩下他最深爱的女儿，却、
0: 嗯、
1: 被人家绑走了。绑、走的这些人却是指宫廷的这些他平常最熟悉的，
0: 他一点的办法的
1: 他最讨厌的这些人。对，然后所以他其实是真的是在最不得已的状况下，他跪着求着这些大臣们把他的女儿还给他。
0: 嗯，可是没有办法，
1: 是就是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真的是，而且跟这个省交、市交了什么这些交响乐团合作哦，其实不太容易哦。
1: 是，
0: 你觉得跟他们合作有什么感觉吗？待会再播你跟他们合作的一小段好了。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跟

0: 交响乐团合作都不容易啦。
1: 嗯，
0: 那跟乐团合作，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懂得跟指挥合作。
1: 嗯，
0: 因为乐团是跟着指挥，
1: 嗯，
0: 乐团不会跟着你，
1: 嗯，
0: 乐团是跟着指挥，所以歌手是要 follow 指挥。所以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其实是指挥了、嗯。指挥
1: 是、啊、你弟弟不是学指挥的，加油、
0: 啊、
1: 加油，看你们有没有兄弟一起上台。
0: 指挥更辛苦、啊、
1: 指挥我知道非常辛苦，
0: 指挥比歌手更辛苦。
1: 嗯 嗯, 嗯，可是我觉得指挥很了不起、欸，
0: 了不起。
1: 说老实话，他要听多少乐器啊？
0: 你要懂乐器法，你要懂很多和声的东西、
1: 嗯嗯，
0: 你要懂怎么去 balance、
1: 嗯。嗯，
0: 歌手与乐团之间、
1: 嗯、真的，你看那个乐谱看起来有几百种乐器他一眼看过去是要同时要能够控制几种，
0: 没错、啊、
1: 太困难了，
0: 那个我觉得那是不同境界，歌手也没办法想象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指挥的压力其实也不远于歌手、啊、指挥的压力是很大，
1: 指挥的压力是很大的，现在台湾的指挥我不知道、啊、
0: 很多很多叫像吕沙娇老师啊，金文斌老师啦、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
1: 而且男的女的都有。
0: 哦、对呀、啊，没错没错、嗯，很多啦。其实台湾还是很多非常优秀的指挥老师。
1: 我忘记看的那个上次那个什么表演，那是哪个指挥？他几乎像跳舞一样在台上跳。
0: 陈美安老师吧，可能吧，不晓得。没有，反正有的指挥很活泼嘛。
1: 对，很活泼。那种感受，其实。你在看的人会有另外一种感觉，会觉得哦，比较容易跟着投入，
0: 是
1: 比较容易跟着投入说，哦，是这样子，原来他也能够这种表现，原来能够这样掌握，那当然是都有各种好处坏处都有了，
0: 嗯，
1: 可事实上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style， 你那个 style 你要怎么样抓是看你自己，
0: 是要掌握得宜啊、
1: 嗯、掌握得宜嘛，哦
0: 对, 对, 对, 对
1: OK 啊，
0: 没错，
1: 那你觉得台湾观众对歌剧的感受度哦，以前跟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改变？
0: 我觉得台湾本身来讲，歌剧市场就小了、
1: 嗯，
0: 所以爱乐者的培养是长期经营来的。
1: 长期，
0: 比如说你原本那一批爱乐者拉他的朋友来看，
1: 嗯、
0: 这十个朋友里面，只要留下一个或两个
1: ，OK，、嗯、
0: 就多两个了嘛、
1: 嗯。可是问题他没有接续，你就怎么样？
0: 所以啊，我现在重点就是台湾人不愿意花3000块买一张歌剧的票。但是他愿意花6000块买一张张惠妹的票，哎呀，这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市场了嘛。那就是我们台湾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古典乐永远排在流行歌后面。
1: 嗯，
0: 对，你愿意花8000块买一张江蕙的票，你不愿意花2000块买一张歌剧的票。
1: 嗯，
0: 那所以我才说嘛，这种
1: 感觉是什么？小众大众的感觉。
0: 我不晓得，毕竟这个环境本来不像欧洲嘛，欧、
1: 嗯、
0: 洲是每个城市都有歌剧院、
1: 嗯，
0: 每天在演的。
1: 嗯，
0: 他们下了班穿了礼服就去歌剧 院,
1: 去
0: 听音乐会，听完音乐会中间有中场，大家来一杯小酒，大家闲聊一下，
1: 闲聊闲聊，
0: 那是他们的文化，
1: 对他们的生活。
0: 对啊，我们没有，我们平常下了班大家什么吃烧烤、KTV、逛街。什么什么听歌剧，谁管你听歌剧，对不对？
1: 真的
0: 讲难听一点，有一次我们导演就骂，有个导演我还记得印象深刻，他骂说：“你们连自己的剧都不支持，歌仔戏看谁看啊？很少人看啊。其实歌仔戏有人看，但是年轻这一辈没人看嘛，
1: 不会呀、啊，
0: 谁会去看嘛？
1: 因为没有人教，所以其实进去不了。
0: 对，所以更不用讲。我一直说就是歌仔戏，好、哦，你想得到了一些。
1: 嗯”
0: 民间的戏、音乐剧、
1: 嗯，
0: 然后再来到歌剧，其实都不容易。
1: 嗯，嗯
0: 这些观众都是要慢慢培养起来。
1: 对，
0: 但我觉得近年来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1: 有比较好一点，
0: 可能因为经济起飞吧。我觉得这
1: 你说经济起飞
0: 不是起飞了，就是不是起飞，应该说，大家可能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这近年来，可能大家疫情过后，可能有一些储蓄了，或怎么样？我觉得票房有稍微好，
1: 有好一点啊。
0: 其实有好一点啊。
1: 好吧，那你希望未来台湾歌剧环境能够有什么转变？
0: 我希望台湾未来歌剧能够，当然增加演出的场次能够更多。
1: 最好
0: 对，没有演出场次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既然都大家排练这么久了，北中南多演一点吧。
1: 对，我觉得同样的句子也同样的剧本呢，你在北中南都可以演，不一定说我台中演完以后我就已经都
0: 解散了，
1: 解散在这里。那我们已经排那么久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多一个演出机 ，Why not？
0: 我觉得是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是，嗯，不过歌剧本来就是场馆不多了， 哦，魏武营啊，台中，
1: 就像你说，连景都要外面进口，
0: 对，很多。

0: 不是
1: 啊，那怎么办呢？
0: 那所以啊，搬运就是个问题嘛。为什么不北中南同时演？可能搬运上就是个问题啊，因为一个大的那么大的布景，然后所有的团队背后的制作了什么？
1: 所以当初从国外来的时候，就大船啊搬运，
0: 船啊都是一箱一箱的嘛，一箱箱，然后要
1: 然后再重新再填回去，
0: 组
1: 装回去，
0: 是
1: 可累了。
0: 那有专业的人弄嘛？
1: 是啊，
0: 对，
1: 啊、
0: 所以那个都很重要。所以我只是希望，未来台湾能够在歌剧或者在音乐这个环境来讲。除了场次变多以外，我也希望提供更多的像美国一样有这种培育青年的 opera studio、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要给年轻人接轨的机会。
1: 给年轻人接轨的机会。
0: 以前这个接轨，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我慢慢自己去挖掘的。
1: 是
0: 不会有人主动找
1: 你。我觉得你很积极，很好、哦、各位听众朋友知道吗？积极往前看，向前看，往上走，向上走，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你有没有想挑战还没有唱的角色？
0: 有哎、欸，
1: 有哎、欸，比如说，
0: 当然有。我觉得像《茶花女》里面这个爸爸，
1: 对，好像你还没唱呢，
0: 《雪儿梦》。嗯、这个是我很想讲，还有普契尼这个《波西米亚人》里面这个 Marcello、
1: 嗯、
0: 这个角色也蛮想挑战的、
1: 嗯、
0: 那对说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吧，应该是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这个 Figaro 、啊这个、这个角色是我大概目前我的最想
1: 费加洛婚礼的是吧，
0: 不是不是费加洛婚礼，是费加洛
1: 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个塞维亚
1: 那个角色
0: 叫做费加洛、
1: 哦、塞
0: 这个角色
1: 啊、哦、理发师
0: 塞维亚理发师、嗯、对、嗯、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应该是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很想
1: 很想尝试的，
0: 没错，
1: 很想尝试。好，如果说现在有个年轻人，他看到你，他很欣赏，他问你说：“我也想成为男中音比较出色的，请问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0: 一个年轻人，当然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条件了、啊
1: 嗯，
0: 一定要先看他的本身的。
1: 你先唱一句给我听听。
0: 其实说实话是事业，
1: 嗯。
0: 先听听看他的声音、
1: 嗯、
0: 他的基本条件有什么、
1: 嗯、
0: 比如说不你五音不全吧，五音不全怎么唱呢、啊嗯、
1: 才知道他应该走怎么路吗？
0: 当然啦、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首要，一定要有一点、
1: 嗯、
0: 稍微有一点天分、
1: 嗯、
0: 我觉得没有天分的千万不要学音乐。
1: 是吗？
0: 那很难救啊，我教过很多，我就教过好多高中生什么，你从小如果没有这个音乐的天分的话、
1: 嗯、
0: 很难救的意思是说你要走到职业，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天方夜谭啊，我遇过太多学生了。
1: 是哦，
0: 嗯，
1: 啊、
0: 就很多都劝退，我直接劝退。
1: 劝退，
0: 只要是太没有天分的，不是五音不全的，
1: 嗯，
0: 或者是他对音乐没 sense 的，然后
1: 就难了，
0: 很难呐、
1: 啊。那难的话，就是困难重重，你就石头搬不完的话，就不要搬了。
0: 那就趁年轻，赶快
1: 刚转行，
0: 这样子你还有一大半时间可以去做别的、啊。
1: 嗯嗯，
0: 你不要说从小一路这样硬着头皮一直到弄到研究所毕业才发现、
1: 嗯、没路好走了、
0: 啊，
1: 你才知道我走错了。
0: 对，那就花了一堆冤枉钱嘛。
1: 嗯嗯，
0: 我是这么看，
1: 是这样。
0: 所以我还是觉得天分最重要，
1: 趁、
0: 嗯、
1: 天分还是很重要，
0: 要有天分。对，
1: 是。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有别的选择吗？不会，
0: 不会。
1: 太好了哦，你不唱歌是什么样子？
0: 不知道哎、
1: 欸，你要问你儿子女儿，问你女儿。
0: 没有问我儿子啊。
1: 嗯，
0: 不晓得。
1: 你两个都儿子吗？
0: 两个都儿子。
1: 嗯，
0: 我其实没想过，如果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坚持下来的原因吧。
1: 嗯哼，
0: 我如果没有唱歌，我可能做业务吧。
1: 是吗？
0: 我蛮喜欢与人交流的啦。
1: 对对对，你很活泼。
0: 对，
1: 要与人交流，其实必须要有点本事，就是说你要看得清。要看得远，不要只看眼前，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哦，看啊，他好像很棒了嘛。可事实上，在某一方面，他深入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0: 没错。
1: 好，哎，非常非常谢谢陈爱国叶陈老师啊。最后一个问题
0: 是，
1: 如果有一天有人因为你的声音而走进歌剧院，你希望他听见什么？
0: 我希望他听见。自己心灵的那个声音，
1: 嗯，
0: 我觉得其实音乐会感染人啊，
1: 嗯，
0: 像弄成我在还没有唱之前，我听到他的音乐，听到最后这个悲剧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在慢跑，我那时候在慢跑，我直接掉眼泪，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个你没办法想象，
1: 跳动心弦，
0: 对，看到音乐里面，你从音乐借由音乐里面看到自己，
1: 嗯，
0: 那个是一个我觉得。

0: 那讲起来有点抽象，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自己曾经有个过往，你听到一个音乐，你不自觉的就掉眼泪，因为你可能
1: 会感动，
0: 感动，那个是我觉得音乐
1: 那种跳动心弦的感觉，也只有自己能感受哎。
0: 是，我觉得那是音乐带给我们最无限的价值。对，因为你从中间更认识自己，更看见的人生的色彩，那是不一样的。
1: 太好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安卫陈老师到节目中来。今天呢，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他，不只是他的歌剧，我们听见的是一个男主音，他的成长，还有他给我们的重量，怎么叫重量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我是觉得说，一个人成长当中有很多转折，而他的转折呢，是有可能每个人都接受到，有可能不一定你接受得到。可是这种转折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尊重，就说你尊重你自己，尊重别人，尊重你的选择，也尊重你的方向。好，谢谢您，谢谢您。
0: 谢
1: 哦，
0: 谢，
1: 我们呢非常谢谢陈安威陈老师到节目中来。今天是我们非常丰收的一天，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每次他们说你怎么都想平安、健康、快乐，我说这不是我们最需要的吗？
0: 很重要，非常重 要啊！
1: 是不是？
0: 对呀，
1: 能够平安不是很好？
0: 是，
1: 健康不是我们追求的，
0: 是，
1: 那快乐更是了。
0: 是，
1: 所以祝福大家喽，平安、健康、快乐。
0: 谢
1: 谢，谢谢
0: 拜拜，
1: 陈恒威，
0: 谢
1: 请问
0: 谢。
1: 平安、健康、快乐，给我们听众朋友，你要不要忘了下次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等着您。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

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收听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今天我们画龙点睛短短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当一个人这件事情或者是在事业上失败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想到要帮助他，或者你要如何想着自己能够重拾你的光荣光辉呢？所以人们常常会说，我一定要东山再起。你有东山再起的时候，那的确是非常好的，表示呢你自己会有再次的充分的准备，让自己重新再拾回原来的光辉。那么为什么我们讲东山再起而不是讲西山呢？这可好玩了，东山西山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东山再起，为何都说东山而不指西山呢？原来是指官员离职之后或者再度担任官职，后来指的失败之后卷土重来，或者失势之后重新得势掌权，就讲东山再起。而东山是什么？东山当然指的是山的名字了。话说东晋的时候，有一个叫谢安的人，谢安是非常有才华的，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朝廷曾经多次请他担任高官，但是因为他不爱追求名气与财富，所以就一一拒绝了别人眼中的大好机会，带着家人隐居在现在浙江省的东山之地。虽然中途曾经在好友的再三请求之下勉强到朝廷当了一个月的官，但之后又立刻辞职返回东山，继续过着隐居山林的悠闲生活。一直到大将军桓温聘请谢安担任掌管军政的司马懿职的时候，他才破例答应再次出来当官。在他出发上任之前，有很多人特地前来为他送行，其中有一个名叫高陵的人，喝了几杯酒之后就开玩笑地对谢安说，哇，你之前隐居在东山不肯出来当官，大家都说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天下的百姓呢？今天你终于肯出来了，反倒变成天下的百姓怎么对得起你了。谢安听了之后只是淡淡的微笑，没有多说什么。而他此次再度担任官职，就为朝廷立下了不少功劳，并且一路当到了职位最高的宰相。后来这个故事就成了东山再起的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官员退隐之后再度出任官职。所谓的东山是指谢安当初隐居的地方，位于现在浙江省上虞县的西南。至于这句成语中的再起，东山再起的再字则是指第二次，不是又啊，这个再是第二次的意思。

大将军桓温聘请他担任掌军政的司马懿职，他才再出来。所以这个再是第二次的意思。东山当然就是指这个谢安当初所隐居的地方了。那么相似词，东山再起，相似词可以讲卷土重来，也可以讲重振旗鼓，或者死灰复燃。相反词就是一蹶不振，息影园林了。它的出处是《晋书》79卷《谢安列传》，说的晋谢安出隐东山，后入朝，未登台府，世称隐而复出者，曰东山再起，即指谢安的这件事情。那么例句也可以说，虽然这次竞选市长没有成功，但是他一点也不灰心，打算4年之后能够东山再起。也有很多人这样成功的，不是吗？隐居起来，大隐隐于市，并不表示以后都不要出去的意思了。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东山再起这个故事，谢安的故事。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逢养来做好，
1: 逢
0: 疫
1: 来
0: 做
1: 好。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石姐。

0: 来讲，最近今天要来讲，最近有点疯狂做哑铃，举哑铃、
1: 真的，
0: 对，
1: 天天做，
0: 对，因为举哑铃，我发现真的可以，就是修饰你的线条，
1: 诶，
0: 真的
1: 这么厉害？
0: 对，看你要是看你要修饰哪一个地方的线条，
1: 哦，
0: 就有不同的举在不同的地方，像你
1: 是上下，所以你的先问你的哑铃多重，
0: 非常的轻。
1: 真的轻的就好了，
0: 一公斤，
1: 一公斤左右各一公斤、
0: 对，很轻哦。但是你多你 举个50下，
1: 一公斤就是1000cc 嘛，
0: 一千 gram 不是 cc，
1: 1000 gram， 对，一千 gram， 那 OK， 因为之前我去上那个课的时候，然后就说啊，如果你没有哑铃，你就拿矿泉水。
0: 对，有人说拿矿泉，但是。他我有那个小小的，因为我先生以前做出口的时候用，有一次他就把它弄在那个、他本来是把它拿来挡东西的，有一天我就看、我说那个盒子里是什么、我本来想把脏脏的在地上要把它擦一擦，他说哑铃，我说哑铃就拿出来，是我最爱的玫瑰红色的
1: 哟、so、
0: 我就拿起来就开始了，
1: 我开始玩了，
0: 对，他说这就哑铃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因为我
1: 那你就在家做嘛，
0: 对，我在健身房也会做，但健身房做的就比较重的，哎，至少有2到4磅的那种。
1: 哦，
0: 对，4磅一个手，因为很重哦。就是你其实你不要太重，因为老太太不能拿太重。
1: 哦，
0: 你就举起来，你要有没有掰掰袖的时候，你两个拿在后头这样子举，
1: 对，
0: 你一天举个20到50次，一就是
1: 一组
0: 。做个三四组，
1: 20到50是好大的差距。
0: 还好啊，那很轻哎、
1: 20
0: 很轻哦。你然后你是坐这里的、然后或者是这样上下是主做这个肩膀或什
1: 么。肩膀，
0: 对，
1: 好像现在尤其是年纪大的都努力在做。
0: 对，然后看电视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做、一边看一边做。
1: 哦，做几下？
0: 就20到50下。如果你觉得20下。刚好有事就停一下，如果没事你就多做几下、
1: 所以一天做3组，
0: 3到4组，
1: 叫啥等住
0: 了、对
1: 叫啥等
0: 啥戏等了就刚爱过爱吃小鸭、
1: 一天都没有吃到3顿，然后做运动要做到3顿，
0: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运动很轻，然后你会觉得那有什么效，
1: 对，
0: 但是你真的每
1: 天
0: 做真的有效，
1: 没错，
0: 你不要看不起那个运动只有一点点，
1: 对，
0: 你会觉得就这么一举两下能够有个屁用，好不好？对，有时候你有些人会讲说那做那一点有屁用 啊， 但是你不要看它就那么一点，你只要持续，然后一天做几次，然后每天都做，它真的有效、
1: 没错，
0: 有一天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
1: 对啊，我就觉得阿兰姬变漂亮了，
0: 自己真的讲说诶，这是我吗？这谁啊？因为你每天做然后你然后你脸变尖了，
1: 真的
0: 脸型而变哦，然后你做一做你会发现诶，奇怪，肚子好像没那么大了，
1: 哎呦，
0: 然后你照镜子想说这人是谁，
1: 这么简单的，
0: 对，其实你真的要做，
1: 不需要去整容，
0: 不需要整容也没用，
1: 对啊，
0: 对，
1: 整容没用，自己做的才实用，
0: 也不是说没用了，就是你就觉得说其实你也可以蛮漂亮的，你不然想说怎么，你有时候以前如果年纪大然后又觉得长胖，然后你照镜子就想说这谁啊，怎么那么丑啊，
1: 脑满肠肥，
0: 也不是，就脸都皱皱的，然后那样肉肉的这样、然后感觉这样就是精神不好、可是你当尖下来
1: 真的，
0: 然后运动
1: 只有做哑铃就尖下来了，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当然我还有拉别的，我只是说我现在就算没有去健身房，在家也会做的东西，
1: 对啊，你一天起码花了一
0: 对
1: 半天都
0: 在，而且我发现现在很流行叫壶铃，你知道壶铃吗？
1: 不知道，不知
0: 道，它就是有点像炸弹，但上面有个皮的，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对，像水壶，
0: 哎，对对，
1: 有有有。
0: 然后你可以，
1: 我看过，但不知道它叫壶铃。
0: 对，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健身房那个，我本来一直以为它是在那里，压重的。譬如说你在推一个东西，上面放个壶铃，我想以为只是
1: 有
0: 那个算它的重量，那你要加重，

0: 他的那个重量用的。哦、后来我发现，原来可以举那个壶铃，然后或者是，
1: 但是两手在
0: 没有，有时候是这样换手，这样拿来拿去，或者是转圈圈拿。
1: 哦，
0: 就是你要拿那个重量。结果我发现我侄女还买了、欸。我说哈，你去网络上买，他买一个轻的给我姐姐，他说给大姑姑弄，然后我就说哈，你这个，我说这健身房就有，他说对啊，但是他意思说我姐都。

0: 去健身房，在家就弄啊。我是不会买来放家里，因为那个蛮大的东西又重。
1: 它那个有分重量啊？
0: 有分很多。嗯、那我都是拿最轻的那两个。
1: 嗯，
0: 不像
1: 我去上课就有老师。
0: 对，我先生都拿中间的。那我看年轻的人。哦，都拿那很重的
1: 哦，对，年轻的哦，年纪大
0: 的，有的比较壮的啦，
1: 嗯，
0: 也有很瘦的年轻人都拿轻的，也是有的，
1: 嗯，所以一天做一个小时，哑铃跟
0: 没有
1: 无铃，
0: 我是先拉筋大概20分钟
1: 哦，
0: 然后我做40分钟的叫什么重力训练
1: 哦，
0: 做完以后再拉个10分钟，这样子。哦，所以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洗个澡20分钟，大概一个半钟头，前后一个半钟头在健身房。但我是比较专注在做的，不像很多年轻人，他是坐一会儿就在看手机，看很久。
1: 嗯，
0: 我会看，但是我只是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有时候看个股票，看一下哦现在多少，或者是人家有没有联络什么事情，我看一眼而已。我不会像他们。做一组，像我都做4到6组嘛，
1: 嗯，
0: 每一组做12到16个，然后做完大概2、3组的时候，中间或者是换一个机器的时候，我看一下。嗯，可是有些年轻人是拉很重，拉大概几下以后，他就开始看手机。有些我看他大概看了20、30分钟，嗯，想说哈。有时候 我想要做他那台机器，然后他一直坐着不起来，我很想说你一直看手机，可不可以起来先让我做，我都已经做完了你还在看，你知道吗？他们会看很久。
1: 对，
0: 嗯，啊，有些男生啊女生都一样，他们会看很久，但我是一个持续做的，我没有在那里看手机，所以我都是做完的，我都结结实实做完，我都好累。
1: 哦，
0: 我每次都，啊，
1: 每天都做一个多小时。
0: 没有每天啦，哦，就是我通常一个礼拜3天差不多，哦，但是最近有时候比较有空，哦，像我出去玩就很久都没做，
1: 哦，对对对，
0: 然后有空我就连续做3、4天这样，
1: 嗯，
0: 然后做完我就觉得非常的疲惫，尤其洗完澡以后出来，
1: 我觉得就是让你的身体真的有发挥，
0: 身怎么叫不是声嘶力竭，就是你知道，就是精疲力竭，
1: 对对对，
0: 就是没
1: 做到。所以你看很多人说他睡不着，其实他不够累。
0: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应该是不够累。
1: 你做到精疲力竭你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不用摸到床你就想睡了。
0: 对啊，然后看躺在那边，然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真的。
1: 我前一天去那个，因为我们去偏乡的学校上家庭生命树的课，然后因为我不是说喝茶结果睡不好嘛，没睡好，然后第二天又要一早就要出门，结果就上了课回来以后，然后就租了一个车，从那个很偏乡的那个山，最高的山头开到山下这样。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哦，我就在那边
0: 租车哦，自己开哦？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那个，啊，租一个请人家开这样，
0: 哦，
1: 因为那里连公车都没有。
0: 我也想说你怎么自己租，好厉害啊！
1: 我本来是想，可是后来我想不要让人家担心。
0: 对啦，我们路不熟，
1: 对，
0: 啊，而且你最近也没有常开车，你就不要。
1: 对，没错，所以就多花一点钱这样。
0: 对，花一点钱。
1: 对，然后结果我就发现说，哇，我坐在车子里面困得要死，然后就一直打瞌睡，一直打瞌睡，然后就这样摇来摇去，因为开车嘛，然后突然间觉得怎么这样也是一个幸福，睡不着的时候还可以打瞌睡，然后一直摇一直动，头一直撞到窗户。
0: 啊，我也发现以前我从来在车上我不会睡觉，就是我当副驾驶座的时候我也不睡觉，我不会让那个开车人自己开，我自己在睡觉，我几乎都睡不着的。
1: 真的，啊，
0: 可
1: 是
0: 我
1: 紧张吗？
0: 我不紧张啊，可是我不会睡。
1: 紧张怎么说？
0: 紧张，
1: 紧张，哦，
0: 懂紧张，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会睡的，就是我发现我们出去玩回来，我先在开车，我就讲头一直点。我想说，哎，我刚才觉得我的头点的好，脖子好酸，哦，
1: 对啊，没错，
0: 真的，脖子就是你知道这样子歪掉以后，你知道，
1: 对，
0: 可能也没睡着很久，可是就很酸痛。
1: 我坐他那个车，租的那个车，就一直摇摇摇摇到下面，然后呢，开始在转台铁。
0: 对。

0: 从斗六坐到台中，然后一个小时也一直在打瞌睡。我想说，我有睡不着的时候很痛苦。
1: 对，
0: 然后能够再这样一直打瞌睡，一直打瞌睡，心里就想说，这居然也是一个幸福。
1: 对啊，真的好奇怪。我就不是啦，我觉得好像到一个年纪还是怎么样，可能我每天也把自己弄得有点累，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最近都很困，有没有？
0: 对，
1: 我就每次打瞌睡。
0: 啊，所以是不是立夏以后比较容易想睡？
1: 不知道，我就想说，天哪！我现在竟然坐在旁边，我老公在开车，我竟然自己睡得乱七八糟的，睡得真的哦，睡到那个脖子结完了以后很痛很久。
0: 哎，你记不记得小孩子很容易坐在车上就容易睡觉？
1: 嗯，
0: 对啊。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1: 所以为什么要做摇篮啊？就是这样啊。
0: 哎，可是车子平平稳稳的开啊。
1: 没有，你说它平稳，它还是有点晃的。
0: 所以我就听说是一个秘诀，引擎的声音很固定嘛，
1: 那个算是白噪音吗？
0: 对，类似这样，所以就会让
1: 那个小孩
0: 有一点好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你带到了那个打瞌睡的那个频率里面。
1: 对，
0: 所以跟睡觉也要有一个同频。
1: 对，
0: 频率要一样。
1: 对，人家说小孩子，你看做摇篮，他也会摇得很
0: 厉害。
1: 对，啊，对，
0: 所以这个能够睡不着觉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起床，这样一直自己慢慢摇，就可以摇睡。
1: 没有啊，不然就做个摇篮的，大摇篮
0: 摇椅。
1: 对啊，自己哎，为什么摇椅也算一种？
0: 对，
1: 就坐在上面就睡
0: 着。可是我摇椅会摇得头晕。
1: 放的角度太大，
0: 时间又多诶，
1: 刚按脚，时间又多诶，感谢给米太个爱数他，
0: 按住先，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中国，民间的节日特别多，那么节日里面的庆祝活动都是一些什么？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尤其是正月，正月十五猜灯谜，大家都喜欢，而且会自己糊灯。那么

至于他猜灯谜的习俗由何而来呢？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探讨一下。灯谜呢最早当然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这是我国传统的娱乐形式之一。它运用的艺术手法和汉字的规律一样，其实很多都是着眼于字义跟词义的变化，常常用一个词句或一首诗来制成谜语。那么那这样子呢，既能达到娱乐的目的，同时又能够使人家增长知识，也是常为我们所喜闻乐见的。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宫廷和墨客中出现了隐语，就是隐藏的隐，隐语等等文字游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灯谜了。那时候有一些游说之士出于利害的考虑，在劝说君王的时候往往不把本意说出，而借用别的语言来暗示，而使他们呢是不能够得到启发。这种隐晦的话语当时叫做授词，搜词了，这个搜就有点是隐藏的这个意思，也叫隐语。那么到秦汉以后呢，这种风气更加盛行了。在文心雕龙里面，写隐就指出说，自魏代以来，而君子朝隐化为谜语。在唐宋时期呢，制谜和猜谜的人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到南宋的时候，每逢元宵佳节，文人墨客会把谜语写在纱灯之上，让人们猜谜猜测来助兴，还有会有奖品啊什么的，这样子呢让大家助兴好玩，至此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灯谜了。到明清时代呢，春节前后各国全国各地呢张灯悬谜，盛况空前。元宵佳节，帝城不夜，春宵赏灯之会，百姓杂陈，诗谜书于灯，应于烛，列于通衢，任人猜度，所以称为灯谜。那灯谜活动呢，虽然是属于艺文小道，但是因为灯谜这个谜题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经史辞赋，包罗万象，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还真的不容易猜出来呢。所以说猜灯谜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可以启发心灵，是一种益智的娱乐活动。元宵佳节各地举行猜谜活动一直流传到现在呢。那么朋友，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谜题可以大家吗？因为我们元宵除了灯谜还要吃汤圆儿，吃汤圆也是从古至今一直很盛行的。那么呢猜灯谜你可以猜几题呢？我们想想看啊。日常用品，长的少，短的多，脚去踩，手去摸，这是什么？猜日常用品。还没猜出来吗？啊，猜出来。看看没有，第二题啊，看看没有，摸摸到有，似冰不化，似水不流，这又是什么呢？哎，好，再来，这个就比较，这一题比较容易答了。两姐妹一样长，酸甜苦辣她先尝，是不是很容易啦？哎，答对了，筷子。在家脸上白，出门脸上花，远近都能到，一去不回家。日常用品，这是什么呢？再说一次，在家脸上白，出门脸上花，远近都能到，一去不回家。日常用品哦，你都能够用得到，这是很简单吧？可能都猜到了。再来一个，身小力不小，团结又勤劳，有时搬粮食，有时挖地道。这比较容易猜，对不对？好，说马不像马，路上没有它，若用它做药，要到海中抓。这个也比较容易猜到，海马嘛。好，再来，黑脸。

包丞相坐在大堂上，扯起八卦旗，专拿飞天将。猜到了没？小小的昆虫。No。再来，吃尽的是草，挤出的是宝，舍己为人类，功劳可不小。如果说这都考不倒你，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白姐妹、千姐妹

一个水果，再来左手五个，右手五个，拿去十个，还剩十个，日常用品，这什么？很容易猜吧？手套。好，来，屋里一座亭，亭中有个人，天天荡秋千，不荡就有病。现在比较少了，可是以前的人一定是有这个东西的。屋里一座亭，亭中有个人，天天荡秋千，不荡就有病。嗯哼，好，头上亮光光，出门就成双，背上缚绳子，驮人走四方。啊，猜到没？好，再一提就好了。不是点心，不是糖，软软凉凉，肚里藏，不能吃来，不能喝，每天也要尝一尝。这是什么？猜到没？不是点心，不是糖，软软凉凉，肚里藏，不能吃来，不能喝，每天也要尝一尝。日常用品，每天都用得到的哟。好，像这样的题目呢，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好玩。就说灯谜现在已经越来越盛行了。如果说你真的是在元宵的节的时候要出去外面转转，其实猜猜灯谜还真的蛮好玩的，也增加我们的一些知识跟常识。那知识常识有时候真的是要靠自己要慢慢慢慢的去累积起来的，才不会忘记。猜物品啦，猜人名啦，那古人名常用的成语啦，儿童趣味谜语，搞笑的谜语，还有三国的人物，这些都有，而且也都蛮好玩的。有时候有些脑筋急转弯的也是蛮好的。那我觉得猜猜这个东西，灯谜蛮有意思的啊，也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跟朋友之间的聊天的话题。那比如说国外的地名啦，台湾的地名啦，一字谜，猜字的常用的成语啦，植物啦，蔬果，俏皮话，身体器官，日常用语，动物，食物，三国人物，运动项目，中草药名，这都可以，而且都非常好玩。如果在猜灯谜的时候从这当中去找呢，真的是找不完的。你会觉得你的脑筋急转弯要转快一点点，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乐趣。这是今天跟大家讲的猜谜题，猜谜语。那个灯谜是从哪来的呢？灯谜是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来的。这是从哪里？由谜语发展来的传统的娱乐形式之一，这是我们当初所讲的。从一开始呢，春秋战国时代宫廷墨客中出现的隐喻游戏，一直到现在，你说好不好玩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到了一首很优美、抒情好的一首歌曲。那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是这个荒山亮先生所创作的一首《爱
1: 爱无遗憾》，
0: 爱无遗憾，爱没有遗憾，
1: 是
0: 哦，跟不要有遗憾。有点像就是断句要断对，然后那个音那个音调也要讲对，才不会被误会。好，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的就是这个前算是前第一段主歌的歌词跟副歌。好，那我们今天要接着讲这个等于是第二段，然后第二段的主歌跟副歌。
1: 嗯好，想要搁等一下，沿路的美丽道道来体会，旅程总有淡薄坎坷，那为着你的笑容，我的一生无后悔。
0: 他这个果然是歌词很稳。想要搁等一下，想要再等一下下哦。他前面是讲想要搁烂一下，再抱一下，这边是要等一下。沿路的

一雷倒刀来推回、哦、沿路的美景美丽、倒刀啊来推回就、慢慢的细细的、一点点的、

0: 就不一定是哪一条路好，就是沿路的风景、嗯、可能是人生的道路，也可能是东部海岸线就是沿路的风景，我们就是细细的来品体会。路顶中午淡薄坎坷，好，就是旅程当中呢，就是也有这种淡薄，就是可能有好有坏，有坎坎坷坷。
1: 这个淡薄坎坷，这个淡薄就是
0: 一点点，
1: 一点点哦，小夸，
0: 小夸，
1: 嗯，好，
0: 就也是淡薄名利的，哎、欸，不一样哈、哦，淡薄，
1: 嘿，那两字哈，
0: 对，
1: 不过意思不赶快哈，
0: 一点点，
1: 嗯。
0: 可能就是那种小小洞、小坑洞、哦、让你有一点起伏、哦、然后有 凹凸不平、
1: 嗯、
0: 虽然、哦、也总是有这些的坎坷坎坷、
1: 嗯、
0: 但是、哦嗯、那为了你的笑容、
1: 嗯、
0: 我的一生没学会、
1: 嗯
0: 哦，我的
1: 没
0: 后悔，不会后悔、哦、但是如果是因着你的笑容、哦、如果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你有笑容，那我的一生也就没有后悔遗憾了。
1: 对，
0: 后悔跟遗憾是一样的吗？
1: 后悔是意思差不多差不多、
0: 嗯
1: 哦嘿后悔意思是较重，
0: 较重，
1: 嘿，迄、那个遗憾哈，可能就是淡薄啊感慨啊，嘿，哦，
0: 嗯，
1: 不过后悔哈，敢那意思就是搁较严重啊，我实在是足
0: 遗憾，
1: 后悔，
0: 后悔，对，遗憾跟后悔，
1: 嗯，
0: 应该也就是程度了，
1: 程度上
0: 程度的
1: 程度上
0: 不一样，
1: 后悔比较、
0: 嗯、比较重一点。嗯，好，那这是第二段主歌的歌词。
1: 嗯，
0: 那我们之前有聊到说，他这首歌的对象哈、哦，可能就是年长的长辈，
1: 是、
0: 嗯哦，然后或者是、嗯、嘿前辈长辈，就是年纪比较、嗯、比这个唱歌的人还要大。对象、
1: 嗯、
0: 所以可能他也希望可以跟当然最近的长辈就是父母啦、
1: 嗯、
0: 希望可以跟父母有可以没有遗憾的生活、嗯
1: 嗯、
0: 好，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他的副歌、
1: 嗯、
0: 再熟悉一下、
1: 嗯、我要有很多爱，我要有梦、
0: 嗯、
1: 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
0: 嗯、
1: 虽然也有伤悲，也会不甘，我犹原爱你，永远无遗憾。
0: 嗯哼，好，所以那等于重复啦吼。
1: 嗯，
0: 好，那就说、嗯、我要有很多爱，我要有梦，我还有很多的爱，我也还有梦想。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每天有你的陪伴，好，我感谢你。虽然有伤悲，好，也不甘，虽然也有悲伤的时候，也有舍不得、难过的时候，但是呢，我犹原爱你，永远无遗憾。我还是会爱你哦，我也就一直都是爱你的，然后也希望永远都不会有遗憾。
1: 是，
0: 嗯，所以他又再重复一次，我要有很多爱，我要有梦、
1: 嗯、
0: 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
1: 是，
0: 虽然有悲伤，有、欸、也会不甘、喔
1: 嗯、
0: 这是不甘、喔、不是不甘愿、喔、
1: 有伤悲也会不甘，
0: 对，有难过的时候，有舍不得的时候、
1: 嗯、
0: 我犹原，我依然爱你，永远无遗憾。
1: 憾
0: 憾
1: 憾，
0: 对对，这就是荒山亮这一首。
1: 嗯，
0: 爱
1: 无遗憾，
0: 无遗憾，不是爱无遗憾。
1: 爱无遗憾，所以有真多爱。
0: 嗯。
1: 哦

0: 真济忙啊，嘿，所以拍算第一个啊，伊也有真济忙，是五忙会当个这个啊，爸母还是长辈，
1: 嗯，
0: 哈、啊，会当个继续，
1: 嗯，
0: 会当个智慧，
1: 嗯，
0: 嘿，所以也有这个忙，
1: 对。
0: 啊
1: 那很不容易哦，就是可能也真的是要到某个年纪才可以有这样的体会啦，会希望可以跟父母有多一点的时间来陪伴，然后好好的陪他走，陪他看，陪他度过每一天，然后但你要说对孩子好像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希望陪伴孩子成长，希望陪伴孩子去过每一天，这个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0: 对，好，所以那个陪伴囡仔哈，像那是五万会较紧大汉。对，哎，啊那陪伴啊年岁较侪长辈，可能啊时间唔免过遐紧。
1: 哎，
0: 对哈，所以真侪拢是得。回顾过去哈，我要搁等一下哈，我搁要沿路的美丽，我要倒倒搁来体会。
1: 嗯，
0: 哦，嘿，啊，这个旅程哈，虽然有淡薄坎坷，
1: 嗯，
0: 哦，那为着你的笑容，我一生都无后悔。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较侪拢是一伫遐啊，伫啊想回想过去。
1: 嗯，对。因为你真的陪伴小孩的话，你不用说割烂之类啦，因为你一直在烂嘛。你要父母长大，不是父母，我长大，父母变老之后，就是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情感没有那么亲密哈，或是互动没有那么紧密哈。那等到父母年长了，你就会想说哦，割烂之类。好，所以当然你说这首歌的对象不论是孩子年轻的或是年长的都是很好的一首歌曲来表明跟对方说我希望我还有很多爱，我还有很多梦，然后我也希望谢谢你陪伴我每一天，这个不论是对谁我们都要感谢。
0: Yeah.
1: 嗯，然后即使可能有难过的，有舍不得的，但是我们都希望是没有遗憾的。
0: 对，
1: 嗯，
0: 对，哦，无遗憾，无后悔。
1: 对，
0: 我想这款的人生是足幸福的。
1: 没错，
0: 哦，对，
1: 对，那最好的就是每天都有感恩的心。
0: Yeah.
1: 无论陪伴你的人是谁，或是你陪伴的人是谁，是，然后我们也都希望是没有后悔的，没有遗憾的。
0: 对，
1: 嗯，那人生本来就是有甜蜜，嘛有感慨，有好有坏，
0: 对
1: 啊，就是悲喜，悲喜哈都有，才有这个，即便就是因为不完美，所以才有这个美丽，
0: 是，
1: 对，
0: 所以一定人生一定有生低苦涩，
1: 嗯，
0: 一定是有诶，对，
1: 然后到了灰下。乐透，虽然前面这朵花的生命结束了，乐透了，乐头了，乐透，乐头，但是也是为了要再来开花的花，提供养分，
0: 对
1: 啊，所以也有这种传承，
0: 嗯，
1: 世代交替，代代相传的这个意思在当中。好，这就是荒山亮。爱没遗憾这首歌跟听众朋友分享，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里呢，名门之后也常常身不由己。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出生在东汉显赫的高平王室，少年得志，却因为董卓之乱而被迫西迁。17岁的时候避祸荆州，一路上目睹白骨蔽平原的人间惨剧。不料投靠同乡刘表的时候呢，竟然因为貌勤体弱而不受重用，蹉跎了13年的黄金岁月啊。他将满腔的落寞写成了《登楼赋》，开创了中国文学登高望乡寄托诗意的永恒主题，在文心雕龙里面将他誉为魏晋之副手，直到归附曹操之后呢，才情才得以伸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着欧桂芝老师来听听这个没落贵族才子的漂泊与坚持。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桂芝。这一节我们乱世文学要进入到

王粲的身上。我们上一次是东汉末年的秦家与徐福叔这对夫妻的爱情诗文，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汉末年三国鼎立时候的这个王粲。王粲他其实我们现在先来讲一下王粲，其实在正史上是有传的，《三国志》有他的传，但是这个传记非常的短。他的一个身世背景其实也是来自名门，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其实都是汉朝的三公，我们知道三公的地位就几乎像宰相一样哈，非常的高，所以他是来自一个官宦名门啊，官宦名门，而且他的曾祖父或者是他的祖父，其实在当时都是被士大夫名流认可的，是有德超品性的人，所以他的一个家世的背景以及父祖辈在士林当中的名望是高的。他的父亲呢是叫做王谦，王谦他是当时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府内的长史。那么他的父亲呢也非常获得这个何进的欣赏，因为认为他们是名门贵胄之后，所以说曾经一度想要跟他们结为亲家。可是他的父亲却拒绝了，所以说从这样的家中父祖辈的表现看起来，王粲他除了名门之外，他本身在于个人的一个文人士大夫的操守上面，应该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尺度要求，因为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知道东汉时候其实士大夫是非常重视名节的，非常重视名节，所以王粲其实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可是王粲的一生其实也算是不幸，因为他大概在青少年阶段十几岁的时候，其实京城就大乱啊，京城就大乱，所以呢他们这种贵胄之家，虽然是贵胄之家，他也就只得要逃难了哈。所以他在16岁就要逃离京城，他逃离京城16岁的时候，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些景象，让他写下了七哀诗。今天可能时间不及哈，我不打算介绍七哀诗。16岁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看到七哀诗，然后17岁的时候，他决定是要去投奔荆州的刘表。好，那后来在刘表那边不受重用，十几年不受重用，所以他在那个不受重用的一种冷落悲苦当中，他写下了在文学史上非常具有盛名的《登楼赋》，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介绍《登楼赋》。好，那么王粲的在写《登楼赋》之前呢，我们可以再讲一下他虽然说正史上面留下来的记录没有那么多哈，但是知道来自名门贵胄。可是王粲的才华在于这个史书上面是略有记录的，在《三国志》我们知道《三国志》除了史书本身的价值之外，它另外更重要的是有一本《三国志》的注，裴松之的注。那么裴松之的注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它里面引用了非常多后世已经亡佚掉的书籍上面的资料。那根据裴松之的注解，有提到王粲的才华在当时其实是颇有名声的。据裴松之的注解里面有提到说，当汉献帝西迁的时候，西迁就是我们知道东汉的首都在洛阳，那西迁当然就是迁到长安，所以王粲是也跟着到长安。他到长安去的时候特别去蔡邕家里拜见。那我们知道蔡邕就是当时著名的大文豪，就是曹操非常欣赏的一个经学家文学家，蔡文姬蔡琰就是他的女儿，所以蔡邕是当时可以算是文坛知名的这个知名的文士。那么他特别到蔡邕家去拜访，那蔡邕家一向是因为蔡邕才学显著，在朝廷是

这个民众一时，所以他家里那个他家里的巷子常常都是塞车的，因为很多名门贵胄经常上门，所以他家里是宾客盈门的。那么据说王粲要登门拜访他的时候，哎，蔡邕一听到有人通报说是王粲在门口，他立刻有一个成语大家应该很熟悉，叫做倒洗相迎，就是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好，倒穿的鞋子他就急急忙忙亲自去。

去迎接一个大家没怎么听过的人，王粲，大家想是谁呀？结果等蔡邕把他迎接进来的时候，大家吓了一跳，因为王粲显然个子矮小，然后显然长得不怎么好看。好，因为那个书上就说他年纪又弱，容状短小，一坐进京，满座客人都很吃惊，这么一个这个貌不惊人，然后又这么容状短小的人，为什么蔡邕这么看重他？这时蔡邕告诉大家说：“此王公孙也，他是公孙，他是公孙啊，也就是名门之后啊，有异才，他有极高的才华，我无不如也，我是不如他的。”他说：“将来我们家的书，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我家的书籍文章要尽量要全部都送给他。”因为我才华不如他，我的书都送给他，可以让他怎么样更有发挥。也就是才十几岁的他，就受到当时的一代名儒的一个如此大家赞赏，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才气是不容怀疑的。好，可是他去了荆州，依附刘表。他其实依附刘表之前，京城是这个中央政府是有征召他做官的，但是因为长安很乱，然后他觉得那个地方不可久留，所以他都没有接受，没有接受政府的征召。后来他决定去荆州依附刘表，可是没有想到呢，刘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是要招纳贤士，可是事实上刘表是一个见识非常浅薄的人。那特别是他看到王粲貌不惊人，书上是写他貌请，貌请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长得很丑，这请就是丑陋啊。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含蓄，也不是丑陋啊，就是他的长相比较平庸。这个平庸是相较什么而言呢？相较他的才华，他的才华如此之高，可是他相貌如此的平凡，所以就用貌请来形容他。那除了貌请之外，他又说他体弱通脱。那个体弱通脱那个意思是说他看起来身体不好，很瘦弱，可能个子也很矮小。那通脱是表示他感觉起来大辣辣的，也就是有点怎么样，不拘小节。那我们知道刘表是自认自己是什么皇宫贵胄吗？那所以是很讲究仪表的吗？很讲究一些什么样的仪节的？所以然后也喜欢那个长相比较比较富贵堂皇的人，所以刘表看他的样子，那他当然也早就已经，王粲早就已经家道没落了嘛，那所以刘表看他的样子其实就不很在意他，所以其实他在刘表那边一待了13年，他写《登楼赋》的时候已经待了超过12年，12年当中其实在刘表门下其实没有办法有任何表现，因为刘表根本没有给他机会。他后来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刘表死了之后，刘表的儿子刘琮即位，王粲就对刘琮，他劝刘琮举家归降曹操。他当时替刘琮来分析天下的大事。他说当时的世界，他说袁绍是在河北起家，他这个人多兵众啊，他感觉起来好像治兼天下，可是呢他说好贤，但是贤人去了他根本不能用，所以呢骑士去之，一些有奇人高士去了他门下，就知道说这个人不可靠，所以奇人高士根本就离开他了。这是袁绍在北方其实不行的。后来刘表呢，那刘表是他投奔的人，可是他说刘表呢，哎，看起来雍容荆楚，在荆楚一带，荆州嘛，在荆楚一带好像也怎么样，也这个广土重民的样子。好，可是呢刘表这个人犹豫不决，其实也没有前瞻性的眼光，他都总是坐观时变，总是那么东观望西观望，坐观时变，他自以为西伯可归，他以为自己可以西伯像周文王一样，可是事实上世人避乱荆州的会跑到荆州来避乱，他说都是海内的俊杰，其实海内俊杰当然就包括他，可是表不知所任，刘表却都不懂得重用这些人，所以故国为而无辅，所以国家危机

低了，他是皇家贵胄，可是他对国家没有帮助。那么，所以他就劝刘琮说：“如果你可以，如果你可以举家去归向这个归向曹操的话，他说，曹操他一定，他说在这个乱世当中，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所以呢，人人都各有心耳。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说其实是家家为帝王，家家欲为帝王。”人就是说，家家都想要做帝王。你只要是一方之霸，有点能耐的，就想做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好，那么所以，可是古今成败，能够看到事情先机的，才能够得福。如果是怎么样，东顾虑西顾虑，顾虑很多的人，多半都是招来的就是祸败。那么因此，他就劝刘琮。不如是整个荆州拿着带着整个荆州去归向曹公，他认为曹公一定会保他的富贵，让他可以常享无穷之福，这才是他保全自己的一个万全之策。当然，刘琮也不是什么高明的人，他根本也不想有一番作为，他也不没有能力有一番作为，他可能只想保命保富贵吧。那后来就接受了这个王粲的建议，所以。归向曹操之后呢，王粲就获得曹操的重用，获得曹操的重用。那再加上王粲的这个才情很高哦，据说他与众人的一个论辩应激当中，当时曹魏许多名臣哈，像钟繇、王朗这些人，跟他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插不了口。啊，那他写文章也这样子，这个文笔力就文思非常的快，大家以为说啊，他是早就做好草稿的，结果不是，他通通都是当时立刻马上，所以是一个才思非常敏捷的人。那么，因而后来曹操封侯之后，他们魏国这个当时曹操没有篡位嘛，所以是仍然算是诸侯国。魏国建立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所谓的侍中。然后当时本来在战乱当中，很多汉朝的什么当时的疑点规范，通通都废弛了。他为魏。重建了一些疑点规范，重新设计了一些制度，所以王粲对于曹魏政权的建立其实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很遗憾，乱世文人，特别是那个时候建安年间，其实发生很严重的这个疫情，在一年之内，在建安七子，我们在讲曹丕曹植的时候，应该讲过所谓的建安七子，就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有文坛上除了三曹父子之外，有七个名重一时的文人，那被称为是七子。哦，曹丕称他们为七子，后来文学史上称建安七子，王粲就是建安七子之首。可是建安七子有五个人全部死在同一年，那就是建安22年。建安22年，那么王粲也在这一年去世，当时只有41岁。好，只有41岁。所以那个时候真是时代乱离，再加上天灾跟人祸。所以平均寿命都非常短。我们上次讲曹丕的时候，他做皇帝也不过做了7年，4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么曹植也不过就比他哥哥多一两岁，所以王粲也是只有41岁就去世了。啊，曹操还活了50好几，都快到60。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登楼赋》就是王粲在荆州刘表。在那边等于说是蹉跎岁月了12年，然后他所写的那么《登楼赋》也算是一篇，它叫赋，它叫赋，意思是跟汉赋的赋，它是一样的写作方式，是相近，起码是相近的写作方式。它里面有很多诗，这些都是楚辞体的一个影响。可是汉赋的特色就是通篇大赋，是铺展延伸的，很夸张的，篇幅很长的，歌功颂德的，很宏大华美的。可是《登楼赋》是一篇小赋，非常短，而且它主要的不是在登楼，它不是在歌颂什么楼台。他是在讲抒发个人情志，所以在形式上，他这是一篇很短、很简短的赋，只有300多字。虽然它不是第一篇的

教父，但是他却是第一篇在文学艺术上面被认可的赋，而且他是抒发个人情志的，不是在歌颂山川啦、建筑啦，或者是拍皇帝马屁的这些赋，他是在抒发个人情志，所以在文学史上，他就象征着汉赋从大赋转向小赋，从咏物转向抒情，转向个人抒情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这样的作品。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篇赋，因为里面蛮有一些典故需要讲解的，所以我们好，那么我们就一段一段先来念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他的登楼赋哈，第一个段落就是在写他登楼远望，所以他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登兹楼就是登上这座楼台。以四望兮，我登上这座楼台，向四面望去，干什么呢？登楼远望干什么呢？聊，姑且，我姑且暇日就是闲暇时候，就是他很有空，他其实很有空，因为人家没有重用他。他说姑且就利用这闲暇时候登楼来四望干什么呢？以消忧，希望能够消解忧愁，可见他忧。所以消忧就是一个关键词，他登楼远望，目的在为了消忧。那么登楼远望望到什么呢？他说：“览思予之所处兮，实闲敞而寡愁。”好，那在这里就是说，览就是看，思楼就是这座楼宇。他看看这座楼宇所处的地方，他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看起来放眼望去实闲敞，实际上看起来怎么样？显得非常的宽敞啊，也就是视野很辽阔。这个宽敞，他这个所处的这个地方啊，放眼望去很宽敞，而寡愁，那个愁就是它相当于一个人在一个寿命的那个寿，那个愁，那个愁字就是相当匹配匹敌的意思，就是说这座楼台所处的地理位置显得很宽广，而且难有人可以跟它匹敌。那这座楼台在哪里呢？据说是在这个麦城，当阳麦城，也有一种说法说可能是在江陵。那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好像襄阳府的府志是说是在襄阳。哦，那这个留给他人去考证吧。在哪里都不重要，我们重要对我来说，它重要的是它登楼远望为什么？好，来啊，在这个视野如此辽阔的这一座楼台上面，他接下来写说，那这一座楼台附近的这个地理环境是怎么样？挟清漳之通浦兮，以曲居之长洲。你清漳清澈的漳水，曲居曲折的居水，漳水跟曲水啊，都是河流的名称。挟清漳，挟就是那个挟持的挟哈，那倚就是倚靠的倚，也就是说这座楼台附近有怎么样？有两条河流，有两条有清澈的漳水，有曲折的这个居水，这两条河流，可见它就是在河边。它就是在河边，所以通浦它就一个水路很畅达的一个港口。那长洲水边的绵长的沙洲，它就是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个水路发达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有水，然后接下来呢，它在什么样的陆地上？背汾眼之广陆兮，临皋袭之卧流。背就是他背靠汾眼，那个汾，坟墓的坟，那个坟表示是高地。那个眼原来是延伸的平坦的地方。那汾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广阔平坦的高地。广阔平坦，它下面说背汾眼之广陆，广陆就是广大的陆地。所以它背后它是背靠着，它在一整座平坦的高地上面。好，那这个平坦的高地临它下面，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有河流嘛，所以它下面是怎么样？面临着是有那个肥沃的那个湿地的那种河川，它面临着肥沃湿地河川在旁。好，那这四句非常漂亮的这个排比的句型是在说明它的地理环境，然后呢？这个它附近的地理环境，然后接下来是说它视野所及可以看到什么？刚才有讲说它的视野很辽阔，好，鲜有匹敌，辽阔到什么境地呢？下面说北冥桃木，西接朝秋。桃木据说就是桃木宫，陶朱公讲错，就是范蠡，据说就是陶朱公他养鱼他畜牧的地方。

哦，所以北迷桃目就是放眼望去，北边啊，哦，可以看到延伸到这个过去传说陶朱公养鱼的墓地。然后西边呢，西接昭丘，昭丘就是楚昭王的丘陵，也就是说西边可以看到楚昭王的这个陵寝所在。然后也就是他很辽阔，北边可以看到哪里，西边可以看到哪里。接下来他说：“华石蔽野，属稷盈畴。华石就是美好的果实，蔽野遮蔽了山野，也就是这个地方，美好的果实、花、果实，表示怎么样？很丰富的物资。下面说属稷盈野，属稷都是农作物嘛，盈野盈畴，那个畴就是绿野平畴的畴。那么，暑季在这个在绿野平畴当中都满满的，所以这两句就是在讲这个地方的物产非常丰富，粮食无忧。哦，当时可是天下到处可能都有饥荒，可是这个地方不怕饥荒啊。所以这一连串的句子都在说明这个地方的美好。好，它的视野辽阔，它的水路交通发达，然后它的地理环境，你看这可以说是背山面水，风水很好，然后它的物资非常的丰富，粮食不缺，这么美好的地方，它一连串美好的景色的描写，可是它下面说，虽性美，而非无土兮。虽性美就虽然性就是实在，虽然这些这个景致。这个地方实在非常美好，然而非无土兮，然而他们不是我的故乡。那所以过去堆叠的描写的这个地方的美好，这时候一下被推翻了，因为再美好对我没有意义，因为非无土，不是我的故乡，不是我眷恋的所在。所以前面的美好就前面的美好衬托这里的不是，它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我们说他这里非常非常高明的，就是用一连串铺展的美好的景致去衬托他心中极深的哀情。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有多爱，可是我们知道这些美好的景致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因为不是故乡，所以他的哀情不必说哀，自动呈现。所以他下面就说：“郑何足以少留？”就说我哪里值得在这里少做停留呢？意思是我不值得在这边留啊，这里再美好我都不该在这里留，因为什么？它不是我的故乡。可是你不该在这里留，他也在这里留了12年了，所以你就知道他心头有多苦闷了吧？好，这个是第一段。登楼远望，目的何在？希望消忧，消得了忧吗？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朝分灼而千室兮，余漫记以迄今。朝就是遭遇，分灼。纷纷污浊用来形容那个乱世，也就是说他遭遇到一个纷浊的乱世，那于是迁室只好迁移，室就是远去，他只好迁离远去，远去远去什么？远去故乡，离故乡很远。好，那么漫漫就是表示一种漫不经心、随意当中，没想到啊，余悸悸世纪的纪，一纪12年。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哎呀，他不经意当中竟然已经到这个地方超过了12年，以迄今到现在，他在这个地方不经意之间用一个慢字告诉我们，他不经意之间在这里蹉跎了超过12年的岁月。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在对于在这里流逝的光阴，他是觉得可叹的。他用一个慢字在说明这12年白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发生，用这个慢字。好，来，那么感情上呢？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忍？情眷眷，眷就是眷恋，他的感情眷眷，这个叠字就表示眷恋再眷恋，感情上面无比的眷恋，眷恋什么？怀归，他怀想着想要归乡而去，那归乡为什么不归呢？那你就归呀，表示有家归不得。好，那他没有讲，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你既然这么想家，为什么不回家？因为有家归不得，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忍？那个忍就是承受，孰就是谁？这里其实倒装句哈，就是孰可忍忧思？就谁能够承受这种忧伤呢？这种有家归不得怀乡的忧伤呢？所以在这里，他写的就是个人的身世之悲，他有家归不得。他思

过一而不可。他如今只好下面写他这个具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凭轩舰以遥望西向北方而开进，凭就是靠着，这个轩舰就是轩，轩就是一个车一个杆，就是 不分轩制，那个轩在这也是高的意思哈，那个舰就是栏杆，那因为他在高楼上嘛，那一定有栏杆，他靠着栏杆遥望，遥望哪里？遥望四野，向北风，他向着北方，然后展开衣襟，希望风吹的让他凉一点，也希望风吹的怎么样，吹走他心头的烦忧吧。那为什么向着北方？因为家乡在北方，向北风而开襟。然后他看到什么呢？平原远而极目兮，必金山之高层。那个高层就是高。好，那也就是说平原是很辽阔的，他极目远眺。他其实往北方看，极目远眺，希望能看到故乡。可是看得到吗？看不到。为什么？必金山之高层，这个必就是遮蔽。那金山之高层就是高层之金山，他被一座高的金山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欲望故乡而不可得。哦，原来不是被金山挡住了。其实如果没有金山，他也看不到了。那么远怎么可能看得到？可是他却具体的把眼前这座金山说明，好像说他看不到是这个金山海的，其实他只是写景，写他望到的景象，写他思归不可得的一个原，找一个好像现实的理由原因。然后路逶迤而修迥兮，川际一样而寄生。好，那这个路是什么？曲曲折折，修迥，迥就是远，曲曲折折又漫长。那什么路呢？当然就是归乡路。归乡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好，川际一样，你看还有河川嘛，刚才说这个地方不是有河流吗？他说川际一样，样就是荡漾的样，就是川水那个河流非常的汹涌，而际深，那个河水很深，渡口是怎么样，很幽深不可见。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要坐船的话，水路是有危险性的，川际一样而寄生。于是他怎么样，他其实用路逶迤修迥，用川际一样而寄生，在说明归乡路的坎坷不可得，坎坷不可得。所以接下来就是他悲伤，悲伤什么？悲旧乡之拥阁兮，涕横坠而弗尽。他悲伤旧日的故乡如此被阻隔，归乡路如此的拥塞，于是他涕泗滂沱，哭得稀里哗啦，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停下来，弗尽，尽也尽不了，也就是不由自主的泪流满面了。好，那么他太爱哭了吗？这个男人这么爱哭吗？他说不是，不是我想家就爱哭，而是这种想家之情自古而然，人人如此。他下面举了，就连续用了三个典故来说明思乡之情是人所同知。他第一个举的例子就是席尼甫之在城西，有归鱼之叹音。这个尼甫就是指孔子，那么他在这里用的就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有记录到，论语公冶长篇跟史记的史记孔子世家都有讲到，孔子周游列国过程当中，有一次在陈国，是在陈国被围困，而且还绝粮，在陈蔡之间绝粮，这应该大家都知道。他在那边绝粮多日，跟随的弟子们纷纷饥饿而病倒了。可是孔子仍然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继续天天讲学，而且天天唱歌，弦歌不错。然后只是说内心极度哀伤的时候，他屡次感叹的说啊，归鱼归鱼，就是回去吧回去吧。那么所以王粲是以孔子困于陈蔡思乡欲归，拿那个状况来自比，自比什么？他在荆州已经十二年了，他身处乱世当中进退不得，所以那种身世的困顿，那种怀乡的不可得，那种痛苦就自然显现了。他的痛苦跟孔子当年的痛苦，孔子大叹归鱼归鱼的痛苦是一致的。那接下来他又说，中以忧而楚奏，庄系险而乐吟。这两个典故，中以忧而楚奏，忧就是幽静，被关着。他中以是什么人呢？据说在《左传》里面有讲到这个故事。

故事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楚国人，他名字叫仲仪，仪态的仪。那仲仪他是楚国的乐官，他是跟着军队作战的时候被俘虏了，那于是他就被郑国把俘虏献给晋国，他在晋国就被关了2年。后来晋国的国君去巡视这个监牢的时候，看到他戴着蓝冠，蓝冠就是南方的帽子，这南方的帽子指的是楚国的帽子，楚国形式的帽子。那去这个晋军应该就是晋文公，他看到仲仪戴着楚国的帽子，他就问说："这人是谁啊？怎么会有个楚国人被关在这里？"于是就问他的出身，后来了解了，哦，他原来是楚国的乐师。然后他就觉得他看起来仪表吧，这个气度不凡，就叫既然是乐师，叫他弹琴吧。所以仲仪当场立刻就弹奏了楚国本土的乐曲《不改乡音》。那么，所以当时的这个晋国大夫就很称赞他，说："哎呀，乐超土风，就是说他音乐演奏了他们楚地的这个风俗哦，表示不忘旧业，他不忘旧国，他不忘故国，他不忘家乡。好，所以奏家乡音乐，你叫你一演奏，你脑袋当中第一时间跳出来的是家乡的音乐。"不就表示你对家乡的一个纪念很深吗？所以后来这个晋文公就很受感动，因此后来就把他放回楚国去了。所以这个《左传》上面所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在文学史上就经常被引用。比方说，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有一首诗叫做《再遇永禅》，也一样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在歌咏禅里面就有这样的诗句，他说："南冠客思身。"南冠客思身就是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南冠，南方的帽子，啊，客就表示做客他乡，在这就是他们两个当时是不是都被关？好，那所以是囚徒啊，囚客，那思念家乡很深。好，那再来那个文天祥的《正气歌》也用到这个典故，他说"楚囚应其官"。那一样是讲到这个仲仪戴着这个楚国的帽子。好，那么《世说新语》里面是不是也有"楚囚相对"？那也是这个典故的来源。那王粲在这里用钟仪，他被抓了然后要求演奏，他仍然演奏家乡的音乐，来比喻自己虽然流落异乡，虽然寄人篱下，可是他不忘故土，他不改初心。也就是说，象征着自己在困顿当中仍然有一定的一个气节。那接下来这个庄系显而乐盈，庄系这个人，这个典故是《韩非子》里面有写，那另外在《史记》上面也有记录。好，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战国时代一个越国人，名字叫庄系，他是出身贫贱的，然后呢，后来他在楚国做官，而且还做到蛮高的一个职位，富贵显达。那么有一次他生病了，楚王就派人探视他，就探视的人回来回报说他显然重病哈，说他在病中说梦话，然后说的大家都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越国的方言。他是越国人，所以他在病中病得糊里糊涂的时候，说的梦话，唱的歌。还唱歌，说的是越国的方言，唱的是越国的歌曲，他的口音就是越国的乡音。那楚王听了以后很感慨啊，彼斯越也，他是想越国啊，他是想家啊。那么，所以王粲在这里拿庄系富贵之余，他仍然心怀故乡，来说明怀土思乡是人的天性。是人的天性，所以他下面说："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人情就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在哪边是一样的？在怀土，就是怀乡。人们去了异地，他会怀念故乡，这是人之常情，表示怀乡是人的感情上的本能。所以"岂穷达而异心"，你看庄系是做高官呢。那个仲仪是怎么样？坐牢啊？那孔子是干嘛？是受困啊？所以说，人的怀乡之情跟你的贫富无关，跟你的地位阶级无关，那是人的情感上的本能。所以"岂穷达而异心"，这是一个反问句，表示怀乡之心不会因为穷达而有异。好，那么。所以这里他借着历史上的这些典故来说明这种怀乡的这种感情是古今皆然的，他在这里其实就很。

清楚的是在表达他个人的身世之悲。好，那么既然如此思乡，可是又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他下面说：“为日月之余脉兮，似何清其未及。”在这里，他个人的身世之悲，其实就跟时代的乱离产生了结合。为日月之余脉，余脉就是指时间的消失。刚刚说过，脉是有远的意思，它既可以指路程的遥远，也可以指时间的遥远。余脉，余就是超过了嘛，超过了很远很远。那日月指时间，这为竖心边思维的为，所以就是想，我们想想时间就这么消逝了。可是我四和这个四就是等待，四和清，我希望黄河清其未及，可是呢这个愿望一直都达不到。大家都知道和清黄河清是什么意思，期待太平的来临，也就是这就是一个乱世文人，在混浊的乱世当中，在战乱逼迫当中，对于天下太平的一个渴望，对和平的一个渴望。可是如今和平是不可得的，所以和清之日还未到，可是时间、生命、青春就这样流逝了。他说：“既王道之一平息，假高渠而成立。”他希望，既就是希望，他希望王道之一平，希望天下赶快太平统一，能够实践王道吧，让我可以假高渠。假高渠就是我可以借着一些什么，我借着和平的大道能够成立，能够尽情施展我的力气。就是指我的才华。原来他希望赶快天下太平，让他可以有所发挥，让他的才华有地方可去。现在这个时代的乱局，他完全没有办法施展。那么他下面就讲出他个人的一个恐惧，他用了非常 具象的一个典故。他说：“惧刨瓜之徒玄兮，畏井蟹之墨池。”好，这个典故刨瓜徒玄，刨瓜图玄，这个成语就是那个瓜，葫芦瓜，只是挂在那里，有没有什么实用？没有实用。那这个典故就来自《论语·阳货篇》，因为孔子曾经说：“我难道是一个葫芦吗？挂在那边吗？我只是挂着好看就好了吗？焉能细而不食？我怎么可以就让人家挂在那边不拿下来吃呢？”也就要趁新鲜赶快吃啊，也就是趁我还有力气，趁我的一个智慧还怎么样，还可以发挥的时候让我发挥啊，你不能让我等到失智啊。好，现在讲失智大家可能会很敏感。好，来，所以焉能细而不食，所以孔子的意思就是拿这个刨瓜图玄来表明说，人是应该要想办法有机会表现的，不是挂在那边好看的。那当然在这里王粲也借这个典故来说明自己的担忧，跟孔子一样，他怕自己就没有机会去建功立业。他空有才华，他如今在荆州一过12年完全不受重用，所以那种怀才不遇之悲，那种壮志难酬的感慨，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多么强烈。然后接下来他说的那个井，他畏还害怕，前面是惧刨瓜之徒玄，那这里是畏井蟹之墨池。什么是井蟹呢？那个蟹就是整治或是淘洗干净的意思。井蟹意思就是说井里的水已经怎么样，已经被 掏干净了，井水是很清澈了，可是墨食没有人来喝，那我把井水都这样子把杂质都沉淀了可以喝了，可是我干干净净没人来喝，没人来喝放到那边放几天不是又脏了吗？所以井蟹墨食，那表示那个淘洗的动作不是白搭了吗？所以井蟹墨食的意思就比喻说一个人洁身自傲，然后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整理得好好的，德才兼备，可是没有机会表现，不被赏识。那么所以这也是王粲自比这个才高志杰，自己说自己是修身洁性，可是没人欣赏，没人看得懂，他空有抱负不得施展。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就看到他满怀的失意跟忧愤？好，所以在这里
我们其实真的看到他的身世之悲跟家国之感合在一起。

起，因为天下尚未和亲，所以他这时候能怎么办？他的现实情境是不七尺以习以息，白日忽其将逆。好，不七尺，七尺就是在那边流连徘徊的意思。那习以息就是迁徙，就是 走来走去，移动移动来移动去，倚就是倚靠，因为他在楼台上嘛，栏杆嘛，走来走去一下靠着干嘛，他说他只能在这个楼台上面走来走去徘徊。而白日大白天的，忽然间忽起将逆，哎，太阳眼看就要躲匿起来了，意思是太阳要下山了。这个忽字，这个忽然，为什么说忽然？太阳是忽然下山吗？不是忽然，而是他猛然发现怎么一天又这样过去了。所以这个忽字表示他干嘛？他虚度终日，哎，猛然发现漫漫长日又到尽头，那么白日就这样过去了，那他的这个青春盛年是不是也又这样子过去了，白白过了一天。那所以这两句就是他，你这白日忽其将逆，那前面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登上楼台的，可是他在那边徘徊了半天，讲了半天，我们可想而知他在那里待了很久啊，待了很久，突然间发现，哎呀，天快黑了，天快黑了。所以这时候他再看看四周的一个景致，风萧瑟而心风萧瑟而鬓星稀，天惨惨而无色。你看这个写景的描写，你可以看到这个景色的一个暗淡无光。你看到的什么？风萧瑟，萧瑟的秋风，鬓星四面八方的吹来。楼台上你就感觉那个风是四面八方吹来，而这个风显然吹起来是有凉意的，因为风萧瑟。好，在这个瑟瑟秋风当中，四面八方而来的这个风当中，天惨惨，天色是怎么样？暗淡无光的，暗淡。所以这暗淡无光的天色，这个瑟瑟四起的秋风，它已经营造了一个非常凄凉的一个景象。然后接下来他放眼远眺，这时候看到原野上有什么呢？兽狂故以求群兮，原野上的野兽们要回家了，可是狂顾东看西看，同伴在哪里？同伴在哪里？求群，求他的同伴，求同伴干什么？要回家了啊！所以他看到这个白日将近，这个兽狂顾在找伴侣要回家的那种彷徨，那一种仓促感，他用狂顾这个狂，其实这个狂是他看到的野兽的一个狂顾以求群，还是他心头真是压抑到快要发狂的一种感受。兽狂顾以求群兮，然后天上呢，天上鸟相鸣而举翼，鸟们啾啾啾的互相怎么样，互相叫，大家叫回家了回家，举翼，大家正是大家呼朋引伴的赶快说，鸟儿是不是长日将近，他也要回家了，鸟倦飞而知巢嘛。那么所以他说，这时候原野去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在原野上，那个去就是安静，原野上一片安静，没有人啊，没有人吗？是没有人声，可是他明明看到有人。征夫，征夫就是路上的人，用这个征字表示人们在那边怎么样忙碌的奔走。原野上来来往往忙碌的这个征夫仍然行而未息，大家仍然在赶路，没有休息。赶什么路？赶着要回家。那么这一串的句子，这一串写景的句子，有风，风萧瑟，有天色天惨惨，有野兽兽狂顾，有鸟鸟相鸣，那有人征夫行而未息。风天兽鸟人全部在一个画面里面，而这个画面感受到的是仓皇，是要回家思归。所以这里如果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写说他描写对眼前所见的景是非常的美好的一个描写，是乐景衬托他的哀情，而在这一段就是哀景表明他的哀情。所谓的情景交融在这里十分十分贴切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不必告诉我们他心头怎么想，可是光是这一串景物的描写，我们就知道他跟兽一样发狂，他跟鸟一样彷徨，好，可是他仍然像那个路上的征夫行而未息，仍然在徘徊。那么下面就直接讲感受，心七创以感发兮，一刀打而惨恻。他的心是七创的，他受到这眼前景象的

一个触动，感伤，他的心头是凄怆的。一刀打，刀打都是竖心边，刀打就是悲伤，惨恻就是哀痛。所以被刀打跟惨恻是一样的意思，这一样意思的换了不同的词，其实就是哀伤叠悲痛。那不是哀上加哀，痛上加痛吗？而他的情意是哀上加哀，痛上加痛。这时候呢，放眼望去，我们跟断手来呼应一下，他在第一段不是告诉我们他登楼远望目的何在，他目的是要消忧啊，可是现在他却更，是不是更凄怆了，他是不是更哀痛了，所以忧哪里能消呢，哪里能消呢，所以赶快下楼吧，天色也暗了，下面就说下楼了。寻阶锄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矣。他循着阶锄就阶梯，循着阶梯慢慢的往下走，他胸臆，他的胸怀，他的胸口气交愤，他所有的那个郁气，忧郁的郁气，我们说肝气郁结，那种郁结的那个肝气全部交杂在胸口当中，所以他怎么能够开阔？他怎么能够开怀？回到家他也不得安枕啊，于是夜参半而不寐兮，到了怎么样，深更半夜了，他都还没有办法睡着。他说怅盘桓以反侧，他惆怅徘徊在床上，辗转反侧难眠。所以他登楼是为了要消忧，可是下楼之后回到家半夜了，都还仍然徘徊反侧。那于是跟文首的消忧目的一做呼应，我们就发现为什么范仲淹说明月楼高休独倚，明月楼高休独倚。那他这里不是明月，不是半夜，但是高楼也不要独倚啊，你心头有惆怅难解的时候，登上高楼只会怎么样，只会愁上加愁。所以最后这阙词仍然它是以悲伤作结，所以它的创作背景当然是他在荆州十三年，荆州十三年不得发展所留下的这个郁结之作，他的情绪感情是压抑的，是愁烦的，可是文学技巧是极高的，所以。这一篇小赋，除了我们刚才说它在文学史上极高的一个赋的一个形式上面以及内容创作上面转换的一个里程碑意义，它在艺术特色上面也展现了对后人很高的一种示范作用。它用典故啊，典故用得非常的准确，而且意蕴非常的深厚。他写景情景交融，不管是乐景衬哀情，还是哀景融哀情，都让我们觉得说十分的贴切，因为那清楚地表达了他情感的投射。那么，因为它是一篇，也等于是一篇骈文啊，它是一篇骈赋啊，它可是里面的语言非常的自然。它是骈散结合的，整个风格是沉郁悲凉的，整篇赋它的一个文眼就在于一个忧字，忧郁的忧。它的情感连贯是很有层次的，从一开始景物非常美好，可是非吾土，不是我的故乡。那接下来顺着就写他的一个思乡之痛，再来思乡之痛不得归，他就写到自己的一个忧时与感伤。那所以情感是层层递进的，那么在文学史上它更重要的地位是，它不止王粲，它不只是建安七子的冠冕，而这一篇小赋在文心雕龙里面被认为是魏晋 的副首，就是词赋这个作品的第一名，第一名。那它里面其实也展现着就是建安风骨的那种文人乱世忧思，所以有人认为说它表达的就是乱世文人一个集体的悲剧，所以它不只是个人的一个身世之悲，它其实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可是它在里面所表达的，它在乱世当中仍然
有思想抱负，想要有所展

0: 见，所以它也凸显了建安风骨所谓的置身比长耿改多气。那更重要的是它这个登楼望远怀忧的这一个形象，后来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意象。王粲登楼变成一个怀乡诗意的最鲜明的符号。所以其实虽然说在他之前诗经就有登山望远的作品，楚辞里面也有讲登高，可是他这里的这个王粲登楼之后，几乎是后世文人几乎都用王粲登楼来表达他们思乡以及怀才不遇的感情，尤其唐宋文人我们看到非常的多比方说杜甫的登岳阳楼，比方说范仲杜甫有登岳阳楼，范仲淹的散文也有岳阳楼记，那柳宗元他在柳州刺史的时候也写了一个登柳州城楼，那这些都是登高望远，更不用说我们辛弃疾他登上那个健康的赏心亭，他写什么栏杆拍片无人会登临意，那也是登临，在元代杂剧里面直接王粲登楼就变成了一出戏，他直接去演绎这篇小小的短赋，所以说这一篇赋它可以说是推动了赋这种文体的一个革新，它摆脱了汉朝那种铺张堆叠的歌功颂德的大赋，它用那种短小的抒情的情感真挚的表现直接影响了魏晋六朝以来的一些抒情小赋的影响，比方说曹植的洛神赋就不能不说有受到这种形式的一个启发，所以它所引起的一个千古以来的一个情感共鸣，它可以说是中国人千古游子游览他乡所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共同的游子的心声。那么他的创作背景自然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状况，我们今天其实好像也看到好像快要看到也是天下大乱的状态，只是我们运气多好，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人护着，所以战争没有来到家门口，可是今天我们就希望我们台湾同胞能够有更清明的睿智，守护属于我们的和平，那么我们不必登高望远怀忧丧志，可是我们要为和平而努力，因为战争带来的不只是愁苦，它所形成的颠沛流离是无可承受之重。那么借着这一篇王粲的登楼赋，我们知道乱世当中的知识分子有他的孤独，可能也有不得已的漂泊，可是终也有他的无奈当中要表达一种坚韧的意志，我们的坚韧的意志就是对盛世的一个渴望，对和平的追求，所以这么一篇结合了相关之思，结合了身世之叹跟时代乱离的作品，它影响着也滋养着一代一代漂泊异乡心怀家国的中国文人，希望大家一起共勉吧，我们为和平努力，谢谢各位。
1: 听完欧老师今天所介绍的这个没落的贵族王子王粲的漂泊之后，他不仅细腻地剖析了王粲登楼赋的文学技巧，更将一位乱世才子的身世之悲啊，跟国家之痛鲜活地呈现在听众朋友的面前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王粲出身东汉名门高平王室，少年时候便获得蔡邕导喜相迎的极高的推崇哦，但是却因为董卓之乱被迫西迁，17岁就避祸荆州，途中目睹了白骨碧平原的炼狱景象。更加无奈的是呢，他还因为投靠了同乡刘表之后，因为貌寝体弱不受重用，蹉跎13年这么长的黄金岁月，这份怀才不遇的落寞化为这个登楼赋当中虽性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千古哀叹呢？节目的最后，欧老师更将王粲的漂泊对比当今

而对于和平的一种渴望，提醒我们更加珍惜安稳，更令我反思到乱世当中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坚韧，正是对盛世最深的期盼。这集节目呢，不仅是一个文学的赏析，我觉得更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您说是吗？古月照进城之轮长安在，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今年是2026年，可以说我们人类正站在粮食安全的十字路口。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在今年4月22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极端高温与农业》。在这份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日益频繁而且剧烈的极端高温已经将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推向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这一份报告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气候，是我们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风险倍增的因素，它直接威胁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而且会使我们的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就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极端高温，现在在全球不但是越来越普遍，

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也改写了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关卡。可以说我们粮食安全现在受到了很多致命热浪的冲击。那在这一份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它告诉我们说，极端高温它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最紧迫，可是呢又却最被低估的一种风险。气候暖化所引发的热浪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规则。首先就是我们农作物在高温之下的产量会急剧的下降。按照我们当前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温度每升高一度，那我们主要粮食的玉米还有小麦产量预计会下降 4% 到 10%， 而这个升温一度是我们全球的平均值。那这个门槛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越过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从2015年以后，我们全球的玉米跟小麦的产量已经下降了 4% 到 10%、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许多的作物其实当我们白天的温度超过摄氏30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这个生长，它们就会开始减产。那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突破了比这个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高了摄氏 1.5 度了，也就是开始第一次突破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工业革命基准值的摄氏 1.5 度的门槛。虽然说2025年我们的温度稍微略略的下降大概是 1.47 或者是 1.48 度，距离这个 1.5 度其实也不是太那个低。那现在我们在气候研究上面的预测可以告诉我们说大概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在2030年以后，那几乎我们每一年全球的地表的平均温度都会超过摄氏 1.5 度。换句话说，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其实在未来的四年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温度再进一步的上升到摄氏1.5 度这个大限的时候，其实我们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很不幸的结果。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的农作物会不断的减少，其实对于我们的牲畜来说不管是牛羊猪这些还有家禽，其实当这个我们周围的温度超过摄氏25度的时候，这些牲畜还有禽鸟类它们身体就开始感受到外界气温上升的这个压力。那由于我们的这种牲畜它们散热的能力并不是很好，那因此当这个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现在白天的温度在中午的时间往往都会超过摄氏30度以上。那对于牲畜它们的生长，那如果说是像这个乳牛它的这个分泌牛奶的这种量就会开始下降，那牲畜它的这种存活率也会降低。所以不管是牛羊猪鸡他们这些牲畜来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很容易的借由这个排汗去降温，那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他们的

器官就会受到高温的影响，很容易衰竭。这就是高温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有影响，对我们的农业生产有影响，对于我们的牲畜、我们的家禽

湖泊、河川有同样的情况，它们也在不断的升温，而且河川水域里面的这些含氧量也在逐渐的降低。这就是水产养殖，还有我们这个水里面的这些鱼类，它们会受到的冲击。在2024年，我们刚刚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平均温度是第一次超过了摄氏1.5度的这个门槛。那一年不但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年，同时在2024年，我们全球超过90%的这个海域它经历了至少有一次的海洋热浪。我们说海洋热浪就是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比它正常的温度要高摄氏2度以上。那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就让所有的这些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海中的生物都受到了生存的压力。当然当它们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死亡率增加的时候，当然也会加剧我们人类的粮食危机。这是高温它正在改写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那不但是这样，那其实极端高温也会剥夺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安全环境。那最显著的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农民，或者是一些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劳动人口，那他们在这个热带地区，因为温度不断的上升，甚至于不但是超过摄氏30度，会超过摄氏35度，那在很多地方还会超过摄氏40度。在这样子的极端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在户外工作的安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一份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这个报告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说，未来由于这些高温热浪越来越严重，那全球这个受到高温热浪影响最大的这些地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孟加拉、像中东、像这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那些国家，另外就是在美洲的中美洲、南美洲，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极端热浪高温非常敏感，而且是这个影响最大的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由于这个白天的高温非常的可怕，会往往会超过摄氏35度，或者是摄氏40度以上。因此，在这篇报告里面估计，他说由于这样子的高温，这些在户外工作的人，像农民，他们一年可最多可能会有250天，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户外安全的工作，因为太热了。他们会中暑，他们会因为这个身体热衰竭而死亡。你想想看，我们一年不过365天，受到高温热浪的影响有250天，我们都不能够在户外工作，也就是一年几乎有70%的日子，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户外工作，这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真的是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那就算是温带的地区，不像热带地区升温这么可怕、这么极端，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逃避高温一直不断往上扬的这种可怕影响。那他们的土地利用会改变，他们的农作物的生长模式也会改变。所以，不管是热带也好，不管是温带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一直强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户外工作的人，在这个高温热浪之下提供
合适

避热保护身体的这些装备，同时也要为这一些在户外工作的人，要不但是要给他们有适应的这些工具，也要装备，让他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样去保护他们自己。那同时还需要做一些早期的预警工作，那让这些人可以在高温热浪来袭的时候能够先行的这种避开。那这种极端高温对我们人类影响当然是非常大，它直接就这个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其实对农作物来说，尤其是像美国那种大型的农业集约的这种活动他们的作物在同一个地方是单一作物大面积的去种植，他们的农业都是密集型的，这样子的一种现代化的粮食系统极端高温对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一旦受到了这个高温热浪的影响，那整个一大片地区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产去收获。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发展比较多样性的粮食系统，也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你可以耕种不同种类的从这个适应很高温适应一般高温这样子的这种品种可以来应付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高温热浪的冲击。那现在我们可以说按照这个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他说现在全球应付高温热浪应付它对于我们农业生产带来冲击的一些这种因应的手段策略，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那主要的就是政府不重视，还有呢投入的资金也往往非常不足。那按照他们的统计，我们在农业食品系统方面，那跟气候相关的发展资金，那只有4%，那大部分都投注在工业跟民生方面，农业方面受到的这些帮助是非常的少，只有4%，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份报告它很清楚地说，我们投资于这种早期的高温热浪的预警，还有加强基本的保护措施虽然说会花钱，可是比这个高温热浪来了以后我们年复一年的受到更大的损失两个来比的话，当然做这个早期的预警还有提供保护的措施是比较有利比较便宜比较对我们更具有成本效应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应的这种措施极端高温热浪不但是削减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减少我们牲畜的这种数量，它也会对我们土地利用带来想象不到的破坏。那当这些东西都发生的时候，其实进一步的也这个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让气候暖化更严重，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唯一持久的解方就是要大幅度的减缓我们的气候暖化。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的时候，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在那个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高温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可怕威胁，它让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受到了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个威胁。那高温对于这个农作物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农作物了，对于农民、农作物还有牲畜造成的影响是有很多原因汇集在一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高温会带来生理上面的影响那热压力在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人也好，我们的牲畜也好，它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人类还好，我们会发明的这个降温的，像冷气啦、空调啦，还有一些降温的这些措施。可是牲畜没有办法在那样高温环境之下，他们自有承受。而且呢所有这些牛羊猪马这些牲畜，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那么有效的把这个身上的热量把它散发出去，因此它们的热压力在高温不断的曝晒之下就会开始大幅度的累积。那因此这些牲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没有食欲，它吃不下，它的生产力下降，甚至于也会热衰竭而死亡。那这是在这种牲畜方面。对于我们的农作物来说，高温会影响所有作物的生长，它的发育，它也会造成整个这些农作物它里面细胞的这些损伤它也会减少这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最后就影响到了产量。这是第一个高温会给我们不管是牲畜不管是我们的农作物，也就是不管是动物植物，都会造成生理上面很明显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在高温之下，对于我们农民还有户外工作人来说，那工作的条件是越来越恶化。在极端的高温这种环境之下，一个农民在田间工作，他会面临中暑还有其他的这种热伤害、热衰竭的健康风险。因此在热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从事这些农业的活动。那在户外的这些劳工也是一样，面临同样的这个压力，他们的这个热使他们没有办法安全。

安全的工作。那第一，在这个工作受到高温限制的时候，那工作的时间当然就会缩短。当高温工作的时间缩短，农作物的种植啊、收获啊，当然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那进而也会影响我们整体农作物的这些生产量。这是第二个，工作的条件在高温之下变得非常的恶化。那第三个就是水资源会很缺，因为高温会增加这个土壤还有我们水体的蒸发，让我们的水资源就发生了不足的这种状况。那对于这个非常依赖灌溉的这个农业，那这个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那不但是这个土壤它的蒸发越来越严重，其实这种植物农作物在高温之下，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水分，更多的灌溉需求，那农民就需要有更多的水来维持这些农作物的生长，那当然就会增加了这个水资源的消耗量。那如果水资源不足的地方，那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高温其实就对我们水资源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四个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病虫害会增多，它会破坏我们的生态平衡。因为极端高温会让某些害虫还有病原体它们繁殖速度会加快，让农作物更容易受到攻击，当然就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农作物的产量。那随着这个气候暖化，许多病虫害它们的生存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大，然后影响又进一步的加剧，那当然就伤害到了更多的农作物，这是病虫害增多所带来的影响。那第五个，高温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在经济层面，高温会导致产量下降，它直接影响一个农民的收入。那特别对于这个依赖农业为生的这些农业家庭里面，就增加了他们的贫困，增加他们生活的困难，让他们的收入减少，这是在经济方面马上可以看到的影响。那由于这个你的这个生产减少，那当然市场的价格就开始波动，那供应减少，粮食价格上升，那可是农民他的收入又不够，所以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还有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这是在经济层面方面会带来的影响。那第六个就是高温热浪其实最后冲击到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粮食如果不安全，粮食的供应不稳定，粮食发生短缺的状况，当然会增加我们社会的这种动荡，也会提升政治还有这些社会冲突的这种风险。那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粮食进口国，像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那粮食如果不足，然后你从外面又无法进口，那这个时候对于社会造成的这种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所以这些从这个生理的影响，工作条件的恶化，水资源的短缺，病虫害的增多，经济层面的这些影响到社会层面的这些动荡，都使得极端高温对于我们不管是农民也好，牲畜也好，我们一般的大众也好，消费者也好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因此让农业生产的人还有我们政府制定政策的官员都必须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去提出解决的方案，来减轻在气候暖化之下极端高温热浪给我们带来挑战这是在这个极端高温之下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所给我们看到的

个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不祥的一个前景。这是第一个啊，极端高温它让我们粮食安全啊开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命运。那第二个要跟大家谈的是食物浪费啊，食物浪费其实也是我们气候暖化造成粮食危机的一个另外一个隐形的推手。我们气候暖化正把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我们说推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推向一个临界点。可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食物浪费这种情况还没有缓解，还在持续的恶化，其实就是火上加油，使得我们的粮食危机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它的风险会增高，让我们生态失衡也会加大。那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失衡的这种危机它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复合危机。那这就是食物浪费在粮食安全上面扮演了一个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那刚好我们前面跟您说，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是在4月22号发布的，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就是4月29号，那一天叫做停止食物浪费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虽然不是很受到社会大众受到政府机关的这些注意跟这个支持，可是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节日。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美国一个这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叫做 Compass Group 他们所发起的也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浪费我们的食物。因此就在每一年的4月29号举行一个活动，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食物千万不要浪费，它是非常珍贵的是对我们全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从2017年开始，在每年4月29号举行停止食物浪费日这个活动以来，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了。那这个活动我们说4月29号举行，那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活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媒体的重点报道，可是他还是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全球每一年生产的这么多食物里面，大概有1/3都被浪费掉了，1/3大概就是33%浪费掉了。他说这是33%的食物被浪费掉，是非常令人痛心而可惜的。这33%里面只要这个有1/4拿出来，就可以那个让我们全球将近有8亿的这个营养不良的人口可以让他们吃饱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我们浪费了1/3的食物，这食物里面只要有1/4我们可以把它拿好，把它这个保存起来，我们把它给这个8亿营养不良的人口使用还足足有余这就是停止食物浪费日它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浪费了这个这么珍贵的食物，它其实就是我们让我们生产过程里面所耗费的能源，所耗费的水资源，所这个耗费的土地的这个肥力都被浪费掉了。而且这一浪费就是1/3的浪费真是可怕。那食物的浪费它不仅仅是我们这种我们说道德上的瑕疵，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它其实
也会注

长我们气候的暖化。因为我们食物吃不完啊，丢掉了，我们要把它当作废弃物，然后把它埋在我们的这个垃圾掩埋场里面。在垃圾掩埋场里面，这么多的有机食物，它会分解，然后它会产生甲烷。这个甲烷排放到我们大气层，它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厉害80倍的这个温室气体啊，所以它会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它不但是说让很多人吃不饱啊，让食物的这个生产的过程被浪费掉了，同时它还加剧了我们气候暖化的危机。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食物浪费它不但是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它同时让气候暖化又回过头来，又破坏我们粮食的安全，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在气候暖化扮演的一种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主要的，也就是我们全球现在的粮食其实面临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呢，一方面是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高温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冲击，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人类每一天在饮食方面所浪费的这些食物其实也扮演了另外一个隐形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检讨，而且要好好的去改进的。那除了这个气候暖化、食物浪费让我们的粮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让很有这个很有限的粮食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那这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挑战。我们说台湾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个气候暖化、在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方面，现在台湾正在面临了多重的挑战。我们台湾是一个受到极端高温影响非常明显的一个地区，每一年我们这种高温的日数一直不断的向上扬升，我们夏天来得越来越早，我们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冬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那这样子让台湾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现在在气候暖化、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台湾最近来说，我们的高温一直不断的创新高，我们农作物受热的高温的这种热伤害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台湾的水资源也日益不足，我们的病虫害的威胁也不断的在升高。所以在台湾来说，高温不仅是让我们的农作物像水稻、像我们的蔬菜，它的这种产量下降，它也因为高温带来更可怕的蒸发，也导致我们水资源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台湾在面对高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清醒、更积极的态度。好，我们在这边再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啊，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那个报告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高温热浪越来越频繁，它的这个强度越来越高，竟已经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生产最紧迫，可是常常是最被低估的一个风险。那除了气候暖化破坏了我们的粮食生产以外，另外一个食物浪费也是一个隐形的推手，加剧了我们粮食的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我们气候的暖化。那面对了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粮食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同样是很可怕的这个生存挑战。除了气候暖化，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们的台湾，就是公共卫生，高温所带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暖化跟都市高密度生活，高密度在一起的生活啊，会交织在一起。那再加上我们大量的浪费食物，这些食物呢被丢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当作废弃物去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成为老鼠繁殖跟扩散的温床。这就是我们台湾特别是台北啊、高雄啊这些都会区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近期我们台北这个新闻就这个说，我们的鼠患老鼠的这个数量啊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鼠患很严重。那这种台湾不管是台北，其实高雄也是一样，这些老鼠增加的特别的多，那当然是跟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暖冬，我们都市的这个生活的密度非常的高，然后我们浪费的食物很多，我们的食物的废弃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有。那很多的家庭大概天天都有这个厨余，这个厨余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那就会让我们环境里面的老鼠它更容易繁殖跟扩散，因为它们的食物来源多了。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老鼠它这个繁殖的速度也会增快了。所以当老鼠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但是我们这个环境的整洁的问题，它其实还带来这种旱獭病毒传播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警讯。那旱獭病毒现在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跟老鼠的这个扩散繁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粮食废弃物的管理跟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它

其实两者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提醒了我们说，对我们台湾来讲，气候暖化、粮食安全、我们的环境卫生与公共健康，从来都不是分开的议题，它们都是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面向，只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对我们所带来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了。那气候粮食的危机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其实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它当然就会造成我们台湾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我们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相对偏低，我们是大概只有这个 35% 左右。那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度非常的高。那全球粮食的危机就让我们进口粮食会受到限制，同时也会让我们进口粮食的成本上升。一个是供应链没有了，另外一个成本上升了，当然会影响我们粮食供应的稳定性。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粮食供应不稳。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生产减少。那当热浪越来越频繁，热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稻米、蔬菜、水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它的生长受损，它的生产产量会降低。那在开花跟结果的时候，如果温度特别的高，雨量非常的极端，就会让我们的这些稻米啊、蔬菜、水果它的产量会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粮食的安全。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粮食供应不稳定。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价格就不断的往上翻身。现在台湾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说以前买一个便当50块，后来上升到60块，现在70块，现在你到外面随便买一个普通的便当都要新台币100块以上。这种随着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台湾的食品价格当然也跟着往上扬，所以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不断的增加。那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影响就更大了，这是价格上涨对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有明显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气候暖化对于农作物的生产造成的威胁，它就会让这个农作物的产量不断的往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跟它的供应。那同时更影响到了农民的生计，当他的收成不好，他卖不出去，或者是他卖的价钱不够他的生活，你想对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来说，他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当农民生活不好的时候，其实社会的稳定性就开始受到冲击。那当农民他生活不下去，一般的民众他的生活的成本不断的上升，那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的往上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对于社会的稳定性都会造成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高温热浪会给我们一般在户外特别是农民劳工他带来的健康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个重大议题。尤其是农民，他们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就面临脱水、热衰竭这些健康的风险不但影响他们的健康，影响他们的家庭，更影响我们整个粮食的生产所以农民的健康风险升高。那不但是农民，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它会明显的降低。那这些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降低，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提升社会的这些成本。那第六个就是食品的安全跟品质也会受到影响，在高温的环境之下，食品的储存挑战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一个冷链系统的话这些食品在高温之下很容易变质变坏，然后影响我们的

这个生活，影响我们的健康。那食品腐烂当然也是另外一种损失所以这都是我们市场供应所要面临的这些变数。那当这个食品受到高温的影响，品质下降，那市场的价值降低，那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另外一个可怕的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粮食危机对于我们台湾会带来的影响。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有这个一些建议。那这些因应的策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加强我们农业技术的创新，还要加强我们农业的这种韧性。我们现在应该政府要加强研发耐热作物的品种，那同时要推广智慧的灌溉系统，要去提倡所谓的精准农业，让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提升。这些都是我们政府要积极去提供这个去这个提升的。另外就是要提升我们粮食的自给率，我们粮食自给率还不到40%，这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国安问题。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农民多种植本地的农作物，然后减少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这个粮食的储备，然后当突发了这些粮食的波动、粮食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有基本的粮食的供应，也可以这个保障农民的基本的生活。所以这种紧急的粮食储备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以前当然有做，那现在恐怕这个需求就更迫切了。那更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这个粮食的生产绝对不能没有水，面对高温热浪，水资源的需求还会更提升。所以做好水资源的管理譬如说我们可以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储存利用再生水，利用这个农业的滴灌、喷灌这些节水的技术来做好灌溉的这种工作，那就让我们水资源的压力可以减少这是加强农业技术的创新跟韧性方面。另外我们政府要做好的就是要保障我们户外工作者还有农民的健康，让他们的劳动不会受到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冲击。那在这方面来说，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时间，譬如说早晨跟傍晚是比较凉爽的时候适合他这些农民户外工作者他们工作。那只要这个早点做晚一点这个收，中间好好的休息，就可以减少农民在高温之下受到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农民也好，不管是户外工作者也好，政府都要确保他们在高温环境之下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有足够的饮用水，有足够的休息，那降低那这种高温热浪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我们觉得就是要从源头来减少我们的食物浪费。那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那个减少食物浪费日他告诉我们说全球这种食物的生产有1/3就被浪费掉了。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在这种幅度之下，所以我们要落实停止食物浪费的这种精神，那改变我们食物的储存、我们的物流减少这个我们农作物收获以后的损耗，然后要改善我们市场我们的餐饮我们家庭的这种食物管理，让我们的食物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减少我们的废弃物。然后食物的废弃物减少的时候，它不但能够改善我们的公共卫生，它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
所以减少

食物浪费，它那个第一个是对我们整个的社会有直接的帮助，那第二个它也直接的减少了老鼠的食物来源，那能够降低老鼠在都市环境生长的这种繁殖力、存活率，还有它的扩散率，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啊。只要没有大量的这种食物废弃物，阻断老鼠的这种生存空间，那就可以降低我们公共卫生的威胁啊。这是在这个从源头减少食物浪费来说，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早期的预警，那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去推动。那我们现在台湾有非常好的这种气象观测啊，这么多的数据啊，不管是温度、雨量啊，这种跟我们环境息息相关的，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气象数据把它转化，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实际上在生活里面可以操作的一种预警手段。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把气温、把雨量告诉大家，它更让这些观测的数据结合了我们的这种 AI 模型，然后经过了反复的验证，把这些数据就转化变成一个很好的预警这种系统。帮助农民啊，帮助这些户外人，他们只要这个看到了这些资料，可以透过他们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式，马上就可以针对这个高温，针对极端的天气，开始这个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农作物，也保护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努力推动的。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的好，这么的普及，那我们的手机也几乎人手一机。那做好这种应用程式的研发是特别需要的。有了这些很好的应用程式，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事前的防灾，当这个热浪来了，当这个极端天气发生了，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政府呢应该强化的一些积极的。所以台湾应该将这种气象预警系统去把它当做一个因应热浪的一个很重要的防线，透过气象的服务，透过精准农业的技术，它不但可以减少我们生产的损失，它也可以降低我们价格的波动，还可以确保我们粮食系统在这种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还可以稳定而且持续。简单的说，极端高温正在重塑我们全球的粮食版图，那食物浪费就让这个粮食危机就更加严峻了。所以，单单去适应气候暖化其实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开始采取这种转型，整个社会都要转型，有系统性的改变来应对高温所带来农产品的这种降低，我们更要加强这个技术的创新、水资源的管理、农民健康的保障，然后这个强化食物减少浪费的这些行动。我们将来要在这个未来的气候暖化这么多的风险里面，台湾要站稳脚步，我们就必须从农业、从环境、从公共卫生，一直到我们的生活文化，都要全面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就行动。那如果我们这个立即的把我们的行动落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守护我们的粮食系统。那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民众的责任。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我是汪东河，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粮食。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孔明为防曹操攻打西川，请刘备结好东吴，先将江夏、长沙、贵阳三郡还东吴，带取了汉中后，再还荆州全土。但东吴因以起兵攻打合肥为报，刘备听后深为赞许，便派尹吉前往东吴。尹吉见了孙权，呈上书信礼物，再说联合抗曹的益处。孙权见曹操在汉中是夺取合肥的良机，于是允诺与刘备结好，即日发兵攻打合肥。孙权旗开得胜，攻下宛城，便挥军攻打合肥。合肥守将张辽率全城兵士与乐进、李典三面夹攻吴军，吴军大败逍遥津。孙权纵马奔过断桥，方才脱息。孙权收拾残兵回到濡须，便整顿兵马，船只准备再攻合肥。曹操则派人到汉中搬建兵。曹操见西川一时无法攻下，便拔寨南下解合肥之困。东吴大将甘宁见曹军出道，便带百人前往劫营。甘宁先以酒肉款待士兵，令其誓死拼命。当晚二更便杀入曹营，在曹营里左冲右突，使曹军吓破了胆。第二天，张辽领大军向吴国讨战。

双方大战于江岸，孙权冲入敌阵，破曹军包围。正在危急时，吴将周泰三次杀入重围，身中数枪后，终于救出了孙权。甘宁百集结未营，妙啊！孙权为了感谢周泰舍身相救，便设宴款待，亲自给他斟酒。孙权流着泪说：“你不顾自己的性命前来相救，我应当像亲人一样来对待你。”又让周泰解开衣服给将士们看，便敬周泰一杯酒，将士们看得十分感动。孙权与曹操打了一个月，仍不分胜负，未免损失将士兵力，便向曹操求和。曹操见江东水军厉害，一时无法打过江去，也顺水推舟，答应了孙权的要求，领军回徐都去了。人马班师还朝。

到了建安21年五月，献帝接受群臣表奏，册立曹操为魏王，曹操三次上书相辞，均被皇帝倒回。曹操二子曹丕见父亲想立弟曹植为接班人，便问计于贾雨。曹操每次出征时，曹植总会赋诗赞扬父亲，于是贾雨献计，让曹丕爬在地上痛哭拜别。时间久了，曹操认为曹丕心诚，便决定立曹丕为接班人。不久，有消息传来，说东吴鲁肃病死，张飞、马超领兵攻打汉中，曹操便率大军再入汉中。建安23年正月，耿纪、韦晃、金蝉和吉平的儿子吉邈、吉木歃血为盟，发誓要除曹操，并约定各带众将于正月15日二更时起。御林军总督王弼是金蝉的好朋友，喜欢喝酒。正月15日夜，金蝉趁王弼去喝酒时，潜入后营放火。耿纪、韦晃见火，领兵杀来，一时火光四起，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王弼中箭逃往曹休家，曹休急忙领兵杀出，夏侯也领兵从城外杀入，直到天明才将乱世平息。金蝉、韦晃等五家老小全被捕杀。耿纪临死大叫：“曹阿瞒，我生不能杀你，死后做鬼也要杀了你。”夏侯将宫中百官押

王叶俊，听候曹操发落。曹操让人在教场之上插红白二根旗杆，救过火的站在

在寨中不出，怕有阴谋，不敢轻率进入。大将张合到巴西攻张飞，曹洪怕有疏失，便让张立了军令状，才放他去了。张飞得知张合领兵杀来，便雷同引兵先埋伏于朗中山里，自己则带兵迎战张合。张在朗中伏背受敌，便逃进山上坚守。张飞在山前扎寨，每日找张合挑战，张合坚守不出，张飞便终日在帐中饮酒，喝了酒就骂阵，张合也在山上对骂，但始终不出战。刘备听说张飞天天饮酒，怕张飞饮酒误事，孔明知道张飞用意，派人再送许多好酒到前线。刘备反对，孔明点名说这是张飞的破敌之计呀。刘备便令魏延将上好的酒送往军前，张飞让魏延雷同领兵埋伏于帐外，自己仍坐在帐下饮酒，并让两个兵士在帐前对打助兴。张合从山上看见，以为张飞松于军房，便传令兵士准备夜晚劫寨。当天夜里，张合引兵杀入张飞营寨，见张飞正在灯下读书，举枪便刺，不料竟是个草人，心想中计不好，正要勒马返回时，已被张飞截住去路。又见山上寨子起火，知道反被张飞劫了寨，拼死杀出重围，领残兵逃往瓦口关。张飞与魏延分兵袭取瓦口关，张合见把守不住，逃回去见曹洪。曹洪欲按军法斩张合，众将求情，曹洪便令张领兵去攻打夹门关，以便牵制蜀军，将功方可赎罪也。孔明得报张合来犯夹门关，欲调张飞迎敌，老将黄忠不服，一定要去斩了张合。孔明便令老将严颜同去御敌。黄忠、严颜利用张合欺他们年老的心理，反而连败张合，夺了天荡山粮草，杀了夏侯德。刘备得报，趁势领兵取汉中，黄忠又自告奋勇去定军山战夏侯渊，孔明让法正前去相助。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如何？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是不是很开心呢？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在你生活当中产生的任何一点色彩或者是影响，我们都希望那是正面的，那是带给你快乐的。那快乐圆融就是生活我们的全部了，不是吗？也是我们所希望所追求的。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仍然是曾经在上次出现过的陈汉威陈老师啊，他是目前可以说活跃于国内外，都国内外，在台湾国内外啊，不只是这样子啊，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男中音的歌手。那么在2020年呢，也获选为 Central City Opera 青年艺术家的计划成员，成为当季唯一入选的华人男歌手。我们会觉得华人是不是在世界上的一个音乐场合或者是其他艺术场合比较不容易跳出来呢？不知道，我曾经想过。那么我们把他叫到节目中来，请到节目中来，让他跟我们谈一谈好了。来，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你在台湾长大的，虽然在意大利出生，在台湾长大，你是当完兵才出去嘛？
1: 对，
0: 算是在台湾的学业上是很完整的。
1: 对，
0: 是很完整的一条嘛，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大学毕业然后去当兵。所以当兵对你的想法是怎样？
1: 当初没想太多，就是国民义务嘛。而且我是最后一届的义务役吧。
0: 嗯，后来就没有，
1: 后面就没有义务役了嘛。
0: 嗯，
1: 最近听说最近
0: 才恢复。所以你是一年两年？
1: 我一年了。
0: 哦，也已经算是比较后面的了。
1: 是啦，但是就是我那时候过后就变四个月
0: 啊。
1: 如果我再晚一年，我就四个月了。所以，但是当兵不错啦，我觉得认识了很多人。当兵，因为我在国防部示范乐队，
0: 是
1: 认识了很多音乐人。
0: 嗯，
1: 然后那段经历对我来讲非常的宝贵。
0: 嗯，
1: 我相信人生中遇到的人，
0: 每一个对你来说都是你的财富。
1: 对，而且是养分。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不只是在工作上面，有时候是在人与人的交流上面来讲，可以认识到不同的观念、职场或者是方法等等的。
0: 真的，真的
1: 不一样。
0: 真的，而且呢，你看你近年来哦，在跟国家交响乐团啦、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啦、高雄市立交响乐团都有合作，
1: 是
0: 哦，而且登上台中国家歌剧院跟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都参加很重要的制作，你这些重要制作是争取来的？
1: 没有台湾其实没有所谓的，我们没有所谓的公开甄选。那都是怎么选角呢？其实就是这个也造就了我，就是从学生时期我就很清楚知道，就是要被看见，
0: 要被看见你。

0: 你的光起码要跳出来一点，人家总不能说看到乌漆抹黑的地方看找谁呀、
1: 啊？重点是也人家我们台湾既然已经没有所谓的 open call， 就是没有很难有公开的 audition 说、啊、比如说明年要做什么戏、欸，我们今年来 audition 说要选什么歌手，台湾没有、
0: 這個、没有
1: 没有拿这个规则，所以我从学生时期就很明白这件事，所以我。学生时期就开始参加比赛、嗯、认识老师、嗯、认识很多的人、
0: 嗯、
1: 包括指挥、
0: 嗯、
1: 等等的，那有时候不期待价没有费用的我也接也唱，然后很少费用的我也唱，倒贴的也有、嗯、那我觉得可是想了想这些都是经历嘛，你要让人家看见你啊，你哪有人说对不对、啊、坐在那边你练得非常好坐在那边等人家找你很难呐、啊，
0: 这么可能
1: 很难，除非你认识什么贵人，
0: 是是，
1: 但是很难，所以是在因缘机会下认识了一些指挥，认识一些导演、
0: 嗯嗯
1: 哦，然后被看见说啊，哎，这个唱合唱团的这个角色，哎、哦，这个人他虽然唱合唱团，可是哎声音不错、哦嗯，然后很认真啊，配合度很高啊，
0: 嗯、
1: 等等的、
0: 嗯，
1: 慢慢的从合唱团员小角色、小的男配角、男二。慢慢上去的，那每一年制作，你说这些制作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你每一次的亮相，你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
0: 嗯，
1: 人家说不定下次有什么制作就会想到你。
0: 嗯，
1: 哎、欸，上次我记得去年有一个歌手不错哦，我们今年要不要试试看他？其实大家都是用试试看，先用用看嘛，
0: 因为不知道表现出来怎么样啊。
1: 那当然也很感谢那些老师、指挥啦、导演，嗯、他们很愿意给机会。
0: 嗯，
1: 那只是每次一拿到。机会说哇，那个
0: 开心
1: 不是开心，
0: 掌握住，
1: 战战兢兢，从开始准备到演出，没有一次马虎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在台湾要能立足的话，你大概能亮相一次，你就要很把握这机会了、
0: 嗯嗯。
1: 你要让你明年还想要再继续亮相，那你非得
0: 掌握住，
1: 表现要非常。
0: 嗯，
1: 完整，
0: 没错。好，这我就想到刚刚我说的，2020年，你是当时那个参加那个青年艺术家计划，是当季唯一的华人男歌手。
1: 是。
0: 那么你知道，当你录取的那一刻收到的时候，你什么感受？
1: 其实那是很好笑。
0: 嗯，
1: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每年的10月开始，大家都开始投履历，投什么履历？甄选，他们都会去甄选夏季，他们 summer。他们就 summer 都会有一个 summer young artist program，、
0: 嗯嗯、
1: 很多大剧院，比如说 Houston Opera、Atlanta Opera，
0: 是，
1: 好、哦、什么 LA Opera，、
0: 嗯嗯、
1: 很多大剧院都会来，就是公开甄选，
0: 嗯、
1: 要找一些年轻人、
0: 嗯，
1: 他们都有 studio，、
0: 嗯、
1: 可以提供这些年轻歌手，当然不是给我们唱主角什么，怎么可能？我们都很年轻，
0: 刚开始，
1: 他们就是去做这些甄选，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这个 Central City， 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歌剧院，它不是一个大剧院，懂吗、嗯嗯？然后那时候我已经甄选到了第7个吧，我前面6个都没上。
0: 是啊、哦，
1: 我在纽约甄选，
0: 所以他们也没有固定说我要挑男中音、男高音、男女，没有，他就要看你的表现。
1: 当然，他当然有要挑啦，因为他下一季要做什么角色嘛。
0: 对啊，他有角色的话，他大概有从那个角色里面去挑选。
1: 当然啦，但是去 audition 的人很多嘛。
0: 嗯
1: 哼，你就想纽约。
0: 好坏出来再说吧。
1: 对，可是之后我记得前面我6间 audition 都没有上，我
0: 会紧张吗？
1: 当然啊，
0: 就好像我们去考那个什么驾照的时候，我前面几个都下台了，都没办法，我到我这我也会紧张。
1: 当然了，而且你听到前面有的人唱的真好，对吧？然后
0: 居然没上，
1: 对啊，然后你觉得自己没有唱不好啊？他是不是我练习练的不
0: 够？
1: 会不会是我真的唱的那么差？其实那个时候那个。audition 下来真的会，
0: 他都当场就告诉你有过没过吗？
1: 应该是隔个2天、
0: 哦，
1: 隔个几天呢、啊？2-3天、嗯，有的当天会公布，有的是隔个几天，
0: 嗯，
1: 这样子下来的。那反正就是后来就很幸运，最后一间就是第7间考的这个，他有 offer 我这样子。那我其实蛮感动的了，因为真的是，你看他们的 Young Artist Program 哈，
0: 嗯，
1: 假设入选20个，
0: 嗯。
1: 这么多人里面要入选20个，可是这20个里面大概华人脸孔，所谓华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或者是 maybe 日本人或者韩国人，那个华人脸孔大概不到3个，2个吧，1个，甚至有剩下1个。
0: 是哈，
1: 就不是只有他们哦，是每一家剧院都是。我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所以华人。

0: 难不难？我觉得在他们的眼里面，华人还是当然比较被用比较高的眼光去审视。
1: 没错，没错，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0: 就是不是你差，其实你没有差，但是如果你没有比他们的人
1: 好。

0: 所以有的剧院他也很懒得帮你弄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帮你弄？
1: 麻烦，
0: 那找自己人就好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可是还好，当时 Visa 没问题，我们是学生签，学生签，然后
1: 学生签要上台没问题啊，
0: 没问题，没什么问题。然后薪水也没问题，就是我们也好谈嘛，我们都是学生啊，谈什么薪水？
1: 有钱就好了。
0: 对，有一点
1: 有机会就好了。
0: 主要是要那个机会嘛。
1: 对，有机会就好了。
0: 对啊，所以也没想太多，是这样。
1: 对，刚开始一开始不会觉得说啊，我不要丢脸，我千万不要丢脸。
0: 当然啦、啊，可是哇，那前面有时候有些中国人、韩国人其实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了、啊，
1: 是哈、哦，
0: 嗯，真的非常出色，
1: 真的是，所以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第一个华人歌手能够进去也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我至少我知道的台湾人里面，我们同期的，就是同辈的，
1: 嗯，
0: 我知道认识的人里面都没有人有拿到 offer 过，
1: 嗯、是哈、哦，
0: 嗯，
1: 那我看你唱了那么多的歌剧啦，跟什么的。你有没有唱过台语歌曲？台湾歌曲、啊、
0: 其实
1: 因为一般歌、啊、嗯，声乐家要唱台湾歌曲比较少，是觉得什么比较少？是因为觉得不好表现还是怎么样？
0: 没有了，台湾歌曲有，但是什么台语歌剧、中文歌剧倒真的嗯，
1: 没有人写啊。
0: 有了，前阵子前几年有一个《长阿葵辉》嘛，
1: 嗯，
0: 算是音乐剧，这个台北市立国乐团做的、啊，
1: 嗯，
0: 响应不错啊，
1: 嗯哼。
0: 然后之前顶多就是音乐剧，中文的音乐剧有，但是你说歌剧
1: 没有，
0: 还真少。除了曾道雄老师早年在我父母亲那个时代，有一些中文，就是从外文改编的中文版、
1: 嗯、
0: 这样有、
1: 嗯，
0: 但是属于台湾的中文歌剧等等，还真的是
1: 制作方面
0: 不容易，
1: 可能困难重重。
0: 毕竟声乐是属于西方的、啊，那个唱腔啊。音乐的制度、音乐的表现力都是属于西方的音乐嘛？
1: 是，
0: 对。那你说真的要回到中文或台语什么的，那我们自己有啊，歌仔戏那些不是吗？为什么用声乐？
1: 但他们的唱法完全不同，
0: 啊、完全十万八千里。
1: 哎，其实这风马牛不，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说老实话，你很难把那个唱法、唱腔跟那个意思唱出来，没有办法。
0: 完全不同世界了，
1: 嗯，
0: 我觉得那是不同的专业跟领域，
1: 是是是，一样不同的。像我们一个隔壁邻居讲，他会唱《契里亚》，
0: 这不一样，哎，
1: 对，那完全不同的，
0: 完全不同。
1: 那可是我今天要考你一下，
0: 嗯，
1: 你给我们唱一段，唱一段，以台语或者以国语来表现的歌曲，看你怎么用怎么方式来表现。
0: 嗯，我们美声的世界原则上来讲就是。怎么表现呢？我们就一样，就是用比较，我们是不带麦克风的。
1: 嗯，
0: 我觉得光这个条件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一般大众听到的
1: 要用麦克风才能有声音，要不然没声。
0: 所以我们的共鸣腔等等就是
1: 不
0: 太
1: 一样
0: 的。
1: 所以只要共鸣腔不同的话，它声音出来的是不一样，厚度不同。
0: 当然啦、啊，不为的唔通起金鱼，偏要吃酒。
1: 是啊，而且很有喝醉的感觉。
0: 对、啊，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有喝醉的感觉？我觉得有些人真的喝醉酒以后才能唱歌，就好像我以前一个老画家啊、哦，叫蒋瑞坑，他说他一定要喝酒才能画画，
0: 嗯，
1: 而且他一定要喝五加啤。
0: 哇，
1: 你可能还没听过五加啤，
0: 是一个很有年代的一个，
1: 是是是。他一定要喝五加啤，那五加啤当时是不太瓶子不大，大概就一般的中瓶这样子，那比较浓厚的了。他说，而且一定要喝那种酒，而且要喝的不多不少，喝的太少画不出来，喝的太多画了会乱。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很好玩？
0: 是啊是啊、
1: 哦，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来请那个陈汉贵帮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好。

0: 棒！你是在哪儿表演的？
1: 在一个小小的音乐厅，那个是我的毕业音乐会了。
0: 你的毕业音乐会啊？那在学校里面哦？
1: 没有。后来其实这个说来好笑，这个后来疫情的最后半年，你知道我毕业的那一年就是疫情的那一年，
0: 也是在疫情的。哎呦，
1: 最后半年
0: 疫情的第一年还是第二年？
1: 就是后面那个、
0: 哦、面
1: 下半年。那那个时候的毕业音乐会，反正最后毕业音乐会是在台湾办的。说来好笑，对，后来就是下半年，因为他那个学校很多都关闭嘛，也没什么机会。
0: 对呀、
1: 啊，对，后来我就回来台湾办了这个毕业音乐会。
0: 哦，
1: 所以这是我的毕业音乐会。
0: 毕业音乐会有时候在一个人的，尤其他的念书的过程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毕业音乐会有时候都决定他一生的后面要怎么跑法。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真的，真的是就决定一生你以后要走哪一条路，几乎就在毕业音乐会的时候能够决定了。像我们以前学美术的，他们说毕业展的时候，有很多大老板呢会过来看，
1: 对，
0: 喜欢的就点了，
1: 对，
0: 那你出来就有工作，
1: 是，
0: 是不是？不喜欢的看都没人看，你出来就没工作。
1: 是，
0: 所以很多当时你说那个学到大学毕业生啊，找不到工作都要向他地方去教书嘛，当老师嘛。
1: 其实我觉得这点就是我一直以来还好，我的观念都还蛮，就是我不是那种。我觉得毕业音乐会当然很重要，但很多人毕业音乐会唱得很好，后来还是没出路的、
0: 啊。对。
1: 那我意思是说，
0: 那是因为为什么？
1: 我觉得我很早就在铺路了，我不像
0: 你很厉害耶，
1: 我不像同学们。
0: 你好像不是说专业说我一定要唱歌唱歌唱歌，你不是。但是我这样唱歌的话，我要怎么走，自己有数。
1: 我大二就走出来工作了嘛，那就什么叫工作，就是接 case 啦。但是讲来讲去，唯一的目的想一想，认识人，
0: 人脉。
1: 就像我跟廖姐您相遇一样，
0: 嗯哼，
1: 我认识人真的是蛮
0: 真的，
1: 你意想不到。
0: 我跟你认识也是很意外的，是不是？
1: 就很意想不到，你会认识什么人？或者是你今天在一个尾牙，或一个商演，你今天在一个什么，哪怕婚礼，
0: 那是
1: 你哪怕是一个记者会，
0: 嗯哼，
1: 你哪知道下面坐了谁？你的人生的贵人处处都是啊。
0: 嗯，
1: 我的观念一直都是这样。
0: 是。
1: 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很多人。
0: 真的是。也是当时呢全汉为他展现卓越艺术潜力，还有他的这种国际竞争力。怎么讲，他在当初唱的时候呢，国际竞争力就出来了。当时那一届的唯一的华人歌手，所以他就有竞争的感觉，有竞争的一个阶梯，他起码

0: 踏上那个阶梯了。至于阶梯上面还能够走多久，当然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目前来说就不错了啊。那你当时你在2025年，就去年吧，
1: 是
0: 啊、哦，去年在台中歌剧院有制作一个 Verdi 的歌剧哦，
1: 是。
0: 其实 Verdi 的歌剧很多啦，比较我们比较熟的就是《弄臣》啦，《卡门》啦，
1: 《
0: 灰姑娘》啦，什么《游唱诗人》，
1: 对对对，
0: 这大家比较熟的。
1: 啊、是，其实 Verdi 的歌剧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啦，
0: 嗯、
1: Falstaff 啦、
0: 嗯，
1: 就是比较熟。《弄臣》我看是指标性的啦，对不对？《弄臣》大家都对这部歌剧绝对不
0: 陌生。对，而且
1: 《茶花女》。
0: 茶花女啦，茶花女也很多。
1: 哦、茶花女、
0: 嗯，
1: 茶花女跟弄臣，我想这是他
0: 最熟
1: 世界
0: 最熟世界熟知的，
1: 十大歌剧吧，我可以这么讲，全世界每年都在演，
0: 应该是吧？
1: 到处都在演，
0: 嗯，应该是
1: 没错，没错，是。
0: 所以 Verdi 也是个人物啊，听说他37岁时候就已经有15部的歌剧在在出来了，37岁才多大，他就有15部的歌剧，每部歌剧就要多少，你知道吧？
1: 是啊，是啊，
0: 也是个天才性的人物。
1: 没错，他的音乐风格，他的音乐处理，对歌手人声的了解，人的声音的人声的了解，
0: 哦、人声，
1: 人的声音啊，
0: 我知道
1: 的
0: 人的
1: 声
0: 音，
1: 他写的配器，写的音乐的，所谓这个戏剧化，唱腔、线条等等，我觉得他都是很前卫啊，写的真的非常好，所以他才在历史上这个歌剧的地位是非常的崇
0: 高
1: 的，非常崇高
0: 的，非常高的。所以其他音乐家什么贝多芬呐、啊、莫扎特啦、李斯特啦，但很多
1: 也不错
0: 啦，歌剧方面，
1: 就维尔蒂啦，
0: 他是算是跑在最前面的，
1: 而且影响了后世很多的作曲家。
0: 是，那在你想来，歌剧在台湾有没有空间？
1: 其实我觉得歌剧，依照我学生时期到现在，我觉得歌剧其实台湾的歌剧音乐环境一直有在被
0: 影响，
1: 就是有在被提升。
0: 嗯，
1: 怎么说呢？以前可能一年做两部就不错了。
0: 嗯，
1: 好，两三部就不错。我觉得台湾近年来，我们这个三个艺术馆、文化部等等，我觉得台湾的那个歌剧每年演出的频率有提高、欸，
0: 哎，有提高了哈。
1: 哦，我觉得有、欸、
0: 以前要听好像好难哦。
1: 其实你说竞争力，如果你讲到歌剧，当然跟国外比还是偏少了。跟欧洲比少太多、
0: 啊，百老汇几乎天天都有，
1: 对不对？欧洲每天都在演，
0: 是啊，
1: 不要讲欧洲了，大都会很常在演、啊
0: 嗯、
1: 大都会。那我意思说，但是如果撇开这些讲，台湾本身来讲，我觉得近年来很感谢这些在音乐
0: 努力
1: 努力的这些制作人，那个包括总监啊、包括这些指挥啦、这些上面的在高位者，他们其实有努力的想推广啦、对，那我觉得爱乐者也变多了，票房的部分我觉得也比以前好，
0: 是哈，
1: 对啊，其实比以前好了，我觉得有，
0: 我觉得票房也是个压力哎、欸，
1: 对啊，制作歌剧一套完整的歌剧，我是说
0: 你光是排演就要好几个月吧，
1: 对啊，有布景的这种，要跟国外买布景，要买整个制作团制作买过来的，这个就耗费千万。
0: 所以目前看来，这个布景都是从国外买的比较多。
1: 当然，弄臣也是啊，弄臣就是从国外买的嘛。弄臣他第一次这个同样一个剧目一个剧场，我站的这个舞台哦，去年演的这个，我站的这个舞台年纪跟我一样大
0: 哦。
1: 他首演这个制作，同样的这个舞台，
0: 他的舞台整个从国外搬来的，
1: 搬来的啊，那都是耗资千万的、啊。包括整个制，就是整个制作费啊，整个布景啊，
0: 这是企业在支持了吗？
1: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后面，当然台中歌剧院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对不对？就是的方式去支付这些。但是我意思是说，能够做一部歌剧，我想这个单位他们要付出成本是很高的，
0: 真的是很高的。好，付出的歌剧的成本很高。那一个人来说呢，如果说你接触一个角色，像你做弄臣这个角色啊，你在这个以前唱过吗？
1: 弄臣哈，很不巧的是，我在硕士班的时候，北艺大
0: 有唱过。
1: 哇，北艺大我们最出名的，北艺大音乐系最出名的大概就是这个北艺大歌剧班了。什么意思呢？这堂课呢，这个林慧珍教授呢，他带领的这个课呢，他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唱到不同的歌剧。
0: 是，
1: 弄臣我唱过一半，
0: 刚好唱过
1: 一半，唱过一些片段，
0: 嗯，
1: 然后所以他对我讲不陌生，可是当时年

0: 纪还小，唱起来很吃力，真的很吃力。那个是唱的是声嘶力竭，因为他其实不好唱。
1: 弄臣啊，弄臣，其实他而且弄臣他很多歌剧都是悲剧性的角色。
0: 当然啦、
1: 啊，弄臣也是啊，
0: 跟复仇有关嘛。
1: 是啊，
0: 他就是一个，
1: 啊、
0: 他就在讲一个，
1: 像以前讲《基督山暗仇记》一样、
0: 啊，
1: 是不是？
0: 是，而且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
1: 对，
0: 老先生
1: 年纪大很多，我看你的装扮，
0: 我是想尽办法要弄这么老。
1: 我差一点想说，这是他吗？这是他吗？我看半天上不像啊。
0: 这个妆好笑了，我试过五个妆，
1: 嗯，
0: 就是等于说涂完了，擦掉，不好不好，擦掉，重弄，
1: 嗯，
0: 戴
1: 假发，那假发。
0: 然后那导演就说，奇怪了，我觉得现在
1: 还是年轻，不行
0: 你。你什么都好，唱的也好，什么都好，在台风什么
1: 都好，样子太年轻。
0: 他说你就这个样子，实在是。一点都不像老头。
1: 以前的在戏里面弄成应该几岁？
0: 五六十岁应该有这个角色。
1: 所以你二十几？
0: 我现在吗？
1: 嗯、
0: 我三十四。
1: 所以三十个其实也差二十几岁了。二十几年的感觉，要你整个把那种老态，不是心态了。我说的心态
0: 是
1: 你老，就是你那个时候的心态，跟你现在年轻心态是不一样的。你小孩这么小，你怎么会小的说我要把女人嫁出去或怎么样，是什么感受呢？
0: 对啊，那个
1: 是不是？
0: 对啊，那个真的是心灵层面要调试，
1: 心灵层面太难了。
0: 这部戏我调试了大概十个月有吧，将近一年、欸、
1: 差不多了。
0: 这个整个心态，整个那个准备的时间大概有这么久，
1: 差不多有这么久、啊，
0: 十个月有、嗯、这中间调配你的心态啊、嗯，还不算排戏的话啦，排戏当然就是一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前置作业来讲，那个心态是确实是准备了很久，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唱歌剧的难在哪里？难在那个进入角色的心态。嗯、我们讲说这角色的心态是能够抓得住的吗？而且你能够完全进入，有的人进入了出不来耶。
0: 对啊对啊对啊，进入我觉得也很难。
1: 有的演员是进入出不来、嗯、像上次演那个电影那个，他不是进去以后出不来，甚至后来自己走了一个极端的路哈，自己杀了自己。
0: 对啊，
1: 就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置外于角色。
0: 是，
1: 可是你要是没有进去的话，你又演不出他的感觉，
0: 真的很难，
1: 是不是？那你要出来的话，就想又好像有困难重重。我觉得这个歌剧演员跟电影演员一样，他在进入角色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折磨期。
0: 对，这歌剧确实是这样。不过还好，因为歌剧嘛，歌在前，
1: 比较
0: 歌在剧前面。
1: 嗯啊，是。你这歌在剧前面有分别吗？
0: 其实有、欸、我觉得歌剧还是以唱的部分、啊
1: 嗯、
0: 就你唱的部分要很完整、
1: 嗯嗯、
0: 这是我觉得歌剧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再来我们不像百老汇一样他们带麦克风唱
1: 百老汇有吗？
0: 我们没有，我们真的没有麦克风。然后
1: 我说百老汇没有吧？
0: 也有，他们也是有带
1: 哦，带小的麦，
0: 对，小麦
1: 蜜蜂麦、
0: 嗯、有，当然有，他们是带麦，
1: 因为它地方大吗？还是因为当时的那种建筑
0: 纯粹是唱腔的问题，唱腔你懂吗、嗯、他们唱腔还是比较接近有点流行，再跨一点美声。
1: 他们猫可以演几百年。
0: 对啊，可是唱腔不同嘛。那歌剧就是真的是纯粹没有麦克风的方式、
1: 嗯、哼，
0: 在1000人的剧院2000人的剧院、
1: 嗯、
0: 跟着交响乐团
1: 又不一样。
0: 那你想这个声量传声，
1: 对呀、啊，一个交响乐团的200人、
0: 啊、
1: 你要怎么样跟他们比赛啊？
0: 对，可以这么讲。
1: 可是我看你在跟那个什么乐团的时候演唱的时候、OK、
0: Right， 那个就是当然他们有乐池嘛、
1: 嗯、
0: 他们在乐池下面、哦嗯、那就是指挥考验的指挥跟乐团跟歌手之间的搭配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也是很有难度的。
1: 所以觉得你有压力吗？那时候
0: 当然有啊，压力之大，常常睡不着。我下戏的那天，我记得我哭了，
1: 嗯，
0: 因为我其实承受的
1: 喘了一口气。
0: 对啊，承受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1: 嗯哼哼，
0: 对的，毕竟年轻嘛，然后这么大的剧、
1: 嗯，然后人家都看着你，
0: 对啊，
1: 所有人眼睛都盯着你，
0: 当然、啊、
1: 成功与否，
0: 对啊，
1: 表现与否
0: 是
1: 好坏与否
0: 是啊，哎，多少人希望你。就这么倒下去了、
1: 嗯、哼，
0: 对不对？万一
1: 因为才有他的机会啊，
0: 一定有嘛，这种人一定有、嗯、当然也希望你表现得很好的鼓励着你的人也很多、
1: 嗯、
0: 所以这种

0: 两个压力下，还有跟自己比，自己也会觉得希望自己更好嘛。哇，那很多压力，这歌手真的不容易。
1: 嗯，真的哈。
0: 对啊。
1: 所以在当国家歌剧院演主角那一刻，那一刻你的感觉，接跟接了之后，还有成功之后的感觉。
0: 接收到通知，他们邀约，所谓邀约、嗯，邀约的时候，我考虑了。
1: 有窃喜吗？
0: 其实我没有马上接，我考虑
1: 想一想，
0: 一个多月吧。
1: 嗯。
0: 沉淀了很久、
1: 嗯、哼，
0: 原本其实不太敢接、
1: 嗯、
0: 第一个年纪未到、
1: 嗯、
0: 第一个曲目量的分量太重了，太所谓太重就是说不是我现在这个年轻的声音可以唱的、
1: 嗯、
0: 可以驾驭的、
1: 嗯、不好驾驭，
0: 不好驾驭，说真的很难驾驭、
1: 嗯、
0: 反正考虑了一个多月，我后来决定接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在国外看到有很多的制作，他们其实也蛮前卫的，就是说不一定，为什么一定要用老人唱？
1: 哎、欸，
0: 就是说他们说，哎、欸，年轻的声音也有年轻的诠释方法，懂我意思吗？不，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老？为什么你的爸爸一定要这么老？为什么你的女儿一定是几岁？就是现在国外制作上来讲也有一些改变嘛。
1: 嗯哼，
0: 传统来讲当然 yes， 六十几岁、五十几岁是比较正常，然后你的女儿可能是三十几岁这样比较正常，
1: 嗯，
0: 或者是声音等等的调配方式要比较相近一点，一个听起来老成一点，一个比较年轻。可是现在国外开始有一些制作师也是比较用年轻一点点点的人，当然没像我，很难像我这么年轻，但是就是他们的制作也当然也有在换，
1: 应该是也要有所改变了，对不对？你觉得三大男歌手能唱多久呢？是不是
0: 创新嘛？
1: 是啊，你一定要有所。这个就是往前走了，因为时代也在往前走，什么东西都必须要有转变的时候，那转变的时候是人事物就很重要了，
0: 是
1: 在上面的人，在主席室的人愿意改变，他才有那个力量去往前推，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所以后来还是想说接受了这个挑战，
1: 嗯，
0: 那是非常我觉得很刺激耶。 对那整年的准备真的都
1: 等于要准备一整年，
0: 其实是中间准备练习、嗯、找老师上课、
1: 嗯、
0: 然后进入到音乐排练，进入到戏剧排练，
1: 每天跑，
0: 可以这么讲，就是你每天都沉浸在那里面，我觉得
1: 那也要有家人的支持，你家人都很支持你，
0: 对啊，家人都很支持我、嗯、
1: 太太是学什么的？
0: 太太是学那个平面设计，
1: 嗯，
0: 插画设计，
1: 嗯，
0: 所以他通常说是在家接案，所以他也比较弹性，
1: 所以 OK 一点，
0: 弹性、嗯、那也很全力支持我啦、嗯、那但准备的这段日子真的是非常漫长，
1: 我觉得蛮煎熬的，
0: 很煎熬啊。
1: 我帮你煎熬，
0: 对，自始至终都觉得说我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我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这样子
1: 真的是哈，因为还要、
0: 啊、
1: 你会觉得说一个角色比较重的一个角色会把自己掏空吗？
0: 倒不会，但是因为你要想的是你的女儿被人家侵犯，
1: 嗯，
0: 你要复仇，
1: 嗯，
0: 这是一个层面。再来、嗯、可是因为弄成他是在一个皇宫里面工作的一个
1: 工人员，
0: 最卑贱的一个，
1: 可是他女儿又被这样，他在以前那个时候的那个人那个环境想法，他根本没办法，
0: 对，他也没辙嘛，
1: 嗯，
0: 对不对？那所以
1: 反抗无力就对了，
0: 对，所以很多心境上来讲，因为我孩子才一岁，一个四岁，
1: 感觉不出来，
0: 你很难，对，你只能设法一直想办法让说服自己在那个情境里面，
1: 嗯，
0: 对，所以用，我觉得这个层面是我觉得我在当下最难去
1: 控制的，最难
0: 进入的，
1: 嗯嗯嗯，
0: 对，因为毕竟时空上面来讲，我也还没到嘛，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准备这个戏里面最难的、
1: 嗯、
0: 最难的就是进入到这个角色、
1: 嗯、哼，
0: 因为那个时间差太远了，
1: 嗯，进入以后就 OK 了，
0: 进入之后好一点，但是这是在排戏里面慢慢进入的、
1: 嗯、
0: 排戏的时候导演
1: 排戏时间很长嘛，那其他的演员怎么样配合你，其他演员你有国外演员吗？
0: 有日本的、澳洲的等等的、嗯、来自各国的一些歌手。
1: 有 ABG 吗？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就你一个人。
0: 你是说华人吗？
1: 对的。
0: 当然有啦，华人还是有一些台湾歌手啦。对啊，就是下面还是有搭配一些台湾歌手了。那大家都是同时那个月要为了这部剧每天
1: 加油，
0: 每天来排练。
1: 所以不能感冒，不能生病。
0: 哦，这个真是压力最大，就这个。
1: 我跟你讲，我们只有用。

0: 那声音的人才会讲到这一点，别人不觉得，
1: 他不觉得，对，
0: 别人不觉得，因为他感受不到，
1: 对。
0: 可是就像我刚考进公司的时候，那个经理讲了第一句话：“你这工作不能生病啊，你最好不要感冒啊。”我心里想着，我该怎么回答你？我怎么知道我会生病嘞？
1: 这个真的很难。我连人家一般逛夜市逛得很开心，我逛夜市戴着口罩逛，热的要死，逛戴着口罩逛。
0: 所以，尤其在疫情的时候，
1: 没错。不要说疫情，现在我还是啊，我很少去人多的地方。
0: 嗯、
1: 说真的，这样一讲，大概只有廖姐懂，或是用声音的人懂。不能生病，真的。
0: 嗯，
1: 吃饭的时候离大家都很远，那个人多的餐厅，我绝对不去。
0: 嗯哼，
1: 哦，我都外带居多，或在家自己煮。我其实真的，当然你会说啊，你太龟毛啦、啊、什么的，干嘛把自己生活弄成这样？可是我觉得是一种对
0: 保护自己啦，
1: 对自己的职业的一个态度。
0: 对对对，还有而且那种保护别人，他说你热死了，你戴什么口罩？说我今天不能生病，我今天不能感冒。说为什么今天？因为我等一下要录音。
1: 对嘛？
0: 对不对？
1: 是、啊。
0: 那我不能让自己的声音不对呀、啊，是不是？
1: 没有错。
0: 我们以前录广告还有。去年录的，今年要跟你挖一句，挖一句，中间挖一句，叫你填进去。我说我整段跟你重录好不好？我的 pitch， 我的那个才能准嘛。
1: 对啊，
0: 不要，前面我都满意，就是中间一段要挖。为什么要挖？因为它东西不一样了。
1: 嗯，了解。
0: 他去年卖这个，今年卖的东西不一样，他要中间硬要挖那句，你想跟他全部重录，他都不要哎、欸。那你说你怎么办？
1: 是
0: 不是
1: 理解能理解？
0: 你要一直听，一直听，听到去年生，然后就开始录，录了他高兴起来说：“哎，现在都不卡老呢哈。
1: ”是啊，你对完全懂，
0: 是不是？你懂，你能够体会我们用声音的人是这种感觉。
1: 宝贝啊，保护的不得了。
0: 是啊，人家不觉得，人家说干嘛要这样？干嘛要苦自己闷着？
1: 对啊，
0: 我说我就保护自己。
1: 对。
0: 也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就这样子，
1: 没错。
0: 好，我现在呢要用一点时间呢，让汉威把他的什么，他的在台中歌剧院的表现《弄臣》呢给我们播一段，因为《弄臣》一直是个大句子啊，它是很大的一个句，要表现的很困难，而且对陈汉威来说，对他的年纪。年龄层了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所以不管是男还是异，你已经经过了，给我们表现一下，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弄臣呢其实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一个角色。那至于这个悲剧性角色呢，他的五六十岁的感觉，六十几岁的感觉，跟他三十岁要去表现那个二三十年以后的那种心情哈，是怎么样去慢慢去琢磨琢磨出来，然后进入角色。我们来一块来听听啊，陈汉威的《弄臣》。

0: 我发觉真的是不太容易耶，因为弄成其实里面的男中医一大堆了。
1: 对啊，没错没错。
0: 你现在你这个男中医，如果说你要一个一个出来表现啊，一大堆，可是这一段是你最重的一段，
1: 对，
0: 最重要的一段。所以说你在排这一段的时候，就整个心情、感情都投进去，对不对？
1: 对，因为他是要，他是这个阶段是他就是女儿被绑架，
0: 嗯。
1: 然后，但他知道是这些宫廷的大臣绑走了他，
0: 嗯，
1: 然后他在宫廷里面寻找他的女儿，然后他非常的生气，他是非常愤怒的开始。一开始你们那个音乐，
0: 对呀，
1: 那个他是很愤怒的，
0: 嗯，这是个在台中歌剧院嘛，
1: 对，
0: 跟哪一个合唱，哪一个 orchestra，
1: NSO。对 NTSO 就是省交
0: 哦，省交
1: 乐团。那可是反正因为这个剧，他这首歌中间，他从一个很悲愤的状态下，
0: 嗯，
1: 到一个苦苦哀求的父亲，他最后他妥协了，你知道吗？
0: 他怎么没办法不得不妥协啊？
1: 对啊，他求着他们，哭着，
0: 这是很悲剧的一种。一直做父亲的，做母亲的，父母亲的，有时候是再怎么样爱护儿女，有时候还是会被儿女所影响。如果儿女的那种感受不同，他们的意愿不同的话，你会妥协。
1: 是，所以也不是，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上他太太已经不在了，然后他只剩下他最深爱的女儿，却被人家绑走了。绑走的这些人却是指宫廷的这些他平常最熟悉
0: 的办法的，
1: 他最讨厌的这些人。对，然后所以他其实是真的是在最不得已的状况下，他跪着求着这些大臣们把他的女儿还给他。
0: 可是没有办法，
1: 是，就是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真的是，而且跟这个省交、市交了什么这些交响乐团合作哦，其实不太容易哦。
1: 是，
0: 你觉得？

0: 觉得跟他们合作有什么感觉吗？待会再播你跟他们合作的一小段好了。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嗯、我觉得跟交响乐团合作都不容易啦。
0: 嗯，
1: 那跟乐团合作，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懂得跟指挥合作。
0: 嗯，
1: 因为乐团是跟着指挥，
0: 嗯，
1: 乐团不会跟着你，
0: 嗯，
1: 乐团是跟着指挥，所以歌手是要 follow 指挥。所以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其实是指挥了、嗯，指挥。
0: 那、啊、你弟弟不是学指挥的？叫他加油，
1: 啊
0: 啊、看你们有没有兄弟一起上台。
1: 指挥更辛苦啊！
0: 指挥我知道非常辛苦，
1: 指挥比歌手更辛苦。
0: 嗯 嗯，可是指挥，可是我觉得指挥很了不起、欸，
1: 了不起。
0: 说老实话，他要听多少乐器啊？
1: 你要懂乐器法，你要懂很多和声的东西、
0: 嗯，
1: 你要懂怎么去 balance、
0: 嗯。嗯，
1: 歌手与乐团之间、
0: 嗯、真的，你看那个乐谱看起来有几百种乐器，他一眼看过去是要同时要能够控制几种，
1: 没错，
0: 太困难了。
1: 那个我觉得那是不同境界，歌手也没办法想象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指挥的压力其实也不远于歌手啊，指挥的压力
0: 指挥的压力是很大的。现在台湾的指挥我不知道、欸、
1: 很多很多叫、嗯、像吕沙娇老师啊，景文斌老师啦、啊
0: 嗯嗯嗯嗯嗯、
1: 这些都是我们，
0: 而且男的女的都有、
1: 哦、对啊，没错没错、嗯、很多啦。其实台湾还是很多非常优秀的指挥老师。
0: 我忘记看的那个账，上次那个什么交响乐，那是哪个指挥，他几乎像跳舞一样在台上跳。
1: 陈美安老师吧，可能吧，不晓得。没有，反正有的指挥很活泼嘛。
0: 对，很活泼。那种感受，其实，你在看的人会有另外一种感觉，会觉得哦，比较容易跟着投入，
1: 是
0: 比较容易跟着投入。说哦，是这样子，原来他也能够这么表现，原来能够这样掌握。那当然是都有各种。好处坏处都有了。
1: 嗯，
0: 可事实上，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style， 你那个 style 你要怎么样抓，是看你自己。
1: 是要掌握得宜啊，
0: 嗯、掌握得宜嘛。
1: 对对对对
0: 哦 ，OK 啊，
1: 没错。
0: 那你觉得台湾观众对歌剧的感受度哦，以前跟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改变？
1: 我觉得台湾本身来讲，歌剧市场就小了。
0: 嗯、
1: 所以爱乐者的培养是长期经营来的，
0: 长期。
1: 比如说你原本那一批爱乐者拉他的朋友来看、
0: 嗯、
1: 这十个朋友里面只要留下一个或两个
0: OK、嗯、
1: 就多两个了嘛、
0: 嗯、可是问题他没有接续你就怎么样。
1: 所以啊，我现在重点就是台湾人不愿意花3000块买一张歌剧的票，但是他愿意花6000块买一张张惠妹的票。哎呀，这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市场了嘛。那就是我们台湾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古典乐永远排在流行歌后面。
0: 嗯，
1: 对，你愿意花8000块买一张江蕙的票，你不愿意花2000块买一张歌剧的票。
0: 嗯，
1: 那所以我才说嘛，这
0: 这种感觉是什么？小众大众的感觉？
1: 我不晓得，毕竟这个环境本来不像欧洲嘛，欧、
0: 嗯、
1: 洲是每个城市都
0: 有
1: 歌剧院、
0: 嗯，
1: 每天在演的。
0: 嗯，
1: 他们下了班穿了礼服。就去歌剧院
0: 去
1: 听音乐会，听完音乐会中间有中场，大家来一杯小酒，大家闲聊一下，
0: 闲聊闲聊，
1: 那是他们的文化，
0: 对他们的生活。
1: 对啊，我们没有，我们平常下了班，大家什么吃烧烤、KTV、逛街，什么什么听歌剧，谁管你听歌剧，对不对？
0: 真的
1: 讲难听一点，有一次我们导演就骂，有个导演我还记得印象深刻，他骂说：“你们连自己的剧都不支持，歌仔戏看谁看啊？很少人看啊。”其实歌仔戏有人看，但是年轻这一辈没人看嘛，
0: 不会啊，
1: 谁会去看嘛？
0: 因为没有人教，所以其实进去不了。
1: 对，所以更不用讲。我意思说，就是歌仔戏，好，你想得到了一些民间的戏、
0: 嗯、
1: 音乐剧、
0: 嗯，
1: 然后再来到歌剧，其实都不容易。
0: 嗯，
1: 这些观众都是要慢慢培养起来。
0: 对，
1: 但我觉得近年来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0: 有比较好一点、
1: 啊、可能因为经济起飞吧，我觉得这
0: 你说经济起飞
1: 不是起飞了，就是不是起飞，应该说大家可能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这近年来可能大家疫情过后可能有一些储蓄了或怎么样，我觉得票房有稍微好
0: 有好一点啊，
1: 其实有好一点啊。
0: 好吧，那你希望未来台湾歌剧环境能够有什么转变？
1: 我希望台湾未来歌剧能够当然增加演出的场次能够更多，
0: 最好
1: 对，没有演出场次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既然都大家排练这么久了，北中南多演一点吧，不要
0: 对，我觉得同样的句子也同样的剧本呢，你在北中南都可以演，不一定说我台中演完以后我就已经都
1: 解散了，
0: 解散在这里，那我们已经排那么久了，对不 对,
1: 对、啊、
0: 多一个演出机会 why not，
1: 我觉得是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

0: 是，不过歌剧本来就是场馆不多啦，卫武营啦、台中歌剧，
1: 就像你说，连景都要外面进口，
0: 对，很都是
1: 那怎么办呢？
0: 那所以啊，搬运就是个问题嘛。为什么不北中南同时演？可能搬运上就是个问题啊，因为一个大的那么大的布景，然后所有的团队背后的制作什么
1: 所以当这种国外来的时候，就大船呢、啊、搬运，
0: 船呢、啊、都是一箱一箱的嘛，一箱箱，然后要
1: 然后再重新再填回去，
0: 组
1: 装
0: 装
1: 回去，
0: 是
1: 可
0: 都是这
1: 累
0: 样。
1: 了。
0: 那有专业的人弄嘛？
1: 是啊，
0: 对，
1: 是
0: 所以那个都很重要。所以我只是希望，未来台湾能够在歌剧或者在音乐这个环境来讲，除了场次变多以外，我也希望提供更多的像美国一样有这种培育青年的 opera studio。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给年轻人接轨的机会。
1: 给年轻人接轨的机会，
0: 以前这个接轨，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慢慢自己去挖掘的，
1: 是，
0: 不会有人主动找
1: 我
0: 你。
1: 觉得你很积极，很好哦。各位听众朋友知道吗？积极往前看，向前看，往上走，向上走，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你有没有想挑战还没有唱的角色？有哎，比如
0: 当
1: 说。
0: 然有，我觉得像《茶花女》里面这个爸
1: 哎，
0: 爸，
1: 对，好像你还没唱
0: 雪儿梦，这个是我很想讲。还有普契尼这个《波西米亚人》里面这个马切洛，这个角色也蛮想挑战的。那对，说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吧，应该是《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这个 Figaro 啊，这个角色是我大概目前我的最
1: 费加
0: 想，
1: 罗婚礼是吧？
0: 不是，《费加罗婚礼》是《费加罗
1: 另
0: 婚
1: 外一
0: 礼
1: 个，
0: 》，另
1: 你
0: 外一
1: 说
0: 个《塞维亚
1: 他那
0: 理
1: 个
0: 发
1: 角
0: 师》
1: 色
0: 叫
1: 叫
0: 做《费加洛
1: 《塞尔
0: 》，这个
1: 理
0: 角
1: 发
0: 色
1: 哦，
0: 我
1: 理发师，
0: 塞维亚理发师，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应该是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很想挑战。
1: 很想尝试的，
0: 没错。
1: 很想尝试。好，如果说现在有个年轻人，他看到你，他很欣赏，他问你说：“我也想成为男中音比较出色的，请问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0: 一个年轻人，当然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条件了，一定要先看他的本身的。
1: 你先唱一句给我听听。
0: 其实，说实话是耶，先听听看他的声音，他的。基本条件有什么？比如说，不能五音不全吧？五音不全怎么唱呢？
1: 才知道他应该走怎么路嘛。
0: 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首要，一定要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天分。我觉得没有天分的千万不要学音乐，
1: 是吗？
0: 那很难救啊！
1: 很难救。
0: 我教过好多高中生，什么？你从小如果没有这个音乐的天分的话，很难救的意思是说，你要走到职业，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天方夜谭了。我遇过太多学生了。
1: 是哦。
0: 我很多都劝退，我直接劝退
1: 劝
0: 了。
1: 退，
0: 只要是太没有天分的，不是五音不全的，或者是他对音乐没 sense 的，然后
1: 就难了。
0: 很难呐、
1: 那难的话，就是困难重重。你觉得石头搬不完的话，就不要搬了，
0: 啊。那就趁年轻，赶快
1: 搞
0: 转个
1: 转
0: 跑道，
1: 行。
0: 这样子你还有一大半时间可以去做别的啊。你不要说从小一路这样硬着头皮，一直弄到研究所毕业才
1: 已
0: 发现
1: 经没路好走了，你才知道我走错了。
0: 对，那就花了一堆冤枉钱嘛，我是这么看，
1: 是这样，
0: 所以我还是觉得天分最重要，天
1: 趁
0: 分
1: 天分还是很重要
0: 要有
1: 的。
0: 天分，对，
1: 是，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有别的选择吗？不会。
0: 不会，
1: 太好了哦！你不唱歌是什么样子？
0: 不知道哎，
1: 你要问你儿子、女儿，你女儿？
0: 我没有问我儿子啊，不晓得，其实
1: 你两个都儿子吗？
0: 两个都儿子，我其实没想过，如果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坚持下来的原因吧。我如果没有唱歌，我可能做业务吧。
1: 是吗？
0: 我蛮喜欢与人交流的啦。
1: 对对对，你很活泼，
0: 对，
1: 要与人交流，其实必须要有点本事，就是说你要看得清，要看得远，不要只看眼前。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哦，我看啊，他好像很棒哦，马上的。可事实上，在某一方面，他这样深入之后，你就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0: 是，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好，哎，非常非常谢谢陈汉辉陈老师啊。最后一个问题。
0: 是。
1: 如果有一天有人因为你的声音而走进歌剧院，你希望他听见什么？
0: 我希望他听见自己心灵的那个声音。我觉得其实音乐会感染人啊。像《弄臣》，我在还没有唱之前，我听到他的音乐，听到最后这个悲剧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在慢跑。我那时候在慢跑，我直接掉眼泪，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个。
2: 你没办法

0: 想象
1: 跳动心弦，
0: 对，看到音乐里面，你从音乐借由音乐里面看到自己，
1: 嗯，
0: 那个是一个，我觉得可能讲起来有点抽象，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自己曾经有一个过往，你听到一个音乐，你不自觉的就掉眼泪，因为你可能
1: 会感动，
0: 感动，那个是我觉得音乐
1: 那种跳动心弦的感觉，也只有自己能感受、欸。
0: 是，我觉得那是音乐带给我们最无限的价值。
1: 嗯哼，
0: 对，因为你从中间更认识自己，更看见了人生的色彩，那是不一样的。
1: 嗯，太好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安威陈老师到节目中来。今天呢，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他，不只是他的歌剧，我们听见的是一个男主音，他的成长，还有他给我们的重量，怎么叫重量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我是觉得说，一个人成长当中有很多转折，而他的转折呢，是有可能每个人都接受到，有可能不一定你接受得到。可是这种转折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尊重，就说你尊重你自己，尊重别人，尊重你的选择，也尊重你的方向。好。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呢非常谢谢陈安威陈老师到节目中来。今天是我们非常丰收的一天，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每次他们说你怎么都想平安健康快乐，我说这不是我们最需要的吗？
0: 很重要，非常重要、啊、
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 能够平安不是很好？
0: 是，
1: 健康不是我们追求的？
0: 是，
1: 那快乐更是了。
0: 是，
1: 嗯，所以祝福大家喽，平安健康快乐。
0: 谢谢
1: 陈恒威，请问平安健康快乐给我们听众朋友，你要不要忘了下次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等着您。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